0: 您大概的问题我清楚了。
1: 弟弟们躲着不肯露面，连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妹妹也把德阿姨给拉黑了，一家人的沟通彻底断的是干干净净。身有残疾的德阿姨四处碰壁，而作为女儿，她有没有平等的继承权？作为家中的老大，拆迁利益到底有没有德阿姨的份额呢？带着这些核心疑问，我们来看律师的解答。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那我们来说第一个问题啊，首先啊，这个宅基地登记的使用权人是您父亲，然后按照您所述，这两个77号院和78号院的房子都是您父亲出资建设的。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呢，就要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两个宅基地到底有没有什么分家协议。那如果是有分家协议，分家协议的内容是什么，它是不是有效的？如果分家协议无效，那么这两个宅基地都是父亲的，在拆迁的时候，那么这两个宅基地都将做全部作为父亲的遗产，扣除个人应得的人口部分，剩余的进入到法定继承。如果父母没有遗嘱，那么将按照法定继承，每个子女享受什么1/4的财产份额。所以呢，对于这两个宅基地来讲，有没有继承权？有。那么怎么继承？那继承份额是多少？那如果没有遗嘱，那就是法定继承的1/4的份额。那如果有遗嘱，那就看遗嘱有没有效。那有效的遗嘱，那按照遗嘱继承。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哎呀，我们家有分家单，而且这个分家单也是有效的。那么在此情况之下，那就要看分家单怎么分的了。因为77号院有一个院子，12间房的那个院子是您父母在居住的，对吗？
7: 对，
0: 对吧？那么呢，可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财产权利。那么就针对于分家单中留给您父母的财产，那么可以进入到什么法定继承？那对于这些财产所对应取得的拆迁利益，您是享有法定继承的1/4的继承份额的。所以这个事件总体来讲，不管有没有分家单，不管这分家单有效没效， 那么针对于整个父母财产问题，您只有一个路径去解决，那么就是起诉到法院，对不对？因为您只有起诉到法院，您才能够看到有没有分家单。如果两个兄弟都交不出来这份家单，就视同什么？没有，对吗？您现在说只是嘴上说有，但是有你向法院交去呀，对吗？那如果你向法院交了，就审查有效没效，如果你不交，就当没有一样，那就进入到法定继承，对不对？所以所有的战争，所有的无法的正常沟通，亲情间的无法沟通，只能上一个地方去诉说，那么只是法院。所以您这个事件第一个只能到法院去起诉。78号院，也就是大哥哥，也就是大弟弟所占的那个400平米的院子，因为大弟弟先去世的，父母后去世的，对吗？
7: 对。
0: 那么那个院子所带来的拆迁利益来讲，如果有大弟弟的继承份额，并且大弟弟去世的时候没有留遗嘱，那这个时候您父母跟着他的妻子跟孩子一起是享有继承权的。也就是说，您父母就应该能继承您大弟弟的财产，而您父母去世了没有留遗嘱，那你们作为父母的继承人也怎么样，也能继承您大弟弟的遗产份额。所以呢，综合来讲，这个事件只有法院能跟您说得清楚，所以您这个事件只能起诉到法院。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8: 律师热线等您来电。首先我们有请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9: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8: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曹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0: 律师，我父亲去世后，继母想卖掉父亲名下的房子，我觉得这房子有我的份，我想问一下，他一个人能卖吗？
8: 观众曹先生咨询的法律问题是父亲的一套遗产房，他说父亲去世之后呢，继母想卖掉这套房产，但是他认为这套房子应该有他的份额，所以呢，他来咨询一下这套房子到底有没有他的份额呢？我们有请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好，如果说这个您的父亲去世之后哈，这个房子登记在您父亲名下，那么您作为他的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如果父亲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那您肯定是享有继承权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您的继母实际上他是没有办法去单独处分这套房子，他也不可能进行出售，所以说这套房子不论是属于您父亲的婚前个人财产，还是说您父亲和继母的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您作为法定继承人都是享有继承份额的。
8: 那么李律师，我们想咨询一下，如果说继母要强行卖掉这个房子的话，曹先生如何制止呢？
9: 现在是这样的哈，如果说您继母想要出售这套房子，他首先要必经的程序就是要把这个房子变更，因为房子在父亲名下，他肯定是卖不了。那如果说他要想卖这房子，他可能就是需要向法院起诉，那他起诉呢，就是父亲的这个继承人，他肯定是要求继承这套房子。那么继承之后，在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法院会看父亲这套房子其他的继承人都有谁，父亲有没有订立遗嘱，如果说您的父亲没有订立遗嘱，那就是法定继承，各个继承人都享有份额，各个继承人享有份额的情况下，您的继母他依然无法处分这套房子，除非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继母说了说这个父亲有遗嘱啊，他要求这个他的份额全部都给我，那这种情况下房子判归继母一人所有之后，他才有权进行处分。
8: 好的，曹先生，有关于您咨询的法律问题，我们做出如下解答。您提问的这套房子到底有没有您的份额，我们大概率推断房子是有您的继承份额，但是想要拿到继承份额，您得通过一个法律上的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栏目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律师热线随时等待您的来电。好，以上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不管是网络遇到欺诈，还是家庭财产权。

纷。只要您有拿不准的法律问题，不妨记下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随时等待您的来电。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康子啊，没拿东西来呀、啊？
3: 拿什么东西啊？
2: 阮老师，你看看那边，他藏什么东西没？
1: 啊，我没找着呀，我也没看着呀。
0: 啥意思啊？
1: 你在找什么呢？
0: 藏啥呀？
2: 啊？核桃啊！你没把核桃带来呀？刚才哈、啊，阮老师啊，我在那个座位上，我看刚在那儿吃那个核桃，吃的可香了，
1: 是吗？
2: 拿一小夹子啊，一下一个哈、啊，就那核桃仁啊，扒的可快了，我还以为你能拿回来。给我还有阮老师尝一尝呢，
1: 立冬啊，这我就要说你了，刚子吃的那点东西，你还能惦记着？
2: 那倒是，
1: 能够他自个儿吃就不错了。
0: 阮老师，你可别打趣我了啊！哎呀，我买的时候吧，就是带了大家的份儿，本来是想着给大家分的啊，但是吧，我又一想，这扒核桃是一件费劲的事儿啊，所以我就想着把核桃扒好了再给两位送来。
2: 你也就是说的好听，核桃仁呢？哪去了？我看你那会儿功夫哈、啊，光往嘴里送了。
0: 哎，没有啊，
2: 吃的可快了。
1: 别逗他了，他心里肯定是想着大家，这点呢，我绝对是相信刚子。嗯，哎，不过刚子、嗯，你怎么突然想起来买核桃了呢？
0: 哎呀，我不是想补脑吗？我最近这个记忆力啊，没有以前好了啊。哎，以前背东西啊，那是分分钟的事儿啊，有时候看一遍我就记住了，现在不行了。啊，看两遍有的时候也记不住，
2: 那你还真得多吃点核桃补补这脑了。嗯，哎，如果不管用的话哈、啊，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看一看，就是现在有的医院呢，它有那个记忆门诊，你这个情况正好能对上
0: 啊。还有记忆门诊？嗯，阮老师他没蒙我吧？哎，
1: 这个立冬还真没蒙你哟。现在确实有很多地方啊，它都有记忆门诊，主要看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记忆力减退，因为这个问题呢它太可怕了。一开始呢咱们自己觉得就是忘记那么一点点的事儿，但是往后来呀，这事儿就越来越严重，你就会发现你忘的事儿是越来越多，
2: 就是亲人都不记得了。
1: 对呀，那发展到最后就是老年痴呆，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关键出门还走丢啊。
2: 对，
1: 他自己的思维还会混乱，生活上呢也不能自理。
0: 这样的话，那岂不是给儿女添累赘吗？那
1: 是啊，要不然就是儿女不挣钱，时时刻刻照顾你。哎呦，要不就是花大价钱找个保姆、护工什么的来照顾你。
0: 阮老师啊，哎，那刚刚立冬说的那个记忆门诊能解决这个问题？
1: 解决不了啊，因为这种情况呢，只能是提前做好预防，在自己的记忆力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早早的就去干预它，避免自个儿发展到最后，啊，发展到最后是解决不了了呀。那么这个记忆门诊呢，主要就是起一个预防和干预作用。
0: 那这种门诊会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去吧？
2: 这你可说错了，据我了解哈、嗯、年轻人去这个记忆门诊的也不少
0: 啊。不能吧、嗯、
2: 你看
1: 真是这种情况。现在有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叫脆皮儿 啊，就是形容年轻人的健康情况的，说年轻人身体不好，不是这有问题就是那儿有问题。不过在这么多的健康问题当中，记忆力下降是排名第一。
0: 我的天哪、嗯、那我还是赶紧多吃点核桃补一补吧。哎，对了啊，高老师啊，吃核桃能补脑 啊，对这方面有帮助。哎呀，我现在都有点不自信信了。
1: 刚子，你现在就多吃点核桃，多补补脑，尽量让你的记忆力呢一直维持在目前这个状态。因为核桃里啊，它有大量的神经酸，它对这一方面的帮助那是非常大的。
2: 好东西，神经酸，
1: 对，
2: 养护脑神经。嗯，这两天你老讲这个，
1: 没错没错。神经酸呢，它就是养护脑神经的。我这两天讲了，我们的大脑啊，就跟那司令部一样，指挥着身体的各个地方。那这个神经呢，就是司令部传达信息的那个电话线，而这个神经酸呢， 就是保障电话线一直通畅的那个维修工。嗯，就有了它吧，我们的大脑才会记住所有的事儿，才会顺畅的指挥身体以及咱们的行动或者是思维，包括我们身体里各个器官，他们才会正常的运作。要不然有一个地儿他没收到指令，他就罢工了，他不知道他干什么呀。嗯，这个时候身体呢他就出现问题了。嗯，所以这个神经酸它是对大脑非常好的一个营养元素。哎，
2: 我有一个问题 啊
1: 那你说，
2: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DHA 啊，哎，它也可以补脑。嗯，那 DHA 跟这个神经酸相比，它哪个好啊？嗯，
1: 你这问的也真够直白的。
2: 太直接了啊。
1: 对对对，不过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关注这么一个问题啊。嗯，这个 DHA 跟这个神经酸它们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哦，它们的作用的部位基本上是一样的。
2: 那就大脑。
1: 对，
2: 脑袋，
1: 就像这个神经组织啊，脑组织啊，眼底的视网膜等等，它们都是给这些地方送营养去的。嗯嗯。但是不同的是 DHA 它只能够对这些地方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而这个神经酸呢，除了能够提供那些营养支持之外，它还能对就是受损的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纤维进行一个修复，那么促使这些细胞呢能够再生，帮助这些地方恢复它原来的功能，让它们呢能够正常的工作。
2: 哎，这好啊。
1: 这好了，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方说记忆力不好了，神经酸干什么呢？给你的脑神经补充足够的营养，帮助你把管记忆力的这个神经修复好，这样咱们的记忆力是不是就回来了呢？哦，
0: 那这个我就听明白了 DHA 呀，只能补充营养，神经酸呢不仅能补充营养，还能帮助修复再生。那还是神经酸更好啊。
1: 是啊，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呢，平时呢你要是有这个丢三落四啊，忘三忘四的这些事儿啊，你就补点神经酸，特别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啊，甭管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啊，你就补点。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干活干习惯了，上了年纪了，在家里呢我们待不住，是不是啊？我们总想干点什么，再加上又有孩子又有孙子孙女什么的，成天我们脑子里就想着，哎，我怎么能帮我的孩子们一把呀？哎，我得帮他们带带孩子，要不我就帮着他们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可以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尽自己的所能来给孩子们减少负担。
2: 您说的太对了啊！我妈我爸就是这样。
1: 是这样，
2: 到我们家来哈，这闲不住啊，总是要干什么啊，还经常说，哟，你们俩平时这上班太累了，就我们在这儿嘛，能帮着干一干，你们俩不就能多休息休息吗？
1: 没错没错，天下的爸妈全都一样。但是一旦我们要是记不住事儿了，这个事情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成天啊，我就这个人呢，我这儿也忘我那也忘的，本来呢我是好心想帮孩子收拾收拾屋子，但是结果呢屋子收拾了，收拾起来的东西想找的时候找不着了，搁哪儿了呢？想来想去就想不出来，完了孩子还得重新找一遍，这不就增加了孩子的负担吗？
0: 找不到东西那还是小事儿。我之前遇到一个老人呢，带着小孙子啊，本来是想给儿子减轻负担的，结果带小孙子出来之后钥匙忘带了，还得让儿子专门请假来送钥匙，这不反倒添麻烦吗？
1: 是啊，那还有交错钱的事儿呢本来想帮孩子们一个忙，把家里的像你们东北就什么采暖费呀，是不是啊？
0: 对，哎，
1: 把这个采暖费交了。结果到底我该交什么钱呢？想了半天没想起来，最后呢就下楼把家里的电费孩子们的电话费凡是他想得到的都交了一遍，他就是没交采暖费。我告诉你啊，这样的人呢太多了，很多人呢遇到了这样的事儿，他就觉得我这什么都记不住，我什么事儿也办不好，是不是我老了我不中用了呢？ 不仅没帮到孩子们，还净给他们添麻烦，然后呢就整天的怪自己。
2: 其实现在有好多这样的人啊，就是说上了点岁数了，整天在家里边唉声叹气，在嘴里边念叨，哎呦老喽，不中用喽，就说这样的话。
1: 没错，
2: 其实儿女听着之后啊，真的是觉得挺心酸的哈、啊、挺难受的。
1: 但是生活它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哥哥姐姐也好，弟弟妹妹们也好，我跟你们说呀，遇到这样的事儿，千万别埋怨自己、我们要找到最根本的原因，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记忆力不好了，记不住事儿了，那我们就把大脑的营养给它补上来，让管记忆的这个神经保持通畅，这样不就改变过来了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反复无常，生活充满坎坷，但是鲜花总有绽放日，太阳总有升起时，所以我们不要消极，我们要多往好的方向去想，对不对？再说了啊，就算没有办法恢复以前的那么顺畅，那么通畅，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哎呦，阮老师
1: 啊，
0: 您就惯着他吧啊，就做他喜欢吃的。
1: 你这是挑理了？
0: 嗯、可不是吗、
1: 啊？没事，李董，没事，李董啊，下次我就做你喜欢吃的啊。
0: 行啊，下回不让他吃。
2: 哎，那可不行啊，阮老师做的我都喜欢吃
1: 啊。
2: 哎，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学会了没有啊？如果学会了，你可以经常的吃一吃。好，李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好，这位友的名字呢叫夕阳，他是这么说的哈，
1: 嗯，
0: 他说阮老师
1: 啊，
0: 我老爸的记忆力啊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呢近期发生的事儿呢总是忘，
1: 嗯，
0: 但是呢能记住以前的那些个陈年旧事，尤其是他藏的那个私房钱，
1: 嗯，
0: 好家伙是记忆犹新的，
1: 嗯，
0: 现在呢每隔几天就要找一次私房钱，
1: 嗯，
0: 说是背着我妈藏的，
1: 嗯
0: 啊，要留给我呢买好吃的，但是我妈都走了好几年了，
1: 嗯，
0: 他哪还有那个私房钱呢，
1: 嗯，
0: 然后找不到呢他就生气，
1: 嗯，
0: 所以现在呢没事呢我就往家里边哈、啊、藏点钱让他找，
1: 嗯，
0: 真的是太无奈了。
1: 听这位微友说的这个情况，还真的是既无奈又心酸，自己的老爸现在这种情况了啊，还想着找私房钱，还想着给孩子买好吃的，这个足以说明孩子在他心中的那个重要性。不过这位朋友啊，你老爸这种情况，想要说恢复到年轻的时候什么都记得，这个我可真帮不了你，这个你可能要陪他去看医生了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药物去用一用。不过呢在生活饮食方面我有一些建议你可以听一听。首先生活方面的，你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陪着老爸多看看书，多读读报纸什么的，或者呢多给他出一些问题，让他多锻炼锻炼脑子，
0: 对，
1: 让他的大脑适当的活动活动，
0: 哎，就像锻炼孩子的那个脑子一样呗。
1: 啊，对呀，
0: 嗯，
1: 如果说他老伴喜欢下棋，喜欢打牌，
0: 嗯，
1: 那就好了，
0: 哎，对，
1: 陪老爸下下棋打打牌什么的，不过呢要适量，累了就让他休息，
0: 嗯，
1: 太过劳累呢这个锻炼就会适得其反，
0: 嗯，
1: 那么至于在饮食方面呢，你可以给你老爸啊做点我们今天讲的核桃糯米饼啊，或者呢外边买的那个核桃酥，这都可以给他吃。还可以什么呢，你给他买点蓝莓、小南瓜、木耳、花生米啊等等，那么这些食材呢富含神经酸啊，像这些食材呢可以补充大脑的营养，给老爸呢多买点吃吃。那这些方法呢不能说能帮助你老爸

0: 能改变得有多好，就算保持现在的这种情况也不算太差了，最多呢你就是再多藏点私房钱，嗯，让你老爸去瞧瞧就是了。
1: 王老师啊，我有个建议啊，他老爸这种情况能不能直接就用神经酸呢？
0: 你呀，心心念念的就是省事儿，直接补充神经酸。这个是省事儿，但是也得看看这位朋友的情况啊，他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啊。如果说家里经济条件好的，就可以找点好的进口的神经酸呢，直接给你老爸吃，给你老爸的脑神经多补充点营养。就是这个钱的问题啊，太贵了。
1: 贵，
0: 对，以前真的是很贵很贵，我可以说咱们三个人全都买不起，
1: 吃不起，
0: 就是以前。现在呢虽然没像以前那么夸张了，但是你要想买点神经酸那得大几百，也不是一般的人，
1: 也不便宜啊。
0: 关键他用的时间不长，大几百你以为能用个几个月半年吗？
1: 不是，
0: 不是。所以一般的人家呢用不起。就这个事儿呢，刚才刚子呢提了一嘴，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呢，您自己外边去看一看，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价格，您能不能够经济上能够接受，接受那给你老爸吃真的是太好了，接受不了那就按我刚才说的，凡是富含神经酸的这些食物你就换着法的做给你老爸吃。我的建议呢就是这些。
1: 这么贵呀？哎呦，那一般人家确实是吃不起啊。这位朋友啊，您还是看自己的经济条件来选择。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先解决到这儿啊。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望月晴。他说呢他姐姐就是因为眼睛的神经呢出问题了，所以现在看东西呢就看不清了。一开始啊还能下楼啊跟这个邻居们呢聊聊天，后来呢他说我姐夫哈扶着他都不敢走了。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可高兴了啊，说好不容易有人来陪我了，然后说女儿啊，哎呦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也不带他出去。其实哪像他说的那样啊，那女儿啊对他可好了，带他出去他也不去啊，他心里都害怕，所以我都替他女儿冤得慌。
0: 我觉得这个女儿啊确实是挺冤枉的。
2: 对，
0: 很多眼睛出问题的这个朋友一般都是这个情况，毕竟他看东西看不清了，他的心里肯定会害怕，经常的担惊受怕，然后呢慢慢慢慢的他就出现了那种烦躁啊焦虑啊，那么时间长了就这种不良的情绪就容易导致我们得病。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能是你认识的那些亲戚啊朋友啊家人呢来多多照顾，来多多理解，来缓解像这类朋友心里害怕的这个情况，慢慢慢慢的适应一点呢就会好点了。那换句话说，如果说家里人相互不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家的日子过得就像什么呢，鸡飞狗跳这样，
2: 是
0: 不消停了。
2: 所以说这位微友哈，他也说了，他就是看他姐姐家的这种情况哈，他觉得自己的眼睛一定要保护好。你万一成了他姐姐那样的话，你说这日子咋过呀？不过呢你说保护归保护哈，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更好的来保护。所以呢就想请您呢给讲一讲，就是如何保护这个眼睛。
0: 那就讲一讲怎么保护眼睛了。其实保护眼睛的方法呢很多，所有的朋友大概都是当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想到我要保护保护了。看得见的时候看得清的时候谁都不想去保护它，没想到这个问题。那怎么保护眼睛？一个简单的方法也不花钱，就是通过按摩眼部的整个穴位来疏通眼睛的经络，来保护眼睛。像我们在那个小学初中高中都做的那个眼保健操，睛明穴、四白穴、攒竹穴、太阳穴，就这几个穴位您早晚按摩，对保护咱们的眼睛就有很好的帮助。还有呢我们可以补充一些对眼睛好的一些营养元素，就像那个叶黄素，因为到我这个年纪了 眼底的叶黄素的含量是少之又少，吃的东西它又不能合成，你就外源性的补充点叶黄素，这也是一种方法。不过呢，要说保护眼部的神经的话，那最好的呢就是给眼部补充神经酸了。神经酸你只要买好的神经酸，你一吃，这种营养元素啊，它跟叶黄素啊是一样的，是咱们身体没有办法再合成的一种营养元素，当缺了的时候，你只能通过就吃点外补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吃含有神经酸的食物，或者就是直接单独的买这个神经酸外源性的补充吃，哎，这样对我们眼睛的健康它就有保障了，就能预防了。
1: 那阮老师啊，这神经酸的补充每天有没有什么限量
0: 啊？你想吃多少啊？这肯定限量啊，每天不能超过300毫克。不过呢，你不是说要吃核桃吗？如果核桃的话，你放心，你吃半斤也没事，就是吃多了油性大拉肚子，
1: 胀肚。
0: 对对对，包括啊，就是其他的含有神经酸的食物，你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就你吃的那点量，我告诉你，不可能过量，那么至于这个限量，主要是针对于单独补充神经酸的剂型来说，是不超过每天300毫克，这你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往事追忆发的。
3: 袁老师，哎呀，你可要帮忙我呀！我这一天天的日子过得老遭罪了，我经常嘛头疼，哎呀，还就是那个右边的头疼，疼起来要命啊！有的时候吧，哎呀，我疼的就用脑袋呀撞墙啊。现在吧，我家墙上还有我创的印子呢，我一直吃止痛片儿。哎呀，对抗这个疼痛，一开始还管点用，后来就越吃越多，间隔时间也短，以前半个月疼一回，现在三五天疼一回，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啊，袁老师，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呗。
0: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这么伤害自己撞墙，这个真不行。那个止疼片呢，肯定是不能长期的吃的，吃多了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肠胃它也不好。你让我给你想想办法。第一，你得去医院，你都疼成这个样子了，你肯定要到大医院去看一看，让医生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案给你。这治病啊，咱们得听大夫的。不过呢，在生活养护这些方面呢，我倒是可以给点建议给你啊。你平时可以做点菊花粥来吃吃，做法呢非常简单啊，2两小米，放个2-3朵菊花就行了。要在这个粥啊煮熟之后，你再放入菊花，然后呢再煮个5分钟左右，这就行了。每天早上你喝一碗菊花粥，真的是非常好的。你呢还可以多吃一些含 B 族维生素的一些食物，比方说啊，记好，鳝鱼、蘑菇、海带、黄豆、花生、小米，还有香蕉、核桃、橘子等等。或者你可以直接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 这些对缓解偏头疼都有一定的帮助。
1: 不过我觉得啊，最好还是神经酸，毕竟是养护脑神经的东西啊。
0: 刚子，你呀，今天不知道怎么的就认准神经酸了，对吧？不过你说的也没错，在养护脑神经方面，神经酸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呢是其他的我说的那些食物啊，其他的东西都比不上的。
2: 您稍等一下，杨老师这位友又发了一条语音又发一条，
0: 我们听听。
2: 对，好。
3: 袁老师，我相信您，您说神经酸好，能给神经补营养，那我就用神经酸。不过这个神经酸我上哪儿买呀？买什么样的好啊？
0: 这原来是听我刚才说那个神经酸好就想用了。
2: 对对对
0: 啊，行，这位朋友啊，要是你能用上点神经酸，那肯定是最好的了。你可以去那个药店，或者你在网上找一找。不过我个人的建议呢，最好你找那种进口的神经酸来吃，毕竟啊，对于神经酸这种新兴的物质来说，国外的研究它比国内要早，它 他那个提取技术呢

0: 也比咱们国内呢要早，而且呢它各个方面呢都是走在咱们国内前面的。那虽然说啊这个价格比较贵，但是这个头疼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这么坚持疼，不如稍微多花点钱啊。只要你家里的经济条件还行的话，我就建议您找一找那种进口的神经酸，少买点，买点你先吃起来，对你的偏头疼，我告诉你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虽然神经酸跟 DHA 同为不饱和脂肪酸，也同样都可以补脑，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使它再生，从而呢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应该有的那些个功能。
1: 那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吧，如果你的家庭条件不错的话，找一找进口的神经酸来吃一吃。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就先解决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那么今天咱们这套无糖五红沙棘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3: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棘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2: 是。
3: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2: 啊。
3: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
3: 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 特别舒服，疏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写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卫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轻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卫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7: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卫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 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0: 是，
3: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2: 啊。
3: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高甜，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高甜，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棘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7: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

0: 为了寻找春天，我乘上凛冽的寒风，飞向高山，看到一粒金色的种子扎根在冻结的山峦。
1: 我等待发芽，等待开花，等待在栖息的大地上写一首滚烫的诗篇。
2: 为了寻找春天，我驾驭一匹黑色的骏马奔向草原，用一朵洁白的雪花抚摸颤抖的草尖。
3: 我等待乌云散尽，等待阳光舒展，等待无数个温暖的你向我深情的呼唤。
2: 为了寻找春天，我将一条不羁的大河追赶，紧紧地握住它强壮的手腕，和它一泻千里，和它奔腾向前。
4: 我听到冰封之下汹涌的涛声，我看到千万种磅礴的力量汇聚成排山倒海的咏叹。
2: 我在茫茫的天地之间寻找春天，那长在妈妈门前的一棵麦苗，突然让我泪流满面。
0: 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疼到筋骨的乡土。
1: 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刻进血脉的祖先。谁能没有磨难？
5: 谁能逃过艰难？谁有一百多年招展的旗帜？谁有一百多年不变的信念？
4: 我的祖国啊，血气方刚的祖国！
5: 我的家园啊，旭日东升的家园！
6: 你

0: 南方的夜，以最柔软的温情抚摸我的肌肤。
1: 当南方的蝴蝶扇动七彩的羽翼，在我身边飞来飞去，我想起了我的北方。
2: 这时的北方该是冰冻的季节，一泻千里的河流已收藏起锋利的棱角，
3: 那张养在秋末的金色树叶也含泪告别了城市，落日沉寂于天空。
1: 大地包裹着凝固的河流，只有胡杨以最决绝的姿态独立于苍穹之下。那是我深邃而遥远的北方啊，它已将生命静止在秋收之后的寒冬。
4: 谁家的炉火亮了，点燃起思乡的炊烟，我在南方的夜里听见有人在轻声地唱，
5: 唱我家乡的词曲，还有那经典的道白，那是我想念了一遍又一遍的北方啊！一句不经意的叹息，一句未经打磨的吼唱，就搅动了坠落在心底的忧伤。
1: 我的北方是胡马秋风塞外雪的北方，我的北方是万里长空惨淡云的北方，
6: 我的北方是大雪封山后徘徊在村外边的串串脚印，我深邃而遥远的北方。

0: 光啊。
1: 他将我的思念拉得又细又长，我深邃而遥远的北方啊，
2: 我深邃而遥远的

0: 的深邃而遥远的北方啊，它的第一场冰凌，它的第一声惊雷，都满含着久别重逢的喜悦。
1: 那是大地与季节再一次拥抱的感动，那是生命又一次复苏的狂欢。我。

0: persevering, kind and sincere, brave and fearless, and always keep pursuing progress with firm faith.
1: As the new generation of teenagers, we inherit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firmly hold our cultural roots, and pass on the everlasting gl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2: The twelve zodiacs shine bright through thousands of years. The glorious Chinese culture lives and prospers forever.
3: 一本好书就像一扇神奇的大门，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小朋友们，阅读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呢？用一句诗或一个故事来告诉我们。
4: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前我写作文总是咬着笔头想不出词，后来每天读半小时课外书，慢慢的好词好句就像长了翅膀，自己飞到我的作文本里了。
5: 我最喜欢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阅读就像源头活水，让我的脑袋越来越清澈。
0: 我想到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以前我觉得读书很枯燥，后来爸爸给我买了一本夏洛的网，我读着读着就哭了，原来书里的世界那么动人。现在每天睡前不读书我都睡不着呢。
5: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阅读让我爬上了一座座知识的高峰。我最喜欢读历史故事，知道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每次和妈妈讨论《三国演义》，她都说我像个小学者。
3: 一本好书啊，是最好的朋友，它是最亮的灯塔。愿你们在书海里畅游，让阅读成为陪伴一生的好习惯。
6: 当我以南方雨林一滴露水的晶莹感受你的清澈，
2: 当我以茫茫北国一片雪花的温柔感受你的壮美，
7: 当我以万里长城上一块砖的厚重感受你的历史，
8: 当我以春天故事里一朵花的绽放感受你的风姿，
2: 当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脉搏感受你的心跳，
9: 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爱你中国。
6: 我在广场上行走，在欢呼的人群中行走，在流光溢彩姹紫嫣红中行走，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跳动的

0: 的呼吸，
1: 感觉着你今天的成熟与美丽，
2: 感觉着一代又

0: 水和热血沸腾的永不枯竭的河流。
1: 我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的中国，我的万紫千红，春满园的中国，
0: 我的江山如此多娇

0: 一个士兵的步伐，感受你的雄壮，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
1: 我爱你，
0: 我美丽的中国。田野里什么声响，和着阵阵麦浪，在浓浓的麦叶上掠过，
2: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远，一会儿近，是麦哨的声音吗？
3: 是的，是麦哨。你听，这哨声穿过菜地，绕过田埂，回荡
1: 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麦浪里，那么欢快，那么柔美。
4: 前几天，田野里还是鹅黄嫩绿，芽苞初放，转眼间到处都是浓郁金黄的。
5: 油菜花谢了，结出了密密的嫩荚；黑白相间的蚕豆花谢了，长出了小指头似的豆荚；
6: 雪白的萝卜花谢了，结出了一蓬蓬的种子；麦田换上了耀眼的浅黄色新装，
7: 那齐刷刷的麦芒犹如乐谱上的线条，一个麦穗就是一个跳动的音符。
1: 湖畔到处是割草的孩子，穿着白竹布做的衬衫，戴着小凉帽，还有绣花兜肚和彩头巾，唱着歌，哼着小曲儿，
4: 蹦蹦跳跳的欢呼着。那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蛋上蒙上了一层层晶莹的细汗，
1: 就像一朵朵扎满露珠的月季花，一颗颗滴满水的星星草。
8: 玩累了，喊渴了，不知是谁一声招呼，大家就采集起毛毛针来。
9: 那是一种和茅草差不多的野草，剥开叶片，把边轻轻地抽出来，
10: 然后放进嘴里嚼嚼。嗯，甘甜清凉的味道从舌尖滑到喉咙，一直钻到心窝里。
11: 是谁又吹响了那欢快柔美的麦哨？是谁？是谁？
1: 不一会儿，四处都响了起来，你呼我应，此起彼落。
0: 那欢快的哨声，在撩起麦浪的东南风里，传得很远很远。
1: 风吹绵绵，麦浪带走青葱岁月，留一地乡愁与念想，田野仍在，麦香如常。那些藏在麦田里的故事，伴着长风岁岁回响。
12: 当我用纤细的笔墨勾勒你的样子，我用蹩脚的方言诵读你的名字，
13: 当一首首赞美的诗篇涌出我的笔端，我多想说，我是如此的爱你，我的祖国，
14: 我的祖国是大写的中国，是大片肥沃的土地，开出鲜艳的花朵。
15: 我的祖国是骄傲的中国，是千年文化的滋养，结出文明的硕果。
16: 我的书页里夹着祖国最悠远的诗歌，那是唐诗宋词和元曲里最经典的韵仄。
17: 我的书桌上摆着祖国最厚重的宣墨，那是大篆小楷汉隶行草龙飞凤舞的集合。
18: 我的祖国是三月里鸟语花香的南国，它有着无尽的稻田，无尽的湖泊。
19: 它是青砖黛瓦，是雕梁画栋，是每一个院落里都生长着诗意的中国。
20: 我的祖国是黄河冲击的平原上

0: 一首气势磅礴的歌，是长江流过的城市里一条蜿蜒曲折的河。
1: 当我用温情的手掌抚摸我的祖国，我看见大写的笔画从我心中划过。
2: 我的祖国是用汉字堆砌的中国，是上下5000年文化熏染的中国。
3: 我的祖国是挥毫泼墨的中国，是写意的花鸟，工笔的山河。
4: 祖国，你是母亲绣篮里五彩的丝线，你是父亲刚劲的笔触，最后的回风。
5: 你是一笔一画写就的方块字，是横平竖直汇聚在一起的中国风。
4: 我的大写的中国啊，我用仰望的姿势翻开你的诗篇，
5: 你的每一座山峰都是一个放大的汉字。
3: 它们在我的生命里生根，在我的血液里长大。
5: 我的大写的
6: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
7: 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开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
8: 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
7: 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
9: 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
4: 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
8: 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稻花飘香，
7: 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厦天堂。
6: 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
4: 它呈现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的宣纸上。

0: 千古风流的故事里。
1: 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觉到了中国的诗意，
2: 因为我从你的眼里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
3: 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4: 感谢少年朗读者和助力官带我们感受了梦想、感恩、勇气和阅读的美好。就像梁启超先生说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现在让我们把心里的话寄给未来的自己，
5: 愿未来的我像向日葵一样永远朝着光的

0: 严重影响我的生活了。我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要反复发作，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晕，所以呢我跟外边交流就有点困难了，因为我不知道会晕到哪里，万一我走在路上我晕倒了，人车把我撞了，是吧？所以呢恐惧出去了，
1: 对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0: 对的对的。所以呢我们通过检查呀，综合分析，还是一个叫耳性的眩晕，但耳性眩晕它就跟上一个患者呢就不是一个病了，因为呢它发作的时候呢，第一呢持续时间比较长，一般要半小时以上，有的人他就需要躺一周，只能静躺不能动，只要一改变体位马上就又开始晕了。后来我又讲，我说你耳朵难受吗？他说耳朵有时候会有那种蝉鸣，耳朵还胀胀的，好像脑子要裂似的往外胀。通过耳镜检查发现呢，他的鼓膜是正常的，通过纯音检查听力都下降啊，损失超过了60分贝。前庭功能检查显示呢是不对称的，前庭功能显示异常，我们给诊断一个叫梅尼埃氏病，学名叫膜迷路积水。这膜迷路刚才讲了啊，这里边有一个内壁啊叫膜迷路，它里边是含有水的，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水池，这个水池呢它有上水有下水，上多少下多少，它是一个叫动态平衡，它是掌管身体平衡的，动态平衡的话就会人体就会平衡了，但是呢由于某种原因呢它上水突然多了啊，多了以后水就会变，下水还是这么多，水就会淤到这个池子里边了，它是一个封闭的水池，所以它只能胀，一胀它就会晕，而且胀了以后的话到一定程度还压迫血管，血管就会变窄，就会出现耳鸣耳闷胀感啊，听力也会下降啊，我们给他测了听力已经超过60分贝了，我们有个指标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60分贝跟人近距离交流就会有困难，
1: 就
0: 会有困难，
1: 喊了，
0: 对，大声，经常有人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要不就打岔了，人说东他说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这个膨大的这个膜迷路会压迫这个血管，听力会进一步下降啊，如果超过80分贝那就是不可逆的了，即使带助听器他也听不到了，
1: 耳聋了。
0: 对的对的。
1: 一个简单的大家看似简单的眩晕的问题，最终为什么会走向耳聋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呀？
0: 它是因为这个耳朵里边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器官，咱们耳朵啊里边有叫毛细胞，这毛细胞需要血的营养，咱们每一根神经都有一根血管跟它伴行，而且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叫末梢的一个血管，是一个微动脉啊，这动脉很细，非常细啊，它只有0.3毫米，它又受到压迫以后供血就不好了，毛细胞一旦受损，有的时候长期受损是不可逆的，所以呢这个病呢一旦出现一旦确诊就及早治疗，
1: 不要耽误，如果说像宋阿姨这样的一个情况，她没有注意耽误，她现在已经是一个耳背的状态了，那接下来可能就会发展成耳聋。耳朵里边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结构，当这个里边有水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怎么把这个积水给它排出去？
0: 首先第一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啊，叫鼓室注药，把这个药物啊精确地投放到这个有病的这个部位，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增加营养，起这个消炎消肿抗过敏的作用，局部组织水肿减轻，血管就通畅了，这样就会很快解除内耳的血管痉挛，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就跟上了，就恢复了。我们鼓室注药为什么比吃药效果要好呢？是因为啊，我们是定点的，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有病的部位。吃药要通过全身血液循环，它分配到耳部的量就非常少了。鼓室注药的话呢，可以做到精确，而且用药少，基本没有副作用。
1: 然后给完药之后，这个药物起作用，水自然就排出去了。
0: 是的，对，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叫靶向治疗。它是个靶子，我们就定点清除。治疗2天，基本就不晕了。他来的时候呢，也是坐轮椅来的，也精神状态非常不好。你想吧，每天晕呐、他也什么也不会什么洗脸说的，我们可以形成蓬头垢面了，就那种穿睡衣，端端就来了。我们通过治疗以后呢，第3天的时候，和他的儿媳妇就手拉手就过来了，我没认出来，穿一个粉色的衣服，我说你怎么样啊？我好多了好多了。我说咱们先把这个晕的止住，这样的话呢就不影响正常生活了，然后下一步呢咱们再治耳鸣，还有这个听力损失的问题。所以通过我们的精心的治疗，包括中医西医的结合的治疗，鼓室注药、输液、理疗、针灸，综合的治疗， 一个月以后，他的听力恢复到35分贝。
1: 这个股市助药我们理解了，还有光疗它是怎么来辅助？
0: 光疗是这样啊，我们是用的一个红光。

0: 治疗，它是促进血液循环的，加快它的吸收，它还有一个清除自由基的一个功能。所以呢，这样的话，通过这个骨矢入药、这个红光治疗，包括输液，还有一个中医的调理，它很快就恢复了。因为我们通过中医的治疗啊，彻底改善了它这个痰湿的体质，所以呢，我们后期随访3年了，它一直没有复发。
1: 那这个中医怎么来辅助的部分，请孟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
2: 我们中医在治疗眩晕也有它的一定的办法。我们中医在很早的时候，《丹溪心法》上就有这个记载：如遇舟船之上，起则欲倒，就好像是人在漂浮的小船上一样，旋转啊，晕厥啊。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首先要分清虚实，虚的呢往往就有肾虚啊、脾虚，实症呢有是一些是肝火呀、风邪呀，还有一些是痰湿啊，这些情况因人而异，一人一方进行治疗。像刚才那个患者，我们用的是半夏白术天麻汤，这个半夏呢有燥湿的作用，其中这个方子里面还有陈皮，也是燥湿化痰，另外还有地痰定旋的作用。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不是光拘于原方，然后根据患者的症状，他有一些睡眠不好，那我们可能要加一些镇静安神的药，在中医里面有这方面作用的，比如说酸枣仁啊，还有一些致远志什么的，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药。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加一些那个开窍通耳利耳的药。
1: 刚才呢，两位专家跟我们说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呀，我突然从内心觉得宋阿姨很幸运，因为她这样一个眩晕的问题虽然困扰她很长时间，但是找对了专家之后呢，她中西结合的治疗标本兼治，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解决了她这个大的问题。所以在这儿也要再一次提醒我们各位观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问题，或者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6700-2886 6700-2886。说到身边有朋友如果出现眩晕的情况，有很多人都会给一些土的方法，比如说啊，你扶住哪儿等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啊。这也是因为我们对于眩晕这样一个问题还存在一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起进入

基础全抛整装，一价全抛，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啊，没拿东西来呀、啊、
3: 拿什么东西啊？
2: 阮老师你看看那边、他藏什么东西没
1: 啊？我没找着呀，我也没看着呀。
3: 啥意思啊？
1: 你在找什么呢？
3: 藏啥呀？
2: 核桃啊。你没把核桃带来呀、啊、刚才哈、啊、阮老师啊，我在那个座位上，我看刚在那儿吃那个核桃，吃的可香了。
1: 是吗？
2: 拿一小夹子啊，一下一个哈、就那核桃仁啊，扒的可快了。我还以为你能拿回来给我还有阮老师尝一尝呢。
1: 立冬啊，这我就要说你了，刚子吃的那点东西你还能惦记着、
2: 那都是
1: 能够他自个儿吃就不错了。
0: 阮老师你可别打趣我了 哎呀，我买的时候啊就是带着大家的份儿，本来是想着给大家分的啊，但是吧我又一想这扒核桃是一件费劲的事啊，所以我就想着把核桃扒好了再给两位送来、
2: 你也就是说的好听，核桃仁呢哪去了？我看你那会儿功夫哈、光往嘴里送了、
0: 没有啊，
2: 吃的可快了。
1: 别逗他了，他心里肯定是想着大家，这点呢我绝对是相信刚子。哎，不过刚子、你怎么突然想起来买核桃了呢？
0: 哎呀，我不是想补脑吗？我最近这个记忆力啊没有以前好了啊。哎，以前背东西啊那是分分钟的事儿啊，有时候看一遍我就记住了，现在不行了啊，看两遍有的时候也记不住。
2: 那你还真得多吃点核桃补补这脑了。哎，如果不管用的话哈、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看一看，就是现在有的医院呢它有那个记忆门诊，你这个情况正好能对上
0: 啊。还有记忆门诊？阮老师他没蒙我吧？哎，
1: 这个立冬还真没蒙你哟。现在确实有很多地方啊他都有记忆门诊，主要看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记忆力减退，因为这个问题呢它太可怕了。一开始呢咱们自己觉得就是忘记那么一点点的事儿，但是往后来呀这事儿就越来越严重，你就会发现你忘的事儿是越来越多，
2: 就是亲人都不记得了、
1: 对呀，那发展到最后就是老年痴呆，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关键出门还走丢啊。
2: 对，
1: 他自己的思维还会混乱、生活上呢也不能自理。
0: 这样的话那岂不是给儿女添累赘吗？
1: 是啊，要不然就是儿女不挣钱时时刻刻照顾你，要不就是花大价钱找个保姆护工什么的来照顾你。
0: 阮老师，哎，那刚刚立冬说的那个记忆门诊能解决这个问题？
1: 解决不了啊，因为这种情况呢只能是提前做好预防，在自己的记忆力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早早的就去干预它，避免自个儿发展到最后啊，发展到最后是解决不了了呀。那么这个记忆门诊呢主要就是起一个预防和干预作用。
0: 那这种门诊会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去吧？
2: 这你可说错了，据我了解哈、年轻人去这个记忆门诊的也不少
0: 啊。不能吧、
2: 你看
1: 真是这种情况，现在有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叫脆皮儿啊，就是形容年轻人的健康情况的，说年轻人身体不好，不是这有问题就是那有问题。不过在这么多的健康问题当中，记忆力下降是排名第一。
0: 我的天哪、那我还是赶紧多吃点核桃补一补吧。哎，对了啊，阮老师啊，吃核桃能补脑啊，对这方面有帮助。哎呀，我现在都有点不自信了。
1: 刚子，你现在就多吃点核桃，多补补脑，尽量让你的记忆力呢一直维持在目前这个状态。因为核桃里啊，它有大量的神经酸，它对这一方面的帮助那是非常大的。
2: 好东西，神经酸，
1: 对，
2: 养护脑神经。这两天你老讲这个，
1: 没错没错。神经酸呢，它就是养护脑神经的。我这两天讲了，我们的大脑啊，就跟那司令部一样，指挥着身体的各个地方。那这个神经呢，就是司令部传达信息的那个电话线，而

0: 这个神经酸呢，就是保障电话线一直通畅的那个维修工。
1: 嗯，
0: 就有了它吧，我们的大脑才会记住所有的事儿，才会顺畅地指挥身体以及咱们的行动或者是思维，包括我们身体里各个器官，它们才会正常的运作。要不然，有一个地儿它没收到指令，他就罢工了，他不知道他干什么呀。
1: 嗯，
0: 这个时候身体呢，他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神经酸，它是对大脑非常好的一个营养元素。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
0: 那你说，
1: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DHA
0: 啊，
1: 哎，它也可以补脑。
0: 嗯，
1: 那 DHA 跟这个神经酸相比，它哪个好啊？
0: 嗯，你这问的也真够直白的。
1: 太直接了啊。
0: 对对对，不过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关注这么一个问题啊。
1: 嗯，
0: 这个 DHA 跟这个神经酸它们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哦，
0: 它们的作用的部位基本上是一样的。
1: 那就大脑。
0: 对，
1: 脑袋，
0: 就像这个神经组织啊，脑组织啊，眼底的视网膜等等，它们都是给这些地方送营养去的。
1: 嗯嗯。
0: 但是不同的是 ，DHA 它只能够对这些地方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而这个神经酸呢，除了能够提供那些营养支持之外，它还能对就是受损的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纤维进行一个修复，那么促使这些细胞呢能够再生，帮助这些地方恢复它原来的功能，让它们呢能够正常的工作。
1: 哎，这好啊。
0: 这好了，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方说记忆力不好了，神经酸干什么呢？给你的脑神经补充足够的营养，帮助你把管记忆力的这个神经修复好。
1: 嗯，
0: 这样咱们的记忆力是不是就回来了呢？
2: 哦，那这个我就听明白了 DHA 呀，只能补充营养，神经酸呢不仅能补充营养，还能帮助修复再生。
0: 嗯，
2: 那还是神经酸更好啊。
0: 是啊。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呢，平时呢你要是有这个丢三落四啊，忘三忘四的这些事儿啊，你就补点神经酸。特别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啊，甭管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啊，你就补点。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干活干习惯了，上了年纪了，在家里呢我们待不住，是不是啊？我们总想干点什么，再加上又有孩子又有孙子孙女什么的，成天我们脑子里就想着，哎，我怎么能帮我的孩子们一把呀？
1: 嗯，
0: 哎，我得帮他们带带孩子，要不我就帮着他们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可以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尽自己的所能来给孩子们减少负担。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1: 我妈我爸就是这样。
0: 是这样，
1: 到我们家来哈，这闲不住啊，总是要干什么啊，还经常说，哟，你们俩平时这上班太累了，啊，就我们在这儿嘛，能帮着干一干，你们俩不就能多休息休息吗？
0: 没错没错，天下的爸妈全都一样。但是一旦我们要是记不住事儿了，这个事情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成天啊，我就这个人呢，我这儿也忘，我那也忘的。本来呢，我是好心想帮孩子收拾收拾屋子，但是结果呢，屋子收拾了，收拾起来的东西想找的时候找不着了，搁哪儿了呢？想来想去就想不出来，完了孩子还得重新找一遍，这不就增加了孩子的负担吗？
2: 找不到东西那还是小事儿。我之前遇到一个老人呢，带着小孙子
0: 啊，
2: 本来是想给儿子减轻负担的，结果带小孙子出来之后钥匙忘带了，还得让儿子专门请假来送钥匙。这不反倒添麻烦吗？
0: 是啊，那还有交错钱的事儿呢。
2: 啊，
0: 本来想帮孩子们一个忙，把家里的像你们东北就什么采暖费呀，是不是啊？
2: 对，
0: 哎，把这个采暖费交了，结果，到底我该交什么钱呢？想了半天没想起来。最后呢，就下楼把家里的电费、孩子们的电话费，凡是他想得到的，都交了一遍。他就是没交采暖费。我告诉你啊，这样的人呢太多了。很多人呢遇到了这样的事儿，他就觉得，我这什么都记不住，我什么事儿也办不好，是不是我老了我不中用了呢？ 不仅没帮到孩子们，还净给他们添麻烦，然后呢就整天的怪自己。
1: 其实现在有好多这样的人啊，就是说上了点岁数了，整天在家里边唉声叹气，在嘴里边念叨，哎呦老喽，不中用喽，就说这样的话。
0: 没错，
1: 其实儿女听着之后啊，真的是觉得挺心酸的哈，挺难受的。
0: 但是生活它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哥哥姐姐也好，弟弟妹妹们也好，我跟你们说呀，遇到这样的事儿，千万别埋怨自己，我们要找到最根本的原因，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记忆力不好了，记不住事儿了，那我们就把大脑的营养给它补上来，让管记忆的这个神经保持通畅，这样不就改变过来了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反复无常，生活充满坎坷，但是鲜花总有绽放日，太阳总有升起时，所以我们不要消极，我们要多往好的方向去想，对不对？再说了啊，就算没有办法恢复以前的那么顺畅，那么通畅，我们多多少少也可以保持现状啊。啊，我们不会忘得再更多点了呀，我们不再给孩子们增添更多的麻烦呢，这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2: 对呀，而且呢越早补越好啊。
0: 刚子这回倒是聪明一回了确实越早补越好，不过可不仅仅是因为记忆力好的问题，因为这个神经啊它是通全身的啊，大脑呢又是指挥全身的，这个记忆力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多的事情跟大脑神经有关，比方说睡觉的问题呀，你睡得好不好就跟它有关呢，像我们视力的问题啊，你看得清楚还是不清楚啊，四个手指头还是五个手指头啊，也跟它有关。所以呀，大家要是补充了点神经酸，给我们的大脑补充一些营养，预防的可不仅仅是记忆力的问题，那是从方方面面都给我们带来预防的。
2: 哎呀，神经酸这么好，阮老师，我决定了，我一会儿啊就去买点神经酸啊，补补我这个脑神经。
0: 想的倒是挺省事儿啊，直接补神经酸
2: 啊，
0: 行，也不是不行啊，但是吧，神经酸它跟别的营养素呢，它还不太一样
1: 啊。
0: 最开始啊，这个神经酸呢是在鲨鱼的脑袋里发现的，后来虽然能够在植物当中提取出来，不过呢，由于众多的因素，这还是很麻烦的。不仅这神经酸不太好找，那价格还不便宜。
1: 咱们俩还是老老实实的吃那核桃吧。
2: 哎呀，那行吧，我就吃核桃吧。不过老师
0: 啊，
2: 光吃核桃太单调了。您有什么方法？
0: 孩子在他心中的那个重要性。不过这位朋友啊，你老爸这种情况，想要说恢复到这个，你可能要陪他去看医生了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药物去用一用？不过呢，在生活饮食方面，我有一些建议，你可以听一听。首先，生活方面的，你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陪着老爸多看看书，多读读报纸什么的，或者呢，多给他出一些问题，让他多锻炼锻炼脑子，
1: 对，
0: 让他的大脑适当的活动活动。
1: 哎，就像锻炼孩子的那个脑子一样呗。
0: 对呀。如果说他老爸喜欢下棋，喜欢打牌，那就好了。
1: 哎，对，
0: 陪老爸下下棋，打打牌什么的，不过呢，要适量，累了就让他休息。太过劳累呢，这个锻炼就会适得其反。那么至于在饮食方面呢，你可以给你老爸啊做点我们今天讲的核桃糯米饼啊，或者呢外边买的那个核桃酥，这都可以给他吃。还可以什么呢？你给他买点蓝莓、小南瓜、木耳、花生米啊等等。那么这些食材呢富含神经酸啊，像这些食材呢可以补充大脑的营养，给老爸呢多买点吃吃。那这些方法呢不能说能帮助你老爸能改变得有多好，就算保持现在的这种情况也不算太差了，最多呢你就是再多藏点私房钱，让你老爸去找找就是了。
2: 王老师啊，我有个建议啊，他老爸这种情况能不能直接就用神经酸呢？
0: 你呀，心心念念的就是省事儿。

0: 直接补充神经酸。嗯，哎，这个是省事儿，但是也得看看这位朋友的情况啊，他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啊？如果说家里经济条件好的，就可以找点好的进口的神经酸呢，直接给你老爸吃，给你老爸的脑神经多补充点营养。就是这个钱的问题啊，太贵了，
1: 贵。
0: 对，以前真的是很贵很贵，我可以说咱们三个人全都买不起，
1: 吃不起。
0: 就是以前，现在呢，虽然没像以前那么夸张了，但是你要想买点神经酸，那得大几百，啊，也不是一般的人，
1: 不便宜啊。
0: 关键它用的时间不长，大几百，你以为能用个几个月、半年吗？
1: 不是，
0: 不是。所以一般的人家呢，用不起。就这个事儿呢。刚才刚子呢提了一嘴，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呢，您自己外边去看一看，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价格，您能不能够经济上能够接受，接受那给你老爸吃真的是太好了，接受不了那就按我刚才说的，凡是富含神经酸的这些食物，你就换着法的做给你老爸吃。我的建议呢就是这些。
1: 这么贵呀？
0: 啊，
1: 哎呦，那一般人家确实是吃不起啊。
0: 嗯，
1: 这位朋友啊，您还是看自己的经济条件来选择。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先解决到这儿啊。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望月晴。他说呢，他姐姐就是因为眼睛的神经呢出问题了，所以现在看东西呢就看不清了。
0: 嗯，
2: 一开始啊还能下楼啊跟这个邻居们呢聊聊天，后来呢他说我姐夫哈、啊、扶着他他都不敢走了
1: 哟，
2: 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可高兴了啊，说好不容易有人来陪我了，然后说女儿啊，哎呦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也不带他出去，其实哪像他说的那样啊，那女儿啊对他可好了，带他出去他也不去啊，他心里都害怕，所以我都替他女儿冤得慌。
0: 我觉得这个女儿啊确实是挺冤枉的。
2: 对，
0: 很多眼睛出问题的这个朋友一般都是这个情况，毕竟他看东西看不清了，他的心里肯定会害怕，经常的担惊受怕，然后呢慢慢慢慢的他就出现了那种烦躁啊焦虑啊，那么时间长了就这种不良的情绪就容易导致我们得病。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能是你认识的那些亲戚啊朋友啊家人呢来多多照顾，来多多理解，来缓解像这类朋友心里害怕的这个情况，慢慢慢慢的适应一点呢就会好点了。那换句话说，如果说家里人相互不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家的日子过得就像什么呢，鸡飞狗跳这样，
2: 是
0: 不消停了。
2: 所以说这位微友哈，他也说了，他就是看他姐姐家的这种情况哈，他觉得自己的眼睛一定要保护好。你万一成了他姐姐那样的话，你说这日子咋过呀？不过呢你说保护归保护哈，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更好的来保护。所以呢就想请您呢给讲一讲，就是如何保护这个眼睛。
0: 那就讲一讲怎么保护眼睛了。其实保护眼睛的方法呢很多，所有的朋友大概都是当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想到我要保护保护了。看得见的时候，看得清的时候，谁都不想去保护它，没想到这个问题。那怎么保护眼睛？一个简单的方法也不花钱，就是通过按摩眼部的整个穴位来疏通眼睛的经络，来保护眼睛。像我们在那个小学初中高中都做的那个眼保健操，睛明穴、四白穴、攒竹穴、太阳穴，就这几个穴位您早晚按摩，对保护咱们的眼睛就有很好的帮助。还有呢，我们可以补充一些对眼睛好的一些营养元素，就像那个叶黄素。因为到我这个年纪了，眼底的叶黄素的含量是少之又少，吃的东西它又不能合成，你就外源性的补充点叶黄素，这也是一种方法。不过呢，要说保护眼部的神经的话，那最好的呢就是给眼部补充神经酸了。神经酸

0: 你只要买好的神经酸，你一吃，这种营养元素啊，它跟叶黄素啊是一样的，是咱们身体没有办法再合成的一种营养元素。当缺了的时候，你只能通过就吃点外补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吃含有神经酸的食物，或者就是直接单独的买这个神经酸外源性的补充吃，哎，这样对我们眼睛的健康它就有保障了，就能预防了。
1: 嗯，那阮老师啊，啊，这神经酸的补充每天有没有什么限量
0: 啊？你想吃多少啊？这肯定限量啊，每天不能超过300毫克。不过呢，你不是说要吃核桃吗？
1: 嗯，
0: 如果核桃的话，你放心，你吃半斤也没事，就是吃多了油性大拉肚子，
1: 胀肚。
0: 对对对，包括啊，就是其他的含有神经酸的食物，
1: 嗯，
0: 你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
1: 嗯，
0: 就你吃的那点量，我告诉你，不可能过量。
1: 嗯，
0: 那么至于这个限量，主要是针对于单独补充神经酸的剂型来说，啊，是不超过每天300毫克，这你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往事追忆发的。
3: 袁老师，哎呀，你可要帮忙我呀！我这一天天的日子过得老遭罪了，我经常嘛头疼，哎呀，还就是那个右边的头疼，疼起来要命啊！有的时候吧，哎呀，我疼的就用脑袋呀撞墙啊。现在吧，我家墙上还有我撞的印子呢，我一直吃止痛片儿。哎呀，对抗这个疼痛，一开始还管点用，后来就越吃越多，间隔时间也短，以前半个月疼一回，现在三五天疼一回，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啊，袁老师，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呗。
0: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这么伤害自己撞墙，这个真不行。
2: 嗯，
0: 那个止疼片呢，肯定是不能长期的吃的，吃多了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肠胃它也不好。嗯，你让我给你想想办法。第一，你得去医院，你都疼成这个样子了，你肯定要到大医院去看一看，让医生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案给你。这治病啊，咱们得听大夫的。不过呢，在生活养护这些方面呢，我倒是可以给点建议给你啊。你平时可以做点菊花粥来吃吃，做法呢非常简单啊，2两小米，放个2-3朵菊花就行了。要在这个粥啊煮熟之后，你再放入菊花，然后呢再煮个5分钟左右，这就行了。每天早上你喝一碗菊花粥，真的是非常好的。你呢还可以多吃一些含 B 族维生素的一些食物，比方说啊，记好，鳝鱼、蘑菇、海带、黄豆、花生、小米，还有香蕉、核桃、橘子等等。或者你可以直接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 这些对缓解偏头疼都有一定的帮助。
1: 不过我觉得啊，最好还是神经酸，毕竟是养护脑神经的东西啊。
0: 刚子，你呀，今天不知道怎么的就认准神经酸了，对吧？啊，不过你说的也没错，在养护脑神经方面，神经酸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呢是其他的我说的那些食物啊，其他的东西都比不上的。
2: 您稍等一下，杨老师
0: 啊啊，
2: 这位友又发了一条语音
0: 啊啊，
2: 又发一条，
0: 我们听听。
2: 对，好，
3: 袁老师，我相信您。您说神经酸好，能给神经补营养，那我就用神经酸。不过这个神经酸我上哪儿买呀？买什么样的好啊？
0: 这原来是听我刚才说那个神经酸好就想用了。
2: 对对对
0: 啊，行，这位朋友啊，要是你能用上点神经酸，那肯定是最好的了。你可以去那个药店，或者你在网上找一找。不过我个人的建议呢，最好你找那种进口的神经酸来吃，毕竟啊，对于神经酸这种新兴的物质来说，国外的研究它比国内要早，它那个提取技术呢也比咱们国内呢要早，而且呢它各个方面呢都是走在咱们国内前面的。那虽然说啊这个价格比较贵，但是这个头疼起来，在这种情况下 与其这么坚持疼，不如稍微多花点钱啊。只要你家里的经济条

0: 处分了7个月，缓一年。
1: 罚金2000元。
0: 是。
2: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至2024年间，被告人7通过购买手机号注册新用户后打车不付款的方式，骗取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运营费，给公司造成损失人民币30万余元。
3: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66条，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我们只认定了将这个手机号修改为被告人自己手机号的这一部分订单。
3: 证据显示，在2023年至2024年这一年间，季某未支付的打车订单竟然多达802笔，所欠打车费高达30余万元。
4: 还有就是包括通过被告人的微信流水、支付宝流水等 OpenID 认定的，和通过被告人的一些设备导出来的这一部分未支付的订单，总共我们认定了是800多笔，损失是30多万元。
3: 2021年，被告人戚某在乘坐网约车时发现平台有先乘车后付款的功能，一个念头在心中萌发，如果坐完车不付钱呢？尝试了一次，果然成功了，从此便把逃单当成了一门生意。
1: 你是如何想到通过这种方式来诈骗公司的？
0: 我在自己游戏自己做那个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可以有先行后付的这个功能，然后后来尝试了一次，坐完车以后你还是可以先乘车后付款的，然后我就通过几方法就觉得多坐几次车以后可以不付款的话，就可以一起来挣取利润。
3: 在法庭上，审判长向被告人进行了询问，
1: 通过这种方式来实施诈骗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或者是步骤，很简要说一下。
0: 就是像正常用户坐车一样，如果那个手机号欠费了，我就从网上购买一个新的手机号再重新打车，如果再欠费了再重新购买一个手机号，就一起循环。
3: 戚某曾有一段时间经常出现在一些地铁口，他专门找刚出站的乘客进行搭话，打车嘛，半价，也就是说正常100元的打车费只需50元，有些乘客觉得划算，一个介绍一个，客户越来越多。
4: 购买这个大量的手机号之后，前往这个地铁口来招揽乘客，然后呢，通过这个回头客、乘客介绍乘客这种方式，在微信内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客户圈子。
3: 乘客越来越多，需要的手机号也就越多。戚某在境外聊天软件上联系到了一个叫大哥的人，通过虚拟币转账等方式，戚某购买了大量的手机号，每个手机号戚某只用一次，用完就扔。
4: 他就通过微信与客户联系，得知客户的这个终点、起点以及乘车时间、乘车地点等信息，通过这个代叫的方式为这个乘客支付这个乘车的费用。
3: 乘客把起点位置和目的地发给他，他用买来的手机号在某网约车平台上下单，再把车辆信息发给乘客，乘客到达目的地后就会把半价车费转给戚某。这份证据中，昵称为小倩、陈某以及另一名微信好友都是经常找戚某打车的人，他们三人分别给戚某转账过车费，这些钱都被戚某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并没有在网约车平台上支付过一分钱。
1: 客源是怎么找到你的？打车的这些客源？
0: 客源刚开始是在外面地铁站里面有人说需要坐车，我就跟他说坐车我可以打折给他，帮他打车，然后他就觉得划算，也介绍了朋友，然后朋友之间互相介绍，就客源就有了。
5: 平台会显示预估的车费，如果预估车费到达300元以上，就按照三折的样子来收费。
1: 那你一般是这个怎么收费？就例如打车费，如果是100的话，你这儿

0: 值。
1: 啊，是不是半价是吗？
0: 对。
2: 戚某的这套操作并非一帆风顺，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问题。该网约车平台对新注册账号的长途订单有风控措施，需要提前支付预付金，但这并没有拦住戚某。没多久，他就想出了一个对策。
3: 一般来说，被告人戚某他们是会有一定的固定话术来要求这个司机更改这个目的地的。比如说，他们会以这个是企业订单无法更改行程为由，要求这个司机前往他们指定的目的地，并不在线上更改这个目的地。
2: 为了避免支付长途订单的预付金，戚某接到乘客叫车任务后，会先在平台上下一笔距离较近的订单，待司机接单后给司机打电话，用话术让司机改变目的地。那么戚某的这种操作会不会给网约车司机带来损失呢？
3: 由于司机的这个费用，它是根据实际行驶的里程和时长来进行计算的，所以说司机并不会受到这个损失，而这个全部的乘车的费用都是由平台垫付的。
2: 戚某认为，网约车平台是大企业，资金雄厚，自己占点便宜算不上什么。带着这样的错误认识，戚某的轿车生意越做越大，一年下来，他经手的订单竟然高达800多笔。
4: 2024年开始，其公司技术部门发现平台存在大额网约车订单未支付后，通过该订单梳理发现订单乘车人手机号有聚集情况，通过对订单数据分析发现，采取发下乘大等手段绕过平台风控系统，对实际产生的订单费用不予支付。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这个平台的订单生成，无论这个乘客是否支付这个费用，平台都会向司机先行垫付这个费用。那么戚某就是诈骗了这一部分平台先向司机支付的这一笔费用。
2: 2024年，某网约车平台技术部门在监测中发现了异常，平台存在大批量未支付的网约车订单，而且这些订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用其专业术语说，叫做发小乘大。
3: 发小乘大就是代叫人他为了避免提前在线上支付这个长距离订单的金钱，然后在平台上先下一笔短距离的订单，通过线下告知或者说电话告知司机目的地的方式来规避支付这个较长的实际订单的这么一个行为。
2: 数百个不同的下单手机号完成订单后，实际的乘车人手机号都被改成了同一个号码，这会是偶然吗？
3: 平台呢，他们通过梳理大量的这个订单，发现有很多订单存在未支付的情况，而这些未支付的订单当中，他们这个实际乘车人的这个手机号又存在一个聚集的情况，所以梳理出来了目前存在这么一个代叫的一个情况。
2: 顺着这些线索，公安机关锁定了远在广东的戚某。2024年12月12日，民警将戚某抓获，并从其家中扣押了2部手机和1台笔记本电脑，这些设备里存着他全部的操作记录，而这也成了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
0: 8月份出具的鉴定报告里面有不是我的订单，没有匹配到我个人的任何信息的，这个订单也不是我的。
5: 你能明确哪些不是你的订单吗？
0: 能明确，没有匹配到我个人信息的就不是我的。
5: 没有匹配到你个人信息的，你认为就不是你的订单
0: 啊？对。
5: 公诉人能说一下这个第二次鉴定的这个225号是怎么匹配被告人的，怎么认定的这个情况？
6: 就是从他涉案扣押的这个手机设备中提取到的他自己的本人的手机号，以他使用的微信、支付宝的 OpenID 所对应的他本人去发起这个乘车叫车的这个数据，所以我们本案中去重之后的所有的数据，由第三份鉴定报告中所出示的这些数据都是与被告人相匹配的，其本人使用的手机号、微信、支付宝、OpenID 下面的订单数据已经刨除了他不是他本人的数据。
0: 他里面有匹配到的有一部分不是我本人的信息的，匹配到别人的信息的，他也放在我的鉴定报告里面了，让我签字了。
5: 刚才公诉人说了都是匹配到你的，然后用你的手机、你的手机号，然后包括你微信和支付宝这些相对应的。
0: 我知道里面有一部分是没有匹配到我的。
5: 那这样啊， 法庭刚才听清楚了你这个申请，然后但是合议庭刚才合议认为你这个申请不具有这个理由的充分性。
2: 近年来打着五折代教、低价代教旗号的商家不在少数。记者调查发现，在某二手商品平台中输入代教二字，出现了满屏的五折代教的商品。记者已有打车需求的乘客身份依次与其中三家代教者发起了聊天。
7: 那第一个代教的开价只是比网约车平台上的实际预估价少了13元，而第二个代教则是在看完这个乘车路线图之后直接表示不接此单。那第三个代教呢，开价是39元，比网约车平台上77元的打车费用足足低了一半。
2: 表面上看，乘客省了钱，代教商家赚了差价，但是这笔差价从哪儿来呢？
3: 乘客不付钱，网约车司机的这个费用都是由这个网约车平台来支付的。司机和平台咱们是一种服务合作的关系，那么这个乘客和平台他们是一个这个运输合同关系。
2: 网约车平台为了保障司机的权益，实行先行垫付规则，因此最终的损失由网约车平台承担。而这些代教商家干的正是和戚某一模一样的事。
3: 网约车平台呢，他们主要是实行这个网约车车费垫付的一个规则，只要这个运输订单合同完成，平台就会向司机支付这一笔车费。如果说乘客不向这个平台付钱，那么平台就会在这笔车费上遭受损失。
2: 2021年，武汉一名男子在二手交易平台低价招揽代叫车客户，用买来的账号帮人叫车后拒不付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2025年，江苏的杨某通过同样手段逃单1000余笔，造成平台损失27万余元。最终杨某因犯诈骗罪、传授犯罪方法罪数罪并罚，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
8: 他都是供述当中有提到，他每单的这个收费是基本上按照订单的6折左右，然后他的这个供述里面也提到，他在本案当中所获利的情况是47000左右，4万7到4万9。
6: 为了保证这个电子数据的这个客观真实有效，才委托了第三方鉴定公司去这个被害单位滴滴公司进行了这个全部数据的提取，包括本案这所有的这个遭受损失的所有的订单数据的来源进行了这个有效的这个固定，而且固定的过程都是全程合法有效的，而且都有这个第三方进行全程跟踪监督的。
2: 法庭上，被告人戚某并不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30余万元的犯罪金额，他认为自己诈骗的数额没有那么多。
5: 下面被告人自行辩护。
0: 我对于他们出具的鉴定报告还是保留意见。
5: 刚才公诉人已经说了都是你的了，所以这个理除了这个理由还有其他理由吗？
0: 可以查看当时签字的执法记录吗？就是当时我有提出了里面，因为现在他们认定是我的，就因为我签了字，所以认定是。
5: 认定并不是以你签不签字为准，是以这个鉴定的结论，是否客观真实。
0: 那这样子的话，
5: 并不是说你签字了那个，我就要认定那个，还有什么理由？
0: 暂时没有其他理由。
2: 据该网约车平台发布的数据，仅在2024年上半年就垫付给司机1.29亿元，其中超过200元的订单有7万余笔，超过500元的订单有10000余笔，垫付超过1000元的订单1600余笔，其中单笔最高垫付订单8500余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付款的订单呢？
3: 过去很多群众误以为网约车逃单只是小事，不用承担法律后果，但是呢，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2: 我们不禁要问，在代教这一违法行为的整个链条当中，除了实施诈骗的一个个代教者之外，作为选择代教服务的乘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行为呢？
3: 乘客如果长期主动地叫这个代叫，然后明知道代叫是通过不法手段来为其叫车的，达到了这个 立案的标准的话，乘客也可能构成咱们这个诈骗犯的一个共犯。代叫的订单一般都是虚假的实名订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乘客一旦出现了人身损害、物品损失、物品遗漏等等这些，后续他的维权将会变得十分困难，而且乘客自身的这个安全也无法保障。
2: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戚某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结合在案所有证据，足以证明认定的行程金额、预付金额、退款金额等数额，数据来源客观完整，鉴定程序合法合规，鉴定结论准确全面。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戚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人民币40000元，在案扣押的70000元发还被害单位，责令被告人戚某继续退赔被害单位的经济损失。
9: 网络从来不是法外之地，平台更不是任人薅取的羊毛。那些在网上晒逃单的帖子，晒的不是本事，而是违法犯罪的铁证。而对于那些贪图便宜的乘客，省下了几十元车费，换来的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甚至可能沦为诈骗的共犯。每钻一个空子，脖子上就会多一道法律的枷锁。
10: 仔细核验车辆。
9: 前不久，南京交警拦停了一辆非法改装成救护车的面包车，
10: 未取得任何医疗转运或者救护车运输的相关正规资质。该车内部私自改装加装了救护的设施设备，并安装了隐藏式的救护灯具以及警报设备。
9: 卫健部门已经取证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救护车享有道路优先权，但绝不是违法上路的护身符。私自改装冒充，不仅践踏公共，更可能贻误真正的急救。对于这类厉鬼，必须严惩，既要用法律斩断黑色利益链条，也要堵住审批监管的漏洞，让每一声警笛都承载真实的生命救援。8月11日，黑龙江鸡西一国道上出现多人驾驶电动轮椅行驶，
11: 这是不允许上国道上行驶的。我们这边肯定加强管理，在巡逻过程中发现的话，对他们进行依法处理，或者是对他们进行劝离。
9: 轮椅是辅助行驶的工具，不是公路上的玩具车。国道上车速快，盲区多，轮椅闯入国道等于自陷险境。执法劝离是必要的保护，但更要反思为什么多人集体违规，是否因为无障碍设施中断、人行道缺失？治理需要双管齐下，既严管路面，又要补齐慢行系统的短板，让每一种出行方式都有安全归宿。
12: 单位高度重视那个权力，开展这个核查了。
9: 8月11日凌晨，兰海高速北海河浦段有多辆车高速逆行，行车记录仪拍下了惊险的画面。北海警方已全力核查，将对违法驾驶员作出相应的处罚。多车集体逆行，这背后啊，可能是导航误导、标志缺失，甚至团伙违法。但无论原因如何，高速逆行就是在玩命，警方快速响应值得肯定，但更要追查根源，是管理疏漏还是违法成本太低了？真相要水落石出，给所有驾驶员一个交代。近日，广州海关在进境邮件当中查获了60粒三唑仑，藏于干发帽和毛巾内。这种药品是我们国家一类管制的精神药品，过量可致人休克甚至死亡。现在这起案件已经依法处置了。毒品伪装成日用品，再隐蔽的藏匿也难逃海关的火眼金睛。三唑仑小剂量即可致人昏迷，60粒背后藏着多少犯罪的企图？这场毛巾里的暗战警示我们，寄递渠道不是法外之地，禁毒防线必须要织密到每一件包裹，让每一次查获都成为对犯罪链条的精准斩断。杭州拱墅区一名男子乘坐电梯的时候啊，猛踹运行中的电梯门，导致轿厢门受损，冒出了白烟。物业报警后，警方介入处理。 暴力破坏电梯门可能瞬间酿成惨剧，警方调解只是起点，损害公共设施不能仅靠协商了事，唯有让肇事者依法担责才能警示他人。公共设施不是个人的出气筒，肆意破坏不仅要赔钱，还会面临牢狱之灾。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汛期已至，暴雨、急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

0: 于夫妻共同财产，
1: 那个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 我觉得这房子不应该跟他有什么关系。我父母对我能这样吗？能有他的份吗？我觉得没有他的份。
3: 两处房产利益交错，新仇旧怨一地鸡毛。
4: 关键是他的这个老伴丈夫啊，嗯，有要求的，我可以搬走啊，但是你得把这房子说清楚
0: 啊。对，
4: 这个房子你能给他说清楚吗？
0: 啊，对，能给他。
4: 比如说有你的，有你的，有你居住权，你放心。
1: 我现在住这房没他的，因为我妈我爸公证了。
3: 公证遗嘱，赡养表现，是非恩怨能否厘清？
2: 他父母曾经说过，说我这个女婿比我这俩儿子都强。作为一个女婿来说吧，我应该可以做的应之义尽了吧。
5: 因为当时家里这个妻子那边还有两个弟弟，他觉得遗嘱上面写了是留给他的，那就是他一个人的。
3: 第三条解释之不将就继续讲述。
0: 其实我听你们说了半天，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所以我觉得您认为分清楚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有那么重要吗？
3: 都说婚姻不易，冷暖自知，此话对75岁的高女士而言似乎别有滋味。尤其是退休后跟老伴朝夕相处，他心中更是平添了许多烦恼。
6: 俩人除了吵吵，感情都可吵没了，应该没感情，已经吵没了，吵天天隔三天隔五天那么吵，谁受得了啊？没准过两天又好了，没准待会过两天又吵上了，就一点小事。从那天就因为他做完饭，他饭都端到那屋去了，我就说把那个锅盖给盖上。可是我就找不着，忘了这锅盖在哪儿了，我就站在那儿找，因为我脖子也不灵活，我得站着找啊。这么会儿他进来了，你在磨蹭什么呢？你还不拿饭赶紧走？就因为这事儿跟我嚷起来了。
2: 我说话不是不中听，我生活说话呢就是嗓门大点。
4: 然后你又
2: 他干嘛？他说你干嘛？我说我拿筷子，我还没拿筷子，我那没法吃饭呀。
6: 就因为这小事儿，待会儿刚还好，那一分钟的事儿，俩人就吵起来了。
2: 就因为他跟我吵架，我对他也是看不好。而且他这人是什么？你们外人说什么他都承认，他都认可。我跟他讲道理。没有一次是说我说的对的，说我说的正确，什么不管什么事儿，全都是我全都是不对的。
3: 日复一日的争吵让夫妻俩甚感疲惫，就连日常交流也基本断绝。这段持续了40多年的婚姻似乎亮起了红灯，对此丈夫赵先生满腹委屈。
2: 我当然了委屈了，我做的事他不认可，而且我做的事儿，我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事。对于自己的丈母娘和老丈人，这种孝心、这种义务，有几个人能做到？就说他爸爸，好几次住院，都是我给他送去的，都是我陪同，晚上都是我上那儿陪着他去住去，几次住院都是我。
7: 你给我滚蛋！不止说一次两次，他这房一弄下来以后。一落到他的户口上以后，这句话就没离开口。
4: 一吵架就是这句话。
7: 一吵架什么？他要不说这句话，我跟他没得吵。哦，
4: 那
7: 就因为吵架，你给我滚蛋！这房没你的份儿，你滚蛋！这房你不能住。
6: 我觉得没意思。对，
5: 您现在还会跟他有交流吗？还说话吗？
6: 说，有事儿就说，没事就不说。
5: 您妻子跟您提过离婚这个事儿吗？
2: 我跟他提
5: 啊，您提的，
2: 我提的，我给他写了好几次离婚协议，他不签字。
5: 是妻子一直不同意是吗？
2: 他不签字，他不同意。
5: 他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呀？
2: 那我就说不上了。
3: 不愿离婚，却时常嫌弃妻子的矛盾表现，令丈夫备受煎熬。为何每次争执，他们都会提及房子？这个家庭的房产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6: 我们家呢就三处房，这个房是我妈我爸的，我们走后以后留下的，然后杨泉还有一套是他名下的房。
1: 婆婆的平房等于说94年就开始拆，就是改就拆迁了，就给他一间，等于说他家三个户，三套房，他妈一套，他弟弟一套，我们一套。
4: 哦，给他一套。
1: 给他，因为他户口在。
6: 但问题是那个时候这个。户主是他妈，房子房契是他妈，他妈不同意走，所以这就从那儿耗着。

0: 那时候是94年，后来呢就一直耗到98年，到98年以后人家政策改了，就给钱了，不包他弟弟我们家和他妈，最后可能也不给了多少钱，他妈给了一套，就是安置房，他妈给我给一套两居室，也给我们两居室，还弟弟，但是看房子不合适就没去，他妈那个去了，我和他弟弟就没去，最后呢我们就拿了钱就到处找房。
1: 您就说给您当时给你们给你丈夫多少钱当时？
2: 22.5万。然后呢、
1: 那买房去了吗？拿这钱
2: 是买，那没地儿住啊，人家房子你拆了没地儿住，
1: 必须得买，
2: 必须得买呀、我最后没地儿住啊。
1: 那你们俩当时买的哪儿啊？
2: 那个杨钱和木樨园中间那点，
0: 花了22万，我一分钱都没少。
1: 落谁名下了？
2: 落他名下、
1: 当
2: 时落在我名下了，因为是楼房，他们单位不给报暖暖的，就没火费。
1: 哦，你那儿能报？
2: 我这能报，
1: 就落你名下了，
2: 就落我名下了。后来就政策保改了，就是说呢，那个谁的房契就可以报销没火费了。
1: 哦，
2: 就怎么着，所以从我那儿就改成他的了。
3: 虽然新购房产最终落到了丈夫名下，但妻子认为此房仍属于夫妻财产。为何同样是来自父母，两套房要区别看待？对此丈夫一直想不通。
4: 然后这处房子呢也是前几年吧，就是可以转私了，现在是在这个赵先生一个人的名下。这个房子赵先生是觉得跟自己的妻子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当初购买的时候是用他们家拆迁的钱，他母亲给他添置的
5: 那个房啊，他老说他有份儿，因为那是我们家，那是拆迁房，拆迁房可是我们这不是按人头给的，我们这是给什么，给的钱，给的钱给的房主是我妈，把这钱给的我妈，后来我妈呢她自己弄了一处房，然后剩下的钱跟我弟弟我们俩分了，我用这个钱去买的这个西楼园的房。
4: 当时分了多少钱呀、
5: 分了70多万吧。我母亲买那套房，她花了可能花了20多万，花了20多万呢，剩下的钱给我和我弟弟分，我们俩一人分了23万吧。我买西楼园的房花了22万，全都是我们家的房，是我们家的钱。
4: 这个

0: 2000-3000，好像在2010年的时候啊，把房买下来了，就变成产权房了，就是现在那个杨泉那房。
1: 现在家里也没人住，
0: 儿子住的。儿子呢，原来结婚住没房，租房。儿子的房在房山，他也上班也上不了，太远，所以他一直租房。后来最后呢，现在这房啊，是我妈我爸爸的房。然后呢，我妈2021年走的，我爸爸2023年走的。走完以后呢，我们就赶紧搬过来了，让儿子装修杨桥这房，分的。后来装修一个，儿子也搬过去了。
2: 刚才在您的陈述中，您也提出来说，赵家这个父母拆迁原来的那个房子也是公房，
0: 对
2: 吧？
0: 对 对,
2: 对，也是他的父母，
0: 对，
2: 相当于给他出资，因为拆迁以后分了他22.5万嘛，
0: 对，
2: 您不是说吗？然后这22.5万用于你们购买了那个公房，后来进行了房改。
0: 嗯，
2: 那您认为那套房子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0: 那个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为是我们俩的工龄，我们俩的工资。
2: 那您考虑没考虑出资的问题啊？
0: 出资，我们俩那时候就
2: 是22.5万买这
0: 那个，因为他户口在那儿，人国家给的，他拆你房必须得给你房啊，不能让你无家可归呀。
2: 那如果因为户口的话，那您有没有认为是户口的原因是给他个人的，并不是给你们夫妻的呀？
0: 那给他个人，我儿子也在呀。
2: 哦，
0: 我儿子当时因为当时第一次拆迁的时候，我儿子已经是10几岁了，就以我儿子的份儿啊。
2: 嗯，那您是
0: 如果他当时拆迁的时候，我们家孩子正卡子那岁数，所以给他2居室。
2: 嗯，
3: 原来新购房产目前由家中独自居住，对此夫妻俩均无异议，但在最终的份额问题上，高女士仍有所保留。她说，一旦生变就要主张自己的权益。
4: 那现在看来，就是赵先生那房子里边，
5: 嗯，
4: 是不是有这个高女士的？
5: 赵先生的这个房子，因为他们用双方工龄，然后买成这个产权房，所以肯定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财产。
0: 因为以后的变化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您知道吗？
1: 不管他跟您争不争取这一部分，您觉得就儿子现在住的那套应该有您的一部分？
0: 对对，儿子你就让儿子永远住的无所谓，你要是怎么着有什么变动，我就得争取我的一半。
3: 不难看出，夫妻俩虽存有分歧，但对儿子的关爱却如出一辙。眼下的最大争议还是集中于另一处房产，这套房的背后是否另有隐情呢？
6: 就是他们家用这房一打架，用这房打架，他落的这个根儿，
7: 这个病根儿。
6: 对，
2: 所以您说的他这个病是不是他有一点点抑郁啊？
6: 对，咱们现在我都不想说这些事情。
2: 嗯，
1: 因为当时家里这个妻子那边还有两个弟弟，他觉得遗嘱上面写了是留给他的，那就是他一个人的。
2: 因为这个房产你们也不是那么顺利的就把这房产拿到手的，是吗？
6: 不顺利
2: 啊。
6: 嗯，
2: 所以
6: 他父亲做的公证啊，您看这公证书有什么问题吗？
2: 我看这公证还是2003年做的，
6: 没问题吧？
2: 很早的呢。
6: 如果要按公证书，我们平白无故的白白手就拿过来了。
2: 嗯，
6: 最后跟这俩兄弟什么花了20多万，
2: 给了他俩人一人10万块钱，
6: 给他大弟弟17.5万，给他小弟弟5万。
2: 哦，然后人家
6: 花钱，
2: 嗯，
6: 落的这个，
2: 嗯，然后人家才配合你们办的这个工作。
6: 对，
2: 所以就是如果你不给人家这个钱的话，人家不可能配合
6: 你。
2: 对，人家不给你签字，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
7: 啊，还用他们签字吗？有这个意思？
6: 这个根本就不用他签字。
2: 他们办的这个，原则上来说，你有公证的是不需要签字的，只是公证处去跟你核，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还有其他遗嘱，你自己认可，你自己承认，你自己保证没有其他遗嘱就可以了。因为你看他的这个公证书，申请人就是他爱人一个人，被继承人就是他父母。
7: 那怎么还给他们钱呀？
2: 所以就是相当于他以为需要那两个人去配合，其实说实话，这个公证处，我看了他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不需要配合，但是有的公证处为了安全起见，会为了自身的这个荣誉也好，这个信誉也好，会去向其他继承人核实这个情况，因为万一民法典实施以后还有其他遗嘱的话，有可能能取代这个遗嘱。这种情况在以前民法典实施之前是多经常常见的，因为那时候公证遗嘱是优先的，他这个公证处能够全部的查询，如果他这个是最后一份就可以直接给办。但是民法典实施之后，像这种就必须得询问其他继承人意见。
7: 哦，他因为这个事儿心情一直不好。
2: 嗯，
6: 本来这个钱不

0: 应该给的。我跟他说的，我说咱们花点钱，痛痛快快把房子拿下来，
1: 息事宁人。
0: 对，息事宁人咱们就得了，所以花的这个钱。
2: 那您补偿给对方两个人的时候，有没有让他们签收条或者什么的呀？给你们签过协议吗？
0: 那是他办的。
2: 不知道。
0: 这个事儿完了以后，我就不管了。
2: 因
0: 为什么？我觉得我在掺杂在这里边啊，就有矛盾了。
2: 您觉得您是个姑爷，不应该说话。
0: 对，我不多说话。
2: 所以他到底打没打条，还是他们哥仨商量的，姐仨商量的？
0: 不可能打条。
2: 就转一个账，口头协商好。然后完了以后，人家就配合你办了。
0: 人家同意了，签字，解决问题。
3: 针对高女士名下房产的继承细节，律师进行了确认。而眼下的夫妻之争似乎已远远超出房产本身，变成了一场信任与情感的博弈。
4: 我想这次你踏踏实实的，别惹气了，生不了天天过着生气的日子有什么意思呀？再说现在趁着我还能自己，就我把我这房子弄到我手里面，因为这本身是我的房，我以后有处置权利。到时候如果跟他不分清楚，到时候回来我不定哪天走了，到时候这房子他还有权利。
0: 我想把这些房子弄清楚以后，有没有我的居住权？我不要房，我要我的居住权。如果说有我的居住权，也可以，我给走。
1: 你就不居住？
0: 我就不居住。
1: 有我的权利。
0: 有我的权利，让他明白。
1: 你走哪儿去啊？
0: 我走。我有我的条件。
1: 有我的地儿。
0: 你呀，把我那装修费。
1: 怎么的？
0: 那房做装修的时候我花钱了，
1: 怎么样？把这钱还给你？
0: 把钱还给我，然后我出去租房去，让他和我儿子一人每月给我1000块钱。这是什么？因为什么？我出去租房，我有房不能住啊。
1: 您这房山这儿有一套？
0: 房山那套太远。
1: 怎么着？
0: 太远。
1: 那多安静啊。
0: 那儿安静，
1: 空气也好，
0: 空气也好，吃住什么都没问题。我在那住过，我还不知道吃住什么。
1: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0: 如果你看我今年75了
1: 啊，
0: 也不算小了啊，也有个病个灾的，我赶都赶不回来。
5: 那您觉得您二位之间还有感情吗？
6: 像这种状况有什么感情？谈不上感情了，现在已经谈不上感情了。这感情里面俩人只不过是过日子，平平淡淡的过日子，而且是过不到一块儿。为什么说过不到一块儿呢？现在什么状况啊？我做饭他不吃，他做饭我不吃，他买的东西不让我吃，我买的东西他不吃。现在就是现在一直是这种状况，我们俩在这就这么过着呢。
3: 听夫妻俩各自陈情，这段婚姻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几十年老夫老妻，本该在暮年时相互扶持，是什么让两人渐行渐远，失去了耐心呢？
1: 他的意思并不是想跟您离，不是要离婚，是吧？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然后呢，距离产生美，看双方有没有什么改变，还能再合到一块儿。
0: 我觉得，
1: 您能不能满足他这个要求呢？
0: 满足不了，
1: 满足不了，
0: 我是满足不了，因为什么？他已经给我弄得烦了，
6: 你看没有？我这屋他不管，他锁他那屋，归着他那屋，我这屋他不管，一把条儿他不放，全都是我自己。那你说这种状况，这种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我这是想跟他离。
7: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8: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9: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不舒服多了，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7: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0: 我的来，我今天也有一个想法
2: 啊。您的想法是
0: 什么？我这想法就是房子弄清楚了我也走，弄不清楚我也走。然后
2: 您走是什么方式走？
0: 我出去我自己租房
2: 啊。那只是出去租个房子，然后呢离婚不离婚呢？
0: 让他们，让我儿子和他一夜给我

0: 点经济照顾吧，给点经济照顾吧，然后我再添上我的经济，我租间房。
1: 您6000块钱是吧？您退休工金？
2: 您让儿子出我能理解，你让老伴儿给你出1000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房，
2: 你还认为这房里有你的，你出去他别人要出1000块钱？
0: 这房子我不要，我要的是居住权。
2: 你出去了就把这钱给你？
0: 对，
2: 你是这么个逻辑？
0: 对。
3: 赵先生说自己可以搬出现有住房独自生活，但前提是要获取一定经济补助。对此妻子一方能否接受？有没有两全其美各得其所的办法呢？
4: 人家住这房没他的，因为我妈我爸公证了，但是他杨桥那房必须有我的，因为我们俩是
2: 我的是我的，你的
1: 也是我的。
4: 对，就你们俩一人一半，但是我们俩不那什么，这以后都是孩子的。等于说
1: 还有一个，你比如说他出去住，这涉及到经费是吧，物质保障，除了房的问题说清楚，我认为钱的问题也得说清楚，工资各拿，还有存款怎么分？
4: 都分了，我们俩自己拿自己的。
2: 存款都分完了
1: 啊？分完了啊。
4: 我们俩从2019年以后各拿各的钱。
5: 那我想问您，为什么是2019年开始你们俩各自拿工资？
4: 因为2019年我们脖子摔了嘛，摔完以后我就不能出去买东西了。那现在我的胳膊提的东西提了不就？后来我说我也买不了东西了，我也出去了。我说干脆你工资给你得了，怎么着？后来我说干脆咱俩把那个存款也分了，一人一半。
3: 随着交流的深入，夫妻双方的心路历程一点点清晰。只是走到今天，他们自己也有些迷惑，究竟是要分清财产，还是解开心结呢？
6: 今天你来我们这个调解室的话，实际上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感情争吵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房产的问题，对吧？
4: 对。
6: 那哪个重要呢？
4: 他把房产解决了，该怎么着怎么着吧，我心里就有数了。
6: 实际上就是说，你们这个争吵呢，争吵的最重的终点就牵扯到这个房产了，对吧？
4: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老说吗？说你把这房子弄清楚，我就走，说这么一句话。
6: 那你这房子能弄清楚吗？
4: 我不，所以我上你们这儿来。
6: 对啊，
4: 就是让你们弄清楚了。
6: 实际上是说你到我们这儿来了，关键一个最终的还是一个明确，还是一个房产。
4: 对对，弄
6: 清楚房产的问题。
4: 对，
6: 感情的一个问题，争吵的问题，40年都过来了，实际上你们已经习惯了。
4: 对
6: 对，好吧。
5: 那我想问，如果比如房产这个问题问清楚了，假如有他的份额，然后他可能会占一部分，那你们的关系何去何从啊？
4: 我觉得不可能，我就往上上上告，我就打官司，我觉得没有可能有他的。
7: 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曾经的付出为何不被认可？妻子的态度令丈夫困惑。
4: 您觉得当时这个您这个老丈人说把这房子给您妻子，这个是有考虑您的付出吗？
5: 当然考虑了。我带咱父母瞧病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八几年九几年我就开始带他父母瞧病，我一直伺候他妈。
6: 那要这么说，那我弟弟还那什么了，也伺候照顾我妈了呢。
3: 早落袋为安，为何仍存顾虑？当年继承到底有何内情？
5: 我就说了，要不是你家老头这房子一直就没突破，人家说了，这房子我给你姐姐了。我说话得算数，
7: 因为当时我就是退休也早，我找我妈比较多。后来我爸也觉得我是一女孩，因为我又插队去，插队上云南去将近十年，所以我爸就说这房子给我。
3: 人到晚年烦恼不断，该如何调整心态，找回从前？
5: 这房子一落到他的头上，他觉得他就理直气壮。挺横，我把房子弄过来了，你得哈着我，你得哄着我。
7: 对，而且我还现在有今天没明天，因为就从我上次摔脖子以后，已经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所以我就害怕了。我突然我那天又犯病，第二天我就没了，你知道吗？
3: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不将就。
8: 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9: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1: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10: 陈某经常在沈女士经营的农资店赊账购买化肥种子，待粮食出售后再予以偿还，不料以致陈某疾病身故，此时他已经累计欠款20000多元。沈女士认为父债子还天经地义，于是拿着欠条找到陈某的儿子小陈讨债，哪知对方竟以不知此事为由拒绝还债，陈女士只好诉至法院讨要说法。
11: 借债人身故，债务该由谁来偿还？法院对此是如何判决的呢？
10: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陈某因经营耕地需要，在原告处购买化肥种子等农资产品，共计欠款23124元，有陈某出具的欠条为证，应当予以采信。同时查明，自陈某去世后，其房屋、存款等财产都由其儿子小陈一个人继承。鉴于该遗产的数额远高于欠款的数额，小陈应当在继承和管理的财产范围内清偿其父亲陈某的生前债务。据此，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小陈向原告沈女士支付农资款23124元， 驳回了沈女士的其他诉讼请求。
11: 法院如此判决，其法律依据是什么？
10: 法院判决的核心法律依据是民法典的合同相对性原则与限定继承规则，也就是说，债务人死亡并不意味着债务必然消亡。根据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因此，当债务人去世后，继承人要在继承的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被继承人税款以及债务的清偿义务，只有放弃继承的才可以不负偿还债务。而放弃遗产继承，法律规定一定要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则视为接受继承。
1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8: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

0: 子黄金首饰被盗，警方锁定前前男友。
1: 本身的资金有问题，然后贪恋其色。
0: 保本分红是诱饵，杀熟骗局终崩盘。
2: 很多项目，他就是以各种模式收钱。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60多位留守老人，一袋鸡蛋，一把挂面就被忽悠着交了钱，骗子收完就跑，连人影都找不着。湖南怀化这个流窜团伙，真是把老人的信任和善良踩在了脚底下。好在警方没给他们逍遥的机会，全员抓捕归案。那么这帮人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给老人下套的？我们一起来看。
0: 原来在今年7月初，湖南怀化的溆浦县龙潭镇及黄毛园镇陆续有多名老年人报案，称因为参与所谓的家电服务抽奖免费领鸡蛋的活动后，钱财被骗。
4: 我们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走访调查，受害的都是60-70岁的留守老人，受害群众60余人，涉案金额达到5万余元。
0: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某为首，他们冒充知名家电品牌的售后服务人员，以提供家电抽奖品牌宣传推广为名，通过发放鸡蛋面条等小礼物吸引老年人。这伙人将老年人聚集到民宿或酒店宴会厅，夸大宣传劣质理疗腰带、菜刀、炒锅等产品，诱导老年人缴纳高额诚意金，收款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潜逃。
5: 他们说想借750块钱的诚意金，等是生活给我们，等一下就把钱退回来。看很多人都交了，我也去跟着交了，结果他们说下里给我们拿红包，等了很久都不见人回来，才晓得被骗了。
0: 民警进一步侦查发现，该团伙分工明确，流窜作案，专门选择偏远乡镇的留守老年人为目标。他们在龙潭镇骗取了30余名老年人20000余元，随后转移至黄毛园镇，以同样手段对另外30余名老年人实施诈骗。
6: 这个团伙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在每个地点只待半天，收到钱之后马上就会转移。我们通过对周边的监控调取和走访群众，最后才了解到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落脚点。
0: 在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展开行动，将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经审讯，该团伙在短短数日内先后2次作案，被害人共计60余人，涉案金额50000余元。
7: 当时他们上施工的时候来机场去搞品牌推广，我也没多想去接近他们，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骗了人钱币，骗了30-40个人的人的钱。
0: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溆浦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正全力追缴赃款，最大限度减少被害人损失。
8: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轻信免费赠送、高额回报这类噱头，凡是要求缴纳诚意金、保证金才能参加的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和子女沟通，一旦发现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3: 想买低价球赛门票，最终却差点掏空近20万的积蓄。骗子通过陌生 APP 远程操控手机盗刷资金，铁路公安紧急止付，跨省抓捕，不仅追回大部分赃款，更给所有人敲响两卡安全警钟。
9: 这是啥事情？通过啥方式？
10: 手机银行正常。
0: 前不久，旅客夏先生在乘坐列车途中，账户中的19万余元资金被人转走，怀疑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他随即报了警。接警后，成都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立即启动了电诈案件快速处置预案，第一时间梳理资金流向，锁定2张涉案收款银行卡，并开展紧急止付冻结工作。
9: 对方说拿着他卡号，扣款，扣款。
0: 原来夏先生此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到国内足球联赛低价门票，想低价购买，不法分子抓住了其贪图便宜的心理，刻意诱导他脱离平台正规交易渠道进行私下交易。夏先生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完成购票转账后，却迟迟未收到门票，再三追问下，对方以系统故障为由表示可以为夏先生办理退票手续，但需要下载一款视频会议软件核实夏先生的身份。
11: 为了退款成功，受害人在对方的指导下下载了 APP， 并且

0: 填写了个人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其实这个时候，受害人的手机已经被他下载的视频软件远程监控。其实这个时候，不法分子已经掌握了受害人的全部金融信息，并迅速将其账户内的19万余元全部转走。
1: 我们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分工非常明确，一条线就是骗银行卡，另外一条线就是骗钱，两条线同步进行，在骗到钱后迅速转移到刚刚骗来的银行卡里，然后转移到境外。
2: 而涉案的银行卡正是诈骗团伙以虚假贷款为由诱骗市民得来的。
1: 涉案的两名银行卡主在网络上结识了自称银行贷款经理的人，其谎称如果想要成功办理银行贷款，除提供本人的个人资料以外，还需要使用本人的银行卡来刷取银行流水，来获取银行的贷款资质。
2: 银行卡卡主就是在骗子的诱导下，给诈骗团伙提供了个人银行卡账号密码及身份证信息。被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万余元资金，随即分别转入两名卡主的银行账户。
1: 这个嫌疑人按照境外上线的指令，要把骗来的钱进行转移，但这个卡主的银行卡有交易限额，收到被诈骗资金10万元后，转移了48000元，剩余的52000元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冻结了。另外一张涉案银行卡收到的9万多元，还没来得及转移，也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的冻结了。
2: 查清全部涉案人员及作案脉络后，成都铁路公安处组织警力前往安徽、福建、广东等地开展跨省抓捕，成功抓获了4名涉案人员。目前两人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两人被处以行政处罚。夏先生被骗的19万余元已成功追回14.9万元。
1: 在这个案子中，除了直接参与诈骗的嫌疑人外，两名银行卡卡主非法出借本人的银行卡账户供他人使用，被用作收取转移被诈骗资金的工具，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了行政处罚。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任何以退款或中奖返现之类的名义下载不知名 APP 的，切勿轻易相信，同时坚决不出租。

0: 九点钟左右联系的那个车主，具体是几点钟跑丢的，平常值班的话是没有记录的。
1: 我现在要狗的，然后你们这边要怎么处理呢？
0: 这个刚刚的话分配了新的专员，目前正在进行核实处理当中。
2: 发稿前，张先生反馈，司机还没有发来照片，证明自己被狗咬了。经过平台协调，对方愿意赔偿300块钱，他不接受。
3: 花500块钱买的小狗哈、搭了一个顺风车，那么这路上的司机用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断的加价，那一会儿呢是说要加150，一会儿又加30，但是最后呢就给了我们这个狗主人一句话，说这狗咬了我跑没了。那最后呢，虽然说呢这个平台是退了运费哈，司机呢就想用300块钱来了事儿，这样听上去呢好像是把我们这个小狗呢当成了人质来要挟，怎么都有点不太对劲。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新华律师。你好王律师。
4: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这个因为咱这个张先生哈，他毕竟跟这个顺风车的司机没有签订一个专业的合同，就说你把我的狗给带一下，那最后出现了狗丢失这个情况，司机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吗？
4: 这个是应该的。他在这个平台上两个人达成了这种交易，虽然说没有书面的协议，那它意味着就是一个运输合同的成立啊，叫事实运输合同的。运输合同它呢要有保障它完成目的，那这个狗丢了它肯定要承担责任的。
3: 但是这个司机说呢，狗把我咬了，然后他自己跑走了，可是呢又没有拿出任何证明，然后证明自己被狗咬了，那这样的情况下能成为司机免责的这个借口吗？
4: 这个很难。因为什么？运输合同纠纷它首先是个合同，合同就要完成它的目标和目的，对吧？至于说这里边你想减轻责任，你肯定是对方的责任，对吧？就对方有重大过错，合同向对方，这样才能适当减轻责任。但至于狗咬人呢，这是一个意外情况，还是这个狗本身的问题，你无法证明就是狗的主人有重大的过错。
3: 那其实呢，像现在这样这个顺风车呢来托运宠物的纠纷特别的多，在这个过程当中宠物受伤啊、丢失啊，甚至是就离开了我们的事儿特别的多发。那您觉得呢，就是对于这种新的这个模式到底存在哪些法律上面的这种漏洞呢？对于我们的宠物主人以及这个托运方来讲，都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义务？
4: 只要是托运活物啊，一般的话是规定是不允许单独进行托运的，一般的要求它的主人去跟着。为什么呀？因为这种活物它都有它的意外的这个东西。你比如说狗，有的狗性情很激烈，你单独跟着它，它咬人还真有可能发生。虽然说这个人是没有证据，但是这种东西是可以存在的。那如果说作为运输方来说呢，尽量还是要不要违反规定去运这种东西。如果说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了，但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你要问清楚。如果你问了，他说了，他隐瞒了，那就是他的责任问题。第二，又别人说了他的特点，你没有采取措施，那就是你的责任了。这里边就说明一个什么情况啊？就原则上呢，不让去运货物，就是因为他有特点。它有变量。如果说你真的去做了这件事情了，它也不是什么违法犯罪，对不对？只是说这个事是违反规定的，那有可能是双方过错的问题。如果双方的过错问题，你看这句话就很重要，你运的这个东西有啥特性特点，要进行培训和安排。如果人家说了你没有注意，那就是你的问题。
3: 谢谢王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宠物托运呢也不是这个法外之地哈。咱们作为养宠人呢，一定要注意毛孩子的安全，不要轻易的把他们托付给这些野托运，这样的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保障。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手机遗失，钱被转，民警细查辨真相。
5: 打在坑里卖出去的。
2: 女子黄金首饰被盗，警方锁定前男友。
6: 本身的资金有问题，然后贪恋其色。
2: 保本分红是诱饵，杀熟骗局终崩盘。
7: 很多项目它就是以各种模式收钱。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两部外观一模一样的手机摆在面前，连失主自己都差点认不出来。近日，黑龙江鹤岗边境管理支队绥东边境派出所就遇到了这样一起离奇的盗窃案。民警通过细致比对，最终为失主找回了真正的手机，也查清了微信零钱被盗的真相。
2: 最近，单女士在

0: 鹤岗市绥东镇一家商店不慎将手机遗失。次日补办手机卡后，他发现微信里面的零钱被人转走了，急忙报警。民警迅速展开了走访排查。
1: 经询问商店老板，商店老板向民警反映，近几日有一名叫刘某的人捡到一部手机。民警随即找到刘某核实情况，刘某称近几日确实捡到一部手机。
0: 随后民警将这部手机带回了派出所，经单女士确认，这正是她遗失的那一部。但经民警调查发现，此手机并没有微信转账记录，这与单女士报警时说的情况出现了偏差。
1: 民警继续深挖案件线索，找到违法行为人邓某某。邓某某到案后主动对盗窃他人微信零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并主动将其捡到的一部 OPPO 手机交由民警核查。民警核查后发现，刘某上交的手机与邓某某上交的手机外观均为 OPPO 品牌，型号一致。
0: 两部手机摆在眼前，连失主都愣住了。为了核实哪部才是自己的，单女士反复比对机身细节，最终辨认出了自己的手机。
2: 手机有为啥不一样的吗？
3: 你分辨一下。
2: 手机壳不一样。
3: 打开看看，打开看看，哪个是你的？
2: 这个。
3: 红那个啊。
2: 嗯。
0: 至此，案件真相大白，邓某因为盗窃他人微信资金被依法处理，刘某无违法过错。
1: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捡拾到他人遗失的物品，必须及时归还或主动上交相关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占有、擅自处理。公安机关也将持续严打各类侵财类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4: 这一段时间高端显卡市场价格居高不下，部分不法分子借机铤而走险，将作案目标瞄准各大电竞酒店，通过入住客房的隐蔽方式，以低端旧显卡偷换高价全新显卡谋取暴利。近日武汉警方精准出击，成功破获系列电竞酒店显卡调包盗窃案。
0: 武汉某电竞酒店为了提升玩家的入住体验，特意购置了一批搭载 RTX 5080高端显卡的电脑，其中显卡的价格就占到了整机价格的一半以上。
5: 老板购入了5080的市场价呢，它是12000左右，然后最近几年呢，它的价格一直很坚挺。
0: 最近有两名男子入住酒店后，特意选择了一间配有高端显卡电脑的客房。第二天一早，两人退房后，工作人员整理房间时，发现房间里两台电脑主机的固定螺丝上都有明显的撬动痕迹。开机检查发现，两台电脑机箱里的显卡都被换成了低端的3060显卡。
5: 被调包的那个3060的低端显卡呢，目前市场价呢可能就2000-3000，差价就接近有一个8000-9000的一个样子。
0: 接到酒店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调查取证。通过入住信息，很快就锁定了两名嫌疑男子的身份。此时两名嫌疑人已经去了广布屯电脑城，怀疑是去销赃，于是民警立即出发前往抓捕。
5: 在电脑城里面呢，就抓获了两名嫌疑人，从他们的身上呢搜出了两张的5080显卡。
0: 经查，嫌疑男子马某、全某是同乡，他们得知最近高端显卡行情上涨之后，就盯上了电竞酒店里面的高端显卡。作案前，他们在网上购买二手3060显卡，入住电竞酒店以后，就用3060显卡替换酒店机箱里的高端显卡。由于3060显卡性能尚可，很多酒店一时无法察觉。七月以来，二人先后在武汉多地以相同手法作案4起，涉案金额近80000元。
6: 提醒那个酒店的从业人员做好那个实名登记的工作，做到就是说实住几人，然后登记几人。第二个就是做好那个防范的工作，就是将那个房间里的机箱，比如说进行一个上锁啊，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可以将那个机箱放在那个主机房里面来进行集中保管。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全某已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老旧家属楼地面开裂，墙体移位，常年污水漫流，百余户居民整日提心吊胆，居民多方投诉，却在医院与街道之间遭遇权责推诿，问题到底卡在何处？法定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跟随记者一起去江苏南京的一个小区看一看。
0: 在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264号12号居民楼楼下看到，这栋老旧居民楼外部路面破损严重，楼道出入口水泥地面出现开裂，台阶与地面部位出现明显错位，最大裂缝可以塞进3根手指。不仅地面沉降错位，楼栋下方的通道也出现了墙体开裂移位问题，让居住在此的居民忧心忡忡。
7: 可能呢，因为我们这边比较老，它可能地面就有一点微微的沉降，但那个时候大家没有注意到。那什么时候大家就全部都注意到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管道和污水就全部就破裂，然后在楼下就是形成了那个坡子下面就形成了一大滩的那个积水污水，就全部聚在那边。哦，大家就是这个时候就觉得这是有问题。
0: 徐奶奶家就住在这栋楼坡下的平房内。记者看到，尽管多日没有下雨，但坡底一直有污水渗出，流进徐奶奶家的小院，之后又顺着明沟流入了下水道。
8: 就大半年了，就差不多跟这个差不多的，一直在弹，一直在弹，天天弹，早上特别弹的厉害，那就我只好挖一个沟，但一般都要放塌下来怎么办？就
0: 记者了解到，广州路264号、1012号两栋居民楼。原为南京市脑科医院职工家属楼，属于单位公有住房。早年房改改制以后，大量医院职工将名下公房挂牌交易。如今小区绝大多数的住户早已不是医院职工。当他们发现楼下地面开裂、台阶错位后，立即向当地的华侨路街道以及脑科医院进行了反映。
7: 我们找过医院，就打了，就是大家就是12345也投诉过很多次。然后呢，医院说这个地方已经不归属他们管了，然后让我们去找街道。但是呢，街道又说这个医院他并没有把就是相关的一些资料或者是当年的维修基金并没有转交给他们，所以呢他说这个管辖权还是在医院的。然后我们目前就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地方那到底谁应该来管理。
0: 王女士表示，在小区业主的多次反映下，医院找来工人仅对坡下的渗水点进行了水泥封堵，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栋楼下的地面开裂、管道渗水以及水土流失问题。那么该小区公共区域存在的问题该由谁负责维修呢？经联系，华侨路街道及属地虎踞关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现场。
9: 产权单位的小区内三工业没有移交，应该还是产权单位。
0: 记者查询南京市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了解到，公有住房出售以后，住户家中室内自用部位维修由业主自行负责，楼栋公用部位公共设施、地基路面地、下管网的维修管护依旧由原产权单位负责。这就意味着，虽然公房已经出售过户，但因三供一业未移交，维修资金未分户划转，原单位依然要承担公共设施的维修主体责任。记者随后从南京脑科医院总务科了解到，目前医院已经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初步现场勘查，虽然说不影响楼栋的主体结构安全，但地面开裂、水土流失、管道渗漏等问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需要进行维修整改。隐患涉及小区11102号楼一共111户居民。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两栋楼维修资金统一在一个大账户里，无法单独申请维修。
10: 沈先生咨询，陶女士是在工作中损坏了自己的笔记本，对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是否可以由用人单位直接承担？
11: 有请任占明律师。
12: 本案中的侵权责任应当由用人单位直接承担。民法典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陶女士在收银履职期间与顾客发生冲突，时间和地点都属于职务场景，即使冲突过激，仍具备执行工作任务的外在表征，用人单位对外承担替代责任。赔偿后，如果陶女士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可以内部追偿，但不影响沈先生直接向用人单位索赔。沈先生可以凭购物小票、监控视频等相关证据，要求用人单位赔偿笔记本损失。
0: 女子黄金首饰被盗，警方锁定前男友。
13: 本身的资金有问题，然后贪恋其色。
0: 保本分红是诱饵，杀熟骗局终崩盘。
14: 很多项目，它就是以各种模式收钱。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

0: 出。
1: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安徽芜湖张女士发现家里的黄金首饰全没了，报警一查，门锁好好的，家里也没有翻动的痕迹。警方抽丝剥茧，最后查到了一个人，张女士的前前男友。好聚好散都多久了，怎么还回头干出这种事儿来？来看一下。
0: 前段时间，安徽芜湖的张女士向警方报警，自己的黄金首饰被盗了。
2: 是来报警，就是说他住住的这个房屋啊，里面的这个黄金戒指、黄金这个耳钉啊、黄金手镯啊，价值将近45万元的这黄金啊，被盗窃走了。公安机关呢进行现场勘验，没有这个门窗没有这个盗撬的一些痕迹，然后现场也没有一些翻动的痕迹。
0: 不是外来的小偷，难不成是自己身边的人？
2: 他自己呢，怀疑就是说有两个，之前交往的一些对象，前男友跟前前男友啊，但是他没有证据，苦于没有证据。然后，属地派出所呢也进行约谈，约谈过后呢，他也是没有证据，以后呢他也不承认。
0: 两任男友没有证据，到底哪一个是嫌疑人呢？警方对两人进行了仔细调查。
2: 然后在他的这个前前男友这个微信，我们对他的微信好友进行全面分析，发现在其分手过后，有这个添加这个新的这个进行互联网收购黄金人员的这个微信，他我们最后就把他拉入重点的这个怀疑对象。
0: 这个被重点怀疑的人是张女士的王姓男友，警方也找到了收购黄金的买家，发现王某确实出售了黄金首饰。
2: 我们等于说把他所有的这个销售人员、这个收购收赃人员全部找到了，然后对所有的赃物啊都全部予以这个固定追回。
0: 另外，为了消除痕迹，王某还将和收黄金人员的聊天和转账记录全部删除。
2: 统计期间发现该女子有这么多贵重的，当时进价也比较高，将近1200多元一克。然后她出于看到她拥有这么多黄金的话，意识这个本身的资金有问题，然后贪恋其色，然后她就等于把她偷偷的把转移走。
0: 王某作案后逃往上海，最终在上海警方的配合下，王某落网。目前，王某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很多人都想靠投资理财增加收入，尤其是炒股人群，总希望能够找到所谓的内幕信息赚大钱。但是大家一定要警惕，网络上满天飞的股票内幕、高额回报理财，大多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广西南宁的罗女士就深陷炒股骗局，好在反诈民警精准预警，火速出击，成功为她保住了钱款。
3: 近日，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接到反诈预警线索，辖区市民罗女士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存在大额财产损失风险。接到预警后，反诈民警即刻部署警力，火速赶往现场开展拦截劝阻工作。民警驱车抵达罗女士居住的小区时，发现罗女士正匆忙出门，疑似前往资金交付地点。民警立即紧随其后，伺机拦截。
4: 这时候我们前往这个交付地点，遇到了罗女士。这时我们又看到一名男子正在靠近罗女士，两人正在进行一个现金的交付。就在这时，我们的劝阻民警果断出击，迅速地将嫌疑人制服。
3: 民警果断出击，当场制服嫌疑人，现场成功截获诈骗资金49100元。经民警现场突审，这名前来对接现金的男子是该诈骗链条中的专职车手。
4: 他根据他所谓的上家拿罗女士所充值这个股票的钱，之后将钱款拿去给上家进行一个洗钱的行为。
3: 原来今年5月初，罗女士在浏览股票资讯时看到了声称有股票内幕、高额回报的投资广告，被高收益诱惑后，她按照广告提示下载陌生投资软件，随后被客服拉入专属股票内幕会员群。
4: 想知道这些内幕，必须先充值为会员，一层层加码，进行成为一个超级会员，才能知道股票内幕。罗女士她本人就喜欢玩股票，而且对股票的知识的话也不太掌握，但她总是有一种一夜暴富的心理。

0: 进入群聊后，大量虚假盈利截图、感谢导师的话术刷屏，营造出人人赚钱的假象。被虚假氛围洗脑的罗女士主动联系群内指导老师，对方谎称需线下交付资金，由其代为炒股操作，可获取高额收益。罗女士信以为真，随即准备现金交付，所幸民警及时拦截，未造成任何财产损失。
1: 这个群里面除了罗女士以外，其他的都是嫌疑人的托。警方在这里提示爱好炒股的群众一定要去正规的证券交易所，或者是去银行网点进行投资理财，不要相信网络上的股票投资股票内幕，也不要下载一些小众的股票投资，特别是网络网址以及一些陌生链接等，这些都是电信网络诈骗。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请守护自己的钱袋子，别让辛苦的钱打了水漂。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几天前呢，在贵阳奥体中心，周深呢正在台上深情的现场，结果呢迎来的不是掌声，而是一束激光笔直怼眼睛。不是一个人，是那场 A2 区看台多个区域同时开火，至少三人携带，有人呢甚至连续两天都这么干。周深呢当晚揉眼睛，眼眶发红，还反过来在评论区呢来安慰粉丝，说放心，我一切都好。说实话，看了这样的表述呢，真的让人挺心疼的。你说安检都是摆设吗？其实像激光笔呢，内部有金属部件、电池和电路， X 光机呢正一扫轮廓清清楚楚，技术上是完全查得出来的。但是问题是呢，演唱会的安检的重点呢全都放在了打火机、饮料瓶上，激光笔呢压根就不在关注的名单里面。那么再加上呢，有一些激光笔啊只有指甲盖这么大小，混在笔袋里面拆成零件分次带进去，安检员呢一个不留神就漏了。那这个事儿从法律上要怎么说呢？第一层，行政处罚。您别觉得哈，没照瞎就没事儿。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哪怕没有留下可见伤痕，也构成行政违法，5到10天的拘留，加200块钱到500块钱的罚款，跑不了。第二层，刑事风险。激光笔功率大的，毫秒级就能够灼伤视网膜黄斑区，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一旦鉴定达到轻伤及以上，直接触犯刑法故意伤害罪，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第三层，民事赔偿，像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啊，这些呢一个都少不了。那这个事儿呢，真的不是看热闹。你家的孩子如果说在学校操场上被人拿激光笔照过吗？你开车的时候被对向车道的人用激光笔晃过吗？光伤害呢，离咱们普通人其实一点都不遥远。所以说呢，把激光笔列入演出安检必查，加大对肇事者的惩罚，不是保护明星，是保护所有的人。
3: 保本分红是诱饵，杀熟骗局终崩盘。
4: 很多项目，它就以各种模式收钱。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广东佛山的一家酒楼的食客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正吃着饭呢，旁边食客的狗直接爬上餐桌舔盘子里的菜，舔完了餐具就这么被收走了，回头洗洗可能又端给了下一桌。更让人来气的是，服务员之前明明提醒过，这位狗主人嘴上答应的好好的，一转身趁人不注意又把狗抱上了桌，这饭还让人怎么吃得下去呢？
3: 爆料视频在7月31日发布，称有顾客将宠物狗带进餐厅，并在进餐时让狗狗上餐桌舔食盘中食物，店内服务员也没有及时制止，任由狗狗用餐盘进食，全然不顾其他食客的感受。据悉，该餐厅为佛山尖沙咀大酒楼紫金城店。记者来到了上述餐厅，看到餐厅门口有工作人员站着，入口设置了提示牌，禁止宠物入内。我们以顾客身份咨询了前台工作人员，是否可以带宠物狗进店。
10: 带宠物狗都唔得，带细都唔得，咪俾其他客人受住一个唔好嘅影响咯。有啲小朋友惊狗或者咩都唔好咯。你哋自己安置好，再过嚟食饭咯。
11: 因为我系见前几日好似有人带咗入嚟。
10: 嗰时系一时疏忽，因为嗰时做嘢冇留意到入咗嚟，咁啊，所以啊。
3: 我们致电了酒楼的一名楼面副理，对方解释，当时顾客用袋将宠物狗隐蔽带入店内，之后狗狗爬上了餐桌舔食餐盘食物，现场服务员未能及时发现，事后酒楼已第一时间将该桌所有餐具全部销毁。
12: 佢攞个袋入去，我哋唔知嘅，攞个袋装入去嘅，因为我哋全部都唔俾嘅，个门口都有人把关。当时嗰阵咧，我哋有个同事见佢带只狗，已经提醒咗佢唔可以攞只狗喺即系上边食嘢。佢话唔会嘅，点知我哋唔觉意嗰阵，佢又放啲狗上去。佢当餐嗰啲餐具，佢自己将嗰啲餐具全部已经销毁咗。咁啊，我哋大厅所有大厅全部个大厅全部高温消毒，所有嘢杀虫啊，各方面都消毒过。
3: 我们尝试联系该酒楼相关负责人进一步沟通，工作人员留下记者联系方式，但播出前仍未收到答复。有顾客表示，此前暂未发现过有人带宠物狗进入酒楼，但认为此举不合适。
4: 好邋遢咯，人食嗰啲嘢，点解狗又食嘅啫？你又分开噶？
13: 哎，有啲膈应吧，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0: 因为之前有很多人都投了，都有这个县里都得返钱了，所以说我们这是才三月份投进去的，是跟着朋友进去的，22,700一股，然后呢是15个月回本，10个月就回利。如果是有一旦出现什么状况，我至少拍胸口的说，保证你们的本钱到位。
1: 从大伙提供的一段现场宣传录音中，我们的确有听到相应的话术。
2: 就是我问你问题呢，问题就是当时万一回来不了了，就你出了10万块，4块8万，还有2块5千补你。
3: 哦，
1: 有赚钱的案例，有承诺保本且高额分红。于是大伙儿放下了戒备，把积攒多年的积蓄投入到这个所谓的赚钱项目中。
0: 总共投了40多万，但是只收回来了10万多一点儿。他有啥子手机哟、景泰蓝哟、链改股份哟、水洗哟、傻瓜模式哟，很多项目，他就以各种模式收钱。
4: 你都投了吗？
0: 都投了。投的最多的是就是他所说的定期分红的那个，投了25万。他
4: 什么叫名字吗？
0: 那个项目他所说的叫傻瓜模式，他说25万每个月利息1万，从1月5号给到6月5号就没给了，就给了6万块钱给我。买了这个过后，他就给我们下载了一个这个，你看到有资产，你看啊。
5: 总收益现有5000多。
0: 对，你看到有资产，但是取不出来。
5: 这个钱每天有没有在变化？
0: 要变，他每天都要变，他每天这儿要产，产了，但是你取不出来，就是一堆数字，晓得吗？
3: 因为我给了钱给他之后，他就给我下载了一个这个 APP， 金池名片，说的每天可以看得到自己那个收入，结果我看了几天看不到。
1: 看得见数字，却取不出现金。投资者越发察觉到不对劲。
3: 他说每天可以领140七，但是我过几天之后领不到，他就说这个不着急，这个事情我员工给你一手操作就是了。你要领几天的钱？我说我这儿有4天了，你就给我3-4天了，你给我取出来。他就说好，他就转了3-4千给我用他员工，随后就一直就没得动静了。他就一直都说他在系统申请中，每天都在申请，每个月你干10天问他，他还是那样子说。
1: 无奈之下，众人多次来到了这家摩托车门店，希望与收钱方李总和谢总当面询问。
6: 这个店是哪个的嘛？
0: 这就是他开的。现在他走了，他已经躲了。他现在就跟证件推脱的，他是钱交给谢光红的，谢光红又说现在没得钱，理由又说的跟我们没关系。
1: 参与投资的市民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当初交钱、洽谈合作都和李总以及谢总直接对接，两人私下的婚姻变故与自己没有关系。随后，大伙儿尝试拨打李总的电话。
7: 所以说，像你说的，等等的这些，他们有证据，那该他起诉就起诉，该走司法程序就走司法程序，好不好？
1: 随即，现场市民向记者出示了他们交钱后签订的所谓投资凭证。这份名为 Smart One 智算手机托管租赁协议中写道，甲方合法拥有 Smart One 智算手机（以下简称设备）的所有权，乙方有意租赁并托管该设备以开展合法经营活动。然而，作为甲方的投资者们却对其全然不知。
5: Smart One 智算手机租赁协议是啥子？
0: 搞不懂。
5: Smart One 智算手机你见过没有？
0: 没见过。
1: 除了这份租赁协议，不少年纪偏大的投资者手上仅仅只有一张简单的借条。
8: 登记大家的那个收个这信息。
5: 现在登记了好多人了？
8: 大概六十个人。
5: 涉及金额有好钱？
8: 将近800万。
1: 据现场市民透露，目前登记在册的投资者名单还并不完善。据他们获悉，目前涉案总金额已经超过了2000万。就在大伙儿一筹莫展、倍感无助时，谢总的电话终于拨通。
9: 这儿那个投资卡级的，然后我们这些的维权了的时候，但是本金我们会给他保住，他给时间我们分期兑付跟他，晓得不？现在确实钱拿不出来，一直都取不到钱的嘛。
5: 智算手机，他们的这个啥子名目是啥子名，是啥子意思都不太懂，更何况就是对这个设备，他们根本就没见过。
9: 他们是买的算的设备，算的设备呢，收益现在很少。然后我们说了，明年至6月份，把本金就是说未回本的，还有1-2千、2-3千就退给他们。借款他们是私人借给我的头。 如果投资失败了，我会帮助他们本金；如果投资可以，他们就拿收益，就这意思。

0: 人借款这个，我给他们说了，给时间给我，我到时候如期兑付给他们，不会少他们一分。
1: 时间是多久？投资款能回多少？这句模糊的等待让大家心里都没个底。那关于此事，投资者们后续该怎么办呢？如何合法追回款项？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因一句口头红利承诺陷入纠纷？靠着熟人介绍轻信保本高收益的噱头本身就不靠谱，这也给广大市民敲响了警钟。投资没有稳赚不赔的买卖，再熟的人情，看得见的门店，都不能替代规范的法律协议。面对高额收益诱惑，请务必多一分谨慎，留存完整证据，才能守住自己的血汗钱。
2: 请到达的旅客，请邀请前往出口。
3: 裁判，不得让王牌。
4: 哎，小心！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我们第三调解室参与调解的是父子二人，因为某些原因啊，爷儿俩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父亲一气之下要求儿子返还自己之前给予的出资，儿子直呼冤枉。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葛？

0: 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
1: 嗯，
0: 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2: 儿子小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条解释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3: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4: 嗯，原来还凑行。
3: 什么时候不行了？
4: 就打高老伴儿。
1: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4: 对。
1: 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4: 嗨，什么事儿都挑出来，我这不对付了这。
2: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1: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4: 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真是白投资了。
1: 白投资了。
2: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5: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4: 那我得养老的人啊，该给就得给啊。
2: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3: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6: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3: 过不去这坎儿，
6: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吧。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您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2: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0: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也是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得摊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摊，我从来不让我爸的。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管费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万，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6: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3: 你是支持的。
6: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着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3: 不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2: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0: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呢，还得上学呢。
2: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0: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还得老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2: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3: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6: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这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3: 怎么个闹事儿呢？
6: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这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

0: 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洗不了我阿姨两间，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1: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是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0: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是我妈的，
2: 你母亲说过。
3: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4: 你对我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对我不好，我想给他就给你。
5: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4: 我们的孙子好，这现在
5: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4: 对
5: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4: 对他不对，
5: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4: 都怕都牵扯财产的问题，就这个。
5: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4: 啊，
5: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4: 人家不管，人家
5: 不
4: 看
5: 他
4: 不
5: 管。
3: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5: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4: 对。
5: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4: 买一个高层的，买一个带电梯的。
5: 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4: 对对对。
5: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啊？
4: 那不，那你有房啊？
5: 嗯。
4: 你不是没房啊？
6: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4: 没打招呼，这
6: 没打招呼，
4: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6: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了，不满意，这意思吧？
4: 不领证合法吗？
2: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4: 就怕领证啊？
2: 怕你跟那后老伴儿领证？
4: 对对。
2: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4: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1: 就这钱孩子都空着，我都不会娶，我那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我这给我担嘛？
3: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7: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1: 没有没有。
7: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1: 以后再说以后呗，你对我好我也，对吧？
7: 是，明白
1: 明白。是吧？
7: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1: 这个房子，这房我出资盖的，投资了2000多万，装修全是我盖的，后头还有牌呢。
3: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4: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翠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又。
2: 是不是两限房？
4: 就两限房，
2: 儿子申请下来的。
4: 嗯，
2: 指标。
4: 对，
2: 等于他还没钱。
4: 我也出的，
2: 这个有证据。
4: 有证据。
2: 有什么证据啊？
4: 我这调单子了。
2: 调单子？
4: 存款单子。
2: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4: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2: 哦，全是你交的。
4: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已经给调出来。
2: 那儿子认吗？
4: 不认，我这有证据啊，不认。
2: 父亲想要回自己盖房的出资，以及在儿子买房买车时候给予的投资，怎么说呢？如果情况属实，从情理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太久远了，如果双方没有签署过正式的约定，那父亲的诉求想实现，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3: 按照父亲的说法，盖房子加上买房买车的费用，他共计出资60万，这些钱他希望儿子全部返还。同时家里还有一套位于通州的三居室，这个房父亲也要求儿子腾出。
5: 那我想问您，和您父亲之所以产生争执，是不是因为他和后老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你怕他的财产将来会被别人继承？
0: 有这种考虑。
5: 你跟爸爸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0: 沟通过，但是我爸爸 怎么跟我沟通上好像是有点问题，我反正说一，他是我只说东，他说西。
5: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你再婚，但是你再婚的话，你的财产应该归你，再婚配偶的财产是归严家的，你们是应该相互分开的。你有没有这么明确跟父亲提过？
0: 聊过这事儿。
5: 那父亲怎么表态的？
0: 他说我都懂，你们不用管。
2: 他说你这个继母啊，人家对你们家这事儿不得关心，人家有财产。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老年人再婚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也逐渐受到了大家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要看到，因再婚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包括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双方的财产划分问题、赡养问题等等等等，也是层出不穷。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呢？我想，如果双方能有言在先，或者共同签署好法律协议，大家肯定都会更有保障。
7: 那如果说父亲执意说想把他对你的付出让你折现还给他，
1: 如果要说他坚持这样，专家也说给算出来是这样，我该多少给多少。但是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不管他怎样，我最后还得管他。
3: 儿子表示，只要父亲提出的诉求合理，自己都可以接受，他只求老人能够顺心。可如果父亲执意要把三居室变现，这件事可不是哪个人单独就能决定的。
5: 你认为这房子里边三居室的房子里有你的份额吗？
0: 这个我不大清楚，所以说得问。
2: 不是，你是被安置人吗？首先说，
0: 应该
2: 当时
0: 应该是、应该是我爸和我妈。
1: 当初我们家是平房，是在这儿的前面是个平房。我爸我妈三口人
7: 是经过拆迁吗？
1: 对，就是拆迁。对啊，开始应该是分两居室，这上也写着呢。因为考虑我是回家，家里唯一的男孩，以后要再婚，所以就分了一个三居室。
5: 当时你们是货币拆迁是不是？然后可以购买安置房对吗？
0: 对。
5: 因为这个就是你说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然后你们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3: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这套三居室的最初来源是拆迁，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拆迁政策，调解嘉宾对父子俩
8: 那个通州三居室来住，如果要给他一定费用，我要跟像我岳母从来没跟我抱怨过，除非我问他。
7: 所以他觉得你是站在你岳母那一头的，对不对？
8: 我跟我爸解释过这种事儿，人家能让您跟那儿住，像什么杂费啊、水电费、取暖费，人都不要，就是他是让您那儿住，也互相有个照应。
7: 因为人家觉得人家当初出资了呀，你父亲。
3: 调解嘉宾指出，父亲对儿子不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觉得儿子总向着岳母说话，不理解自己的苦衷。所以现在儿子的态度至关重要，其他问题反倒不那么难解了。
9: 我觉得父亲生气的是他儿子不给他撑腰说话，
7: 对，
5: 所以我觉得就别住一块儿就行了。只要我觉得他和他岳母在一块儿住，就是这个矛盾就解决不了，除非他们分开就可以了。
7: 说实话，你们真是缺少沟通，就是你们不能正常对话。这个也可能是有你父亲强势那一面，但是他心里边其实还是很软的，只是说就是在他和你岳母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能站在他的角度就行了，其他他不要求。
10: 他是这么说的，
7: 真的，其实他不要求，他说这个说那个，就是你不了解他内心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他跟你没有矛盾，他还是心里边很心疼你的。
2: 和双方分别交流之后呢，我们发现啊，其实这对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只是极度缺乏沟通。父亲之所以生气，不过是怪罪儿子不站在自己这边，儿子的委屈在我们看来呢，则是处事缺少一点智慧。今天的局面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
8: 这样啊，您的说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开始也是这么做的。您也看到我爸爸这表达方式，当说不好听，
7: 他现在还是要求这样做，就是要求你能在他们俩出问题的时候，
8: 行
7: 就没有别的问题。
3: 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下一步就是要解开父亲的心结。这位语气强硬但内心柔软的父亲会怎么说呢？
10: 想在哪儿住啊？
4: 住啊，我等这孩子不急了，我没想说买房。
10: 三居室啊，两居室啊，平房，我们现在听到有三个地儿，您 挑的话，您在哪儿住？平房能继续住吗？
4: 能继续住，
10: 可以是吧？
4: 嗯
10: 啊，
4: 可以，必须得写我一排。
10: 您写您那一排那个，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什么呢？

0: 房主没来，那个地的主人没来，
1: 不是来不来的，不然我得给我钱，让他给我钱。
0: 那个，您要是能把那主人叫过来，过来调解，我们给您再调解一场，没问题啊。
1: 不是，
0: 但是今天您跟您儿子这个事儿，我们没法答应给您调那款。
1: 您问我儿子这个，你做了主意吗？让他给他媳妇打电话。
0: 我们只能把您和您儿子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给做了。至于说您跟您亲家那边的事儿，回去您再解决。但是我们会跟您儿子说啊，让他帮您做工作。但是说能不能写您的名儿，写一排，这个我们做不了主，你们俩也做不了主。所以那个事儿啊，让您儿子帮着您一块儿回去，再去跟亲家研究去，行吗？
1: 行，
0: 可以吧？那您就是还在平房里边住，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1: 你也给我多少钱呗？
0: 您为什么要钱呀？
1: 那我这够花吗？我还得给我一个老妈呢。
0: 他不是说现在给奶奶一个月出600吗？
1: 不用了，现在我
0: 听我说啊，他那600，他对您有义务，他把600块钱给您，您爱干嘛干嘛，您爱给您母亲多少多少。
1: 不是我，
0: 他把这600给您行不行？
1: 您听着
0: 啊，
1: 这也甭给我，也不要。过五一开始
0: 啊，
1: 一月给我1000块钱零花钱。
0: 比如说啊，还有这种方案啊，他要说愿意给1000的没问题，但是如果他有困难，我们可能会设计一个方案，比如折中，比如给您1月800，以后慢慢的逐年再递增，可以吗？
1: 可以。
0: 也行是吧？可以商量是吧？
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你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3: 首先呢，就是再婚这个问题，现在是社会上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因为再婚就产生了一些法律纠纷，比如说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那有可能孩子会认为你现在把财产处置了，将来或者说这个你将来的财产是不是对方的配偶，你的再婚配偶或者他的孩子也能继承啊，我们自己家的财产是不是没有办法落到自己的口袋里啊。所以呢，这个男孩他的就是岳母，他也是属于一个再婚家庭，就签订了一份这样的协议。这个协议约定各自的财产归各自，那么也就是说在将来去世的时候也是表明相互之间不继承，自己的财产还是归自己的子女。这个虽然说，当然如果说婚姻走到一定程度，两人感情很好，不想签这么一个协议，但是如果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其实还是签这么一个协议，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再婚的配偶去，就是其中一方去世的话，那么再婚的这个人他是享有，即便是你的婚前个人财产，您的这个再婚配偶他是有继承权的。所以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矛盾，咱们其实是可以预防，把很多问题写在纸面上，这样将来就不会发生争议。
4: 父母子女之间关系沟通不畅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是双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展现啊。那在您家呢，我是觉得的的确确可能由于跟亲家的这个关系不融洽，您多多少少会埋怨，心里埋怨儿子，但是儿子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双方都是他的长辈，他也要维系他自己小家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从父亲的角度上也应该多理解一下孩子的难处。还有就是说再婚家庭很多很多的的确确也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但是我觉得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相处之道。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长辈意见太大，实际上是不利于你现在配偶在整个家庭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的相处，而且会对他带来难处。你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体谅他，帮他在这个家族中重新站立地位，要扫清障碍，而不是为他雪上加霜。
0: 应该说呢，从情理上来讲啊，我跟这个小柴说一句，这三处房产都跟你父亲有关啊，情理上他都做了贡献，不管是三居室拆迁得来的，还是你买两现房，还是说平房建房，其实啊他都出了力了，都出了钱了，那么这是情理上的。但是呢，咱们老柴先生啊，您啊做事太鲁莽了，这三处房产啊，您在这个法律上的把握我觉得都不够严谨，特别是在这个农村的房产上啊，您跑人家那地上去盖房，我们不提倡啊。您父亲呢，父亲这一方呢是愿意在平房继续居住，那么儿子负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呢？您配合你的父亲啊， 去跟家里边的人去妥善的去沟通这件事儿。父亲现在有一个愿望，想要把这个一排平房写到自己名下，这个法律上我觉得有障碍。那么呢，您可以跟宅基地的主人去商量如何妥善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儿子是可以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父亲也提出要求来了啊，我做了这么多贡献，那么儿子应当有所表示啊。赡养费一个月1000块钱，这是父亲提出来的。那么很好的儿子呢，也是孝顺的儿子，他答应了。那么以后呢，就按月给父亲转1000块钱啊，这是一个法定义务应该给的钱啊。同时呢，你奶奶啊这块由你父亲来赡养，不需要你管，所以那600块钱呢给你免掉啊，这个由你父亲来自己负责。那么老柴同志也同意这点，对吧？所以呢，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呢是，房产问题保持原样啊，妥善的去居住。钱的事儿呢，1个月1000块钱。
5: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6: 房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5: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7: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
3: 嗯。
7: 平息这一块，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
3: 嗯。
7: 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5: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调解室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2: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1: 嗯，原来还行。
2: 什么时候不行了？
1: 就打高老伴儿。
4: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1: 对。
4: 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1: 嗨，什么事都挑出来，我就不对付了。这
5: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4: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1: 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真是白投资了。
4: 白投资了。
5: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6: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1: 那我得养老去呀，该给就得给呀。
5: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2: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8: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2: 因为过不去这坎儿，
8: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吧。你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你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5: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9: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也是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得摊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摊，我从来不让我爸的。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1年7200，1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管费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万，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8: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2: 你是支持的。
8: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2: 不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都挺好。
8: 嗯，
2: 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 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1: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

0: 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4: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着，还得上学呢。
3: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4: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还得老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3: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5: 这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6: 怎么个闹事呢？
5: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2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这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给我阿姨2件，我爸爸就将3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4: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这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5: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是我妈的。
6: 你母亲说过。
3: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3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7: 你对我好，那我可不就给你；你对我不好，我想给人就给
8: 人。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7: 我们的孙子好，那现在
8: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7: 对
8: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7: 对他不对
8: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7: 都怕都牵扯到财产的问题，就这个。
8: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7: 啊，
8: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7: 人家不管，
8: 他不管。
3: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儿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8: 您想把那3居室卖了？
7: 对。
8: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7: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8: 啊、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7: 对对对。
8: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
7: 了。那您有房啊？
8: 嗯。
7: 你不是没房啊？
0: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7: 没打招呼，
0: 没打招呼，所以
7: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

0: 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1: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了，不满意，意思吧？
0: 不领证合法吗？
2: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0: 就怕领证啊。
2: 怕你跟这后老伴领证，
0: 对对，
2: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0: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3: 就这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娶，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我这都我担嘛。
4: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5: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3: 没有。
5: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3: 以后再说以后，不就是房子，对吧？
5: 是，明白明白。
3: 是吧？
5: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3: 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我出资盖的，投资了2000多万，装修。后头还有牌呢。
6: 这位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他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作为儿子呢，孝顺是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喽，安度晚年，好不好？
7: 好。
4: 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6: 对于专家的解读，小柴你同意吧？
8: 谢谢。
6: 老柴呢？
0: 做了闹得了吗？做了不会吗？
6: 做得了。
8: 不刚才已经跟专家
6: 坚决一点
8: 了吗？
6: 做得了啊，老柴你放心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看到了，宽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特别是宽容，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需要宽容啊，也需要透明啊，把话得说清楚，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是吧？把话都说清楚喽。要说柴家父子其实算得上父慈子孝，老家一门心思给孩子攒家底儿，儿子呢对奶奶对父亲也都有一份孝心，可就是因为不善表达，不善沟通，有些小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积怨。希望从今以后父子俩要牢记，沟通也是一门学问，它可以让烦恼化于无形，让家中充满欢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9: 就是外地的媳妇儿来嫁到北京，可能已经十几年了，也符合这过户条件。但是呢，这个先生呢没有这个可以落户口的房子，然后呢父母那房子是可以的，然后他们就想跟父母能不能商量，说把媳妇儿的户口呢落在那个他父母那儿。
4: 2020年的某天，刘辉律师接到一个法律咨询热线，经了解，几位当事人都有意愿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于是几经辗转，我们栏目组编导和当事人取得了联系。
10: 看在这个姓栾的份上，能不能把马小的份额，是吧？就是按我的初步设想，
11: 老人半年之后您获得一定份额。
10: 对，获得一定的份额，因为毕竟说他这么多年，帮着我妹妹，又伺候孩子，房子又给他，我认为是非常不公平的。
4: 作为一方当事人，邢先生提出的诉求是希望父母分给自己一部分房产份额，同时解决妻子的落户问题。但在另一方当事人，也就是邢家的父母口中，儿子的所作所为显然令他们失望。
12: 凭什么给前妻？这是一家子买的房，
3: 我是
12: 不是你自己买的房？你给他，
3: 你连个地儿都没了。
4: 然而，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去年的法律咨询结束之后，当事人今年又再次向我们求助。此时，双方的情况和调解诉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次，邢先生想解决什么问题呢？他和父母之间的隔阂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6: 您今年有
13: 50岁，
6: 那应该有妻子孩子吧？
13: 啊，都有，
6: 都有哈。
13: 有一儿子，
6: 有一儿子，多大了？
13: 15周岁。
6: 妻子呢？
13: 妻子是45周岁，现在应该叫前妻了吧？
6: 应该叫前妻了，
13: 叫前妻了，
6: 离了。
13: 啊，刚离的。
6: 又怎么了？因为什么呀？
13: 结婚16年了，他也满45周岁了。按照咱们北京那个入籍政策，是可以入户了。
4: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当事人的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情况令调解嘉宾们也始料未及。当被问及离婚的原因时，邢先生是这样表述的：
13: 但是就是，实际这个事儿呢，完全就是因为这个迁户口的事儿。
11: 就是想把他的户口办进来，然后但是他们是害怕把那个妻子的户口迁进来以后，怕之后跟那个女儿争房产，然后就一直有这方面考虑，就没办。
6: 他现在住哪儿呢？
11: 现在住在一个租的房子，他自己那栋房子已经交给妻子了。
6: 那栋房子不能把户口迁进去吗？
11: 那栋房子说是个小产权吗？
9: 小产权可能是落不了户口。
11: 对啊，当时起过争执是父母那边本来是考虑过帮我办户口，但是之前说除了字据之外要再录个音，然后证明自己没有争房子的意愿。后来写好以后，他们又要求孩子，就是他们的孙子也是要签字啊录音啊，就当时那个他前妻就觉得不太高兴，就这个事儿没进行下去。
7: 我孙子一块写，儿媳妇一听就急了，怎么牵着孩子。
4: 因为在商讨落户事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波折，邢先生的前妻一气之下与丈夫离了婚。当前妻退出争议之后，邢家真正的问题才逐渐浮出水面。
7: 这是我积攒力量买了一居，我的分配呢，儿子2居，这就是说这一居呢无可厚非，就是二女儿的了，这不很公平合理吗？孩子不干，不行，她姑娘成了就是俩红本了。人家姑娘的本家就是她的婆家呀，甘露园，人家两小居老楼房，人家那个是有红本。马驹桥这一居要给了姑娘呢，就俩红本，因为我给了那2居是属于小产权，她没红本。那目前来说呢，咱们只是一住房，不提红本。你这2居室，你可以永久的住，不要一分钱。孩子说呢，要把这1居给撇了，给卖了，他兄俩人分。
6: 要说父母对子女的爱呢，其实没有薄厚之分，只不过有时候表现方式不同。像这位父亲，他就认为自己已经尽其所能的给了儿子一套房，让他居住无忧，甭管是大产权还是小产权，总归是父母的一片心意，更何况还有其他经济上的支援，儿子呢应该知足，但是对女儿，父母其实觉得有所亏欠，所以见儿子一直盯着妹妹的红本，就觉得不可理喻，隔阂就这么产生了。说到底，还是双方的处理方式过于激进，如果能换位思考，好说好商量，可能事情到不了现在这一步。
14: 听说你们家好像有一地儿房子拆迁来的，
13: 就是说我的那个房子，
14: 是你的还是你爸爸的？
13: 严格说现在是我的。刚开始是这样，就是那个房子是大约1997年，由我父亲，就是凑钱，在农村，那时候我也是光棍，为了结婚得有个房子，这么着在农村买了一个小的产权小院儿，等于大约在可能2001年左右吧，拆的迁。
6: 谁出资买的？
13: 那是我和我父亲，我们合着买的。
6: 那谁出的多呀？
13: 我父亲。
6: 哦，父亲出的多。那等于还遇到拆迁了。
13: 大约可能是2011年，我结婚呢是2005年，2006年就改成我的名字，等于在拆迁之前就已经是我的名字了。
6: 哦，那拆迁以后分了什么了？
13: 就给你一个回迁房，所以当时我也是也不太甘心是吧？也问了一下，人说您这户口都没有，得你就这样吧，你就给一个回迁房得了。
6: 那给你了吗？回迁房？
13: 给了一个，就是等于是9年了吧，一直也没有红本，就是小一直小产权。哦，
6: 就是你刚才说这个？
13: 哎，小产权。
6: 小产权这个房子。
13: 哎，对。
4: 面对调解嘉宾，邢先生详细描述了自己名下小产权房的由来，但这套房在离婚时已经全部给了邢先生的前妻，现在邢先生又成了无房户，这也是父母不能接受的一个原因。
6: 那父亲这出资，
14: 你怎么跟父亲交代的呢？
13: 因为父亲嘛，他并不是说他就是为了儿子嘛，他说你结婚得有房，得有房子，啊，等于就算
14: 给你了
13: 啊，对，就这意思。
14: 现在是父亲不愿意你把这个，原来你现在叫前妻了
13: 对，
14: 原来是妻子，这个户口迁进来，那是因为什么呀？
13: 其实呢，是我父母是同意的，但是有个前提，是他在可能在，就是因为我不是行啊，可能在2020年，他把他名下那个现建房，就是有红本那个房子，给了我妹了，
14: 都过了户了，
13: 没过。还是他们的名字
14: 哦，
13: 要是没有我妹这从中说阻拦或者是说拒绝吧，这个就是这个家庭可能还能维持一定和谐吧。而且
14: 你父母反正就是打算把这房给你妹妹。
13: 哎，对，他的意思说将来他身后以后，
14: 百年以后，
13: 百年以后这房子给我妹。
14: 那这么着就是你妹妹不愿意你。
13: 现在我妹是就是下定决心不能让他们落户口，你爱离不离跟我没关系。
4: 说起妹妹在落户事件中的表现，邢先生相当不满。他表示，父母当初决定把产权房给妹妹，从没有征求过她的意见，但这并不是自己生气的唯一理由。
14: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父母为什么想把他们这个房子啊，百年之后就给你妹妹？
13: 他可能他是这么认为，他认为就是那个小产权房，给过我了
14: 啊，那就是父母给你的
13: 啊，对，我已经给过你了，这房就给你妹，他认为很公平了。
14: 你认为呢？
13: 我当时是没有反对，你为什么？就是当时我父亲还让我写了一份就是文字的东西。
14: 什么东西？
13: 就是我代表我妻子谁谁谁，儿子谁谁谁，承诺就是。放弃这个房子，还让我签的字，摁的红手印儿，
14: 有吗？这份材料？
13: 我在我父亲那儿了。因为什么我不要这房子？因为我觉着，因为咱有点小法律常识，也知道说，父母的这个想法是得到尊重的。
14: 那你签了没有？
13: 没签成啊。
14: 怎么？为什么？
13: 就是
14: 没给你落户口，
13: 就是因为我这个妹妹不同意嘛。
14: 哦，签了也不让落。
13: 对，我写这些东西，摁了红手印儿。
14: 都不行，
13: 都是好像就是一种多余的那种行为。
4: 邢先生表示，自己和妹妹之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相互不够信任。在这对亲兄妹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呢？
11: 就您是担心这个户口落到了以后，就父亲给您的那套房产，就是之后会产生什么影响什么的？
15: 谁都爱财啊，但是您得取之有道。我是不相信他的人品的。
14: 明明是一家人，很多事儿却互相不知会、不沟通、不信任，一言不合，很快就升级到互相指责和相互争吵。可以说，在处理家庭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是情绪战胜了理智，不能就事论事，这对解决问题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所幸他们现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呢，选择要向我们求助，这说明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重归于好的。
13: 他们的理由是，这个事儿我们做不了主，你跟你妹去谈。
14: 父母说的
13: 啊，我说我跟我妹也谈不着啊，我说现在是您的名了。
14: 哦。
13: 再说您这房子，您说您百年以后你给他，现在还是您的名字。
14: 对呀。
13: 啊，
14: 那我不得不问你
13: 啊，
14: 现在你也离了婚了。户口迁进来的这事儿就没有了，
13: 那就吹了，
14: 吹了吧，
13: 吹
14: 了吧，
13: 就是说，咱就是假设啊，你再复婚也没用了，也清白了、啊。为什么他那个婚龄是重新计算的？
14: 对呀、啊，而且你这个房子呢，也给了前妻了。
13: 嗯，
14: 那你现在还跟父母妹妹有什么矛盾啊？
13: 还不是什么矛盾，因为这个说本人来咱们这个场合啊，是我父母的意愿，
14: 父母要让你来的。
13: 哎，对。

0: 作为一方当事人，邢先生提出的诉求是希望父母分给自己一部分房产份额，同时解决邢家的父母口中儿子的所作所为显然令他们失望。
1: 凭什么给钱去？这是一家子买的房，
2: 我们老人挣的房，
1: 不是你自己买的房，你给他，
2: 你连个地儿都没了。
0: 然而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去年的法律咨询结束之后，当事人今年又再次向我们求助，此时双方的情况和调解诉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次邢先生想解决什么问题呢？他和父母之间的隔阂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3: 您今年有50岁，那应该有妻子孩子吧？
4: 啊，都有，
3: 都有哈。
4: 有一儿子。
3: 有一儿子多大了？
4: 15周岁。
3: 妻子呢？
4: 妻子是45周岁，现在应该叫前妻了吧。
3: 应该叫前妻了。
4: 叫前妻了。
3: 离了
4: 啊？刚离的。
3: 又怎么了？因为什么呀？
4: 结婚16年了，他也满45周岁了，按照咱们北京那个入籍政策是可以入户了。
0: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当事人的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情况令调解嘉宾们也始料未及。当被问及离婚的原因时，邢先生是这样表述的：
4: 但是就是实际这个事儿呢，完全就是因为这个迁户口的事儿，
5: 就是想把他的户口办进来，然后但是他们是害怕把那个妻子的户口迁进来以后，怕之后跟那个女儿争房产，然后就一直有这方面考虑，就没办。
6: 他现在住哪儿呢？
5: 现在住在一个租的房子，他自己那栋房子已经交给妻子了。
6: 那栋房子不能把户口迁进去吗？
5: 那栋房子说是个小产权吗？
7: 小产权可能是落不了户口
5: 的。对啊，当时起过争执是父母那边本来是考虑过帮我办户口，但是之前说除了字据之外要再录个音，然后证明自己没有争房子的意愿。后来写好以后，他们又要求孩子，就是他们的孙子也是要签字啊录音啊，就当时那个他前妻就觉得不太高兴，就这个事儿没进行下去。
2: 我孙子一块儿写，儿媳妇一听就急了，怎么牵着孩子？
0: 因为在商讨落户事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波折，邢先生的前妻一气之下与丈夫离了婚。当前妻退出争议之后，邢家真正的问题才逐渐浮出水面。
2: 这是我积攒力量买了一居，我的分配呢，儿子2居，这就是说这一居呢无可厚非，就是二女儿的了，这不很公平合理吗？孩子不干，不行，这姑娘成了就是俩红本了。人家姑娘的本家就是她的婆家呀，甘露园，人家两小居老楼房，人家那个是有红本。马驹桥这一居要给了姑娘呢，就俩红本，因为我给了那2居是属于小产权，她没红本。她目前来说呢，咱们只是一住房，不提红本。你这2居时，你可以永久的住，不要一分钱。儿子说呢，要把这一居给撇了，给卖了，他兄弟俩分。
0: 今天这场调解发生在邢家父母和儿子之间，
2: 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再说录下音来，
3: 我还得录音。
2: 哎，双管齐下。
0: 他们目前要解决的问题和父母所立的遗嘱有关。
1: 我们就想起了独居，就给女儿，一俩孩子，一个人一处，这不是。
8: 后面还有要求吗？你们对他？
1: 他不叫我生气就不错了。
2: 说白了，
9: 前提是
1: 照顾我们的。
8: 你们二老都很健康的活着，这个财产怎么处置是你们的权利。
9: 我有权利，
10: 你有这权利。
9: 现在反过来说，父亲他处置他这个房产，他有没有权利啊？
4: 有啊。
0: 通过在场嘉宾的开导，他们能不能放下过往，坐下来好好谈谈呢？
11: 这遗嘱我也可以随时改，对，也都看以后的表现。今天互相伤害的话就不要说了，
12: 还是得互相接受吧，是吧？互相接受这是必然的，虽然就
9: 看来现在不好接受，
8: 有难度啊。
0: 第三调解是之如谁所愿，正在为您讲述。
3: 刚才儿子说的呀，您可能都听到了哈。
2: 他说的不完全对。
3: 哦，哪地儿不对呢？
2: 他说那个白家楼拆迁，乡政府给了2居室，
3: 人家回迁房是吧？
2: 哎，给了2居。

0: 一会儿，余万人乡里跟我们改了个17万，他并没提。
1: 这17万给了谁了？
2: 独门了。
3: 没分钱，没拿出来，一分钱没拿出来。
4: 这个17万是装修费给租房费，我为住了6年房。等我跟我父亲说这事儿的时候，
5: 要强势啊！
4: 他说他没说。
6: 您的意思是，其实这17万是您是跟他提过？
4: 他都知道。
7: 对，麻痹过问题了。
4: 他知道。
8: 在拆迁补偿款的问题上。
9: 邢家二老与儿子的表述不一，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最初，在这处房产的出资方面又是什么情况呢？
10: 原来那套房是听说您给出了点资还？
9: 嘿，出了点资，我们大多数都是我们出的，9万5买到手，我们出了是6万7。
10: 是吗？当时是为了让他结婚用吗？还是？
9: 不是光他结婚用，原先我们都在清河农场住，后来这俩孩子考出来的学，在这边上学，就那一会儿也不知道打残缺校才缺，就想呀，有个地儿住就行了。
10: 好，我问问您这爱人啊，邢先生啊，刚才你儿子说了
9: 啊，
10: 他那媳妇儿到了年限了。
9: 这户口可以迁到北京来了，
10: 所以落迁者的房产问题。那他这户口，您给他出个什么主意，怎么解决呢？
9: 我那要想落户的话，必须给我保证，写保证书来，
10: 嗯，
9: 丝毫不能侵占，马蹄条的一丝一毫的房产。
10: 哦，也可以啊。
9: 再说，空口无凭，立字未据。再说，路线阴了，
10: 他说给您写了一份啊。
9: 嗨，那是骗局，他觉得先骗了，是先落上再说，完了再跟我争房产。你怎么看出来的？
10: 他说他没路呢。后来我说不行，还是那句话，你妹妹房产不能侵占。
9: 您听他说什么？
10: 嗯，
9: 真是天下奇闻。
2: 生活中分歧无处不在，即便是父母和子女之间，可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有想法不一致的时候。 如果处理得不恰当，这些分歧可能就会演变成隔阂，进而呢影响到亲情关系。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伤口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痊愈。如果不干预、不化解，有些问题可能就会愈演愈烈，甚至呢造成不好的后果。
4: 调解现场，二老的意愿很坚决。
10: 对于将所居房产留给女儿一事，似乎容不得半点商量。在这种局面下，嘉宾们该如何寻找调解的突破口呢？现在这个儿子呀，已经离婚了，
9: 嗯，
10: 户口的事已经翻篇了，要想迁也迁不了了。
9: 哎哎，
10: 但是呢，儿子说想跟你要这房子。
9: 哎呦，
10: 你
9: 别都给闺女说，
10: 说
9: 不 行，对儿子这个房产。
10: 是我们，
9: 他这婚前财产房产，不应该完全的都给了媳妇儿。
10: 那就是说，
9: 我再一说，那个他给了他一处了，就我们后来自己又买了一个独居，我们这独居他可是一分钱没添，我们这有我自己买的，我就想着这一独居给闺女。
10: 后面还有要求吗？你们对他没要求，我们不会他要钱。
9: 我们
10: 两人都有退休费，足够了，我们就不会他要钱。他也还得养孩子嘞，是吧？嗯。
11: 二老，我有问题想问你一下，那你那个儿子那个是小产权房对吗？
9: 啊，对。
11: 然后咱们这个是那种大产权房对吗？
9: 啊，对。
11: 那您这个房子这个市场价值大约是多少？
9: 现在市场价值一百五。
11: 我们那买时候，买的时候是。
9: 然后我想问。
11: 您跟你女儿之间说做了一个公证，是赠与公证呢，还是遗嘱公证？如果是遗嘱的话，遗嘱
10: 这不拿着了吗？
11: 遗嘱者在你们百年之后才能发生效力，所以这个房本呢，所有权没有变更。我认为应该咋？
9: 对，我们拿着。
4: 看一下，
10: 拿着。
4: 哎，律师，您看，这是公证书。
2: 在一个家庭里，如果说起金钱、财产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会心存排斥，觉得太伤感情、太俗气。 其实，在我们看来，如果能把家庭财产关系处理得明白，这对亲情的和谐是有好处的。那有人说了，清官难断家务事，一家有一家的情况，这事儿不好评断。这话也没错，但我们在进行调解工作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原则可供大家参考，那就是。

0: 法理、事理、伦理缺一不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您不妨拿这个原则衡量衡量，可能答案就出来了。
1: 邢家父母的态度很明确，两处房产，一处给儿子，一处给女儿。他们目前比较介怀的是儿子把婚前房产全都给了前妻。在这些问题上，二老的想法是否全都妥当呢？
0: 您也经常看我们节目，但是你应该知道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一句话呀，叫守好老本，守好老窝，
2: 对，
0: 不要过早处置财产。
2: 嗯，
0: 你们跟女儿也沟通过吗？女儿的态度是什么？就是你们的养老问题她解决了？
2: 女儿说了，您放心，她不管我管，就是儿子不管她管。
0: 哦，说了。
2: 哎，说了，说过，儿子并没承诺我。
0: 儿子现在想多尽孝。
2: 哎，
0: 刚才表达了，
2: 整天这个气
0: 氛有点反悔了，也说了当时处理的这个不太好，儿媳妇和父母妹妹之间这关系他没处好，
2: 儿子的
0: 有点反悔。
2: 我的诉求，房子必须保证一丝一毫，
0: 嗯，
2: 不能侵占我女儿姓，
0: 就给你女儿了。
2: 哎，
0: 嗯，
2: 这是决定的。
0: 一个人有主见是好事，但如果过于自信，听不到他人的意见，可能也会出现问题。就比如邢家父母吧，二老有维权的意识，有自主生活的意识，这些都值得肯定。但是如果还是提前处置自己手里的财产，那不和之前的情况又一样了吗？会不会再次埋下不安的种子呢？
3: 我们这儿啊，倡导的是什么呀？宽容。所以啊，您儿子可能说错过一些话，做错过一些事儿，但是不代表这个人不是您儿子。刚才张老师说的有一句话特别对啊，就是说老年人要看住老窝，守住老本。您现在虽然说一门心思的想要把这个房子给自己家闺女，她好，她表现好，啊，给的对，但是您二老的日子还没有过完，还有未来。您二位我看身体都还不错，您这个看住老窝，守住老本啊，不光是眼前，您得一直把它进行到底。
0: 刚才我们一直说不要过早处置财产，你也不必现在就表明态度吧。
3: 咱们说有万一的可能性，
2: 对，可能性小啊，变化的，
3: 这是主观的。客观上来讲，人有旦夕祸福，那您依靠谁呢？所以我觉得啊，您得把这个对子女的考察啊进行到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才叫真正的看住老窝，守住老本。
2: 嗯，
3: 对吧？
0: 两位的这个诉求我们弄清楚了，今天你的儿子也来到了现场，把他请上来，你们当面沟通一下。
1: 调解现场，嘉宾们尽了最大努力，希望修复这个家庭的亲情关系。为了让两代人能够面对面地坐到一起，可以说他们打起了12分的精神。
0: 好，欢迎回
4: 和拓展。他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您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0: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5: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6: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3: 跟二老说一句啊，这个户口和房屋的所有权也好，居住权也好，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万一有一天您同意让他签得进来的话，签进来以后也不影响您未来这套房子的居住权也好、使用权也好、处分权也好，这些都不影响。所以呢，从法律上来说，您可以让他签进来，这个不是一个不能选择的事儿。
0: 这个签不签是您的情分，不签是你本分，没关系。这你好好有一天想通了再说，这个没有什么法律上的说，哎呦，签进来就我这房子就归他了，不是。现在你看分房已经拆迁不看户口了，明白吧？所以对专家的解读，小邢先生你同意吗？
7: 同意。
0: 老邢先生呢？
2: 这个节目啊，对我印象很深刻，各位律师请原谅啊！
0: 啊，得了，
2: 各位第三条律师们都是优秀的。
0: 好嘞，有你这个肯定，我们也没这个白费，我们努力没有白费。再次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
1: 站在分岔路口的一家人，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再次走上了同一条向前的路。伴随着他们之间的和解，两位老人一定会有个安心的晚年，这个家庭一定会越来越幸福。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天台风残余环流继续东移，强降雨范围随之向东收缩，浙江将会成为强降雨的中心，局地或现大暴雨。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随后残余环流将会在高空槽的引导下东移北上，后天将给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带来明显的降雨。气温方面，目前已经进入到三伏天的末伏阶段，部分地区暑热正盛，高温不断，特别是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四川盆地以及江南等地则是闷热突出。未来一周，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上述地区高温将会耐力十足，同时江南一带的高温也会再次发展增多。视线转回到北京，预计当前至下午，北京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降雨的强度将逐渐减弱。受到补充冷空气的影响，明天的早晨至下午仍会有雷雨天气。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安全，驾车减速慢行。近期降雨频繁，请大家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今天强降雨范围向东收缩，浙江将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或现大暴雨。明天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后天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将现明显降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江淮、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气温仍较常年同期偏低。此外，北方多地昼夜温差开始逐渐拉大，需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本周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大范围强降雨影响波及我国十余省份，然而降雨停歇并不等于没有风险，眼前来看还需要防范地质灾害，长远来看汛期远未结束，每一次风雨过后细致复盘都是筑牢防线的基础，唯有把经验转化为预案，才能在下一场挑战来临前从容应对。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自生成以来，生命史长，环流范围广，其庞大的云雨系统自南向北给我国多地带来显著风雨影响。本周随着其环余残留的持续北上，风雨影响进一步蔓延到了华北。
1: 第13号台风白海豚减弱为热带风暴，以15到20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给我国东部的大范围地区带来强降水。那对于北京来说，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汽的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在11日的傍晚到13日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那针对这种情况，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那这次过程的话，它覆盖的范围广，短时的雨强也比较大，持续时间的话相对也是比较长。
0: 不同于普通台风的风大雨急，白海豚登陆后留下的残余涡旋风力大幅减弱，但水汽储备却异常充沛，形成了一条南北贯通的宽广云带，移动缓慢，持续时间长。
2: 台风白海豚呢，其实在7月27日就在太平洋上生成了，之后向西北方向移动，移动了7000多公里，8月9日两次在我国的浙江省登陆。根据国家气象局的统计，从8月8日至12日，给我国的华东、华中乃至京津冀范围都带来了强降雨，有14个国家级气象站当日的降水量超过了历史极值。对于北京地区而言白海豚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11至12日，全市的平均累计降水量是35.5毫米，有8个区出现了单点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点，很明显的出现了分布不均的情况。昌平国家气象站12日9至10时一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90.7毫米，是创下了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所以说这样的雨，不要光看它的面上的降雨量不是特别强，但实际上短时雨强很大，面弱点强，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随着降雨系统主体东移出京，持续了近2天的强降雨过程终于结束。然而，这

0: 并不意味着可以松一口气。对于北京而言，强降雨的结束往往才是次生灾害风险最高的时刻。
1: 这次过程的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明显的是一个从南边输送过来的气流，还有从东边输送过来的一个水汽，和我们北京的这个特殊地形所匹配。因为我们的西边和北边都是山，东南风和这个山的话会有一个结合，这个降雨的话会有一个增强的这样的一个效应，所以山区和山前是这一次过程比较危险的一些地区。而且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对于地质灾害来说，往往是雨停了的这个两三天这个时间段是最危险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大家如果就是需要判断这个什么时候能够进山的话，还是要去关注我们的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预警，然后去关注它最新的一些信息。应该建议大家在近期的话，最好是不要进山和进河。
0: 很多人不禁会问，台风白海豚明明在千里之外的浙江登陆，为何北京的雨却下得这么大呢？事实上，这并非孤立。自有气象记录以来，已有多次台风减弱后的低压系统影响到北京地区，都曾给京城带来不同程度的降雨。
1: 台风北上，然后给北京地区造成这种强降水是不罕见的，应该说是每年基本上都会发生。那么尤其是像我们今年的话，在七月份受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那么其实已经产生过一次比较强的一个降水。那么这一次过程的话，应该说台风白海豚依然不是本体们北京地区造成影响，依然是它的外围的这样的一个环流输送过来的这种暖湿气流。那么我们这一次过程的话，应该说它的主要的影响系统还是比较复杂的。
0: 从水汽远距离输送到多系统汇合，如何在多个天气条件的巧合下将强降雨精准投送到北京呢？
2: 台风白海豚于九日的傍晚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的强度达到超台风级。大家可以从个卫星云图可以看到，这个台风的尺寸实际上超大的。我们测算直径大约在1500公里，应该说是一个超大型的台风，而且从远洋直接过来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明显的有台风眼，所以登陆的强度是一个超台风级。我们看到，在西太平洋，另外还有一个台风在移动啊，这个台风的名字叫灿红。台风它是一个低气压，它是一个逆时针旋转的，它低气压会把周围的水汽所有都是汇集到中心附近，然后上升产生明显的云雨的情况。我们看到北方方向，在俄罗斯的上空以及我国东北附近仍然有两个也是逆时针旋转的，我们把它叫做冷涡，冷涡系统也是低气压，它会把周围的也是空气来吸到低压附近产生上升，也是产生明显云雨。但是呢，冷涡附近呢，由于它后边是刮的北风，所以会把明显的北方的冷空气带来南下。而这边可以，我国东北目前几乎是一个少云或者无云的天气，它是一个副热带高压系统所控制的。那高压系统控制，它是一个顺时针旋转的。是一个下沉气流，所以代表晴好的这种天气。这是我们的3公里高度上的一个风场的预报的情况，也就是这个颜色越红代表风速越大。可以看到北京区域明显能看到3支气流会汇集到北京的附近，这是减弱的白海豚的环流，从它的东侧偏南移到京津冀附近。另外灿红这个台风，它北侧的这种环流也会把水汽远距离的通过山东半岛再输送到京津冀附近，然后看我们北方这支气流呢，也会南下之后呢，在11号夜间到12号夜间在京津冀汇合，产生明显的降雨。
0: 当满载水汽的云团逼近时，气象预报员最先盯紧的并不是窗外的天色，而是眼前的雷达回波，由此来判断雨的走向和量级。
2: 白海豚的雷达图呢，也是明显的这种旋转的结构，螺旋雨带的这种结构，这是台风典型的雷达的特征。它实际上跟云图不一样，云图是从太空上36000米向地球来从上至下照的，雷达相当于从地面给这个云彩，给我们的台风做了一个 CT 啊。实际上颜色越红的地方代表云里边的雨越大越强雨滴越密 所以从这个雷达图也看看，比如说绿色的一般是一个小雨的天气，而黄色一般是一个中雨或者大雨，如果明显的发红了或者红的发紫，就有明显的这种暴雨以上的这种天气。
0: 我们都知道不同级别的预警对应不同的防范要求，比如这次过程北京就发布了分区域的预警信号。眼下呢，全国都还处于汛期，台风的余波、冷空气的搅动都可能在不经意间带来新的一场强降雨。对于公众而言，及时获取预警信息只是第一步，真正关键的是看懂预警，读懂信号，落实行动。
3: 暴雨警信号从低到高依次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其分别对应不同的降雨强度和风险等级，读懂了它们就读懂了汛期的安全密码。北京地区暴雨蓝、黄、橙、红四个预警信号表示预计未来可能出现下列条件之一，或实况已达到下列条件之一并可能持续，分别为一小时降雨量达到30毫米以上、50毫米以上、70毫米以上、100毫米以上，或者六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70毫米以上、100毫米以上、150毫米以上，或者24小时降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100毫米以上、150毫米以上、200毫米以上。暴雨预警信号的等级越高，就越需要提高警惕。当收到暴雨橙色或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时，即使当前雨势暂时变小，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强降雨可能再次来袭，要做到非必要不外出，同时要远离地下空间、沟谷河道。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复杂多样，公众需要重点关注自身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和家人的第一道生命线。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万箭穿心，生不如死，它是皮肤科最疼疾病带状疱疹。
5: 哎呦，一看来了以后都可怜，那个走都走不了路，疼的呀，那个一直腰就疼的不行，穿个衣服都疼，
6: 一碰都疼，
5: 一碰就疼。
4: 中西医双管齐下，摆脱切肤之痛，
7: 这样系统的给他治，三天他这个疼就止住了。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带状疱疹治好了，最好的是没有留下后遗神经痛。
4: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去认识一种疾病。这种皮肤病呢，据说是皮肤病当中最疼的一种病，它的疼呀，说起来比生孩子还疼。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了解一下。
1: 职场健康说栏目接到热线求助，家住朝阳区的高叔叔被一种疾病纠缠两年，随即记者前往高叔叔家了解情况。
2: 大叔，我看你一直靠在这儿，这是怎么了？
3: 啊，我这一条腰都是痛的，打针吃药都没什么作用。
2: 那我能看看具体是哪儿吗？
3: 啊，可以。
2: 我看表面没什么事儿啊。
3: 这个我看不出来，它就是痛。哦，
4: 也有小针儿，心里面转的那种痛。
1: 被病折磨的这几年，高叔叔过的是度日如年，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踏实，只能天天在家窝着，感觉整个人都要抑郁。
2: 生活中是不是特别受影响？
3: 每天起床，衣服穿上，就得这么拽着，要不然一让它碰到皮肤，嗖的一片，连着神经的痛。
1: 高叔叔的腰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三年多前，高叔叔曾经得过一次带状疱疹。
3: 当初最早的时候是腰上长了一串泡，小泡，后来去医院看了以后，他泡给我治好了，就这痛还一直在痛。
1: 带状疱疹带来的疼痛，一疼就是三年多，这种磨人的疼痛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高叔叔能够摆脱这种切肤之痛吗？
0: 为了帮助我们小片当中求助的这位患者解决问题，今天我们节目特别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

0: 妇科专家，一位是苏有明主任，欢迎苏主任。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何一志勇医生，欢迎何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观察团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是我们的相声演员王磊，欢迎大磊。
3: 大家好。
4: 苏有明，主任医师、副教授，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全军中医专业委员会原常委，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40余年，发表皮肤科专业论文100余篇，尤为擅长湿疹皮炎、带状疱疹、白癜风、硬皮病、银屑病等皮肤病的诊治，临床经验丰富，深受国内外患者的高度好评。
5: 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4: 王磊，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相声演员。
0: 苏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这位叔叔，3年前得的带状疱疹，现在为什么还会有这么痛的一个感觉？这跟他带状疱疹有关系吗？
1: 有关系，带状疱疹呀，实际就是个水痘病毒感染引起来的。这种水痘病毒非常狡猾，它呢早期的就是到了哪呢？就是咱们正常的脊髓神经后角，隐藏了以后啊，到底什么时候发病呢？当你感冒了，机体抵抗力低了，熬夜了，免疫低了，突然就发病了。有的呢。得到那个绳上摇上的叫龙船摇，就是你看感染哪个部位，你感染的头部的，他得了以后呢，病毒以后跑了脑子里头了，最怕感染的脑，以后就是病毒性脑炎。第二个呢问题呢就是眼睛，三叉经中缝处有个眼痣呢，这个眼痣这一块是最害怕的，有时候那个泡呀给你扎到哪了，扎到角膜上头。角膜上头起一个泡，正好那个角膜那一块以后呀，非常亮的，它起个泡以后就是和那个玻璃似的，已经糊住了，你就看不见了。好多就是得了面部的以后，这面神经瘫痪，这整个那个嘴啊就抽过去了，因为这面麻皮了，这边就抽过去了。哎呀，反正是很痛苦的，疼。
2: 说这个跟那生孩子有一拼，
1: 哎呦，比生孩子都疼。
0: 你虽然没生
2: 过，我虽然没生过孩子。但是呢，我也没得过穿腰龙。我有朋友，他又生过孩子，又得过穿腰龙。他就说这个就是这个生孩子疼痛那个程度可能比他要强一点，但他呢，这持续性没他长。这穿腰龙持续性特别长，尤其到晚上，他越到晚上越难受，一碰就疼，他一宿都睡不了好觉。说这个精神上的困苦是太重要了。
6: 为什么那么疼呢？因为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它属于一个亲神经性的病毒，就是它在。得这个疱疹的同时，他把神经损伤了，引起了神经的这种炎症坏死，所以他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疼痛，比如撕裂样疼痛、针刺样、刀割样、电击样，还有的人还会那种顶的这种疼，各种疼痛。他们说真的是比生孩子还疼，确实是有的人真的比生孩子还要痛，而且他持续的时间非常痛，你想想这个患者多么的痛苦。它严重的影响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睡眠质量，所以它会有好多人会产生那种抑郁，还有焦虑，有的人会有轻生的这种念头，非常影响患者。
0: 因为这个疼的程度实在是太
6: 是的，而且它持续的时间非常长啊。先大家看这个图片啊，这个是我以前治的一个阿姨，60多岁。他就是在头面部的这个带状疱疹，
0: 我们现在看着都疼
6: 啊。对，他非常的重，但是他刚开始起的时候没有这么重，他刚开始起的时候就是这个侧面长了几个小疙瘩，马上就去医院看了，然后抗病毒的这种药也用上了，营养神经的，包括止疼的，还有涂的这种抗病毒药都用上了，但是呢，用上药以后反而一天比一天重。它持续的在加重，因为它是一个进展期嘛，持续重，而且疼痛的越来越厉害，非常重。他说疼的什么呀？每天晚上就嗷嗷叫，睡不着觉，就吵得邻居都休息不好。你想想那个患者多痛苦，所以来到我们医院，我们一看他这么重啊，我们就直接收他住院了，给他综合的治疗，湿敷、照光，然后针灸，再用口服药。然后这样系统的给他治，3天他这个疼就止住了。这个阿姨她好是好的什么呀，她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带状疱疹治好了， 最好的是没有留下后遗神经痛。嗯。

0: 像刚才苏主任讲的，头面部的这个带状疱疹是非常危险的。
1: 而且我们求助的那一位叔叔，他不就是因为你像三年前得的，现在还有，这就已经是典型的后遗神经痛。
0: 因为头面部是非常容易留下后遗神经痛的。

0: 我们根据他不同的情况来做这个中药湿敷。你比如说这个患者刚来正起泡的时候，我们用一些个清热解毒的，就是抗病毒的中药，比如说黄芩呐、苦参呐、金银花啊，这些来帮助他快点把这个疱疹消下去，给他抗病毒。如果说他有进一步的加重，有那种破溃，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些个生肌长皮的，就是帮助他溃疡修复的，比如说侧柏叶、仙鹤草，这些让他的这个溃疡面快点恢复过来。还有的呢，疱疹都消下去了，还有疼痛，或者是遗留下后遗神经痛的这种，我们就要用一些个活血化瘀的中药，比如圆弧呀、川芎啊这些中药来帮助他打通瘀阻，来帮助止疼。这样不同的情况，我们这个湿敷的药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辩证。而且我们在临床中，这个在不断的治疗过程中也会总结一些经验。我们发现有一味药叫山香原液，这个药是外科用的药，它是治疗跌打损伤的，有活血化瘀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但是我们用到这个带状疱疹的疼痛上，哎，发现它的这个效果非常的神奇，对于带状疱疹的这种疼痛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工作中总结一些个好的一些个方法，还有好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个特色的这些皮肤科的专用药，来更好的帮助患者解决这些痛苦。
1: 为什么让赵光呢？有一个患者有其他的病太多了，肾功能衰竭什么，就让他赵光，就照这个黑内激光也管用，也最后也消下去了。他这种呀是主要是局部消炎，杀菌用，刺激机体产生免疫功能，这个呢不让皮肤进一步加重感染。并发症太多了以后，你没法吃药，那么多药没法吃，就照这个光也管用。哦，
2: 这个照光我们已经知道了，它是一个很特色的方法。
1: 特色方法。
2: 我们刚才两位专家都反复强调了一个尽早治疗，不要延误了病情，有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并发症，甚至会有后遗神经痛这样的。你看，疼起来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是呢有像皮肤瘙痒呀、以及银屑病啊等等任何的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我们的苏永明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两位专家都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后遗神经痛。就是千万千万不要留下这个后遗神经痛。哎，那怎么可以做到不留呢？
1: 这个呀，怎么做到这个不留后遗神经痛？一个就是早发现，一旦怀疑，如果是考虑是带状疱疹，赶紧就吃药。中药啊治疗，西医治疗，把它压下去，压到了萌芽状态，不让它出来。
2: 还是一个早字、
1: 早治、早治疗、早诊断。
0: 带状疱疹留下后遗症的这个概率其实还是挺大的啊。就是在我们正常人群里边，大概能达到15%。如果说超过60岁以上的这种人群呢，得带状疱疹，它留下后遗症的这种概率能达到40%-50%，
3: 或者很高。
2: 就是欺负老年人。
0: 对，所以它是非常欺负老年人的一个病。就是年龄越大，它留下后遗症的概率就会越高的。
2: 那我们求助的这位叔叔，我就赶紧吧，他已经3年了，是不是留下后遗神经痛又这么痛苦？我们的编导就是带他去找到了回医生，我们看看回医生怎么给他治的。
4: 高叔叔找到回主任，开始进行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治疗。
0: 疼了有3年多了，现在泡都已经消下，就是还是疼，而且疼得特别厉害。
5: 对，
0: 就衣服不让碰，
5: 对，
0: 一沾衣服就疼得特别重。
5: 对，
0: 我看看皮肤上，疼得特别重是吗？还好点儿，这儿疼得厉害。
5: 对。
0: 您现在这情况呀，主要还是瘀得特别厉害，因为中医讲它就是疼嘛，疼就是瘀堵，不通则痛。
4: 结合面诊、脉象，判断高叔叔为虚症，回主任给他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0: 做一些物理治疗，比如说中药湿敷，还有激光、黑内激光，还有针灸。这样通过物理治疗帮助他修复受损神经，让他的这个淤堵快点打通开。
4: 配置的中药中采用了川芎、牛膝等有效活血破瘀、疏通经络的药材，同时配合按一人一方熬制的中药外敷，加上有穿透作用的海奶激光，叔叔感觉怎样了？
5: 照在这个腰上，然后感觉

0: 痛，然后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头一次做，效果真的很好。
1: 与此同时，高叔叔还进行了针灸调理，可我们看着针刺的穴位并不在腰部，这是为什么呢？
2: 咱们治疗的时候呢，一方面活血化瘀通络，活血化瘀的通络这个穴位啊，是我们是双侧取穴，另外一方面呢，要益气养阴，不是说哪儿疼扎哪儿，所以说咱们是整体辩证论治，所以为什么说咱们治疗这个疱疹不是说我就扎这边疼扎这儿。这边疼扎这儿，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整体的取穴。
1: 与此同时，高叔叔还接受了超声导入治疗，利用超声波产生的能量，使药物透过人体皮肤进入组织发挥作用。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高叔叔的腰怎么样了呢？
3: 怎么样啊？您住这段时间院，现在感觉？
0: 现在感觉还是很好的，然后衣服贴到也不痛了，
3: 衣服碰上以后也不疼了。那您就可以出院了呀。等到出院之前呢，我们会给您带点喝的药，还有敷的药回去自己再接着喝，接着再敷一敷。等到用完这些药以后，您门诊回来再找我，后期我再给您调理调理。
4: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我们的苏有明主任和回世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叔叔精神状态非常不一样了，
5: 对，
4: 超声导入，
5: 对，我们
4: 这个也是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非常有效。
5: 对，这个用药超声渗透，它有抗炎、修复，还有散结的作用，这样可以帮助把它的神经快速修复上。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患者，他也是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他就用这个方法，用了一个礼拜，效果就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个呢，对于大部分的这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效果非常好，因为这个超声它是有药的，我们通过超声原理让它的药物渗透到皮肤里去，来快速的修复神经，所以它的整个的恢复过程就会加速，就会事半功倍的。
4: 哎，这个很形象啊，因为你神经都很深嘛，你如果不用这种导入的方式的话，你就靠把药作用在表面，
5: 对，
4: 它怎么可能渗到那么深入的地方？
5: 对对对，因为这样你帮助它的神经修复，你神经修复好了，他的这个疼痛自然就止住了。
6: 再回头给把脉说，高叔属于什么叫虚症？
5: 对对对，
6: 虚症，
4: 你记得还挺牢。
6: 不是，因为什么虚呀、实啊、火呀、这个因为平时听得特别多，但就特别不理解。
5: 因为这个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呢，我们讲辨虚实。实症是什么呢？实症其实我们从表面，你不用把脉，从表面就能看得出来。
6: 哦，这叫实症。
5: 对，就是实症是什么呢？就患者来了以后，声音特别洪亮，大夫，我这疼啊，你快救救我吧，我疼得特别厉害，就是气也特别足。
4: 哦，这一般是实症。
5: 对，这是实症，因为人整个气足。虚症是什么呢？你问他疼吗？他说疼，哎呦，没有力气，
6: 没劲说话。
5: 对，就是这种，一看他就属于虚症。这个其实他虚症那种疼痛可能比实症的还要厉害，但是他只是说没有那种力量去表达，他疼痛的可能还更剧烈。其实在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尤其是这种疼痛的时间比较长的患者，绝大部分都属于是虚症。为什么？因为他长时间的消耗，把人体的这个，你想持续性的疼一年或者疼几年，把人体的消耗都非常厉害，
4: 疼得没有力气了。
5: 对，所以会导致身体的气虚血虚，这种都是属于虚症的。我们都知道，你看好多人都知道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它是因为瘀，叫不通则痛。所以我们会给予一些个活血化瘀的中药，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给它补气养血的，让它的内在的能量充足，就是我们的里边的能量充足以后，它才有劲儿，有劲儿才能把它这个淤堵打通。所以说，如果你光是用一些个活血化瘀的药，没有给予它这种内在的给予它补气养血的药，那么它的效果就差。所以我们给叔叔，我们调理它，不光是给它活血化瘀，我们还要给它一些个益气养血的，再配合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这样它的效果就好，就是把它内环境、它的这种脾胃功能恢复好了。以前他吃东西都吃不下去呀，就吃一点儿，现在吃的也多，睡得也好，所以气色也好，人也有精神。哎，他这样我们治疗了3周，他的这个 疼痛就完全都恢复好了，
4: 哦，就出院了。
6: 三年的病，三周就好了。
5: 对对对。
6: 那现在又怎么样呢？现在
4: 就你太好奇了，我带你去看看吧，好不好？
5: 现在就完全没事了，现在
6: 特别关心。
4: 对，出院两个月，叔叔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们跟随小片去看一看。
1: 高叔叔出院快两个月了，他现在怎么样了呢？我们记者又进行了回访。
7: 哎，大叔，您怎么样啊？我们来看看您。
0: 快进来吧。
1: 恢复了健康的高叔叔又恢复了笑容。
7: 大叔，我看您现在好多了，是不是啊？
0: 好了，都好了，穿了衣服也不痛了，还挺轻松的。
7: 我看您今天里层外层的这么穿这么多也没事了，
0: 一点都不痛。
7: 之前出门就特别麻烦，现在呢？
0: 现在出门也非常的好，可以穿衣服，都非常的方便，也不是之前的那种感觉，现在就轻松，穿上去一点感觉都没有，非常的轻松。
7: 哎呀，太棒了！
1: 通过回志勇主任中西医综合治疗，高叔叔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已经完全康复，生活也恢复了正常。
4: 看完了，大磊应该放心了啊！你看叔叔现在状态好，不管多长时间，我们如果找对了医生，找对了方法，就可能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大家不要拖，一定要尽早的治疗。那针对带状疱疹，我们还有哪些误区呢？邀请苏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带状疱疹长一圈会致命。
8: 这是错误的，因为神经分布不同，刮的皮肤也不同，不可能长一圈。
4: 第二个问题，带状疱疹一定会有水泡。
8: 带状疱疹呀，有无症性的，也有有症性的。从内脏长的是无症性的，就没有水泡；从外面长的是有症性的，就有水泡。
4: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只能吃止疼药。
8: 这个是错误的，因为呢，止疼药吃的时间长了，一个是副作用大，这个就容易成瘾。
4: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还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曾经是我们回医生的一位患者。阿姨，您当时带状疱疹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9: 大家好，我曾经是被带状疱疹后遗症折磨了两年。当时啊，我是得了重感冒之后，免疫力下降，就得了这个带状疱疹。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泡，就是这个右腰疼痛，拍了个片子说腰没问题。又疼去了两到三天之后，就起了水泡，这水泡起的又大又多，起了一串。我是头一次得带状疱疹，疼得很厉害，哎呀，晚上也睡不着觉。完我就去问大夫这是怎么回事，大夫就说我这是带状疱疹后遗症，就叫我继续吃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我又吃了几个月的药，但是疼痛还是没有减少，随时随地的就疼，坐着坐着嗖了一下子，就像过电一样的疼痛。我本来原来觉得吃一段时间的药就好了，但是还是不行，疼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重，随之而来我的血压血糖也都高了，哎呀，各种器官都不行。我就感觉到天天吃药，就觉得我就像个药坛子似的，每天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天天在家窝着。这子女看到这样不行，就四处打听，就带我找到了回主任。回主任这个人特别好，很专业，也很负责。他说我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啊，就是当时得带状疱疹后神经没有修复好，所以就这么疼。就像我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他就收留我住院，给我用的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给我用营养神经的、止痛的，用中药，还用的超声渗透，每天扎针灸。哎，一周过去以后，我觉得我这个疼的减轻了不少，腰也能直起来了。又住了两周以后，疼痛更轻了。而且还能睡得着了，哎，吃饭也香了，哎呀，我这是特别高兴啊，连我自己都没想到好得这么快。现在我吃得香，睡得着，哎呀，精神也好了，血糖和血压控制得也特别好。我每天出去锻炼身体，和我这些姐妹们跳跳广场舞，哎，我感觉到自己也有活力了。哎，这都过去三年了，一次都没有疼痛。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回主任。
4: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我们的苏有明主任和回世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三年了，治好三年了，这个后遗神经痛都没有再发作，而且刚来的时候都没法自己打饭吃饭，
3: 家里边人搀着来的，就自己走路都走得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很重。嗯，我们就给他综合治嘛，湿敷，还有超声，针灸，激光，这么综合给他治疗，帮助把他的这个神经快点修复上。我们都知道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它是属于淤堵，它长时间的这种淤堵就不能活血化瘀了，我们要给它活血破瘀。化瘀和破瘀的意思什么呢？化瘀就是慢慢的慢慢的给它软化开，破瘀就是什么？就是快速的给它打通。所以我们给它用了一些个虫的类的药，能够通络吸风止痛，能快点把它打通，就像我们挖一个隧道一样。如果说你是一铲子一铲子挖，那就叫化瘀，那那个盾构机咵一下打开，直接就打通了，这就叫这就叫破瘀，再配合这些物理治疗方法，所以恢复得非常好。你看这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好多人说我这个好了会不会犯呢？
4: 对，会不会复发？
3: 对，你像阿姨这种，她好了三年多，她没有再反复。其实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神经只要修复好了，它也不会再反复。
4: 神经真正的给你修复了，我们这个中医的针灸为什么会对后遗神经痛这么有效呀？
8: 对，来了以后学中医啊，中医给号号脉呀，调节调节情绪呀，你们看中医有好多的活血化瘀这些中药，刚才回主任讲了甩枣仁、五味子，再加铁马，铁马就是调节神经，还用点止疼药，什么其他的止疼的牛膝呀什么样的，效果非常好的。第一个是疼痛了以后中药吃点中药，第二个呢疼痛的厉害的，因为呢已经皮肤都恢复了，针灸，
10: 针灸呀，刺激以后呀，
8: 从现代医学研究啊，提高免疫，这个呢长期刺激神经呀，它恢复的快，神经恢复的快。
4: 哎，那这个针灸到底扎哪儿啊？
3: 对，针灸啊，刚才我们说口服药是活血破瘀，那么针灸是什么？是疏经通络，经就是我们这个人体的这种大的脉络叫经，十二正经、七经八脉，这是都是我们叫说的叫经。络是什么呢？孙络、符络、络脉，络脉就是小的支道，经属于高速公路，络呢就属于乡间小道。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大的通道给它打通，然后小的通道也要脉络也要给它打通，这就是通过发挥我们中医针灸的这种作用。针灸就可以帮助打通大的脉络，同时还可以帮助疏通小的脉络。而且呢，我们这个皮肤科扎这个针灸，其实和这个专单纯针灸科还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在临床中遇到很多的这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他们来的时候说，这个针灸我扎过呀，我扎了好多次也不管事儿啊。我说您试试我们这儿的针灸手法。上次有一个阿姨跟我讲，她说她是斜肋部的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她以前扎针灸就扎这一片，扎这一块儿，但是呢她说你们这儿还真是和我以前扎的不一样，说有扎这个脚扎手。她说这是什么原理呢？我说这个其实就是帮助你把这种通络经络给它打通开，并不是说咱们只是扎这个疼痛的部位，而是整体沿着它的经络的走向来帮助它疏通。
8: 对，
4: 所以大家不要有心理负担，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带状疱疹一定要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苏有明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我的背影导文集呢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出版以后呢很受读者欢迎，那么我就开始计划把它写成一个系列。我计划写100个人啊，一人一生，百人百年，反映这一段历史。本片的主人公呢是陶瓷大家冯先明先生。我从十几岁开始突然喜欢陶瓷啊，我对陶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说不清楚啊。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去逛这种自由市场吧，上面偶尔看见一些不懂的瓷器就特别有兴趣，都要过去拿在手里看半天。喜欢陶瓷的人不可以不知道冯先明先生，他曾经是中国陶瓷的第一把交椅，是一个非常儒雅的学者。我跟冯先生认识呢，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必然，因为我喜欢陶瓷啊。在那个年月没有更多的人喜欢的条件下，那我遇到冯先生就很容易沟通。我恰恰呢那时候就参加了很多各种正式非正式的一种学术交流或者说活动，那我遇到冯先生我肯定就跟他打招呼嘛，打招呼自我介绍，告诉他我喜欢陶瓷。今天喜欢陶瓷的人太多了，可我年轻的时候这没听见过身边有谁喜欢。我喜欢陶瓷的时候，这些老先生老专家呢都对我另眼相看，

三年的时候是什么概念呢？93年中国没有一家艺术品拍卖行呢。真正拍卖行开始拍卖是这些拍卖行都是94、95年以后的事儿。冯先生走的时候特别可惜啊，心脏病迅速就走了。那时候我还特震惊，就没想到冯先生那么快就走了。那现在写悼文怀念他呢，我首先是我觉得我们有一种交情，而且是在那个时代没有功利的时代有一个交情，这个交情特别值得怀念。所以我就为冯先生写了一个很长的悼文，我看看写了多少页，只写了20页，很长的一个悼文。这个悼文呢就是把我们的认识的点点滴滴都写进去了，说和写是两件事啊。我下面呢就摘要的朗读几段，让你们感受一下文字和我这么说的区别。

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改革开放，文学三十年来第一次开闸放水，其势头凶猛，成为社会主流。而文物由于高深厚重，迟迟没有起范，一副委屈的样子。而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喜欢上文物的，虽说不上研究，但也天天对着文物发呆，对相关问题刨根问底，穷追不舍。见到冯先生三句两句的就会问专业问题，那天问的什么全部都给忘记了，只是相互留了电话。留完电话，冯先生意外地对我说，欢迎你到家中做客。我当时高兴得不行，连连答应着，一点都不会客套。上世纪的人际关系简单，没有人会对别人设防，让外人上家里串门是表明一种认可，认可你这个人，认可你说的这件事儿。今天的人没有这份感受，今天的人设家宴招待外人，往往有更深的目的，或者有更大的所求。可那时的人不会，就是因为说话投机，让你来家坐坐，一副熟人要亲的状态。我如约去了冯先生位于鼓楼西的小石桥胡同的家，那是北京很有名的一条胡同。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府邸就坐落在这条胡同里。这座名曰竹园的宅邸，解放后董必武康生依次居住过，现在改为了竹园宾馆。故宫博物院的宿舍区就在竹园宾馆的斜对门，有几座老式的砖混楼，其中有两个单元是故宫博物院为院内的老专家们专门设计的三室一厅，在那个年月已经算是很宽敞的住宅了。冯先生满面笑容地引我入室。北京的冬天室内暖气很热，冯先生热情更热，我脱下外套，冯先生顺手帮我挂起，让我受宠若惊。一个中外闻名的陶瓷大学者，没有丝毫的架子，对晚辈视若亲人，端茶倒水如同老友重逢。今天的人很难感受到这种地位悬殊交往的瞬间温暖。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让人与人之间多了一层莫名其妙的商业关系，即便热情，你也会感到这热情之间包含了杂质。而那个年月，尤其像冯先明先生这种出身名门的人，其热情如一泓湖水，清澈见底。冯先生知我是文学编辑，就说，文学多吃香啊，干嘛扎进文物堆里，这里都是故纸。我回答说，文物太有意思了，全是障碍，不似文学，不懂的可以绕道而过，而文物不懂就是不懂，没法投机取巧。我一旦打开话匣子，一定是滔滔不绝。我跟冯先生说我的写作经验，文学创作可以随意，不懂的领域可以凭空而说，而写文物的文章，不懂之处就是一座高山之障，绕也绕不过去，翻也没有能力，所以文物就更具挑战性，我喜欢。冯先生说，那你就要有个坐冷板凳的准备，文物可比文学清冷多了。你看，冯木

比我的名气大多少。说完，我们二人都心领神会地笑了。后来再说都是陶瓷专业的问题，都是我请教冯先生。说着说着还聊起了潘家园，聊起了逛地摊的乐趣。

冯先生，我给您倒了一杯酒，真的想跟您咱爷俩喝一杯。我在我的陶瓷喜欢之路上遇见您，真的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到今天都能够想起我进您家的时候，你帮我挂衣服的情景。当时内心的那种温暖是我们没法用语言表达的。其实我对您永远有一种仰视的感觉，因为您出身名门啊，您的父亲、哥哥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人。您的二哥冯木实际上是我先认识的，是我们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我在冯木家是我的朋友周小红带我去的，跟冯木聊天的时候才知道您是他的九弟。您那一代人呢，经历的事儿太多啊，从旧中国一路走来，保持了自己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您在故宫博物院当时的陶瓷组啊，一言九鼎，我也看过开会时的那个架势，发言时的您的那种坚定果断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给我了很强烈的印象。我对陶瓷的喜欢曾经是想写很多啊关于陶瓷研究的书，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自己呢最适合做的是一种普及工作，所以在我喜欢陶瓷若干年以后呢，就做了中国最普及的讲座百家讲坛。在百家讲坛我讲了52课，陶瓷就占了24课。

0: 像这个神经组织啊、脑组织啊、眼底的视网膜等等，他们都是给这些地方送营养去的。但是不同的是 DHA 它只能够对这些地方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而这个神经酸呢，除了能够提供那些营养支持之外，它还能对就是受损的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纤维进行一个修复，那么促使这些细胞呢能够再生，帮助这些地方恢复它原来的功能，让它们呢能够正常的工作。
1: 哎，这好啊，
0: 这好了，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方说记忆力不好了，神经酸干什么呢？给你的脑神经补充足够的营养，帮助你把管记忆力的这个神经修复好，这样咱们的记忆力是不是就回来了呢？
2: 那这个我就听明白了 DHA 啊只能补充营养，神经酸呢不仅能补充营养，还能帮助修复再生，那还是神经酸更好啊。
0: 是啊，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呢，平时呢你要是有这个丢三落四啊、忘三忘四的这些事儿啊，你就补点神经酸，特别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啊，甭管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啊，你就补点。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干活干习惯了，上了年纪了，在家里呢我们待不住，是不是啊？我们总想干点什么，再加上又有孩子又有孙子孙女什么的，成天我们脑子里就想着，哎，我怎么能帮我的孩子们一把呀？哎，我得帮他们带带孩子，要不我就帮着他们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可以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尽自己的所能来给孩子们减少负担。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1: 我妈我爸就是这样，
0: 是这样，
1: 到我们家来哈，这闲不住啊，总是要干什么啊，还经常说哟，你们俩平时这上班太累了，就我们在这儿嘛，能帮着干一干，你们俩不就能多休息休息吗？
0: 没错没错，天下的爸妈全都一样。但是一旦我们要是记不住事儿了，这个事情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成天啊，我就这个人呢，我这儿也忘，我那也忘的。本来呢，我是好心想帮孩子收拾收拾屋子，但是结果呢，屋子收拾了，收拾起来的东西想找的时候找不着了，搁哪儿了呢？想来想去就想不出来，完了孩子还得重新找一遍，这不就增加了孩子的负担吗？
2: 找不到东西那还是小事儿。我之前遇到一个老人呢，带着小孙子本来是想给儿子减轻负担的，结果带小孙子出来之后钥匙忘带了，还得让儿子专门请假来送钥匙，这不反倒添麻烦吗？
0: 是啊，那还有交错钱的事儿呢本来想帮孩子们一个忙，把家里的像你们东北就什么采暖费呀，是不是啊？
2: 对，
0: 把这个采暖费交了，结果到底我该交什么钱呢？想了半天没想起来，最后呢就下楼把家里的电费、孩子们的电话费，凡是他想得到的都交了一遍，他就是没交采暖费。我告诉你啊，这样的人呢太多了，很多人呢遇到了这样的事儿，他就觉得我这什么都记不住，我什么事儿也办不好，是不是我老了我不中用了呢？不仅没帮到孩子们，还净给他们添麻烦，然后呢就整天的怪自己。
1: 其实现在有好多这样的人就是说上了点岁数了，整天在家里边唉声叹气，在嘴里边念叨，哎呦老喽不中用喽，就说这样的话。
0: 没错，
1: 其实儿女听着之后啊，真的是觉得挺心酸的哈，挺难受的。
0: 但是生活它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哥哥姐姐也好，弟弟妹妹们也好，我跟你们说呀，遇到这样的事儿千万别埋怨自己，我们要找到最根本的原因，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记忆力不好了，记不住事儿了，那我们就把大脑的营养给它补上来，让管记忆的这个神经保持通畅，这样不就改变过来了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反复无常，生活充满坎坷，但是鲜花总有绽放日，太阳总有升起时，所以我们不要消极， 我们要多往好的方向去想，

0: 对不对？再说了啊，就算没有办法恢复以前的那个那么顺畅，那么通畅，我们多多少少也可以保持现状啊啊，我们不会忘得再更多点了呀，我们不再给孩子们增添更多的麻烦呢，这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1: 对呀，啊，而且呢，越早补越好啊。
0: 刚子，这回倒是聪明一回了，确实越早补越好。不过可不仅仅是因为记忆力好的问题，因为这个神经啊，它是通全身的，啊，大脑呢又是指挥全身的，这个记忆力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多的事情跟大脑神经有关。比方说睡觉的问题呀，你睡得好不好就跟它有关呢。像我们视力的问题啊，你看得清楚还是不清楚啊，四个手指头还是五个手指头啊，也跟它有关。所以呀，大家要是补充了点神经酸，给我们的大脑补充一些营养，预防的可不仅仅是记忆力的问题，那是从方方面面都给我们带来预防的。
1: 哎呀，神经酸这么好，阮老师，我决定了，我一会儿啊就去买点神经酸啊，补补我这个脑神经。
0: 想的倒是挺省事儿啊，直接补神经酸
1: 啊，
0: 行，也不是不行啊，但是吧，神经酸它跟别的营养素呢，它还不太一样
1: 啊。
0: 最开始啊，这个神经酸呢是在鲨鱼的脑袋里发现的，后来虽然能够在植物当中提取出来，不过呢，由于众多的因素，这还是很麻烦的。不仅这神经酸不太好找，那价格还不便宜。
2: 咱们俩还是老老实实的吃那核桃
1: 吧。哎呀，那行吧，我就吃核桃吧。不过老老实
0: 啊，
1: 光吃核桃太单调了，您有什么方法？哎，给我们换个口味。
0: 我这儿还真有一个做法，应该符合你的口味儿，叫核桃糯米饼。
1: 哎呀，可以可以，哎，我们北方人爱吃饼，那赶紧教教我们吧。
0: 行，今天这道核桃糯米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糯米粉、红豆沙、熟的核桃仁儿。先在糯米粉里边放入少量的盐，增加糯米粉的粘度，然后呢，用烧热点的水把糯米粉呢搓揉成一个大面团儿，

0: 所以现在呢，没事呢，我就往家里边哈、藏点钱，让他找。
1: 嗯，
0: 真的是太无奈了。
1: 听这位微友说的这个情况，还真的是既无奈又心酸。自己的老爸现在这种情况了啊，还想着找私房钱，还想着给孩子买好吃的，这个足以说明孩子在他心中的那个重要性。不过这位朋友啊，你老爸这种情况，想要说恢复到年轻的时候什么都记得，这个我可真帮不了你。这个你可能要陪他去看医生了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药物去用一用。不过呢，在生活饮食方面我有一些建议，你可以听一听。首先生活方面的，你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陪着老爸多看看书，多读读报纸什么的，或者呢多给他出一些问题，让他多锻炼锻炼脑子，
0: 对，
1: 让他的大脑适当的活动活动。
0: 哎，就像锻炼孩子的那个脑子一样呗。
1: 啊，对呀。
0: 嗯，
1: 如果说他老伴喜欢下棋，喜欢打牌，
0: 嗯，
1: 那就好了。
0: 哎，对，
1: 陪老爸下下棋打打牌什么的，不过呢要适量，累了就让他休息。
0: 嗯，
1: 太过劳累呢，这个锻炼就会适得其反。
0: 嗯，
1: 那么至于在饮食方面呢，你可以给你老爸啊做点我们今天讲的核桃糯米饼啊，或者呢外边买的那个核桃酥，这都可以给他吃。还可以什么呢，你给他买点蓝莓、小南瓜、木耳、花生米啊等等。那么这些食材呢富含神经酸啊，像这些食材呢可以补充大脑的营养，给老爸呢多买点吃吃。那这些方法呢不能说能帮助你老爸能改变得有多好，就算保持现在的这种情况也不算太差了，最多呢你就是再多藏点私房钱，嗯，让你老爸去找找就是了。
2: 王老师啊，我有个建议哈、他老爸这种情况能不能直接就用神经酸呢？
1: 你呀、心心念念的就是省事儿，直接补充神经酸。
2: 嗯，
1: 哎，这个是省事儿，但是也得看看这位朋友的情况啊，他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啊。如果说家里经济条件好的，就可以找点好的进口的神经酸呢，直接给你老爸吃，给你老爸的脑神经多补充点营养。就是这个钱的问题啊，太贵了。
2: 贵，
1: 对，以前真的是很贵很贵。
2: 嗯，
1: 我可以说咱们三个人全都买不起，
2: 吃不起，
1: 就是以前。
2: 嗯，
1: 现在呢虽然没像以前那么夸张了，
2: 嗯，
1: 但是你要想买点神经酸那得大几百。
2: 嗯
1: 啊，也不是一般的人，
2: 也不便宜啊。
1: 关键它用的时间不长，大几百你以为能用个几个月半年吗？
2: 不是，
1: 不是。所以一般的人家呢用不起。就这个事儿呢，刚才刚子呢提了一嘴，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呢，您自己外边去看一看，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价格，您能不能够经济上能够接受，接受那给你老爸吃真的是太好了，接受不了那就按我刚才说的，凡是富含神经酸的这些食物你就换着法儿的做给你老爸吃。我的建议呢就是这些。
2: 这么贵呀、哎呦，那一般人家确实是吃不起啊。
1: 嗯，
2: 这位朋友啊，您还是看自己的经济条件来选择。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先解决到这儿啊。
0: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望月晴。
2: 嗯，
0: 他说呢他姐姐就是因为眼睛的神经呢出问题了，所以现在看东西呢就看不清了。
1: 嗯，
0: 一开始啊还能下楼啊跟这个邻居们呢聊聊天，后来呢他说我姐夫哈、扶着他他都不敢走了。
2: 哟，
0: 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可高兴了啊，说好不容易有人来陪我了。嗯，然后说女儿啊，哎呦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也不带他出去。其实哪像他说的那样啊，那女儿啊对他可好了，带他出去他也不去啊，他心里都害怕。所以我都替他女儿冤得慌。
1: 我觉得这个女儿啊确实是挺冤枉的。
0: 对，
1: 很多眼睛出问题的这个朋友一般都是这个情况，毕竟他看东西看不清了，他的心里肯定会害怕，经常的担惊受怕。然后呢慢慢慢慢的他就出现了那种烦躁啊焦虑啊，那么时间长了就这种不良的情绪就容易导致我们

0: 么得病。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能是你认识的那些亲戚啊、朋友啊、家人呢，来多多照顾，来多多理解，来缓解像这类朋友心里害怕的这个情况，慢慢慢慢的适应一点呢，就会好点了。
1: 嗯，
0: 那换句话说，如果说家里人相互不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家的日子过得就像什么呢？鸡飞狗跳这样，
1: 嗯，是
0: 不消停了。
2: 所以说，这位微友哈，他也说了，他就是看他姐姐家的这种情况哈，他觉得自己的眼睛一定要保护好。
0: 嗯，
2: 你万一成了他姐姐那样的话，你说这日子咋过呀？
0: 嗯，
2: 不过呢，你说保护归保护哈，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更好的来保护。
0: 嗯，
2: 所以呢，就想请您呢给讲一讲。就是如何保护这个眼睛，
0: 那就讲一讲怎么保护眼睛了。其实保护眼睛的方法呢很多，所有的朋友大概都是当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想到我要保护保护了。
1: 嗯，
0: 看得见的时候，看得清的时候，谁都不想去保护它，没想到这个问题。那怎么保护眼睛？一个简单的方法，也不花钱，就是通过按摩眼部的整个穴位，来疏通眼睛的经络，来保护眼睛。像我们在那个小学、初中、高中都做的那个眼保健操，睛明穴、四白穴、攒竹穴、太阳穴，就这几个穴位，您早晚按摩，对保护咱们的眼睛就有很好的帮助。
1: 嗯，
0: 还有呢，我们可以补充一些对眼睛好的一些营养元素，就像那个叶黄素。
1: 嗯，
0: 因为到我这个年纪了，眼底的叶黄素的含量是少之又少，吃的东西它又不能合成，你就外源性的补充点叶黄素，这也是一种方法。不过呢，要说保护眼部的神经的话，那最好的呢就是给眼部补充神经酸了。
1: 嗯，
0: 神经酸你只要买好的神经酸，你一吃，这种营养元素啊，它跟叶黄素啊是一样的，是咱们身体没有办法再合成的一种营养元素。当缺了的时候，你只能通过就吃点外补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吃含有神经酸的食物，或者就是直接单独的买这个神经酸外源性的补充吃。哎，这样对我们眼睛的健康它就有保障了，就能预防了。
1: 嗯，那阮老师啊，这神经酸的补充每天有没有什么限量
0: 啊？你想吃多少啊？这肯定限量啊，每天不能超过300毫克。不过呢，你不是说要吃核桃吗？
1: 嗯，
0: 如果核桃的话，你放心，你吃半斤也没事，就是吃多了油性大拉肚子，
1: 胀肚。
0: 对对对，包括啊，就是其他的含有神经酸的食物，
1: 嗯，
0: 你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
1: 嗯，
0: 就你吃的那点量，我告诉你，不可能过量。
1: 嗯，
0: 那么至于这个限量，主要是针对于单独补充神经酸的剂型来说，啊，是不超过每天300毫克，这你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往事追忆发的。
3: 袁老师，哎呀，你可要帮忙我呀！我这一天天的日子过得老遭罪了，我经常嘛头疼，哎呀，还就是那个右边的头疼，疼起来要命啊！有的时候吧，哎呀，我疼的就用脑袋呀撞墙啊。现在吧，我家墙上还有我创的印子呢，我一直吃止痛片儿。哎呀，对抗这个疼痛，一开始还管点用，后来就越吃越多，间隔时间也短，以前半个月疼一回，现在三五天疼一回，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啊，袁老师，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呗。
0: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这么伤害自己撞墙，这个真不行。
1: 嗯，
0: 那个止疼片呢肯定是不能长期的吃的，吃多了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肠胃它也不好。嗯，你让我给你想想办法。第一，你得去医院，你都疼成这个样子了，你肯定要到大医院去看一看，让医生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案给你。这治病啊，咱们得听大夫的。不过呢，在生活养护这些方面呢，我倒是可以给点建议给你啊。你

0: 平时可以做点菊花粥来吃吃，做法呢非常简单啊，二两小米，放个两三朵菊花就行了。要在这个粥啊煮熟之后，你再放入菊花，然后呢再煮个5分钟左右，这就行了。每天早上你喝一碗菊花粥，真的是非常好的。你呢还可以多吃一些含 B 族维生素的一些食物，比方说啊，记好，鳝鱼、蘑菇啊、海带、黄豆、花生、小米，还有香蕉、核桃、橘子等等。或者你可以直接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 这些对缓解偏头疼都有一定的帮助。
1: 不过我觉得 啊最好还是神经酸，毕竟是养护脑神经的东西啊。
0: 刚子，你呀、今天不知道怎么的就认准神经酸了，对吧？啊，不过你说的也没错，在养护脑神经方面，神经酸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呢是其他的我说的那些食物啊，其他的东西都比不上的。
2: 您稍等一下，杨老师这魏柔又发了一条语音又发一条，
0: 我们听听。
2: 对，好。
3: 杨老师，我相信你。您说神经酸好，能给神经补营养，那我就用神经酸。不过这个神经酸我上哪儿买呀？买什么样的好啊？
0: 这原来是听我刚才说那个神经酸好就想用了。
2: 对对对
0: 啊，行，这位朋友啊，要是你能用上点神经酸，那肯定是最好的了。你可以去那个药店，或者你在网上找一找。不过我个人的建议呢，最好你找那种进口的神经酸来吃，毕竟啊，对于神经酸这种新兴的物质来说，国外的研究它比国内要早，它那个提取技术呢也比咱们国内呢要早，而且呢它各个方面呢都是走在咱们国内前面的。那虽然说啊这个价格比较贵，但是这个头疼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这么坚持疼，不如稍微多花点钱啊。只要你家里的经济条件还行的话，我就建议您找一找那种进口的神经酸，少买点，买点你先吃起来，对你的偏头疼我告诉你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虽然神经酸跟 DHA 同为不饱和脂肪酸，也同样都可以补脑，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使它再生，从而呢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应该有的那些个功能。
1: 那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吧，如果你的家庭条件不错的话，找一找进口的神经酸来吃一吃。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就先解决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李向阳。
6: 根据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嗯、为啥叫五红？
7: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嗯、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三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嗯、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0: 是。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马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0: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
2: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
0: 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棘马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棘马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专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

0: 硬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1: 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当糖尿病足，脉管炎让你面临截肢；当辗转多地，求医无门，
2: 50天白浪费了。这外科骨科根本不是糖尿病足。
1: 中药贴敷，针灸通络，资深中医团队守护每一双脚。
3: 原来这个地方烂了好大一块啊，它现在都已经愈合了。
1: 本期探院，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让我们找寻身边的好中医。
4: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5: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4: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6: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4: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1: 顽固湿疹被治愈。
6: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4: 职场健康说，带您认识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7: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8: 海鲜毛血旺，
9: 葱烧海参斑，
10: 陈记烤鱼。
11: 掌门私房菜，第三鲜。
12: 大家好，我是铁锅靠大鹅的味道掌门人李成，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第三鲜。先做准备工作，先把小料切了啊。这个葱就是顺肠一破四瓣，切成小一块就可以，太碎油温稍微高点了它就该糊了。蒜直接切片就可以。这个土豆要切成大约8毫米厚的菱形片，先把这土豆一开二，然后再斜刀来2刀，完顺着这个刀直接切就可以了，切成小菱形片。茄子咱们直接切成滚刀块就可以啊。咱们下一步开始切尖椒，这尖椒切成菱形块啊，先搁中间顺肠片开，顺肠搁中间再破一刀，完了切成菱形块。这个红尖椒也是这么切啊。咱们小料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主辅料也都已经切完了。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先往锅里倒油，这个油温大约在7成热左右。咱们先下土豆，勤着搅动一点。把这土豆炸到皮儿稍微有点硬了的时候，完了再往里下茄子，勤着搅动点，别让它底下粘锅。茄子也是刚开始也有点见这个金黄色，完了咱们就捞出来啊。现在看着这油温已经上来了，就可以再炸第二遍。好了，咱们捞出来再闯一下子，这个菜就可熟了啊。看着油冒烟了，就可以下了啊。这土豆和茄子都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往出捞了啊。红尖椒配料也到里边稍微烫一下。咱们现在简单的兑个汁儿啊，少来点底油，把这个小料下里边，来点酱油，再少来点水，咱这个味勺就放少半勺盐啊。这个水淀粉勾芡有一点点淀粉就行啊，因为这个地三鲜这个菜做出来的成品是见油不见汤的啊。倒里头迅速翻勺，把这个汁儿裹匀了就可以了啊。好了，这个菜咱们出锅啊。这道菜主要就是以咸咸口为主，非常下饭。
13: 酱肉是很多人的最爱，浓郁酱香让人吃过念念不忘。而一个有态度的吃货，经常是耐心寻访街巷老店，只为等待一锅慢卤的佳肴，夹起一块肉烂筋软的酱肉，浓香在舌尖化开，解馋过瘾，从头到脚都特别舒爽。这份舌尖上的满足是最治愈人心。今天介绍的秘制酱肘子，据说大有来头，千万别错过。
14: 哇，真的是太幸福了。这酱肘子可是道硬菜，大伙都爱吃，好吃解馋又过瘾。
15: 酱肘子呀、不管是热吃还是凉吃都是不错的，在家里做的也少了，都买现成的了。
14: 没错，今天啊咱们这就是现成的，回到家您开袋就可以食用。

0: 接下来就请厂家代表陈总带来他们家的这个硬菜酱香肘子来给大伙尝尝，欢迎欢迎。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五爷品牌经理陈宇，我们家呢是酱卤熟食老厂，那今天呢请大伙尝尝我们家的看家美食酱香肘子，那一会儿呢给大家发一波大福利啊，保证大家都能够捡到实惠。
2: 这酱色的这个肘子皮啊，看着就有食欲，酱肘子这个纹理啊特别清晰，我先来一口尝尝。哎呦，真地道，就是那个味儿，比我做的好吃。这肉质香糯醇厚，不柴，恰到好处，吃到嘴里软烂好嚼，酱香味儿啊特别的浓，不愧是老厂子，这酱肘子啊符合老北京的口味，讲究。
0: 这个酱肘子啊，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儿啊十足，口感有点嚼劲儿，还不失软烂，酱香味儿啊调配的特别的合适啊，非常的解馋。
2: 陈总啊，快说说这款酱肘子咋这么好吃呢？
1: 特别感谢阿姨您抬举了我们家酱肘子啊，特别受欢迎，店里呢每天顾客排着长队，就是为了买一块酱肘子。这款酱肘子的手艺和料方曾经有同行出过100万来购买，我们都没有卖，我们老板啊在家是排行老五，那有食客们啊，他们给面子，再加上他年龄大，然后就尊称他为崔五爷。放眼中国的酱卤熟食圈啊，崔五爷的地位呢不敢说是第一，但是肯定是德高望重的。那他们家的祖上五代人都是做酱卤熟食的，那徒弟徒孙遍布全国，还有很多的国际老字号呀和这个知名大厂的技术负责人啊都是他的门下。那用崔五爷祖上传下来的秘制酱方满足了广大吃货的舌尖味蕾，凭借祖上传承下来的8张酱卤秘制料方，崔五爷做到了一招鲜吃遍天。
0: 很多老号和这个家族传承企业的确是这样，就一代一代传下来啊，他们不急于求成，不赚快钱，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真的是喜欢买这样的商品，这样的企业它更重视口碑，而且啊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1: 没错，崔五爷非常珍惜这

0: 味儿，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新意，常温保存。
1: 厚实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2: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3: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2: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3: 话不多说，咱们打个样，那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1: 好家伙啊，这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儿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儿啊特别的细粉，紧实饱满，
4: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呢，或者送礼啊，都成。
1: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4: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儿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1: 哎、
4: 那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1: 真香哎！
3: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
2: 六必居的调料啊，王致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
3: 不往里边添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3: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不贵，我们手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这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儿，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1: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3: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2: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3: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4: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3: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今天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儿成本价出，
4: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1: 对呀、
4: 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门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 排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1: 再说了啊，张总，您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
3: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了。

0: 哎，
1: 心里有准备。
0: 哎呦呵，
1: 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冲着这么多年老北京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0: 哎呦，太棒了！好好好，
1: 不到100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2: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0: 对，
2: 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们还得送一袋去，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0: 就是。
2: 哎呦，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1: 还送啊？
2: 是啊，再送吧。
1: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少呢。
0: 您看这个
1: 什么？哎，
0: 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哎，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1: 这不错，
0: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1: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0: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1: 行，冲您这个方案，我呀也认了。这么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0: 哎呦，
2: 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
0: 哎呀，
2: 太好了！
0: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哎，大家听了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啊，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压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2: 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囤一点，尤其是喜欢箭头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四只，
1: 哎，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降压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
1: 嗯，
2: 酱香味浓郁的食品。
1: 嗯，
2: 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
1: 嗯，
2: 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呀，说的非常对，
2: 嗯，
0: 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3: 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两三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的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
0: 因为呀，这酱鸭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百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

0: 不在北京，因为我上面还有两个老人嘛，就是都年纪大了，假如我要不在北京，他是不是就一定得过来才能行啊？还是有什么其他办法？我要在北京的话就肯定没问题，
1: 如果方便的话说能过来一趟，我亲自看看那是最好的。
0: 能过来一趟亲自看看，
1: 对，如果说实在过不来，那就另当别论，那视频一下也行。
0: 那就是说，给他视频的话，他给您，他怎么？
2: 我们这边会给你安排。如果你实在来不了，咱们再说。
0: 行。
3: 之前就找主任看了这个病吗？
0: 对呀、是他孩子来的，这是我的亲戚啊。我的亲戚是他在山西，住院，人家说是要做手术，然后他就做不了手术，然后他就那个，就是到咱们这儿来看
4: 啊，找张主任，
0: 对，找张主任来看，他都穿着鞋睡觉呢，你知道吗？他放射性的痛，他穿着鞋睡觉，就是当然我没见了啊，他说的就是放射性的痛。就是那个都不能脱鞋，因为脱鞋他就不行，要穿着鞋睡，已经特别特别难受了。但是现在你看，就已经缓解了很多了。
4: 就张主任一直在开药是吧？
0: 就张主任就开药，就开了一次，然后他那个小脚趾原来是黑的，现在都已经恢复的挺好的。
3: 刚才我看主任说了，通过视频看的颜色还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哦，
1: 对，
3: 好，谢谢您。
0: 啊，好，不客气。
5: 面对行动不便或者距离较远的异地患者，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积极打通就医壁垒，通过远程问诊的便捷服务，让异地患者无需长途奔波即可获得专业诊疗，切实解决了行动不便或距离遥远带来的就医难题，让优质中医服务触达更多有需要的人群。
3: 主任今天来也主要想跟您聊一聊，就是平常来找您看病的患者一般都是怎样的？
1: 疼痛的、怕凉的、麻木的、水肿的。
3: 那您行医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一位病人是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或者说是您给他治疗之后到现在还依然保持联系的这样的病人有吗？
1: 很多，这个是我治疗的病人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患者，要说起来都是上世纪90年代。
3: 那1990年往后，
1: 93年，我刚从上海，返回石家庄。他是个什么病呢？是一个叫风湿免疫性的血管炎，是双焦，出现了麻木、肿胀、疼痛。而且还有脚趾的坏死，当时可以这样说，到北京很多大的医院，也看过，在我们当地那所有的医院，省级医院都跑遍了，都认为这个病非截肢不可。截肢是为了保命，因为它发病的速度比较快，是吧？
3: 它会蔓延是吧？
1: 对，向上蔓延，真的给它截肢。那后果，后半生可以这样说，都是啊非常难过的啊。
3: 对。
1: 那么我给他诊断清以后呢，就马上住院了。住院以后，中医药就用祛风、清脉、解毒、通络啊、止痛这样的一个治疗原则。最终啊，在中医药啊为主的前提下，西医药的必要的参与啊，阶段性的治疗和中医药的内外兼治啊，这个病历时2年多的时间，2年半的时间，
3: 这么久，
1: 很长时间。不但给他治好了焦，而且把他这个全身的这个风湿免疫这个病也给他
3: 看好了，
1: 看好了，以后再没有犯过，也没有吃过什么药。
3: 就是您刚才说到了，那这个治疗周期是很长的。那其实现在很多人看病是麻木、胀痛，刚才您说的那几项，那这个的治疗时间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长了？
1: 没有，这个没有，
3: 是吧？就那可能拿我自身举一个例子啊，那我自身其实跟我的工作也是相关的，而且很多的年轻人，有的时候也会走的时间路很长，他第二天呢小腿会酸，会酸痛，甚至就是需要去按摩，那这个原因是等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尤其是小腿这一块出现酸胀和疼痛不适的时候，

0: 不管你年龄大小，是吧？什么样的工作，第一个需要排除的，深静脉的血栓。
1: 深静脉的血栓。
0: 对。如果是深静脉血栓，那是不允许按压的。
1: 哦，反而治疗错误了。
0: 这是完全错误的。深静脉出现了静脉的血栓，你局部按压之后，你给它增加了很大的一个风险。什么风险呢？就是肺栓塞。
1: 哦，
0: 这是个致命的。小腿的肿胀、憋胀，甚至是酸胀、牙痛这样的情况以后，把静脉这一块拍出了，有经验的医生一眼都能看出来它是不是静脉血栓啊，做一个检查。所以说我们要排除确实不是这个病，你再考虑其他的毛病。
1: 那张主任，那您能帮我排除排除吗？
0: 可以。
1: 我的工作性质其实也是经常导致腿酸的一个情况发生的。那我躺下
0: 可以。
1: 好，
0: 可以把这腿暴露出来，是吧？先看一看。
1: 好，
0: 先看一看。
1: 好，
0: 摁了以后，这一定摁的时候摁到胫骨前边，不要摁这个地方，肌肉层去摁不行。目前来看这个腿呢，颈前的水肿不是太明显
2: 啊，就是没有很水肿。
0: 对，没有很水肿，没有脂凹性水肿，但是有轻度的一个静脉的曲张，可能跟你这个外伤有一定的关系。
2: 我是小的时候有了那个疤痕之后，外伤之后它就出现了。
0: 然后呢，再看你这个腿啊，它的松软度，像这个腿松软度还是可以的啊。如果是深静脉血栓的话，这个腿它是一个饱满的，是一个肿胀的，是一个有硬度的，是吧？再一个就是用手这样一挤压，这个叫腓肠肌。我们一挤压这会儿，如果说出现了疼痛，这个啊又有肿，饱满度又比较高，又有压痛，这个很可能有深静脉血栓，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我会让你去做 B 超，像这样的我都不让你做 B 超了啊。每个医生都有他个人的经验，像你这个呢，我就可以扎一下这个，一个是阳陵泉，哎，然后呢可以扎扎，这个是条口，后边呢叫丰隆，啊，丰隆也可以扎，我们就在这儿。
2: 但我不是很敢看，主任。
0: 有的那个扎针呢，需要用一个针管给它这个支撑。我从来不那样用，啊，就是这样的。什么感觉？
2: 会有，啊，
0: 是吧？
2: 麻。
0: 这个可以给它做提颤捻转，行吗？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呢是一个叫条口穴。条口穴呢，它也可以，透丰隆，丰隆是在条口穴的正好这一块啊后边，啊，那么这个扎了以后呢，它就是说条口透丰隆，你看，好嘞，
2: 好，就现在张主任已经帮我把针取出来了，但扎完之后呢，我现在感觉整个腿的，就是针灸的那个刺激穴位的作用还在发挥，因为我现在动起来能够感受到刚才扎针的地方还是有感触的，所以其实针灸还是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对穴位的刺激的一个时间的。对，那所以呢，但是现在我感觉相对比右腿扎过的右腿和没有扎过的左腿相对比，右腿会轻松一些，左腿的这个位置还是会酸痛一些。如果要是能够在家像刚才张主任教的那样方式去，先首先自己去排除一个深度静脉血栓的一个情况的话，然后可以来医院进行一个针灸啊，然后热敷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治疗。除了外治治疗，中医需配合汤药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药材的好坏也会影响最终的治疗效果。那这家医院的中药材又来自哪里呢？这里呢是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的中药房，那么我前面的程老师呢就是咱们的药师，我来问一下程老师。
3: 好好好，
2: 程老师，咱们的中药房里总共有多少种药材呢？
3: 有500多种，
2: 五百多种那么多？
3: 五百多种，对，有40多个品种，来自国家的集采，然后呢，集采的品种分为统货和选货。我们这个

0: 药呢都是来自选货，可想而知的药材的质量。
1: 选货的话就是咱们会去选择，
0: 对对对对对对，统合选货，啊、选就是把那个不好的去掉，把那优质的，选出来。
1: 那所以其实也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咱们的每一味药材的药性，
0: 就说白了就是质量，那绝对达的在不是说第一，也得在优质。
2: 优质的道地药材，高水平的专家团队，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贴心的护理疗程，让这家医院的口碑在患者群体中口口相传。为了方便患者就诊，医院不仅开通了线上视频问诊，更是支持药材异地邮寄。许多曾被疑难周围血管病折磨的失去信心的患者，在这里通过中西医结合的精准治疗，重新获得了健康。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疑难周围血管病方面的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
3: 医院成立之初，就把这个周围血管病作为一个特色的一个专科这个方向去打造，啊，是医院的重点专科。我们叫周围血管病，西医叫血管外科。
1: 啊，是没有血管内科的。
3: 对，没有血管内科，西医没有血管内科，它就血管外科。因为什么呀？血管病现在我们常见的比较多的血管病都是什么？糖尿病足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脉管炎，都是血管堵了，堵了血过不去，你就必须得人为的去干预，把它的这些血管开通。随着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像我们现在的很多介入治疗，比如说我们的球囊啊、扩张啊、支架呀、悬切呀、溶栓啊、吸栓啊，哎，它就把血管通了，通了血就过去了，症状就改善了，脚就保住了。开通完了之后，它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啊，这些西医外科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1: 所以只能通过咱们中医的方式，
3: 对，中西医结合啊，相当于内科的方式，就以药代刀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那个在啊杨伯华主任的带领下，他是我们的名誉院长啊，当时都是以他啊牵头为带领的。这些年呢，为了把这个医院的这个技术影响力，还有这个为病人服务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科室不断在引进专家啊，不断在引进专家。像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张建强主任，对，河北省名中医，河北省名中医啊，他也是在这个不管是中医中西结合全国的学会里头啊，都是一些副主任委员，都是很德高望重的。他是石家庄市中医院的，他把石家庄市中医院周围血管科打造的非常有特色，现在都三个病区。同时这个石家庄市中医院也是我们的分中心，
1: 咱们医院的分中心。
3: 对啊，我们不是北京市中西结合周围血管疑难病会诊中心吗？嗯，我们这相当于总部基地。我们还聘了那个耿树军。
4: 您能把您自己挑过？
3: 这是我自己。这个是那个何春红主任。何春红主任是河南省名中医。北京市中药管理局它就要发挥这个中医药的特色，中西结合，他们就在临床的这个工作中啊，这个发现了我们很多疾病在这个，
5: 我觉得应该规范一下，自行车跑起来没办法跑，
6: 挺影响市容的耶，而且很乱，只能行人靠边走，让着他方便了，别人怎么办呀？
7: 对于我们来说，走的时候还是挺不方便的。但是对于，尤其就是盲人吧，因为他这些单车确实占用了盲道，所以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有麻烦的。
2: 市民普遍反映，一些地区共享单车乱停现象已经影响了公共秩序。这些原本方便市民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现在无序堆积的状况，反而给更多人制造了麻烦。北京台报道。
8: 针对乱停乱放的现象，到底有什么办法解决呢？通过技术手段和人力管理，能够解决乱停的问题吗？记者在呼家楼地铁站口实测发现，不在停车点也能还车成功。这技术挡不住任性，管好乱停还得回到人的问题上。
4: 晚高峰时间在九龙山地铁站附近，共享单车运维人员

0: 员正在清理搬运被停放在非机动车内的共享单车。
1: 要停上班就可以，下班都不让停的，他们就是看哪方便停哪儿。高峰期人比较多，完了每天都是不停地清，晚高峰4:30到8:30，每天就是尽量都给它清没呗。
0: 工作人员表示，这些车辆会被运送到双井地铁站，方便晚高峰通勤使用。为了防止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各运输企业都派出了运维人员加强调度管理，同时也依托技术手段对骑行者的停车行为加强约束。据了解，已有不少区域都设置了电子围栏入栏管理区，车辆未停放在指定区域时，系统将提示无法还车并持续计费。目前已覆盖重点轨道车站、学校、商场等222处点位，入栏率均提升到80%以上，停放秩序显著改善。比如在大望路地铁站附近，这里明确设置了共享单车结算区，由于停车位相对充足，骑车人基本上都能做到规范停车。但记者实测发现，电子围栏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局限性，比如在呼家楼地铁站，不少单车被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有的还停在了人行横道上，影响行人正常通行。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呼家楼地铁站的 C 口附近，那现在临近晚高峰的时间，我们看到在 C 口旁边的这侧的人行横道上已经停了不少的共享单车。那刚刚我们通过这个单车的 APP 显示呢，这块有部分区域是设置了停车点的，但是呢，我们刚刚在人行横道这处没有停车点的点位上尝试还车，发现这里也是显示还车成功。
0: 治理共享单车乱停难题，不仅需要企业增加运维投入，平台提高技术管控精度，骑行者自身也要养成文明习惯，做到规范停车。
3: 我觉得就是规划的位置应该更规范一些，毕竟车辆很多嘛，管理起来确实是很复杂。
4: 去更细致的分化自行车停靠区吧，对，就是多增加一些像那种划线停自行车停放位置，然后让大家去更方便识别，就在哪停车比较合适。对于骑的人自己来说，就是要意识到就是不能乱停乱放，就是不仅是对自己一个安全不负责任，而且还是对公共交通一个阻碍。
5: 你要靠人管理，不可能24小时守着吧，主要是看个人的素质，你就停在停放区，我觉得不需要人管理就可以。
6: 说实话，这种事情只要大家都上点心，比如说你无论是从企业的角度，还是说从一个公民的一个角度，大家都平常督促着点，靠个人的素质去提高就好了。
0: 北京台报道。
7: 解决乱停，北京其实啊也有规矩。2022年起，共享单车联合限制公约已经让4211人次啊因为违规被限制骑行，4次违规就上榜，最高限骑30天。这规矩有了，名单长了，但是惩罚不是目的。更为关键的是，咱们每一个骑车人能不能在还车之前多想一秒钟？
8: 我看都停这儿，因为我没找到那个换电那个位置。
9: 我不知道这是违规，我挪一下，不好意思啊。
10: 反正前面没地儿停了。
11: 哦，我违规了吗？不知道。
12: 他这不是挨着吗？我就看到后面这儿有一辆，所以我就停到这儿了。我着急办事儿。
0: 因停车位不足、赶时间、图方便等原因，骑行者违规乱停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实际上，违规停放共享单车并非毫无成本，屡次违停等行为可能会被限制骑行。2022年，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共同签署了《北京区域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规范用户停放行为联合限制性公约》。根据公约显示，有4类违规行为将被纳入联合限制骑行名单，一是在高速路、城市快速路主路及桥区违规停放1次，二是在核心区禁停区域累计违停3次，三是在电子围栏外累计违停6次，四是恶意损毁、私自占用车辆、利用车辆违法犯罪等行为。
13: 每月15日呢 ，APP 公示违规的名单，次月起分为3级，分别限制骑行7天、15天、30天。通过分区分类的管控，不同的违停的区域呢，会对应不同的处罚标准。
0: 自2022年3月1日公约实施以来，目前已累计将4211名违规用户纳入联合限制骑行名单。在惩戒机制的作用下，帮助市民养成文明骑行、规范停放的习惯，从源头杜绝不文明用车行为。
13: 协会在此呼吁广大市民，骑行结束后，请自觉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电子围栏区域内，不占用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和机动车道，途经核心的景区。

0: 交通枢纽等终点的一些区域的时候，留意禁停的标识，做到就近入栏，朝向一致，排列有序。如果遇到停车区满位的情况呢，请配合寻找就近的合规点位进行停放，切勿随意丢弃车辆。
1: 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带您继续了解北京路面的大事小情。广告不长，不要走开，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城市道路车流与人流交织，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像剐蹭啊、骑行者之间意外相撞的事故是时有发生。这些有的看似寻常的小碰撞，其实潜藏着驾乘人员受伤、财产受损的风险，所以也在时刻提醒着我们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要守规慢行，留意周边的路况，这才是守护出行平安的第一道防线。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北京路面这几天的大事小情，一起进入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晋莹警官。
6: 清晨的路面安静的让人放松警惕，可正是这份安静让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松了方向，偏了路线，出了事故，也提醒着我们路越空越不能放松，车越少越要握紧方向，困了就要停下来眯一会儿。
7: 这里是早晨5点多，西护城河旁边的广安门南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此处的路面上显得非常清静。您注意看一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厢式货车。那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厢式货车，由于司机操作不当，车身逐渐偏离了行驶方向，压上了路中的黄色实线，驶入了逆行方向。当其发现另外一辆厢式货车顺行而来之后，情急之下，他赶忙向右掰轮。然而，两辆厢式货车还是发生了严重的剐撞事故。慌乱之间，驶入非机动车道的厢式货车又跟路边台阶发生了碰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事故现场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许多碎片，一个反光镜飞落至路边，它属于那辆顺行的厢式货车。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采取措施不力的厢式货车停在非机动车道内，希望肇事司机能够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在驾车途中，大家要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不要出现分心走神的动作，影响到安全行车。另一方面，长时间驾车跑运输的货运司机朋友们容易在驾车时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由此导致判断力下降，反应迟钝，操作失误增加。因此，货运司机们感到疲劳时，就应该及时将车停在安全地带休息，恢复清醒的状态。 路有所属，人各有道，在速度与重量的法则面前，谁都不要越界。规矩不是束缚，是保护。非机动车道窄一点，慢一点，但它安全；机动车道宽一点，快一点，但是不属于您。这里是中午11点多，北三环的北太平庄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停在桥下方的路口里面，在其右侧的路面上侧翻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而骑车人则摔倒在路面上。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来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北太平庄桥下，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竟然闯进了机动车道，双方的距离逐渐接近，由于采取措施不及，那辆厢式货车的右前部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相撞，之后造成骑车人失去重心，连车带人一并摔倒在路口里面。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赶紧跑上前去，把躺在地上的伤者扶着坐了起来。尽管如此，身上所受的伤痛令这位骑车人无法站起身来。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对骑车人受伤的头部进行了紧急的包扎处理，而后将其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要谨慎观察车身左右两侧的反光镜，注意避让骑车人。而骑车的朋友们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不要占用机动车道骑行。请出行者们务必提高交通安全意识。什么是安全车距？它不单单是一段空间，更是阻挡事故的屏障。而保持车距，不只是为了看清前车，更是为了当前车突发变化时，给自己留出感知、判断、处置的缓冲空隙。这里是中午11点多，黄山木店与朝阳北路的交叉路口，一些骑车人正在路面上平静地骑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位骑车人。
1: 车即将驶往粤港澳大湾区，这是京津冀地区首个以京东号命名的电商专列。
5: 这个车呢，它是途定。
4: 您登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让明天同一时间。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0: 这些诗围绕着四季的节气和节日，其实就是围绕着唐代的岁月轮回，围绕着唐人的生命轮回。我希望在这轮回中看到他们，李白、杜甫、王维，更希望在这轮回中看到我们自己。我分享的这段文字是出自蒙曼老师的《品最美唐诗》，我们读书吧。今天欢迎蒙曼老师，欢迎蒙曼老师来到我们读书吧。同时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各位，我们的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们，欢迎大家。
1: 蒙曼，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一直致力于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本期节目，蒙曼写品最美唐诗，带我们重返大唐，品味古人笔下的人间四季，人生五情五味。让我们在四时流转中品读诗人的酸甜苦辣咸，在博大

0: 深厚的诗句中感受诗人的家国情怀。
1: 我们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所以盛唐的诗，我们的唐诗当中精华太多了，也是引人入胜的。这次呢，蒙曼老师在这一系列的书当中啊，品最美唐诗是整理出了将近100首，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中的精华，也分享您的感受。在这一次创作过程当中，对于唐诗之美又有了一些什么新的感触吗？
2: 就是唐诗啊，真的对中国人的影响太深了。那咱们中国人，你去想，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心里默念哈，你数出十首，你现在就数出十首诗来，至少有7首是唐诗。而且中国人的小朋友做启蒙啊，第一首诗是什么？一般来讲，不是床前明月光，就是鹅，
1: 对不对？
2: 哎，几乎就不可能是另外一首了。就是当我们中国人去讲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用唐诗来表达。就是唐诗啊，其实太影响中国人了，中国人的身，中国人的心，中国人的灵魂安放，中国人的言辞表达，它其实很大一部分是由唐诗构成的。
1: 是，太多唐诗也凝结了我们很多美好的记忆，
2: 对，
1: 美好的情感。
2: 没错，
1: 比如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对，
1: 我们常说一个人腹有诗书气自华，也是诗排在第一位的。
2: 是的。
0: 24节气蕴含着中国悠久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在蒙曼老师40支诗中，就以24节气为切入点，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解读李白、杜甫、王维等唐朝诗人作品中的精华之处，与大家一起细细领略穿越千年而来的风花雪月与人生之味。

0: 年呐，分为五天，然后你就觉得时光在流逝，人在成长。那当然，从天使的角度来讲，
1: 所以到今天，我们每每看到我们的24传统节气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我们周遭的这种大自然、天地之间就会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
0: 没错，
1: 就不由得感叹我们的古人是多么的智慧，能够总结出这样的经验。
0: 确实是，就比方说秋分哈，这个有一个很传统的小节目，不知道您玩过没有？树蛋
1: 啊，对，
0: 把鸡蛋竖起来，据说在春分秋分的时候鸡蛋都是可以立起来的。
1: 对对对，大家都会玩这个游戏。
0: 对对对，而且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游戏，就是从中国人发明之后，大家会觉得这个游戏太简单了，又简单还又有趣，而且它考验很多东西，包括考验什么运气和机会。
1: 对对对，
0: 你能不能找到一个特别适合的那个鸡蛋，然后放在那里，然后看这一天最平衡。春分和秋分是什么？平衡嘛，阴和阳，对，阴和阳，昼和夜。但是呢，总之它是一个最平衡的季节，所以那么一个尖尖的鸡蛋能够竖在这个桌面上。哎，
1: 所以这样一个传统的游戏，其实其中是蕴藏了很多大家对于大自然的这种感受哈。
0: 对对对，
1: 总结出来的，而且还传播到了其他的世界各地，是吗？
0: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游戏。
1: 所以其实也体现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它有一个连续性，还有一个不断向外辐射的一个
0: 没错
1: 作用。
0: 是的是的，中国人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它有一种通感的能力，它不是一根筋，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文化民族。
1: 说到唐诗，可能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李白，诗仙，觉得他大开大合，也充满了激情和豪放。我看到在这本书当中啊，《四时之诗》当中，您还特别安排了一个篇章，其中和大家分享了李白的四首春夏秋冬的子夜吴歌。
0: 对，
1: 能感受到您对李白也是格外的喜爱。
0: 其实也不光是我喜欢呀，李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的。好，我们讲两个人，是李白和杜甫。李白为什么这么好？我觉得因为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农业民族，我们是很务实的，我们耕耘在这片土地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忧国忧民的很现实主义的诗人，像杜甫那样。但事实上我们这个民族又非常渴望飞腾起来，飞腾到什么样子？就是李白那个样子啊，谪仙人呐！你看他永远有激情啊，他自比大鹏嘛，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而且他永远天真呐，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啊。我们这里头就是我这个书里头也会讲青梅竹马嘛，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就是这样的感情，这样非常纯粹的感情，是李白才能写出来的。而且他对生活永远有热情，就是李白生活中其实遭受过很多次打击呀，他不是总想当官也当不成吗？当成了又会发现根本不适合，然后皇帝把他又打发走了。但是那个时候他写什么？写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啊！写直挂云帆济沧海等等，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天真的人，是一个热情的人，是一个能够飞扬在空中的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永远是少年。其实我们现在也经常讲嘛，少年强则国强，我们非常寄希望于中国的年轻人。其实李白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年轻态，哪怕他到晚年流放了，他其实还可以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呐，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一直非常非常赞赏这样的人，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还是觉得空中有这样的一个人多好。
1: 是，他实现了我们很多人的一些梦想，或者我们希望成为的样子。
0: 是的，
1: 充满了豪情，
0: 对，
1: 激情万丈的人生。
0: 对对对对，
1: 唐代的诗人啊，除了李白之外，杜甫肯定也是不能不谈的。
0: 那当然，
1: 我们的诗圣。您说杜甫是把人情写得最好的一位诗人，他写的哪一段人情是让您觉得特别温暖或者特别受触动的？
0: 他自己的这个茅草房的顶子被吹跑了，被小孩给扔到江里了。我觉得一般人在这个时候，哎呀，真是愁还来不及。但是杜甫的愁是什么？是一种包含天下的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是这种共情能力，我觉得是伟大的，是令人震撼的。所以为什么说杜甫讲人情最好？他的人不仅仅是身边的人啊，不仅仅是亲人，他还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一种伟大的同情心。

0: 他是一个真正的儒者。
1: 在《人生五味》一书中，李白的一首《春思》把人生五情喜怒哀乐怨中的怨写得淳朴自然，怪不得蒙曼形容他，大诗人李白有一颗博爱的心，他不光替自己说话，也替弱女子说话。李白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和人生际遇，让几千年以后的人都为之喜爱？
0: 您在第二本书《人生五味》当中也说到了人生的这五味，喜怒哀乐怨哈。如果用这五味来我们来看李白的话，您觉得他的人生底色是什么？
2: 我觉得李白的人生底色呀，是他有这种五种感情的时候，他都很充沛，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说李白每天就傻喜傻乐，但是关键是当他哀的时候，他哀得很饱满，就是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的那种感觉，就是哎，我还是不死心呐，我还是在看着月亮，然后坚守着理想，然后还是有这样的一种哀愁。这个哀是很纯粹的，他怒的时候也很纯粹呀，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呐。当然喜和乐更是嘛，你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你说这个是大的情怀是什么？大的情怀可能是感慨，是一种叹息。但是在那一刻，他举起酒杯的那一刻，他是乐的啊。包括赠汪伦呐，忽闻岸上踏歌声的时候，他内心是喜悦的，是快乐的。我想李白最大的好处就是他把所有的情感都做得非常的纯粹和非常的饱满，所以感觉他是一个有高光的人，他是一个饱和度很高的人，
0: 是，
2: 所以没有哪一种情感完全可以作为他的底色，但是他把所有的这种感情都做得很充沛，
0: 每一种色彩都特别的饱满，
2: 没错，
0: 所以让他的人生感觉很有张力，而且色彩也是让我们很艳羡的。
2: 是的，是的，您刚才说这话特别好，他很有张力。
1: 蒙曼的才华也同样在幼时显露，三岁启蒙，五岁读书，24岁成为一流学府的女博士，32岁时登上百家讲坛的大舞台，完成了人生一次次突破。
0: 所以古人说人生难免会有风雪，但是常常会温一壶浊酒来抵御严寒。其实刚才您说到了您的成长经历哈，非常的顺遂，我们看到也是如此。您自己也是这种感觉是吗？您就没有碰到过觉得特别困难坎坷的一个阶段吗？
2: 您知道吗，我特别困难都是具体的，我的所有困难都是具体的。比方说我讲《红楼梦》，讲《红楼梦》意味着什么？我们看一天一个星期是更新3次，就是一回呀，因为讲80回，所以最后要更新240次。但是它实际上意味着我每星期都要写15000字的文字量，这个不小，
0: 是。
2: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写，或者怎么写都觉得没有那么好，这个其实就是困难。但是呢，这个困难是非常具体的，当我克服掉这个困难，我写出了一篇至少就是别人说在我的综合水准之上的这样的一个文字之后，我会觉得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也是，比方说我觉得人谁会不遇到问题呢？比方说老人生病的问题，然后比方说自己的就是没思路吧，简单说没有思路的问题，包括自己向何处去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每个问题转化成具体的问题，不在这个问题之外做更大的伸张，让他去那么影响自己的情绪，可能会好一点。就是遇到一个困难就解决一个困难，或者说人生在任何时候读一本书都是好的。我就觉得如果你心静不下来，怎么样才能静下来？最重要的方式，其实也是最值得推荐的方式，不是撸猫，是拿起一本书。因为撸猫你那时候都会心不在焉，但是读一本书你会进入一个别人的境界，那就是暂时把自己的这个事情抛开，然后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里，然后看别人的喜怒哀乐，或者去参与别人的思想，那个时候你的精神是真正能抽离出来的。我觉得人有这样的入世的一面，你面对这个一地鸡毛啊，然后还能有抽离出来的那个时刻，这个感觉会更平衡一些。
0: 所以在我们感到焦虑的时候，不妨一方面是解决问题，一方面是好好的来阅读吧，在阅读当中能够对接更多的智慧。也许你不一定要经历那样的一些苦难或者挫折，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些方法。
2: 太对了，
1: 蒙曼老

0: 老师一直在中国古代女性史领域深耕，曾经出版《中国女性诗词课》一书。自古以来，历史的偏见总认为有才的女子是红颜祸水。书中还原了有血有肉的古代女性熠熠生辉的红颜，英姿飒爽的人生。在她的笔下，古代女性有故事，有传奇，有文化，更有温度。
1: 今天我们和蒙曼老师共同穿越大唐，一起来体味古人的诗情画意。我们也是对照了您这套书当中的人生五味，喜怒哀乐怨，我们准备了五种口味的茶点。您特别喜欢吃哪种口味？
2: 甜哈、
1: 啊，我也是喜欢吃甜食，感觉心情很好。
2: 对，
1: 这是鲜花饼，这个应该是甜的，
2: 这是甜的。
1: 嗯，尝尝。嗯，这个甜味儿特别的馥郁芬芳啊，而且这个甜度恰到好处。
2: 没错，
1: 您对中国女性那太熟悉了，有很多研究。吃到甜，说到甜，您会想到哪位中国古代的女性啊？
2: 长孙皇后，嗯，那是一个国家的喜乐呀。既有政治能力，又不轻易的去干预政事，所以唐初的格局啊，显得非常的朝气蓬勃呀。唐太宗是千古第一明君，那么长孙皇后也是天下第一圣后嘛。哎，这个匹配也很好，她能够从家的层面上升到国的层面，我觉得家国有庆。这是中国人感觉最大的喜悦嘛，是甜的。
1: 哎，这也体现出了中国女性的智慧，
2: 是的，
1: 她们的能力哈。
2: 是的，
1: 我们希望这样的甜越来越多。您再选下一个茶点，看看选什么口味的。
2: 芥末。
1: 芥末，
2: 辣的。
1: 那这是辣的。您不怕辣吗？这个芥末的辣味儿，
2: 我在承德长
1: 的。
2: 我在承德长大，我们承德人呢。嗯，对芥末是很有感情的。哦，
1: 这个真的很辣。
2: 一点都不辣、
1: 是吗？啊，您吃这个芥末这么的厉害，
2: 很有能力。承德人夏天有一个经常上桌吧，就是不能说天天上桌，但是经常上桌的菜就是黄芥末拌凉粉，所以我们从小吃的这个东西比这冲得多。
1: 是吗？
2: 而且黄芥末是本土的。
1: 您很喜欢这个口味？
2: 非常喜欢。
1: 为什么呢？
2: 刺激。刺激，然后让人兴奋呢。就像什么，咱们说到女性，
1: 您会想到谁？花木兰，巾帼英雄。
2: 对，巾帼英雄哈、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我相信那一刻她自己内心也是兴奋的，然后她的那些同事们，她的那些战友们啊，内心也是刺激的，就像吃了一口芥末，是这种感觉。从家庭的角度，她也是出位的。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啊，然后她就愿为施鞍马，从此替爷征。从家庭角度，她出位。但是与此同时呢，他又是为家庭而战呢。从国家的角度，那他就去做了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啊，他也出位。但与此同时，他又是为了这个国家。从个人的角度，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那才是他的本性。可是呢，哎，他一会儿买骏马，一会儿买鞍鞯，一会儿买辔头，一会儿买长鞭，他也是出位的。但是这个出位让我们想象，原来中国文化有这么大的张力。原来中国女性有这么大的能量，对不对？所以她是既出位又在位，就让我们觉得，哇，这是一个刺激、提神、让人开心的任务。
1: 而且人生就是应该在很多时刻都处于饱满的状态的。
2: 是的，
1: 我觉得无论是年少还是年长的不同的阶段哈，特别是女性本来就是应该是立体的，有多面的，而且是很有张力，其实也是应该可以有很多成长的力量的。
2: 是的。
1: 好，这是辣的味道。您再选一个。
2: 咸的吧，
1: 咸的，那是这个哈。
2: 对，
1: 这是椒盐味
2: 儿
1: 一个点心。
2: 咸呢，
1: 咸百味之首。哎，
2: 很基本的滋味。让人想到什么呢？让人想到孟母，就孟母三迁的那个孟母啊。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其实我刚才从咸呐，咸味儿的咸想到了贤良的贤了啊，就是孟母是一个贤母，一代贤母，中华贤母。那很多人都觉得孟母因为什么出名啊？不就是因为她生了一个孟子吗？不对，不是因为生了一个孟子而出名，而是因为她教养成了一代儒家的圣人而出名。
1: 是，
2: 孟子小的时候难道不是熊孩子吗？也是熊孩子呀，对不对？先是不爱念书啊，在街上这个吹拉弹唱那些，他喜欢。然后孟母不是三迁嘛，他找一个更好的环境。后来他上学了，然后还是不爱念书啊，跟现在的熊孩子是一样。 样的呀，然后孟母断机，哎，让他知道人生要有坚持的呀。
3: 是。

0: 才能够有学问。那后来他结婚了，孟子这个人怎么说都挺事儿事儿的，因为他内心很方正啊，很方正。他有的时候啊，就是择己言择人也言。那他太太有一天在卧室里头，就是形象不太好吧，就是其实坐的没那么端正啊，穿的没那么齐整啊。他去了，他进去了，然后就发现说：“太太，你怎么这个样子？我们家不是方方正正的人家吗？你怎么这个样子就要休妻？”然后他的母亲跟他说什么？说你进卧室，你得跟人通报一声。再说谁在卧室还穿西装打领带呢，对不对？谁在卧室
1: 很有道理啊，
0: 服呢，对不对？是你无礼在先，你根本没有跟人家通报说我要来了，你就要人家那种啊很端严的姿态来迎接你，这是你犯错在先。什么叫好婆婆？这才是好婆婆呀，对不对？哎，不是说好婆婆就不要参与年轻人的生活，而是你看你以什么样的姿态参与啊？她一种非常同情的、理解的、积极劝和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参与，那就是一个好婆婆呀。所有的儒家都是这样的，有天下之志。可是孟子又有心理负担，说我妈妈这么老了，我合不合适出去？孟母跟他讲：“你追求你的，我追求我的。”我的职责是什么？是守住你，守住这个家。你的职责是什么？你的职责是行你的志向。哎，所以这个让人感觉啊，你看起来她好像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啊，但实际上她的眼里难道没有星辰大海吗？是有的呀。所以我说是有一代贤母才有一代贤子，对不对？所以你要说什么是贤的，贤是百位之首，有这样的女性，有这样的母亲，我们中国文明才能这样一代一代的绵延下去啊，才能呈现出现在这种样貌。
1: 说得太好了，感谢冯曼老师给我们这样的启迪。经您这么一解说，我们真是感受到孟母是一位了不起的一位母亲，有人生大智慧的一位母亲。再看看其他的味道，比如说这个山楂锅盔，那它应该是酸的，
0: 酸的，有一点点哀愁哈。
1: 对，或者幽怨，
0: 有一点点哀愁。
1: 想到哪位女性？
0: 哎呀，中国古代这样的有幽怨的感觉的女性太多了。班婕妤，比方说啊，
1: 班婕妤，
0: 班婕妤很好的一个人，很方正啊，很得体，而且呢，很贤良。就她丈夫邀请她一起坐车，她说不，皇帝的车子不能坐一个宠妃，应该做一个贤臣，这样国家才会知道哦，你是心怀天下的，而不是说你沉溺于一己之私。但是后来不是有赵飞燕姐妹了吗？然后她就失宠了嘛，啊，失宠。我想这样的一种哀怨呢，应该是始终萦绕于心的。内心有没有这样的一点点酸味呢？有的，但是她把酸味化成什么？化成创造力。然后她就开创了宫怨诗。这样一个很庞大、很庞大的体系，那你不要以为宫怨诗只装得下宫娥的哀怨，还装得下什么？装得下世人，啊，他这个求路无门时候的感慨。那所以中国人很多，你像李白啊、王昌龄啊，他们都写宫怨诗、写闺怨诗。难道他们是希望君主临幸自己吗？不是，他希望能有人用自己，能让自己的才华得以施展。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力量。
1: 所以人生是五味杂陈的，
0: 是的，
1: 可能这五种感受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遇上。那怎么样来面对呢？也许把它转化为更好的一些作品或者创造力，也许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好，再来看最后一道味道啊，
0: 而且我很喜欢的核桃，
1: 核桃酥，
0: 核桃酥，
1: 核桃稍微有一点微微的苦。哎呀，这个味道，
0: 其实我觉得呀，中国古代女性很多人可不是稍稍有一点点苦，但是吃了大苦的。你比方说蔡文姬，马鞭悬南头，马后载妇女。
1: 是
0: 蔡文姬是什么人？蔡文姬能变琴呐，五六岁的时候听见他爸爸弹琴，哪一根弦断了立刻就能说出来。
1: 是，
0: 这是一个多么有光华的女子啊，
1: 一代才女啊。
0: 对，一代才女，而且生活条件非常好。他爸爸蔡邕呢是一代名流，也是一代名臣呐。但是后来遇到了国破家亡，所以被掠入匈奴啊，马鞭悬南头，马后载妇女，那是何等的心酸呐。后来回到中原，因为曹操去赎他嘛，回到中原意味着什么？把在胡地生的两个孩子抛下啊！你想想看，他是这么敏感的一个人，连琴弦断了都能知道的人，最后要把他在胡地最重要的寄托

0: 他的两个孩子抛下，那是一种什么心情？那就是悲愤诗啊，中国文人第一篇叙事的自传性的长诗。很多人都说杜甫他的精神力量来自于哪里，说蔡文姬对他的影响是大的，是丰富的啊，所以这就是苦啊，就是您刚才说的酸甜苦辣咸，或者说喜怒哀乐怨，共同构成了人生。关键是看你在这样的人生之中是沉溺还是成长。不仅苦会让人沉溺，甜也会让人沉溺啊。
1: 是，
0: 沉溺了就不好了。但是如果能够成长，那就是了不起的人生啊。
1: 是，所以无论是苦还是酸还是涩，各种味道，当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被它打倒，我们就能够在这个遭遇当中汲取更强大的一个成长的力量。
0: 是的，是的。
1: 我们都希望我们是成为这样一个能够不断被赋能的人。
2: 蒙曼在《品读最美唐诗》系列第二部《人生五味》的序言中写道，诗是人来写的，也是写给人的。人有五情，人就活着，诗有五情，诗就永恒。从人生五味的独特视角体会唐诗里的五情五味，从而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生活，这是蒙曼写这本书的初衷。
1: 我们今天现场也有我们的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哈，大家也有一些问题想和您交流。
3: 主持人好，蒙老师好。因为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是恋爱脑，那么在恋爱关系中，女生如何保持自我的独立，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0: 有恋爱脑难道不好吗？我觉得有一种纯粹的情感投入无论如何都是好的呀。投入的爱一次忘了自己很好，我们也讲到卓文君，那投入的爱一次的时候真是忘了自己呀，忘了自己是一个大小姐，忘了自己有那么了不起的爸爸，然后去嫁了司马相如这样一个穷小子。但是后来司马相如想要背叛他，那个时候他就找回了自己呀，就是还有自己呀。这个文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嘛，谁离开谁不能活下去呢？而且一旦这个情感不纯粹了，为什么一定非要苦苦维持呢？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可以挽回的时候，当然可以维持，就像管道生和赵孟俯。但有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不堪维持了，为什么非要维持下去呢？那时候可以坚守住自己的内心，然后关注自己的成长，可能就更容易平衡。
1: 这位男士，
4: 主持人好，孟老师好。请问您呢，读历史啊，对我们现代人的意义是什么？谢谢您。
0: 最古老的一个答案，读史可以明智。现在我觉得还是这样，因为人生很短啊，人的阅历啊，你说再丰富能丰富到哪儿去呢？啊，一百年间你能见识到什么，能够感受到什么？但历史，我们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啊，那你要看到的人、看到的事儿会更多，会更丰富。所以那当然可以增长你的阅历，增长你的智慧啊。而且还有我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就是人有的时候需要跳出去一下。当你只陷到自己的这个小天地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事儿都是事儿。但是当你跳出去，站到一个更高的层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事儿也都可以过去，过去了它就不再是事儿。
5: 主持人好，孟老师好。我的朋友圈刮起了名媛风，所以我想问您，您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名媛？
0: 名媛这个词多好啊，是一个非常棒的女性啊。像媛这样的词啊，在中国古代本身就给人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嘛。什么叫名媛哈？当然中国古代的要求更高，说你有很好的家世背景，然后有非常好的个人的才华，并且在遇到大事儿的时候你真能有担当，这才叫名媛。那你比方说我们经常举谢道韫的例子，他在那个时代是一个这个文化张力非常强的，达到的成就非常高的女性哈。然后我们更知道他面对的是孙恩卢循之乱呐，他在乱兵打进家门的时候，他能够担当啊，他比他的丈夫更有担当啊，他能指挥着家人去跟他们格斗啊，格斗不过他会说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是找这个 王家谢家来的啊，我们是这个地方的长官嘛和长官夫人嘛，守土有责，但是我手里还有我的外孙，你不能针对他，所以你杀我可以，但是你绝对不能杀这个人。哎，所以最后连这个叛军都被感动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一辈子你感觉都在吟风弄月的女性，在

0: 人生的这样的生死关头表现出这样的冷静和顽强，所以最后叛军是礼送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啊，回到自己的娘家呀，然后他的小外孙也是安然无恙啊。我们管这个叫名媛呢、啊、名媛呢、啊、不是什么样的容貌，也不是什么样的打扮，更其实也不是什么样的才华，是人的一种风骨。我觉得人有这样的风骨才能够称得上媛啊，然后你又特别的有名，你才能称得上名媛。
1: 是有正确的理解，让我们共同做一个内心丰盈的人。谢谢蒙曼老师，谢谢您今天和我们共同来感受哈、啊、中国的唐诗之美、四时之美、我们的人生五味，还有家国情怀。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和您共同来感受阅读的快乐和美好。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1: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0: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2: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0: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3: 顽固湿疹被治愈。
2: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0: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4: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种发病率非常高的皮肤病，我们先通过几组数据来了解一下这个病。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数据，它是皮肤科的第一大病，可见它的发病率有多高。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据，9000万的患者，据专家推测呢，仅我国目前就有接近9000万的患者，而且这个数据还在逐年的增加。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数据，部位多。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不仅仅是部位多，这个病的发病的年龄段覆盖了所有年龄段，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病？今天我们的专家会为大家一一解析。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于红主任，欢迎您。还有一位是张美艳医生，也欢迎您。
0: 于红，知名皮肤科专家，航天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有独到见解。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4: 李主任，赶紧给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皮肤科的第一大病究竟是什么。
1: 就是湿疹、皮炎这一类皮肤病非常多，因为和我们现在接触的化学东西越来越多有关系。
4: 有关系。刚才那个数据，光我国就有接近9000万的患者，所以我要问问我们观察团，你看我们有10个人，您自己或者是周围的家人朋友得过或者现在正在得湿疹的有吗？有就举对勾，我们来看看这个比例高不高。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比例这么高，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一个反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得了湿疹？会不会跟我们有一些误区也有关系啊？觉得说这不是什么大病吧，我痒吗？痒就抹点药不就好了吗？
1: 的确，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那么这个病呢，有几大特点：第一，疹形多样；第二，瘙痒剧烈；第三，两侧对称，这边有这边也有；第四个，倾向渗出；第五，反复发作；第六，迁延不愈，这是这个病的特点。那么这里面重点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疹形多样？是说这个湿疹的皮疹啊，各种各样它都有。在急性期，我们可以出现红斑呀、丘疹呀、水泡呀，挠破以后可以渗液，这就是刚才说的倾向渗出，这是这个病的特点。那么还有的，干燥结痂，甚至于感染。

0: 他在上个星期，他有可以皮肤粗糙增厚。曾经我有一个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呀，他应聘到一家公司从事这个接待工作，得了湿疹以后呢，他自己在网上就买了点药，随便抹一抹，最后皮疹呢泛发越来越多，两个手、两个胳膊甚至身上都有了，这时候就控制不住了，但是他特别忙。 没有时间看病，继续在网上直播间去买点药，继续涂，最后越来越重，用他自己的话说，两个手都烂了，特别害怕见客户，特别害怕跟别人握手，所以他一着急就过来找我。来的时候大夏天还带着手套，手套上面都是分泌物，我让他把手套取下来一看，上面有红斑、丘疹、水泡、糜烂、渗出、感染，还有胎腺样变。 还有粗糙肥厚的这些地方，比湿疹的所有特点他全都有，反复发作，千言不语，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天天看湿疹，我们很有经验的，所以我一看他这种情况，先用些中药泡洗，要把他的炎症消掉，然后呢又给他口服和外用的消炎呀、抗过敏的药。到了一个星期来复查的时候，他手套已经不用戴了，分泌物完全没有了，伤口全部愈合了。如果不管它，越来越重的话，也是很麻烦的。
1: 所以我们关键是要用对药、用对方法。觉得抹抹药就过去了，也是湿疹现在逐年这个人数在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只要不痒就行了。说到这个痒，
2: 对，说到这个痒，急性期的时候，它可能你们看它红斑、水泡比较多，但其实它在表皮和真皮的浅层。那么随着它炎症的加深到亚急性，它就开始往真皮层侵犯。 然后再到真皮深层，然后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啊，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让抓，越抓会越瘙痒，越导致皮肤肥厚的这个原因。老年人发现出现这个湿疹之后，他大多数之后都比较重，它就不是局限性，大多数属于泛发性的。老年人的这个瘙痒呢，会严重影响他的睡眠。再有一个，他精神。 比较焦虑、比较暴躁，他可能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啊，或者情绪暴躁啊，诱发或加重一些脑那个基础疾病，可能会导致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一系列内科疾病的出现。嗯，有的人来说，我痒了，哎呀，我都不想活了，大夫，我都想跳楼，痒到这种程度。但是他们来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咱们治疗啊，首先来说，你不要去抓这个皮损，因为我们过度的搔抓这个皮损，刺激我们的角质形成细胞。 产生炎症介质，再次导致这个瘙痒，也就是形成了搔抓，刺激它瘙痒，再搔抓，再瘙痒，形成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嗯，彻底的解决这个痒，必须得用对方法，这个痒才能控制住啊。湿疹治疗的第一点就是先要止痒。在我之前接诊的患者中，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阿姨，她呢是一个全身性泛发性的湿疹。 当时是被他儿子强逼着送到我来的，就是不来医院。他说我这个是皮肤病，没事儿，我就抓抓挠挠就没事儿了。一开始是一点儿，他抓呀挠呀刺激呀，慢慢发展的满身都是。
1: 对，就这个时候他也不来，他跟他儿子说不用治，我有方法。他就天天每天啊就用自己的土方法，先拿热水烫。
2: 挠抓全身抓，抓破了之后再拿碘伏地消毒，哎，这样来说，他觉得他能把这个痒啊转化为疼啊，他可能睡一个好觉。
1: 你看，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们觉得疼是可以忍的，
2: 对，
1: 这个痒是忍不了的。
2: 当时来的时候全身抓的都是血痂，我说阿姨，你这样做是不行的，我说你相反会让这个疾病越来越重。他后来为什么同意儿子带他来了？因为他确实也很痛苦，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 还有呢，他诱发了他的高血压，他本来没有高血压，结果他长期的这个瘙痒睡眠不足，导致他出现了高血压。嗯，血压一度高到180、190，还在家晕了两次。然后这时候他儿子就紧张了，他儿子说：“你今天看也得给我看，不看也得给我看，必须得带你来看你这个，湿疹了，不然这个湿疹你还会引发什么疾病不好说。”
1: 对。
2: 然后当时就过来了，过来的时候，因为他全身抓的满身都是血痂。 包括胳膊上、后背整个肥厚性的斑片上面大量的脱屑，抓的都是那种慢性肥厚性的皮损。他当时来的时候，因为特别重，所以当时就让他住院治疗了。老年人的这个瘙痒啊，往往属于血虚风燥性。那我们在给他配置泡洗的一个中药的时候，会给他加入一些养血润肤、通经活络以及润燥止痒的一些药物，像积血藤啊。

0: 啊，首乌藤啊，白藓皮啊，这只是我们其中的几味。我们一般会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来调配不同的外洗的这个中药。除了这个外洗的药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外洗的这个方式也很重要啊。一般我们会采用中药离子浴。什么叫中药离子浴呢？就是我们会把传统的中药一人一方的中药，通过特殊的加工提纯离子化，然后在特定的温度上，让患者进行泡洗。 这样一个是可以达到快速消除皮肤的炎症，帮助皮损的愈合；第二，帮助这个坏死的细胞快速脱落，诱导我们的表皮细胞正常角化，让它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同时还有祛风止痒，然后舒筋活络的这样一个作用。很多人大概做完一两次之后，基本上这个痒就能止住了。再有一个，它外治不会对肝肾造成损伤，特别是老年人基础疾病比较多的。 像有些肝肾功能不全的，有些做这个透析的，这些患者我们都遇见过。这种方法呢，对于他们这种也特殊人群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他住院第一天呢，基本上做完这些治疗呢，就控制住了他这个痒，心情就好多了。第二天就高高兴兴的，加上哎呀，张大夫，我应该早来呀，我应该听我儿子早来。哎呦，早知道能这么快控制我这个痒，我干嘛不早点过来啊？就
2: 对，就会忍着了，然后还那么痛苦，用自己的土的办法。
0: 主要是受罪啊。 然后后来就是大概调了有个2到3周的时间吧，他基本上就恢复的差不多了，皮肤上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要进行内调，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湿热内蕴的体质，同时呢，这个老年人啊，他大多数都气阴两虚，体质比较弱。我在调理中药的时候，我说咱们再巩固一段时间，一个是健脾祛湿，一个是滋补气阴，我们再调理一段时间，把体质调整过来。 这样来说，把皮肤的屏障功能建立起来，这样来避免疾病的反复。大概出院之后又巩固了1到2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到现在大概有个6、7年了吧，都没再反复。
2: 刚才两位专家都说了，我们这皮肤科的第一大病湿疹，它主要困扰大家的地方就是非常。

0: 屏幕上这个呢，是我之前患者的一个检查指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免疫球蛋白 IgE 呢，这个指标高达了1748啊。那么正常这个范围呢，应该是0到100，他呢将近高出去了17倍，所以说这个指标代表什么？代表他的过敏体质非常的重啊。但是他经过治疗后呢，他的这个 IgE 就恢复正常了，这说明他的过敏体质改变过来了。那么还有一个指标呢，就是嗜酸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呢，它也是判断你的瘙痒程度的。如果嗜酸细胞正常来说是0.5，如果高于正常值，说明它的瘙痒程度非常的重。其实我们治疗这个湿疹的主要目的就是改变它这个体质，让它的免疫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指标这样指标降下来之后，皮肤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才能避免它反反复复的发生。那怎么来改变这个体质呢？我们中医来讲就是阴阳平衡，怎么来达到阴阳平衡？湿气重的我们祛湿，湿热重的我们清热，血虚风散的我们补气养血润燥。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呢，来选择不同的中药来调理，改变它这个过敏体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过敏体质是可以改变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人说我以前不过敏啊，为什么我现在过敏了？体质发生变化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年查了过敏源，我对海鲜过敏，怎么我今年查了过敏源就没事了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的过敏体质是可以改变的。我之前接诊了一个60多岁的阿姨，她呢一开始是一个手部的湿疹，干燥、肥厚、脱皮、裂口，这是很常见的一个角化性湿疹，我们也叫主副手。他认为他的湿疹可能是脏引起来的，他过度的搓洗啊，拿这个洗拿那个洗，过度的去清洗它，导致他有一天呢就整个全身就都发起来了。发起来了之后就非常着急，因为他还要看孩子，他儿媳妇面临着要生产嘛，他又觉得我手这样啊，我身上又都起来了，会不会被人嫌弃啊？
1: 没法给他看了。
0: 对，没法给他看孩子，就很着急。反而他这种着急的情况下，他的压力会很大，他的免疫力会降低，这样来情况下呢，他的湿疹会发得更重。后来满身都是了，没办法了，就过来找到了我。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一看手上整个肥厚、裂口、脱皮儿，很厚的一个角化性湿疹，但是身上呢，它是慢性湿疹的急性发作期，它身上都是一些新起的红米粒大的红斑啊、小丘疹啊，上有伴有这个抓痕啊，密密麻麻的。当时来了之后，我说这样吧，我说阿姨太重，咱们还是住院治，这样快一些。如果单纯的靠抹药或者吃药很难控制住它，我们必须得系统的来治疗。当时他来了之后，我们就收住院治疗了。住院期间给他抽血检查，他当时 IgE 1000多，嗜酸细胞呢12点多，总之很高，就说明一，他的过敏体质非常的重，现在是一个超敏阶段。第二呢，嗜酸细胞高，说明他瘙痒程度是非常重的，痒呢，他基本上这个程度，这个指标下的这个瘙痒程度，肯定是痒的睡不着觉的，所以他是非常痛苦。那当时住院之后呢，就给他配合了一系列的治疗，包括手部肥厚的这种，我们就对他进行了湿敷和照光。对于全身性的这个泛泛性湿疹，我们配合了中药小分子熏蒸，还有药浴啊，还有宅附 UVB 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同时呢，在对它进行了一个内调，中医的内调，因为它属于一个湿热内蕴的一个体质，所以当时清热祛湿，然后同时呢，它有点肝郁血瘀，又给它疏肝，然后调理气血，综合这样调下来，大概有个2周左右的时间，基本就恢复了。对于局限性的这个湿疹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中药的湿敷，红肿流水渗出，这是个急性炎症期，我们会给它配合一些，像黄连啊、黄柏呀、啊，包括侧柏叶这些收敛消炎的一些中药呢，给它进行一个湿敷的治疗。敷完之后再配合一些照光呢，达到一个深层消炎，让它快速消炎止痒，同时抑制它这个渗出的作用。还有呢，就像一些裂口啊，包括就是有点感染呢，我们可以配合一些抗真菌的这个中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调配它湿敷的这个中药，它是一人一方的，根据你的急性期、慢性期以及你皮疹的肥厚程度啊，以及你的感染情况呀，调配不同的这个中药来进行湿敷。你手上湿敷了2-3次。它这个裂口啊，就脱皮啊，就明显的好转了。大概有个2到3周的这个时间吧，基本上这个手上啊、身上的皮损就都消退了。出院之后又给它调了大概1个月左右的这个中药，调理了一段时间，改变了它这个过敏体质。到现在啊，大概有5-6年了，基本上都没有再反复。我们要正规系统的治疗，它恢复起来是非常快的，因为我们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

0: 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然后破损的这些皮肤呢尽快的消除掉，这样来说呢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峰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刚才我好像听到了一个词儿，但是我不太理解啊，就是这个宅谱。
2: 对，这个紫外线照光实际上也有上百年历史了，它在我们皮肤科呢它是叫做紫外线光疗。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方法呢叫做宅谱中波紫外线，也就是 NBUVB。 它这种紫外线呢是选用的311纳米这么一个波长的这么一段的光，那么照在我们的皮损上的时候呢，它直接可以杀菌消炎，抑制淋巴细胞的增生，它可以促进皮肤的修复和生长，同时呢能够缓解我们的瘙痒和一些疼痛的症状。那么这个方法呢广泛用于治疗我们的皮肤病，不光用于湿疹啊、皮肤瘙痒症、银屑病啊、白癜风啊，都是在大量使用的。
1: 它的这个波长是有非常严格的，
2: 311纳米，非常严格。
1: 对，
2: 紫外线很长，我们就取中间这一点
1: 才有作用，
2: 效果好。
1: 对于皮肤科的第一大病湿疹，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呢，邀请于峰主任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湿疹可以自愈？
2: 湿疹患者大部分是不能自愈的。为什么？因为引起湿疹的原因非常复杂，如果过敏的原因去除不了，再加上本身又是过敏体质，它很难自愈。
1: 湿疹一定会发展成慢性湿疹。
2: 急性湿疹不经过积极治疗，有很大一部分会转变成慢性湿疹。
1: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观点，是说湿疹终身不能治愈。
2: 湿疹患者经过积极治疗，其实早期是非常好治的，即便到了很重的阶段，我们也有各种治疗方法，完全可以把它治愈。
1: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张美艳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听当时他是什么情况。叔叔您好。您当时是湿疹什么样的情况找到了张医生？
3: 我得这个湿疹病呢已经十几年了。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只有小腿上有这个湿疹，湿疹就非常痒，痒就挠，一挠就出水，就把咱这下裤啊它都沾上，也看了一些医院，大夫呢给开了一些药，抹了的吃的都用了，可是就是不好，反反复复的抹上药了呢就好一些，好几天不抹了它就不好，又犯复发了。有一次中秋节家里做的海鲜我还没少吃，这一套可就麻烦了，脖子上四肢前胸后背
1: 就变成全身性的了
3: 啊，全身性的爆发。这个时候呢就不敢吃海鲜了，后来牛羊肉也不敢吃了，葱姜蒜都不敢吃了。这个痒啊，白天痒晚间更痒，这就是晚间就痒就挠，一挠就给老伴儿吵醒了，给家里带来很多麻烦。血压也升高了，体重也下降了20多斤。你说也赶巧了，这个有一次我坐出租车，我就坐车上就痒啊，这就挠。这个出租车司机说呢，那个他有牛皮癣，是张大夫给看好的。我一想这牛皮癣都能看好，我这个事儿没问题，我就去找张大夫了。张大夫呢很热情，看我压力比较大，给我进行了解释，让我这个坚定信心能治好这个病。到张大夫这治病的时候呢，我这第二天就明显好转，痒就不太痒了。张大夫给我吃的抹的药都用了，关键是用了我自己认为这个小分子熏蒸，这个很见效。我住十几天就不痒了，皮肤好转，都光滑了，出院了。现在是5年了，
1: 治好5年的时间了，
3: 5年了，没有复发。哎呀，这减轻了我的个人和我家庭的很多问题啊，什么都能吃了，皮肤都正常了。我非常感谢张大夫，张大夫让我这个生活非常幸福快乐。
1: 好的，谢谢，也谢谢您，谢谢您。我看您的皮肤真的是，整体的状态都特别好。哎呀，
3: 当时这骨头上全都是了，养完了都。
1: 现在能吃海鲜了，我看出来您心情好了。请坐，请坐。还是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如果呢，您也有湿疹的困扰，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想要找到玉峰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叔叔说他前面可是经过了将近10年的一个痛苦的过程，尤其是突然的爆发之后更痛苦。
0: 对，
1: 但是好像治也比较短的时间，迅速就给他控制住了。
0: 是这样，很多人啊认为这个湿疹是抹药膏，但一对着这种时间又比较长又比较肥厚而且面积又比较大比较顽固的湿疹，你单纯的抹药膏是肯定会复发的。比较重的湿疹我们就需要中药的调理来改变它这个体质，来减少它的复发。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小腿上的湿疹，我们知道人老先老腿，本身我们小腿就属于我们四肢末端，它血液循环就不好，再加上呢叔叔当时他为什么小腿老不好，他还有静脉曲张，这样来说造成他的血液循环受阻，即便我们再吃药啊，通过血液代谢到那儿的很少，所以说他小腿的这个湿疹呢会非常的顽固，伴随了他这么多年。局限性小腿这种肥厚的慢性的湿疹，我们有很好的治疗方式，就是包括我们局部的给他湿敷啊、照光啊，包括一些针灸的这个治疗。他小腿即便再顽固的有静脉曲张的这种淤积性的这个湿疹都是能调好。我之前看他的处方都是用一些发散性的药物，像什么全蝎呀、蝉蜕呀，包括一些就是乌蛇呀，都是这种发散性止痒的药物，这不能解决它的根本问题。中医来讲你不能把它发出来，我们治疗就是根据个人体质来调，一定要辨证施治。像他属于一个脾虚湿运的，那我们肯定要健脾胃祛湿，老年人气血又比较亏，然后补气血来调，然后同时加入少量的祛风止痒的这个药物，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这是内服的一个作用，改变他这个体质，让他达到一个阴阳平衡。那同时呢，对于他局部的我们采取局部敷药和照光，全身性的这个湿疹我们选择了中药小分子熏蒸，还有中药离子浴，以及这个全身的窄幅 UVB 的治疗，这样综合治疗大概有个2周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这个痒就控制住了，皮损也完全消退下去了。人体的这个组织结构就像城墙一样，普通的这个药液呢我们很难渗透到皮肤以下，治疗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选择中药小分子熏蒸来治疗。我们会把一人一方的这个中药呢通过特殊的加工处理呢制成小分子，然后再在特定的压力和这个温度下呢让它进入一个熏蒸舱循环于我们人体，小分子呢能够快速渗透到我们的皮下组织，然后发挥治疗作用。包括就是说像一些肥厚性的湿疹啊，包括一些银屑病啊，它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肥厚性的这个湿疹搔抓很多鳞屑的这种，它渗透性非常好，渗透进去之后能够快速的起到一个止痒消炎，快速的这个表皮细胞快速的脱落，然后呢诱导它这个表皮细胞正常的形成，再生成的时候是正常的这个皮肤。所以就是说这种治疗下来之后呢，浑身呢皮肤消退的会比较快，止痒的作用是非常快的。再有一个通过全身的这个熏蒸啊，它促进它血液循环，湿气啊会代谢的更快一些。所以说它的治疗是一个既简单又快速，而且呢又对身体没有损伤的一项治疗。
1: 而且说到这个城墙，我们这个模型又可以起到作用了。
0: 对，
1: 你看你抹药膏，你不就抹这儿吗？对吧？你已经有一些损伤了，它其实怎么可能这个药膏还能到这儿啊？它就是渗透不进去。
0: 对，就像很多它炎症在这一层，而且你又把这个表皮抓得肥厚了。你说这个它怎么能渗透到？
1: 它连这一层可能都打不透，
0: 对，
1: 更不可能到里边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小分子熏蒸对于这种肥厚性的湿疹啊、泛泛性的湿疹啊，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我们打成了小分子，就可以穿透你这个城墙。
0: 对，穿透城墙，
1: 直达
0: 我们的炎症病灶，起效就会更快一些。住院之后呢，我说叔叔别着急停药，咱们一定要巩固，来避免这个疾病的反复发作。
1: 哎，这个不复发真的是对于很多湿疹患者来说太重要的一个定心丸了。希望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可以建立大家对于湿疹这种病的一个正确的认知。首先我们的痒肯定能止住，第二湿疹能治好，我们也可以避免它的反复。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峰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 是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的，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我们观察团的成员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

0: 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4: 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5: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4: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6: 什么事？
7: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4: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8: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4: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10: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9: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11: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9: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12: 顽固湿疹被治愈。
11: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9: 职场健康说，带您认识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13: 您觉得您二位这个感情还有修复的可能吗？
14: 没有，因为脾气给改不了，他也是一点会着，我也是，俩都这脾气，这么多年能改吗？改不了。
15: 七旬夫妻一朝翻脸，背后缘由究竟为何？
16: 他的父母
14: 对，
16: 相当于给他出资。那您认为那套房子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14: 那个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7: 我觉得这房子不应该跟他有什么关系。我父母对我能这样吗？能有他的份吗？我觉得没有他的份。
15: 两处房产利益交错，新仇旧怨一地鸡毛。
18: 关键是他的这个老伴丈夫啊，有要求的，我可以搬走
16: 啊，
18: 但是你得把这房子说清楚
16: 啊。对，
18: 这个房子你能给他说清楚吗？
16: 啊，对，能给他。
18: 比如说有你的，有你的，有你居住权，你放心。
14: 我现在住这房没他的，因为我妈我爸

0: 都说婚姻不易，冷暖自知。此话对75岁的高女士而言似乎别有滋味，尤其是退休后跟老伴朝夕相处，她心中更是平添了许多烦恼。
1: 经常除了吵吵，感情都吵没了，没感情已经吵没了，吵天天隔三天隔五天那么吵，谁受得了啊？没准过两天又好了，没准待会过两天又吵上，所以就一点小事。从那天就因为他做完饭，他饭都端到那屋去了，我就说把那个锅盖给盖上，可是我就找不着，忘了这锅盖在哪儿了，我就站在那儿找，因为我脖子也不灵活，我得站着找啊。这么会儿他进来了，你在磨蹭什么呢？你还不拿饭赶紧走？就因为这事儿跟我嚷起来了。
2: 我说话不是不中听，我生活说话呢就是嗓门大点。
3: 然后你又
2: 他干嘛？他说你干嘛？我说我拿筷子，我还没拿筷子，我那没法吃饭呀。
1: 就因为这小事儿，待会儿刚还好，那一分钟的事儿，俩人就吵起来了。
4: 就因为他跟我吵架，我对他也是看不好，而且他这人是什么？你们外人说什么他都承认，他都认可。我跟他讲道理。没有一次是说我说的对的，说我说的正确，什么不管什么事儿，全都是我全都是不对的。
0: 日复一日的争吵让夫妻俩甚感疲惫，就连日常交流也基本断绝。这段持续了40多年的婚姻似乎亮起了红灯，对此丈夫赵先生满腹委屈。
4: 我当然了委屈了，我做的事他不认可，而且我做的事儿，我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事。对于自己的丈母娘和老丈人，这种孝敬、这种义务，有几个人能做到？就说他爸爸，好几次住院，都是我给他送去的，都是我陪同，晚上都是我上那儿陪着他去住去，几次住院都是我。
2: 你给我滚蛋！不止说一次两次，他这房一弄下来以后。一落到他的户口上以后，这句话就没离开口。
3: 一吵架就是这句话。
2: 一吵架什么？他要不说这句话，我跟他没得吵。
3: 哦，那
2: 就因为吵架，你给我滚蛋！这房没你的份儿，你滚蛋！这房你不能住。
1: 我觉得没意思。对，
5: 您现在还会跟他有交流吗？还说话吗？
1: 说，有事儿就说，没事就不说。
5: 您妻子跟您提过离婚这件事儿吗？
4: 我跟他提
5: 啊，您提的，
4: 我提的，我给他写了好几次离婚协议，他不签字。
5: 是妻子一直不同意是吗？
4: 他不签字，他不同意。
5: 他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呀？
4: 那我就说不上了。
0: 不愿离婚，却时常嫌弃妻子的矛盾表现，令丈夫备受煎熬。为何每次争执，他们都会提及房子？这个家庭的房产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1: 我们家呢就三处房，这个房是我妈我爸爸走后以后留下的，然后杨泉还有一套是他名下的房。
6: 婆婆的平房等于说94年就开始拆，就是改就拆迁了，就给他一间，等于说他们家三个户，三套房，他妈一套，他弟弟一套，我们一套。
3: 哦，给他一套。
6: 给他，因为他户口在。
1: 但问题是那个时候这个。户主是他妈，房子房契是他妈，他妈不同意走，所以一直就从那儿耗着。那时候是94年，后来呢就一直耗到98年，到98年以后人家政策改了，就给钱了。最后他弟弟，我们家和他妈，最后可能也不给了多少钱，他妈给了一套，就是安置房，他妈给一套两居室，也给我们两居室，还弟弟，但是看房都不合适，就没去。他妈那个去了，我和他弟弟就没去。最后呢，我们就拿着钱，就到处找房。
3: 您就说给您当时给你们给你丈夫多少钱、啊？当时
6: 22.5万。然后呢、
3: 那买房去了吗？拿这钱？
6: 是买，那没地儿住啊，人家房子你拆了，没地儿住。
3: 必须得买。
6: 必须得买呀、啊！我最后没地儿住啊。
3: 那你们俩当时买的哪儿啊？
6: 那个。杨泉和木樨园中间那点
1: 花了22万，我一分钱都没少。
3: 落谁名下了？
6: 落他名下，
3: 当
6: 时落在我名下了。因为是楼房，他们单位不给报暖的，就没火费。
3: 哦，你那儿能报？
6: 我这儿能报，
3: 就落你名下了，
6: 就落我名下了。后来就政策保改了，就是说的，那个谁的房契就可以报销没火费了。
3: 哦，
6: 就怎么着，所以从我那儿就改成他的了。
0: 虽然新购房产。

0: 最终落到了丈夫名下，但妻子认为此房仍属于夫妻财产。为何同样是来自父母，两套房要区别看待？对此丈夫一直想不通。
1: 然后这处房子呢，也是前几年吧，就是可以转私了，现在是在这个赵先生一个人的名下。这个房子赵先生是觉得跟自己的妻子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当初购买的时候是用他们家拆迁的钱，他母亲给他添置的
2: 那个房啊，他老说他有份儿，因为那是我们家，那是拆迁房。拆迁房可是我们这不是按人头给的，我们这是给什么，给的钱，给的钱给的房主是我妈，把这钱给的我妈。后来我妈呢，她自己弄了一处房，然后剩下的钱跟我弟弟我们俩分了，我用这个钱去买的这个西乐园的房。
1: 当时分了多少钱呀？
2: 分了70多万吧。我母亲买那套房，她花了可能花了20多万，花了20多万呢，剩下的钱给我和我弟弟分，我们俩一人分了23万吧。我买西乐园的房花了22万，全都是我们家的房，是我们家的钱。
1: 这个您觉得这一部分跟您的妻子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2: 我这么认为，我也跟他是想法是一样。你家既然说是房给你了，我们家那个房是给钱。那不是房，是经济上的给，是不是？
1: 后续这个房子是又交了一笔钱，是吗？
2: 后来是什么？那个有这个政策，租赁房这个改成商品房，交钱去买这个商品房。
1: 当时这个购买的时候，您妻子有出，就是
2: 我一人出的钱，我一人出的钱。
1: 当时出了多少的？
2: 当时出4万多呗。
1: 都是您一个人掏？
2: 都是我一人出的钱。我从我的折子上拿出来的钱。
1: 有用工龄之类的吗？
2: 有。
1: 那这工龄是？
2: 不用工龄那就贵了。
1: 是，那
2: 有工龄，加上他的工龄，加上我的工龄，我的工龄是35年，他是25年，这么着60年工龄。
1: 这工龄您二位都用了多少的？
3: 我写了30多年，他写了35年的。
1: 那您就觉得他这个工龄在里面也没有他的份吗？
2: 他那工龄占多少钱？我买这房子花多少钱？是不是？咱们得这么算账，工龄我们都有。他要是如果说要钱的话，我可以赔偿他。多少钱？算下来，咱们可以算这账。你多少钱，我赔你。
1: 但这房子跟他没关系。
2: 我觉得这房子不应该跟他有什么关系。人给的是房主，房主把这钱给我们，那就是什么？我父母对我能这样吗？能有他的份吗？我觉得没他。
0: 基于购房资金的来源，丈夫断言此房归属自己，但不可否认，妻子也贡献了工龄优惠。于法于理，此事该如何认定？那套房如今又是何用途呢？
4: 你们现在一直住在那儿？
3: 我们原来一直有3个人，还有我孩子一直住。
4: 哦，原来住在那儿。
3: 对，后来一直等到08年以后，我们家孩子呢就工作了，家里也没什么负担了，慢慢我们就攒钱。好像在2011年的时候啊，把房买下来了，就变成产权房了，就现在那个杨桥那房。
1: 现在家里也没人住，
3: 儿子住的。儿子呢，原来结婚住没房，租房。儿子的房在房山，他也上班也上不了，太远，所以他一直租房。后来最后呢，现在这房啊，是我妈我爸爸的房。然后呢，我妈2021年走的。我爸爸2023年走的，走完以后呢，我们就赶紧搬过来了，让儿子装修杨桥这房，怎么着？后来装修一个，儿子也搬过去了。
5: 刚才在您的陈述中，您也提出来说，赵家这个父母拆迁原来的那个房子也是公房，
3: 对
5: 吧？
3: 对 对,
5: 对，也是他的父母，
3: 对，
5: 相当于给他出资，因为拆迁以后分了他22.5万嘛，
3: 对，
5: 您不是说吗？然后这22.5万用于你们购买了那个公房，后来进行了房改。
3: 嗯，
5: 那您认为那套房子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3: 那个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为是我们俩的工龄，我们俩的工资。
5: 那您考虑没考虑出资的问题啊？
3: 出资，我们俩那时候就
5: 是22.5万买这
3: 那个，因为他户口在那儿，人国家给的，他拆你平房必须得给你房啊，不能让你无家可归呀。
5: 那如果因为户口的话，那您有没有认为是户口的原因是给他个人的，并不是给你们夫

0: 期的呀？
1: 那给他个人，我儿子也在呀。
0: 哦，
1: 我儿子当时因为当时第一次拆迁的时候，我儿子已经是十几岁了，就以我儿子的份儿啊。
0: 嗯，那您是
1: 如果他当时拆迁的时候，我们家孩子正卡的那岁数，所以给了两居室。
2: 原来新购房产目前由家中独自居住，对此夫妻俩均无异议，但在最终的份额问题上，高女士仍有所保留。他说一旦生变就要主张自己的权益。
3: 那现在看来就是赵先生那房子里边是不是有这个高女士的呀？
4: 赵先生的这个房子因为他们用双方工龄然后买成这个产权房，所以肯定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财产。
1: 因为以后的变化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您知道吗？
5: 不管他跟您争不争取这一部分，您觉得就儿子现在住的那套应该有您的一部分？
1: 对对，儿子你就让儿子永远住的无所谓，你要是怎么着有什么变动，我就得争取我的一半。
2: 不难看出，夫妻俩虽存有分歧，但对儿子的关爱却如出一辙。眼下的最大争议还是集中于另一处房产，这套房的背后是否另有隐情呢？
6: 就是他们家用这房一打架，用这房打架。他落的这个根儿，
7: 这个病根儿，
6: 对。
0: 所以您说的他这个病，是不是他有一点点抑郁啊？
6: 对，咱们现在我都不想说这些事情。
5: 因为当时家里这个妻子那边还有两个弟弟，他觉得遗嘱上面写了是留给他的，那就是他一个人的。
0: 因为这个房产，你们也不是那么顺利的就把这房产拿到手的，是吗？
6: 不顺利
0: 啊。所以
6: 他父亲做的公证啊，您看这公证书有什么问题吗？
0: 我看这公证还是2003年做的，
6: 没问题吧？
0: 很早的呢。
6: 如果要按公证书，我们平白无故的白白手就拿过来了。
0: 嗯。
6: 最后跟人俩兄弟什么花了20多万，
0: 给了他俩人一人10万块钱，
6: 给他大弟弟17.5万，给他小弟弟5万。
0: 然后人家
6: 花钱，落的这个，
0: 然后人家才配合你们办的这个公证。
6: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你不给人家这个钱的话，人家不可能配合
6: 你。
0: 对，人家不给你签字，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
7: 他用他们签字吗？有这个意思？
6: 这个根本就不用他签字。
0: 他们办的这个，原则上来说，你有公证的是不需要签字的，只是公证处去跟你核，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还有其他遗嘱，你自己认可，你自己承认，你自己保证没有其他遗嘱就可以了。因为你看他的这个公证书，申请人就是他爱人一个人，被继承人就是他父母。
7: 那怎么还给他们钱呀？
0: 所以就是相当于他以为需要那两个人去配合。其实说实话，这个公证处我看了他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不需要配合，但是有的公证处为了安全起见，会为了自身的这个荣誉也好，这个信誉也好，会去向其他继承人核实这个情况。因为万一民法典实施以后还有其他遗嘱的话，有可能能取代这个遗嘱。这种情况在以前民法典实施之前是多经常常见的，因为那时候公证遗嘱是优先的，他这个公证处能够全部的查询，如果他这个是最后一份就可以直接给办。但是民法典实施之后，像这种就必须得询问其他继承人意见。
7: 哦，他因为这个事儿定义不好。
6: 本来这个钱不应该给的，我跟他说的，我说咱们花点钱痛痛快快把房子拿下来，
7: 息事宁人。
6: 对，息事宁人咱们就得了，所以花的这个钱。
0: 那您补偿给对方两个人的时候，有没有让他们签收条或者什么的呀？给你们签过协议吗？
6: 那是他办的。
0: 不知道
6: 这个事儿完了以后，我就不管了。
0: 因
6: 为什么？我觉得我在掺杂在里边啊就有矛盾了。
0: 您觉得您是个姑爷，不应该说话？
6: 对，我不多说话。
0: 所以他到底打没打条，还是他们哥仨商量的，姐仨商量的？
6: 不可能打条。
0: 就转一个账，口头协商好，然后完了以后，人家就配合你办了。
6: 人家同意了，签字，解决问题。
2: 针对高女士名下房产的继承细节，律师进行了确认。而眼下的夫妻之争，似乎已远远超出房产本身，变成了一场信任与情感的博弈。
1: 我想这自己踏踏实实的，别惹气了。生了他天天过着生气的日子，有什么意思呀？再说现在趁着我还能自己，就我把我的房子弄到我手里，因为这本身是我的房，我以后有处置权利。到时候如果跟他不分清楚，到时候回来我不定哪天走了，到时候这房子他还有权利。
6: 我想把这些房子弄清楚以后，有没有我的居住权？我不要房，我要我的居住权。 如果说有我的居住权，
7: 嗯，
6: 也可以，我给走。
7: 你就不居住？
6: 我就不居住。
7: 有我的权利。
6: 哎，有我的权利，让他明白。
7: 你走哪儿去啊？
6: 我走，我有我的条件。
7: 有我的地儿。
6: 你呀、啊，给我那装修费。
7: 怎么的？
6: 那房做装修的时候我花钱了。
7: 怎么样？把这钱还给你？
6: 把钱还给我，然后我出去租房去，让他和我儿子一人每月给我1000块钱。这是什么？因为什么？我出去租房，我有房不能住啊。
7: 你那房山这儿有一套？
6: 房山那套太远。
7: 怎么着？
6: 太远。
7: 那多安静啊！
6: 哎，那儿安静，
7: 空气也好，
6: 空气也好。吃住什么都没问题、啊、我在那住过，我还不知道吃住什么。
7: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6: 如果你看我今年75了
7: 啊，
6: 也不算小了啊，一有个病个灾的我赶都赶不回来。
5: 那您觉得您二位之间还有感情吗？
8: 像这种状况有什么感情？谈不上感情了，现在已经谈不上感情了。这感情里俩人只不过是过日子，平平淡淡的过日子，而且是过不到一块儿。为什么说过不到一块儿呢？现在什么状况？我做饭他不吃，他做饭我不吃，他买的东西不让我吃，我买的东西他不吃。现在就是现在一直是这种状况，我们俩在这就这么过着呢。
2: 听夫妻俩各自陈情，这段婚姻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几十年老夫老妻本该在暮年时相互扶持，是什么让两人渐行渐远，失去了耐心呢？
7: 他的意思并不是想跟您离，不是要离婚，是吧？
6: 离不离？
7: 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然后呢，距离产生美，看双方有没有什么改变，还能再合到一块儿。
6: 我觉得，
7: 您能不能满足他这个要求呢？
6: 满足不了。
7: 满足不了。
6: 我是满足不了，因为什么？他已经给我弄得烦了，
8: 你看没有？我这屋他不管，他锁他那屋，归着他那屋，我这屋他不管，一把条儿他不放，全都是我自己。那你说这种状况，这种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我这是想跟他离。
6: 我的来，我今天也有一个想法
0: 啊。您的想法是
6: 什么？我这想法就是。房子弄清楚了我也走，弄不清楚我也走，然后我就
0: 让他。您走是什么方式走？
6: 我出去我自己租房。
0: 啊，那只是出去租个房子，然后呢离婚不离婚呢？
6: 让他们，让我儿子和他一夜给我点经济照顾吧。
0: 一人1000块钱。
6: 给点经济照顾吧、啊、然后我再添上我的经济，我租天房。我
0: 您6000块钱是吧？您退休公积金。
7: 您让儿子出我能理解，你让老伴儿给你出1000是什么原因呢？
6: 这个房
7: 你还认为这房里有你的，你出去他必然要出1000块钱。
6: 这房子我不要，我要的是居住权。
7: 你出去了就把这钱给你。
6: 对，
7: 你是这么个逻辑。
6: 对，
2: 赵先生说自己可以搬出现有住房独自生活，但前提是要获取一定经济补助。对此妻子一方能否接受？有没有两全其美各得其所的办法呢？
9: 现在住这房没他的，因为我妈我爸公证了，但是他杨桥那房必须有我的，因为我们俩是
7: 我的。是我的，你的，
0: 你的也是我的。
9: 对，就你们俩一人一半，但是我们俩不那什么，这以后都是孩子的。等于说
0: 还有一个，你比如说他出去住，这涉及到经费是吧，物质保障，除了房的问题说清楚，我认为钱的问题也得说清楚，工资各拿，还有存款怎么分？
9: 都分了，我们俩自己拿自己的工资。
7: 存款都分完了
0: 啊、哦，分完了啊、
9: 哦，我们俩从2019年以后各拿各的钱。
10: 那我想问您，为什么是2019年开始你们俩各自拿工资？
9: 因为2019年我们脖子摔了嘛，摔完以后我就不能出去买东西了。到现在我的胳膊提着东西提了不就？
10: 哦。
9: 后来我说我也买不了东西了，我也出不去了。我说干脆你工资给你得了，怎么着？后来我说干脆咱俩把那个存款也分了。
2: 随着交流的深入，夫妻双方的心路历程一点点清晰。只是走到今天，他们自己也有些迷惑，究竟是要分清财产，还是解开心结呢？
11: 今天你来我们这个调解室的话，实际上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感情争吵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房产的问题，对吧？
9: 对。
11: 那哪个重要呢？
9: 他把房产解决了该怎么

0: 你要怎么着吧，我心里就有数了。
1: 实际上就是说你们这个争吵呢，争吵的最终的终点就牵扯到这个房产了，对吧？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老说吗，说你把这房子弄清楚我就走，说这么一句话。
1: 那你这房子能弄清楚吗？
0: 我不，所以我上你们这儿来。
1: 对啊，
0: 就是让你们弄清楚了。
1: 实际上说你到我们这儿来了，关键一个最终呢还是一个明确，还是一个房产。
0: 对对，弄
1: 房产的问题。
0: 对，
1: 感情的那个问题，争吵那个问题，40年都过来了，实际上你们已经习惯了。
0: 对
1: 对啊，好吧。
2: 那我想问，如果比如房产这个问题问清楚了，假如有他的份额，然后他可能会占一部分，那你们的关系何去何从啊？
0: 我觉得不可能，我就往上上上告，我就打官司，我觉得没有可能有他的。
3: 您觉得您二位这个感情还有修复的可能吗？
0: 没有，因为脾气改不了，他也是一点火就着，我也是，俩人都是脾气，这么多年能改吗？改不了。
4: 七旬夫妻一朝翻脸，背后缘由究竟为何？
2: 他的父母
0: 对，
2: 相当于给他出资。那您认为那套房子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0: 那个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5: 我觉得这房子不应该跟他有什么关系。我父母对我能对上吗？能有他的份吗？我觉得没有他的份。
4: 两处房产利益交错，新仇旧怨一地鸡毛。
6: 关键是他的这个老伴丈夫啊，有要求的，我可以搬走
7: 啊，
6: 但你得把这房子说清楚
7: 啊。对，
6: 这个房子你能给他说清楚吗？
7: 啊，对，能给他。
6: 比如说有你的，有你的，有你居住权，你放心。
0: 我现在住这房没他的，因为我妈我爸公证了。
4: 公证遗嘱，赡养表现，是非恩怨能否厘清？
5: 他父母曾经说过，说我这个女婿比我这俩儿子都强。作为一个女婿来说吧，我应该可以做的应之义尽了吧。
3: 因为当时家里这个妻子那边还有两个弟弟，他觉得遗嘱上面写了是留给他的，那就是他一个人的。
4: 第三条解释之不将就继续讲述。
2: 其实我听你们说了半天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所以我觉得您认为分清楚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有那么重要吗？
4: 都说婚姻不易，冷暖自知，此话对75岁的高女士而言似乎别有滋味，尤其是退休后跟老伴朝夕相处，她心中更是平添了许多烦恼。
0: 俩人除了吵吵，感情都吵吵没了，你们没感情，已经吵别老吵，天天隔三天隔五天那么吵，谁受得了啊？没准过两天又好了，没准待会过两天又吵上，就一点小事。从那天就因为他做完饭，他饭都端到那屋去了，我就说把那个锅盖给盖上。可是我就找不着，忘了这锅盖在哪儿了，我就站在那儿找，因为我脖子也不灵活，我得站着找了。这么会儿他进来了，你在磨蹭什么呢？你还不拿饭赶紧走？就因为这事跟我嚷起来了。
8: 我说话不是不中听，我生活说话呢就是嗓门大点。
6: 然后你又
8: 他干嘛？他说你干嘛？我说我拿筷子，我还没拿筷子，我那没法吃饭呀。
0: 就因为这小事儿，待会儿刚还好，那一分钟的事儿，俩人就吵起来了。
5: 就因为他跟我吵架，我对他也是看不好。而且他这人是什么？你们外人说什么他都承认，他都认可。我跟他讲道理，没有一次是说我说的对的，说我说的正确，什么不管什么事儿，全都是我全都是不对的。
4: 日复一日的争吵让夫妻俩甚感疲惫，就连日常交流也基本断绝。这段持续了40多年的婚姻似乎亮起了红灯，对此丈夫赵先生满腹委屈。
5: 我当然了委屈了，我做的事儿他不认可，而且我做的事儿，我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事。对于自己的丈母娘和老丈人，这种孝敬、这种义务，有几个人能做到？就说他爸爸，好几次住院，都是我给他送去的，都是我陪同，晚上都是我上那儿陪着他去住去，几次住院都是我。
8: 你给我滚蛋！不止说一次两次，他这房一弄下来以后，一落到他的户口上以后，这句话就没离开口。
6: 一吵架就是这句话。
8: 一吵架什么？他要不说这句话，我跟他没得吵。
6: 哦，那
8: 就因为吵架，你给我滚蛋！这房没你的份儿，你滚蛋！这房你不能住。
0: 我觉得没意思。
3: 您现在还会跟他有交流吗？

0: 还说话吗？
1: 说，有事儿就说，没事儿就不说。
2: 您妻子跟您提过离婚这个事儿吗？
3: 我跟他提
2: 啊，您提的，
3: 我提的，我给他写了好几次离婚协议，他不签字。
2: 是妻子一直不同意是吗？
3: 他不签字，他不同意。
2: 他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呀？
3: 那我就说不上了。
4: 不愿离婚，却时常嫌弃妻子的矛盾表现，令丈夫备受煎熬。为何每次争执，他们都会提及房子？这个家庭的房产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5: 车辆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6: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您觉得当时这个您这个老丈人说把这房子给您妻子，这个是有考虑您的付出吗？
3: 当然考虑了。我带他父母瞧病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八几年九几年我就开始带他父母瞧病，我一直伺候他妈。
7: 那要这么说，那我弟弟还那什么了，也伺候照顾我妈了呢。
4: 早落袋为安，为何仍存顾虑？当年继承到底有何内情？
3: 我就说了，要不是你家老头儿，这房子一直就没出口。人家说了，这房子我给你姐姐了。我说话得算数。
1: 因为当时我就是退休也早，我找我妈比较多。后来我爸也觉得我是一女孩，因为我又插队去，插队上云南去将近十年。所以我爸就说这房子给我。
4: 人到晚年烦恼不断，该如何调整心态找回从前？
3: 这房子一落到他的头上，他觉得他就理直气壮挺横。我把房子弄过来了，你得和你得哈着我，你得哄着我。
1: 对，而且我还现在有今天没明天，因为有从我上次摔脖子以后已经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所以我就害怕了。我突然我那天又犯病，第二天我就没了，你知道吗？
4: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调解室，知不将就。

到达的地方。

0: 沙漠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金丝凝柱，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3: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4: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

0: 看到有一个人向我推销一个小鞋子，是那个巴尔干半岛的那种编织起来的小鞋子，不是穿的，那个很小，就是一个装饰品。后来我就问他这个有什么意思，他说可以避免灾难。到后来我就又走了好多个国家，发现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到处都有这种小鞋子，到处都告诉你说把它挂在墙上你会有好事。我现在这是一种怎样的传承，到后来我搞明白了，它来自于汉语辟邪，就是把鞋挂在墙壁上，因此取它的谐音辟邪。它是怎么样传播出去的？我估计这个是不是跟丝绸之路一样散播出去的呀？哎，我就想
1: 没准也是早年间的一些文学作品或者是游记把这样的一些文化给传播到了丝绸之路沿线了。王猛先生称赞您是文学界的白衣天使，因为您从1987年发表《昆仑殇》，当时处女作，到现在应该是有300多部作品了，温暖了很多人的心灵。您觉得您最希望读者从您的作品当中能感悟到什么，能带走什么？
0: 每个读者可能看到的都不一样，我想我作为作者也没什么更多的期望了，希望能从这个书里得到一点点人间值得，我们珍惜生命，我们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吧。
1: 每次听到毕老师的话语，很多人都觉得是非常治愈的，也特别的能够温暖人心，所以有很多的网友还有读者也有一些心里话想和您交流啊，我们也收集了一些，那今天能不能就请您给大家一些回应。
2: 毕老师您好，很喜欢您的提醒幸福，但现在大家都很焦虑，总在追着更好的生活跑，很难停下来感受幸福。您幸福吗？我们怎样才能幸福？
0: 我注意到刚才他说的都很焦虑啊，这确实是现代人的一个课题。我有时候会建议大家，你拿出一张纸，把你焦虑的事情写出来，不然的话你就觉得好像一大团焦虑，你也搞不清楚，眉毛胡子一把抓，理不出头绪。你找一张纸，你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以后呢，你看一看，通常人以为会写很多很多条，但以我个人的经验，大概10条之内你焦虑的理由基本上就覆盖到了。那一些我们不能改变的部分把它剔除，剩下的我们可以改变的我们就针对它，比如说我觉得我学历低，这个让我焦虑，那你就慢慢去想自个儿怎么去提高你的学历，现在有什么方法，或者说学历也不一定和能力一定画等号，那你提高你的能力，你就不要那么执着于那个学历。我觉得世上的事情吧，架不住这么认真的去分析，分析完了你的焦虑你就把它具体了，有些你可以继续焦虑也没有效果，那你就只能不焦虑，
1: 就坦然面对就好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把问题把它具体化，看看真的是有必要的话，就去把它落实了。
0: 对对对，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人就可以去感觉幸福了。
1: 先做起来。
0: 是的，
1: 可能在行动当中，其实心里就踏实了。是年轻人的一些心声。
3: 毕老师您好，最近几年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呢，出现了越来越多女性题材的创作，甚至呢，有些人会把独立女性作为自己的标签和角色。那么您是怎么理解独立女性的？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独立女性呢？
0: 我不知道独立女性在这个女青年的字典里是什么意思啊？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我们首先要有一个不依附于他人的人格，是尊重于你自己的独立的判断，尊重于你自己的独立的选择，尊重于你自己的独立的努力。当这些做到了，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算一个独立的女性了。
1: 关键是怎么样来让自己成为这样一个人？
0: 我想人格的独立、经济的独立、行动力的独立，这些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好，其实这些都在我们日常的每一天当中啊。好，看下一位。
4: 毕老师您好，我想问，如果能回到17岁，回到您去阿里的前一天，您想对当年的自己说什么呢？
1: 17岁的自己对话，
0: 我想我会对自己说，哎呀，开心一点吧，你现在觉得很多都迈不去。

0: 的坎儿，而且觉得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包括心里的那种时不时泛起的失望啊、沮丧啊，还有那种莫名其妙的苦恼，和我一整个人生的大目标，和你人生的漫长的过程相比，其实都是可以克服的，不用沉浸在那样的悲伤啊、彷徨啊、举足无措是里面。那我就会对自己这么说，坚持下去，继续努力吧。
1: 嗯，坚持下去，也许后面迎来的就是更开阔的一片世界。好，谢谢毕老师今天给我们非常丰富的精神的滋养，也由衷的感谢您给广大读者带来昆仑约定。我想因为您的最真挚的书写，让发生在昆仑山上的那些故事、那些往

0: 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压：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2: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1: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3: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1: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4: 顽固湿疹被治愈。
3: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1: 职场健康说，带您认识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0: 好。
1: 哎，请问文玉彤在不在？
0: 他不在，出去带团了。你直接打他手机好了。
1: 好，哎，谢谢。老板做几种盖子，上面的结实还是下面的结实？
2: 上面的结实。
1: 两者有什么区别？
2: 上面的贵。
1: 明白。
2: 五个八十。
1: 160。

0: 好了。
1: 哎呀！把海都拍上啊！
2: 来来，杨老师，
3: 好
2: 啊，
3: 这个。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哎，张经理，李先生，你找的会所师傅给你找来了。
1: 你好，请进，请进。来，哎，关勇，我可以监督的。
0: 我们想一起，
1: 好好好，
0: 再见，再见。
1: 哎，我看你眼熟啊，
2: 我跟你说过，拉吉。

0: 那也不用跪下吧？
1: 我习惯了。
2: 那把锁，
0: 这边。啊。老板，好了，送密码。

0: 没跟亲爱。
1: 怎么样？啥意思啊？
0: 两则消息，一个坏消息，还有一个
1: 再说好消息啊，
0: 更坏的消息。
2: 咱等别叨叨了，快点说。
0: 枪砸了？
3: 什么东西？砸了？昨天枪不还好好的吗？
1: 更坏的消息是什么？
0: 钱没了。
4: 钱嘞？钱哪儿去了？
5: 兄弟啊，你不知道啊，这房子里面啊是雇人，你要不要？你还欠下了120000物业费。但是我跟你说啊，我在这房子里啊发现
6: 是这样啊，那房子里边死过人，影响平米数吗？影响格局。
5: 你知道这房子里死过人呢？
6: 我当然知道了。
5: 那你不给我讲，我们是兄弟啊。
6: 谁跟你是兄弟啊？玉米儿，咱做的是生意，生意场上无父子的。兄弟，你跟我开玩笑呢？
5: 喂，你耍我啊？
3: 那你欠下那120000物业费你自己就还吧。为什么我要替你还？
6: 那怎么是我欠下的物业费呢？
7: 你要想要这120000物业费，你找商业人房主，人家常欠的。
3: 人都吊死了，我找谁去啊？
6: 他吊死了，他老婆。哎，他老婆也进去了。哎，他有一闺女。叫陈子洛，我联系方式给你。你找他要这120000吧。
5: 王金奎，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你活该。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一刀两断。
6: 一刀两断。哎，你怎么埋汰呢你？
3: 哎，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
6: 我就这意思。
3: 这房子里的东西，任何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6: 没关系。
3: 孩子，孩子，咱们还写个合同。
6: 敢？
3: 好，算你留。
8: 你是不知道我烦你是吧？说没说过别在这条路？成疯狗。你是疯了吗？
9: 借这么多钱要干嘛？
8: 我有没有说过高利贷不能碰？我有没有说过？
10: 这钱不是借的，他自己有腿，
11: 他住几跑来的。
8: 你弄这么多钱，你怎么还？
10: 我跟你说了，他不是借的。那房子我买对了，就是那间别墅，他在等我，他就是我的别墅。
8: 应该是听我说啊，这个高利贷借了之后，高利贷是真的不能碰。你到时候家破人亡了，你
10: 很大。那个别墅是可以下金蛋的，嘟不嘟啾不啾，
8: 喂，
10: 一个一个的
8: 你们这个精神有没有精神科？
10: 挂掉！我没有吹牛，
3: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0: 老天看到我们了，
3: 打了一道追光，终于照到我们了，
10: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3: 我们应该庆祝。
10: 吻我！
8: 你狗，你疯了你！你要再这样，我绝对报警。
3: 不要紧张嘛，我。

0: 金明，
1: 渔民，
2: 干沟鱼啊？
3: 说我不是干沟鱼的，
4: 多余的鱼啊。
3: 我们是合法夫妻，真的夫妻，就是最近有一些小矛盾，然后不开心，我就拿一些。
4: 这人什么时候抓到的？
5: 今天下午。
4: 在哪？
5: 在一个网吧里头。

0: 脚，郭丽。
1: 啊，你们俩怎么在这
2: 儿？啊，下次再遇见这种事儿注意。
3: 好好，谢谢，哎，谢谢你啊，刘部。
4: 我去。车钥匙给我。
5: 你知道郭丽为什么给你一个帽子吗？这么多年的朋友都嫌你丢人，给你个帽子让你挡住脸。
4: 我

0: 那个，
1: 哎，这么巧，对。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的宿星，我帮他问一下。他是个编剧，他写了一个剧。
0: 你什么时候还认识编剧的朋友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2: 哎，新朋友啊。
0: 哦，男的女的？
2: 男的。
0: 长得帅不？
2: 长得像郭京威。
0: 啊，那算。
1: 那言归正传啊，就是他现在写了一个剧啊，在一个房子里哇出了古董，那这古董在法律上算他的吗？
0: 有证据证明是自家传的吗？
1: 没有。嗯，那如果他租的房子呢？
0: 那我房东啊。
1: 嗯，也对。那他自己买的房子呢？他自己买的房子挖出古董，这古董可以属于他吗？
0: 那这得看你那编剧朋友把这个古董写成了什么年代、什么东西。
1: 嗯，所以没想好他也。
0: 你到底想问啥？
1: 不是，他其实也有点晕乎乎的，就是那如果不是古董，就是如果金子，
2: 对，
1: 其实马上就能花的那种。他不挖，别人也不挖，然后就没有人知道，结果他挖出来了，这金子能属于他吗？
0: 这剧情也太俗了，你劝你那朋友改改吧。
1: 他很倔强，他不改。
0: 要不说现在电视剧都没人看呢，你让你那朋友得先确定这东西有没有继承人，也让他自己上网查查。我记得好像是集体的归组织，没人继承的归国家。
1: 嗯，我收到了。
0: 啊？嗯。你今天带这么多钱在身上干什么？
1: 进货。
0: 又是珍珠粉。
1: 冰箱贴。
0: 20万冰箱贴。
1: 啊。
0: 这钱，
3: 不对，手续办好了。
0: 啊、哦，这钱你自己看好了，别再被别人骗了啊！啊、
1: 哦，
2: 嗯。老板，手电有卖吗？
4: 最下面那层。
2: 多少钱？
4: 35。
1: 我付现金吧。

0: 真币。
1: 哎，干嘛？
2: 我扫码，我扫码。做过验钞机有卖吗？
1: 有啊。
2: 给我来一台，两台。
3: 明哥，
4: 哎，欧阳啊，我有一件大大的好事，我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明天你来找我一趟，陪我去见一个人，我把新房子的地址发给你。
3: 好，那我明天去找你。
4: 3000万，
5: 别愣着呀，走呀。
6: 哎，你听没听见什么动静？
5: 没声啊。

0: 明哥，明哥，
1: 欧阳，你来得好早啊！
0: 穿得像灰车党一样，吓我一跳。怎么样啊？可以啊，明哥，遮光挡煞，高阶环身，你有研究过风水哎？就很像一个聚宝盆，有没有？
2: 是你还蛮懂风水吧？哎，
3: 知道这聚宝盆，我就要发达啦！以后多多拍拍我马屁。
0: 哎，这墙为什么砸掉啊？这种格局有个墙很好啊，
2: 砸掉会显得更大一些吗？啊，走了走了，陪我去找一个人。
0: 你要去找谁啊？
4: 哦，慢一点慢一点。哦，王叔这个星期进步很大。哎，小心，这小心这个坎儿。哇，小心小心。哇，真的进步很大，太棒了。对对对，没错没错。对。
5: 打扰一下，我们找陈芷诺。
4: 你们是？
5: 黄友。

0: 好，我们往这边走。你们看，我们这边那老人家啊，都特别开心，很幸福的。他就在那儿，你们可以在这儿坐一下。
1: 谢谢你。
0: 好。

0: 出牌，
1: 这怎么这么磨叽呢？快点出牌！不要！拿错一张打错一张，你就拼三楼。这里好啊。七饼。
2: 好了。
3: 哎呀，
4: 子木，
5: 你肯定看我牌。
3: 没有。
4: 不算，不算，不算，不算，不算，不算。
6: 于先生，我时间紧。
3: 有什么话直说就好。陈小姐是住这样，我现在搬到了你的房子里，就是你以前那个别墅。物业说你们有一些欠款。
6: 我知道，那个房子在我家出事之后就让法院收走，并且拍卖了。法拍房的所有欠款由买受人承担，所以那些欠款跟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关系。哦，
3: 有这规定？
6: 阿伯，在这里拉琴的女孩做义工多久了？
7: 什么垃圾的女孩，连礼貌都不懂，她叫诺诺。诺诺在这里做义工做多久？
3: 7、8年的吧。
4: 系统，
8: 我们诺诺是大户人家的孩子，这儿的文艺女神，喜欢她的人呢，从这儿都排到意大利去了。
7: 那吊儿郎当的样子，你拿得上号吗？于先生。
3: 你还有别的事吗？我还有一点，我能感觉到你们搬走的时候很匆忙。那么，你们有没有落下一些什么东西？就或者说在那个房子里面，你们有没有见到过一些什么东西？
8: 诺诺，刘阿姨叫你呢，她要听匈牙利狂想曲。嗯。
9: 你这样涂的比较均匀，试一下。

0: 文文，你这画的是谁呀？
1: 我奶奶。
0: 奶奶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她要咬死我爸。
0: 都坐回自己的位置上，画自己的。

0: 文文，文文，你看我这水彩笔，120色的，蓝色就有好几种，可以画天空；黄色也有好几种，可以画地面。下回我们一起用吧。
1: 120怎么了？美术还不是不及格，画的跟你自己一样丑。
0: 哪里丑了？还好吧，但我觉得还是你画的好看，嘴里都是大尖牙，跟别人不一样。我刚才还听蔡老师给你妈妈打电话，说你有艺术天赋。哎，你教教我呗，你教教我嘛。
1: 你烦不烦？

0: 怎么了？看什么呢？我看。文文啊，怎么弄的？啊，你有没有受伤啊？怎么弄的呀，吴小轩？没事啊，没事。不怕啊。喂，120吗？这里是英姿学校，我这边有学生受伤了，很严重。
1: 哎，张老师，在哪里？
2: 哎，出租车。

0: 去哪儿？
1: 咸州路三十九号。哦。
0: 人民医院？咋个了？打了？打哪儿了？脑壳？哎呦，脑壳！好，人民医院。
1: 我晓得，我晓得。没事，小孩子恢复得快，即便留疤呀，也会很淡。 现在还有点阵激光，不用担心。小姑娘漂漂亮亮的，
2: 谢谢李医生。
3: 你现在怎么想？谁知道啊？我每天把她保护的那么好啊，你呢？你呢？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那24小时看着护着，
3: 什么叫做跟你们没有关系啊？小孩子头上红那么多针，跟你们没有关系，跟我有关系吗？
2: 本来就跟他没关系。
3: 我管不了你，我还管不了我自己的儿子吗？
2: 江哥，走，
4: 走，这次医院公共场合丢死人喽！
2: 既然在个家庭丢死人，走，
4: 干嘛？
2: 松手，松手，咋了？你先打死他吧，打死他，死了一个再死一个。
4: 别过去，里面你到什么去？谁没受过伤？你没受过伤吗？谁受了伤不疼？你儿子受了伤，你不知道是哪儿吗？你不知道吗？他哥给他的，你骂他一句，他就划一下，他不疼吗？你知道吗？

0: 你他妈没伤吗？我问你他没伤吗？你打他吧！
1: 你卖给我整箱的，给我降个价位，我搞你够。
2: 松手，
1: 滚蛋，过分了！
2: 他是我的儿子，你还管他？你住进的小屋，你管他，你住进的小屋，你管他讲话啊！一百块钱的火柴比你买不起外面一档天，你整档天三十万，
0: 别吵了，别吵了，阿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们爸爸，我们妈妈，那个梧桐区的家长已经到学校了，要不你们就派个人跟我去处理一下吧。
3: 老去，
2: 走。
3: 哎，是伤在脸上呢。我们家文文是个女孩子啊，万一呢，住被人家欺负的话，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个年纪的小孩最注重的就是外表了。万一呢崩溃，还要心理治疗，治疗要不要出药？那个疤如果没有缝好啊，那都不是三更三更一个月一年的事情了呢。疤要跟着他一辈子呢。
4: 文文奶奶，两个人一起摔下去的，谁摔谁还不一定呢。
3: 不能谁伤得重，谁就有理啊！你要讲讲道理。我儿子也有伤啊！
4: 哦，是哦，有红针吗？深吗？有见血吗？血液往下流吗？站住！我告诉你，文文是我最宝贝的孙女，她要是出事的话，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哪戏哈，大家都不要活了。像你这样的人呢，我也是见多了啊。事情都还没有定性，对吧？就想站在制高点上审判我们。是，现在文文呢，血是流得多了一点，所以大家。
1: 肯定会选择相信你们，然后就要对我们实施网暴了，想扒出我们的身份、我们公司、我们家里的住址，然后就对我们进行全民审判啊！你不就是这么想的吗？
0: 哎呀，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呀！
1: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
2: 你是狗吗？
1: 哎，
2: 骂你
1: 了
2: 吗？
1: 没有查，我们没有想骂人。现在当务之急是我们想知道文文这个脑袋伤的情况有多严重，对吗？
2: 不用检查了，检查什么？就是很严重了。
1: 我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来处理行吗？ 不管谁从下面掉下来，谁受了多重的伤，学校这么多人，从头到尾肯定有人能看清楚。学校没有责任吗？
5: 有。
1: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对吗？大家想出一个解决方案，你在这儿打起来有什么用呢？
5: 文文当时就是跟小轩在这儿打打闹闹，那一不小心摔倒下面来了，我路过才发现。

0: 好了，别看了啊，回班级上课去。
1: 别看了，都回班级。
0: 我要说几遍呢，赶紧回班级上课。没什么好看的，回班级上课。
2: 明儿，主任，不擦了，不擦了，主任，不擦了，别这样，别这样，
3: 没有了，我的血，
2: 擦了，擦了，别擦了，
3: 亲，
2: 别这样，热，
3: 不擦了，不擦了，
2: 啊，
3: 后心里面还有一点点，
2: 我看见了，我来呢，热热，歇会儿，把这给我。
3: 大夫说年纪小，恢复的快，没事儿啊。
4: 别这样，别这样。你给我扯什么主场副场的？那我不跟你说，你能看出主场是副场？行，有事儿。
5: 哎，
4: 多大事儿自己解决不了啊？你闺女？
5: 你儿子啊？
4: 这不巧了吗？撞咱家车那个。 那大灯，
5: 啊！
4: 哎，这么的，那大灯30万，咱俩事儿抵了呗。你闺女脑门换大灯，
5: 你说什么？
4: 你说什么？
5: 你把这来钱。

0: 慢一点。干嘛？
1: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啊？嗯。我给你300万。
0: 干嘛呀？
1: 你让我在你头上红5针，就5针，好不好？
2: 不好！
3: 站住！

0: 头上戴个网兜，是不是跟个傻子一样？
1: 哎呦，你挂个粪兜你都美，你国色天香。你不信问你外婆。
2: 嗯，好看。
1: 来，坐好坐好。那手，那手慢点，左边那手。你今天缝针的时候疼没疼？
0: 有啥疼的？又不是没麻药。
1: 哭没哭？
0: 有啥哭的？有麻药。爸爸呢？

0: 个名，三江忠心做代臣，舍命难为我活错。
1: 叔叔和猴子总会在我困惑迷茫的时候出现，他唱着歌走过我的面前，我看着他，心情就会慢慢平复下来。
2: 我不想喝粥。
3: 那你想吃什么？
2: 炸鸡。
3: 炸鸡不行，
2: 医生说不能吃辣，不能吃海鲜牛羊肉，炸鸡是鸡。
4: 不担心有多了不好。
5: 有多不好？
4: 等你好了，外婆就给你买去。
3: 好了，外婆给你买。
2: 我听得懂。
4: 他听得懂。
3: 这个妈，你别忙活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们那床褥子什么都给你铺好了，赶紧走吧。
4: 走喽。
2: 外婆再见。
4: 再见。
3: 什么？你赶别玩，你赶紧吃。
6: 他谁？
4: 他有没有打我呢？
6: 哪个？
4: 还有哪个老妖婆？他又没动过你，我去告他去。
6: 你告啥子告？他敢动我没？
4: 又要赔一副？你把于明达心肝肝扶到去，咋那个心思又变了？你不分了？
3: 分开是分开，拦架是拦架，那我也不能看着孙兰英把他打死。你别管了，赶紧走吧，赶紧回歇着去。
5: 累一天了，赶紧回学校。
4: 走了。
3: 啊，注意安全，看车啊。
5: 哦。
3: 那眼镜我给你配。吃了没有？哎呀，喝点粥费这个劲。我问你啊，今天下午你俩是谁推的谁呀？谁先动的手？
2: 谁都没动手，要怪怪我肉少，吃不上炸鸡，饿得跟瘦猴一样，可不叫我受伤吗？
3: 这把你委屈的又套路我。
2: 我说跟爸爸也没有关系。
3: 你下午都听见了？
2: 你们吵那么大声，哪能听不见？
3: 所以嘛，你就不能受伤，你知道吧？你这以后遇到什么挫折，你都得挺过去，扛过去，你得坚强。

0: 于先生，这个监控不是说谁来都能给调的，您说要是这个监控被人用手机录下来，在曝光的网上，那我们怎么保证业主们的隐私呀？就是说不录下来，那要是被人看到了也不好呀。我们得全力的保障您在内的所有业主的隐私，是不是？
1: 你就不要讲隐私了，你安全都保护不了，你还隐私呢？你把监控调给我看一下。
0: 要不然这样吧，于先生，你现在立刻报警，只要警方介入，您到时候想看什么，我们都给您调。您看行不行？
2: 谁来调不了了？那三个探头的现在全是给剪了。
0: 啊？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可能就昨天半夜吧。
0: 那小邱睡着了，这个门口的主道的，然后这个五六排东马头人都给剪了。
2: 那你们做安保怎么做的呀？我们住在这个社区，哪来的安全呢？那摄像头现在都调不出来，你还睡觉？你搞什么嘛？
0: 对对对，于先生，您批评的对，我现在就立刻联系人去抢修，保证把那个监控。
2: 我不需要你抢修，我不要看未来的监控，我要看昨天的监控。那两个人对这个社区轻车熟路，咵就溜进来，咵就溜走了，速度很快，这怎么回事？
0: 哦，那要是轻车熟路的话，会不会是熟人啊？

1: 物业费都交不起，还横上了，没钱装什么大个儿啊？以为谁都能住上别墅了？
2: 要我说啊，哎，他就是被那红，哎，就是被那姓红的给忽悠了。就那五零五，前两天小刘还跟我说呢，值班时瞥见一晚上就挂在梁上，跟个摆锤一样，就在那晃，拿手电一照，啥都没有。
1: 这事不准再提了，听到没有？哎。
2: 咱们小区遇到这事儿，你当什么好事儿呢？哎，
1: 拦都拦不住。
3: 没事，交给你。

0: 你擦手。
1: 妈，
2: 嗯，
1: 你真铁了心跟爸分开啊？
0: 瞎打听什么？
1: 我知道，是因为我奶奶不让你生弟弟妹妹。你看你都多大岁数了，再不生可就困难了。这事跟谁身上谁都不乐意啊！
0: 我什么岁数了？我岁数，你小屁孩，你懂什么？你还知道生不生呢？
1: 我咋就不能知道了？你这事现在世界都很开放的，你想生就生呗，你不用管奶奶。我也想有个弟弟妹妹，多好玩啊！
0: 你还想要生？生个弟弟妹妹给你玩当玩具啊？
1: 不啊，我把他们当宝贝。你们把我当宝贝，我也把他当宝贝，我罩着他。
0: 行，没白养活你，挺懂事啊你现在。你越来越像于峰了，你知道吗？
1: 外婆说谁养得像谁，我像你。
0: 外婆还跟你说什么？
1: 外婆说你和爸爸以前老是凑一块疯一块闹，开心那些两个憨屁，那现在就不对了，你俩一点也不开心。如果分开能让你们开心，那就分吧，我就当一个孤零零的草。
0: 当上草了，套路我呢？我告诉你，就算我俩分开了，只要你愿意认我这个妈，我永远是你妈，知道吗？
1: 那行，那我要是饿了干巴瘦了，就来滋润滋润我。
0: 那你也太瞧不起。

0: 陪我喝一口，我酒喝多了，才能见到你爸。我有话跟他说。你想说什么？说你栽赃案，他后悔了，还是说他为了保护你死的活该啊？ 只有陈李阳这种傻子，才会为了你这种人把自己挂在梁上。他这辈子最大的悲哀，就是娶了你。
1: 他自己乐意。

0: 还是老样子，该什么都不要。晚上10点后就到超市去买大超的食品。
1: 小的时候那么难吃，演出前想胖了3斤，怎么减也减不下来。人呢，真的是会变的。
0: 他是心里有道坎儿啊，过不去。

0: 我知道这种感觉。
1: 站上这坎儿，时间久了，都能磨没了。
0: 有的坎儿磨不没，一辈子。
1: 比如你，
2: 有执念的人干净啊，这就是你为什么每年我过生日，
1: 你还要来这儿看我这个毫无价值的犯人。子洛对你爱答不理，你还要义无反顾地对他好。我知道。

0: 裴总，我零五卖出去了。
1: 你怎么知道？
2: 买房的人去找子墨了。
1: 说了什么？
2: 提了物业费，还问别墅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拿走，他会不会在505里找到了什么？
1: 这人叫什么？
2: 于明。
3: 88是不？
4: 84，吃饱了，我吃饱了，吃半天了，没剩几块了都。
3: 再吃点。
4: 我真吃饱了，吃饱了。
5: 医院头连张床都没带，待会儿躺一会儿，好好睡。
4: 没事，我跟妈妈睡一张床就行。这做啥子？
5: 你说啥子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些没得用的破烂就要扔。你再吃点嘛。
4: 我真吃不完。哎，走了。
5: 你不休息一下？
4: 休息什么呀？我哪累着了？走了啊。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

0: 哥哥，我想你了。就你哥这个事儿，在你这儿，每天能过去，我哪天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你告诉我个时间吧。对不起，不如我们分开吧。
1: 你给人家车门刮了，那漆那保险杠加起来得赔上30多万，你去死吧你！
0: 辞职了，天天没有事业，事业没有自己想要的孩子，都不行，我在干嘛呢？
1: 拖不动，是咱自己又放弃了。哪儿闹的漏水，再不放弃又淹死了。好，好，好，以后每一天都是好日子。走。

0: 我先给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玩的行程是7天，您先看一下这个啊。
1: 啊，这俩是一样的啊。
2: 一点物业费而已，你至于吗？要逼成那样？你真蛮不容易的，白天在养老院上班，晚上还要去拉大提琴挣点钱，收工回去都大半夜了。
3: 你怎么知道？
2: 我昨天又看他演出了。
3: 看他演出，你对的。
2: 没有了，我去欣赏音乐的嘛，欣赏。你不懂了，哎，他拉大提琴真的很好看，就是怎么看都好看那种，就像西方那种大油画。但他好像不太愿意理我。昨天他收工，我约他吃宵夜，他不去，后来自己打车就走了。那时候也就12点多吧。
3: 12点多？你确定？
2: 废话，我又看手机了。
3: 好吧。按在你面子上，我就不找他麻烦了。
2: 这是我大哥吗？是不是？
4: 在本市皖北辖区内发生数起入室盗窃事件，根据现场监控显示，犯罪分子为2男2女，两人实施观察，两人实行作案，公安机关已加强巡逻排查，确保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

0: 你是什么艺术啊？文文的头受伤啊，医生都交代说不要出辣，结果你搞得那么辣，你是要害死他吗？
1: 辣了，一点都不辣嘛。再说医生的话也不能全信，我们四川人天天吃辣，也没看着把那个身体吃坏。
0: 他文文又不是四川人，他现在破的是头呢，他出辣以后会红会肿会痒呢。
1: 再说了，他吃这些都是他自己点的，他说他想吃，是不是啊，于文文？
0: 文文啊，你就是个有福气的小孩，出什么东西都香。好出吗？好出，奶奶再给你买。
1: 医生有没有说不能吃煎炸的？
0: 你不是说医生的话不用全听吗？我说你想出就出，爱出就出。
1: 他现在想要月亮，是不是？文文，你还上天了？
0: 上，只要我说你要，奶奶就上。

0: 哎，你看看，你看看，上上签，轻舟已过万重山，这证明什么？你要振作起来呀！你好了，咱们就都好了呀。我知道，你没办法一下子就走出来，但是你是不是得自己调节一下呀？你不能让自己心里的窟窿越来越大呀。大到什么样？把我也给露出去吗？你好好的，知道吗？
1: 说得对，好好的，我们都好好的。
2: 呀，成功！
3: 带团不一定非要在这边等，也可以进去喝杯茶。
2: 我正好在这琢磨点事儿。
3: 那就更应该进去了。当年他替你求了签，得忍且忍，得耐且耐。

0: 泳池叫公明帝在。前几天他又来了，还是给你求。还是这张钱。进也急，退也急，只要准备好，就迎着你的心走。
1: 谢师傅。
0: 当年你换签，他知道。
2: 这个登记日期就是我这辈子的幸福密码了。
1: 我就是想问问你，就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2: 但做一回你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不要分开，好不好？

0: 外面怎么样？红楼镇的助理，你怎么样？手续办了？没，现在要先冷静一个月。 才可以办理。我去看过哥哥，我都道歉了。我没有照顾好恩恩，我看到你也好花在他那里，
1: 没什么好道歉的，他不一定有你照顾的好。
0: 天气热了，你怕蚊子，我给你买了一些驱蚊液，还有一些粗的东西。这得多少钱啊？你不是还赔人钱呢吗？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1: 所谓的好运，其实都是人苦心经营出来的，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落到谁的头上。

0: 我不进去了，早点休息，
1: 我先走了。
2: 哎，那个，
0: 拿着，走了。
2: 哎，

0: 日子过成这个样子，还做发财梦？滚！
1: 外婆，想骂就骂吧。我奶奶骂我爸不重样，能成本字典了。
0: 如果，外婆说如果你爸爸和你妈妈要是
1: 分不了，
0: 为啥子？
1: 因为爱情。
0: 爱情？你个小娃娃还懂得啥子叫爱情？
1: 这些年我妈跟着我爸也没少吃苦，即使是这样，那我妈在医院的时候，真正有事还不是往上上了，跟张飞一样，瞪着眼睛拿着武器，在医院你不也看见了？
0: 啥子比喻？你妈比张飞好看多了，想自己想得太少了。
1: 我爸虽然不着调，他对我妈是真的好，家务是他在做，衣服是他洗，饭也是他在做啊。
0: 那是洗衣机在洗，他没得本事赚钱，干点家务还不是应该的事啊。
1: 我妈不做饭是因为气管不好，害怕油烟。她洗衣服是因为我妈手容易得湿疹，不能接触化学产品。
0: 那么点小事情也值得拿出来炫耀？
1: 事儿虽然不大，但用的是心啊。我妈说的，

0: 你拿进去啊。
1: 啥这意思嘛？
0: 别拉进去。
1: 啥子呗？彤彤。
2: 哎，龟儿憨皮，
1: 脑壳坏着了。

0: 一同。
1: 你来太好了，我一直啊想给你看一样东西。
2: 你这不重要，我现在有事跟你说。你现在就回答我，这婚你想不想离？
1: 不行啊。
2: 为什么不离？
1: 我需要你啊。
2: 我这个人嘛，性格这有些方面还是确实有一点小瑕疵，但是全是你惹的，你不惹我，我不会这样的，对吧？
1: 对。
2: 那你以后还这样吗？
1: 不会了。
2: 那行，我随时看你的表现，如果不行，我还是那什么。
1: 好，可以。哎，那现在该我说了。
2: 你说吧。
1: 我给你看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啊。密码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
2: 你给我看密码来了。
1: 不是这个，跟我来。好难听。你准备好了吗？
2: 不是云哥，我只是决定不跟你离婚了。我这会儿啊，你早也没洗，这乱七八糟的。

0: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1: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0: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2: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0: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3: 顽固湿疹被治愈。
2: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0: 职场健康说，带您认识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

0: 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七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这个鱼都是当天打捞的吗？
1: 这个也是海底海下面的。哇，
0: 这都很新鲜啊，而且一点腥气都没有。 今天我就来到了连江县大件村海岸线，但是我是带着特殊任务来的哦。看见海面上这一列列的鱼排了吗？众所周知呢，连江县的海产养殖业在全国的县级城市当中呢是名列前茅。那这片海域上呢有养殖什么呢？像鲍鱼呀、牡蛎呀、海带以及众多的珍稀鱼类。
2: 也正是因为连江地区的养殖业比较发达，同时呢所产生的海洋垃圾也成为是海洋环境治理过程当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然而，作为生活在这片未来大海的福建人，爱海心切的他们，在这场守护福建海上栏的战斗中，有着一套独特的秘密武器。你们知道是什么吗？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探个究竟。嗨，你们好，辛苦了，咱们走吧。 随着船只靠近，它的真面目也越来越清晰。眼前这道蓝色的风景线呢，就是海上长城海漂垃圾阻拦网。平时在海面上的养殖的这些鱼排所产生的这些海漂垃圾呢，大多数都是靠它来拦截的。然而，你们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吗？
0: 海漂垃圾阻拦网，坐落在连江大件村港口的海漂垃圾阻拦网是由 HDPE 聚乙烯材料制成，它一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顶部的踏板，中间用来阻拦垃圾的渔网，以及能够使整个阻拦网漂浮在海面上的浮球。海漂垃圾阻拦网具有耐腐蚀、耐冲击，使用寿命长，连接性好，抗风浪性能高，以及良好的环保性能优点。 并且有多个承载海底的泥土块固定住，防止阻拦网跟随着海浪随意飘动。它的长度足足有1000米，相当于绕着学校操场跑上2圈半哦。相比之前，海漂垃圾肆意的漂浮在海面上，不仅难清理，而且还会造成海洋污染范围扩大的问题。投放使用海漂垃圾阻拦网后，能够有效的拦截海上废旧的泡沫浮球、渔网和生活废弃物等等，不仅提升了垃圾清理效率，更是高效集中的拦截了大量的海洋垃圾。 除了海漂垃圾阻拦网本身呢，在此基础上，海上的环卫工人每天都会出海进行垃圾辅助的打捞工作。所以呢，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跟着海上的环卫工人一起进行垃圾的清捞工作。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海上环卫工作。一日行吧。哎，谢谢啊。
3: 然后就是在这边被阻断的哈，然后就垃圾给它捞出来。
0: 这有块木头哈，啊，我就要把它取出来。哇，这好重啊！哇，这非常重啊！哇妈呀，我根本抬不动！哇，哦，哇！我跟你说，我觉得像抱我女儿一样的。哦，有个玻璃瓶，哦，然后就打捞到岸上，这样吗？

0: 还是需要点公司，我还翻不过来，哎，可以了哈。哎，这每天都这样子工作，真的好辛苦啊！真的是不能乱扔垃圾，那是酱油瓶，哇，
1: 塑料袋，这是生活垃圾，这是。
0: 真的是，我们的海洋环境真的需要每个人共同
1: 努力，
0: 真的是共同努力。哇，这个很重，
1: 特别重，特别重，
0: 来，这是什么啊？
1: 这就是袋子，后面还跟拖着一个，
0: 一拖二。哇，不行，我搞不动，太重了，我上去了，好重。这一块没有了，但他只是说这一小格没有了。但是这有这么长的一条线，全部就一点一点一点的往里面收集。
2: 这不仅仅需要有阻拦网的拦截工作，同时更需要海上环卫工人的辅助清捞配合。
3: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第三片区啊，有的时候几十车一天，有的时候就比较少，十来车、几车，这都说不准。
0: 哇，这是什么？
1: 这个塑料袋。
0: 哇，这上面长的什么东西啊？哇，好恐怖！
1: 这就是垃圾的，
0: 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这么轻的塑料袋，你知道，在我的手上，我觉得应该有五六斤，最起码的哈。而且上面其实已经长了很多的这种
1: 海
0: 生物哈。
1: 啊，是。
0: 对这个海洋的污染非常大。
1: 非常大，没错。特别是海上垃圾，所以它要涨潮退潮，所以天天都要飘进来。
0: 我今天就是陪着环卫工人来捞了垃圾，可能一两个小时，但是真的觉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今天最高温度40几度，你想想环卫工人每天这样子去劳作，真的要为他们点赞，太不容易了。所有很轻，你看着很小的东西，但是在海里面，因为这个海水的重量，让你完全使不上力，觉得非常的重。哎哎哎，我倒了，我倒了，它一直在倾斜。今天风很大，我觉得在飘哎。
2: 在吴片长的带领下，我们在阻拦网附近的轻漂打捞工作成功告一段落。
0: 但是真的像你刚刚说的，可能是因为咱们的环卫工人每天辛勤的劳作，所以现在整个海面其实是蛮干净的哈。
1: 是做得很干净，
0: 对，
1: 很早都在做了。
0: 每天都要这样子来回来回来回。
1: 是啊。
0: 清理垃圾，
1: 嗯，要做几个小时啊，就光光这个地方最少要做4个小时。
0: 一个环卫工人吗？还是
4: 两个
0: 环卫工人
1: 都要捞，
0: 这样的一条线可以把一艘船
1: 捞满，因为阻拦的把这个垃圾飘过来，阻拦到这边来。
2: 然而除了由环卫工人与第一件轻漂武器的相辅相成之外，这第二件武器即将要浮出水面了。
0: 我身后的这艘船了吗？这就是环卫工人用来打捞和装载海漂垃圾的大型轻漂船。上了这艘轻漂船呢，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它的结构了。有没有看到我眼前这个像大铲子一样的东西？它就叫机械捞网。
2: 然而你们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吗？大型轻漂船总体分为两个部分，船只本身，一个是机械捞网。当轻漂船开始作业的时候，机械捞网下降到海平面以下半米左右，环卫工人再用捕捞网把海漂垃圾都拨到机械捞网的范围里，之后机械捞网就会运作，海漂垃圾就会跟随被捞上来，最后再被放进了船上的渔网里。原来是这样，这第二件轻漂武器就是大型轻漂船。
4: 这些全部那个清理到网里面去。
0: 好，现在把这些刚刚拿下来的垃圾再放到这个网里。
4: 对
0: 对。哦。这都是别人吃的一些垃圾，放在这个海上扔下来了哈。看到这些很多都是生活垃圾，其实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如果在海上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把你们所带来的这些生活垃圾带走，不要污染我们这个美丽的大海。
2: 经过一段时间的海上清捞工作后，捕捞上来的垃圾主要有渔民的生活垃圾，像是塑料瓶、食品包装，以及养殖鱼排产生的白色泡沫垃圾、编织袋、废弃木头、竹排等。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连江县亮出了从源头上减少海洋垃圾产生的第三件武器，那就是养殖区环保材料的替换。海面养殖区由最早的白色泡沫箱替换成了一串串蓝橙相间的环保材料塑胶浮球，投入使用海上养殖平台。

0: 使海面环境更加美观，更加的守护了这片福建海上蓝。
1: 不仅改变传统养殖方式，更是减少垃圾入海量，从根本上整治海岸环境。
2: 有了这存在的一种神奇的细胞，因为它的存在，厚雪如果接触到细菌，就会快速的凝固成胶状。这种神奇的细胞叫做阿米巴样细胞。50多年前，科学家发现了厚雪这一特性，将厚雪制成细菌检测剂，广泛运用于疫苗、注射药物或者植入人体的医疗器械，比如人造瓣膜、人造关节的内毒素检测，避免人体因细菌感染而致病。如果没有后，全人类的医疗卫生安全都将面临危机。
3: 像一个大一点的螃蟹，
4: 像螃蟹，那像不像这个马的蹄子呢？
5: 像怪物，
6: 像怪物。
7: 平底锅，
6: 平底锅，
8: 芭蕉扇，
6: 芭蕉扇，
9: 两个的还像叮叮
6: 叮。应该是两只叠在一起的，
4: 没错没错没错。
6: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去行走？
4: 因为我们的后啊，也称为夫妻鱼。
6: 夫妻鱼，
4: 夫妻鱼，
6: 那等于是他们
4: 一夫一妻制
6: 啊，他们是一对哦，
4: 一对一对。那前面呢就是我们的雌性的，后面呢是我们的雄性的，这样的两只后，它是成双成对的在海底进行这样一个游动。
2: 既然来到了中国后的养殖基地，我们必须和中国后来个近距离的亲密接触。
4: 小朋友，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雌后和雄后有哪些区别，你们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它们的不同点。
2: 陈志，福建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工程师，专业研究后繁育生物学。
10: 这个是钩子，
4: 这个是钩子。那这边呢？
10: 这个是钳子。
4: 哦，这边是钳子。那还有没有别的区别呢？
11: 这里一个是弧形的，一个是平的。
4: 雄性的是弧形的，那为什么是弧形的？
12: 比较好咬住它的后面，
13: 可以在它这样交叉。
4: 哦，刚好是卡在这个位置，是不是？
12: 对。
4: 还有没有？
6: 好像母的刺前面有，后面就没了。
4: 没错，它只有一、二、三。
6: 然后公的，你看哈，它好都有。为什么？
14: 好抱的它没有刺的那部分。
4: 它
6: 刚好留了一个位置给它抱，
4: 退化掉了。公的它的钩钩刚好卡住它这个雌性的这个背部啊。
2: 在画面上方的是雌后，下方是雄后，雄后的第二、三对部族上的钩子正好可以勾在雌后的背部，让雌后背着它四处游走。这样独特的组合让人不禁感叹，在地球上生活了4.8亿年的后是多么的与众不同。而珍贵的后世纪就是来自这种海洋的古生物。
4: 还有没有别的区别？
15: 母的比较大，公的比较小。
4: 因为我们这些古生物的话都有一个特性，一般雌性的个体都比较大，因为雌性它要起到一个繁育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后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居民之一，与它同时代的动物或者进化或者灭绝。但是后为什么可以几亿年都不进化呢？后一般生活在海底20米到40米深的地方，那里资源丰富，竞争对手少，地质构造稳定安全，让他们的物种得以存续下来。更重要的是，后的蓝血为它构建了强大的免疫系统，细菌病毒无法侵入它的身体。
16: 它的嘴巴在哪里？
4: 是这个位置，看到了没有？
6: 哪里？
4: 这个位置是它的口。
6: 哦，那个是它的嘴巴。
4: 是它的嘴巴。它的钳子是用这个把一些食物放到这个嘴巴里面。
6: 那这些带刺的地方是？
4: 它就是口气，有些外来的一些生物啊，很少能够刺激它内脏。
6: 所以它可以活那么久。
4: 没错。
6: 其实它全身都是在抵御外界的侵害，对不对？
4: 没错没错。
17: 那听说它有一千多只复眼在哪？
4: 它的复眼就是这两边这一个和这一个。
6: 怎么那么小，像小黑豆似的？那复眼是什么概念？
4: 有1000多只单眼，它变成了这样一个复眼，它就我们像雷达一样的，能够多方面的感知，所以说它的视觉非常广。然后我们眼睛只能看到前方，它的复眼能看到周边，可能后侧的还能看到一些。有敌害生物了，它就会进行繁育。
6: 真的是厉害了，这么小个眼睛，
18: 存活4亿年。
4: 是啊。
6: 对，
4: 它的中间的话还有一个叫单眼的这种。
6: 它这边还有眼睛啊。
4: 这边这两边。
18: 这两边。
4: 有一个叫单眼。在前面感知的，
6: 它是感知，但是看不到，
4: 看不到。比如说前面有后过来了，它可以感知到前面有一个障碍物过来，它能够判断。
2: 让我们慢镜头再看一遍后是如何绕开同伴的。后有4只眼睛，前面一对单眼用于感知，头两侧还有一对复眼，由上千小眼组成。小眼只能看到物体的一小部分，小眼看到的

0: 图像合在一起，就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图像。后的复眼还能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舍去微小细节，突出边缘，使图像轮廓更加清晰。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系统中，提高了电视成像的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
1: 哎，老师，我想问一下，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后，这么大，它大概是几岁？
2: 像这样的后，三四十年的这样的一个。
1: 他们都三四十岁啊？
2: 对，三四十岁了。
1: 这些后平时生活中又吃什么？
2: 它在自然界当中就吃一些软体动物，比如说花蛤啊、沙蚕啊这些滩涂的一些生物。哦，
1: 那在咱们养殖场呢？
2: 可以啊，你看我们可以适当的喂一些沙蚕。孩子们，这个就是我们的沙蚕。
0: 沙蚕俗称海虫，软体动物，主要生活在滩涂，富含高蛋白，是中国后的主要食物来源。
3: 一只后能吃多少？
2: 一只后的话，能够吃个五到十条吧。
1: 五到十条？
2: 没错。
1: 这么大只的后才吃五到十条就吃饱了？
2: 一次是吃这么多，一天是喂两次。
4: 不要一次就那么多。
2: 好，你们放下去，直接放下去就好了。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就是说把这个食物用它的壳给它盖起来，再用它的这个钳子，然后把食物给它剪碎，然后慢慢的放到自己的口里面去。
1: 偷偷的吃？哎，
2: 偷偷的吃。就像这一只后的话，它就把
1: 埋起来了，
2: 埋起来了，它食物就在这里面，慢慢的自己享受的这种。
0: 后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实际上和我们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可是近年来，因为捕食、栖息地被破坏、海洋污染等问题，后的数量锐减。为了保护后资源，2020年后的育苗项目在福建罗源开展起来。
2: 后其实是我们人类健康的一个守护者，是因为一些栖息地的破坏，那导致它的产卵场没有了。那后一个卵藏在这个地方是产出来，但是它孵化已经没有适合它幼体生活的环境了，才会导致说必须要通过人类的这种养殖方式才可以实现它的一个种群的一个恢复。哦，
1: 这样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看它的整个一个培育的过程？
2: 没错，
1: 你们想不想知道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看。
0: 自2020年开始，陈芝老师便在罗源开展了养殖中国后的科研项目。截至今年8月底，基地共孵化了3万多只幼后，为后世纪的研发和应用打下了很好的科研基础。
1: 我想问一下，后是怎么产卵的？
2: 一般它会藏到沙里面，那我们通过人工的方式再把这些卵收集起来。那这个就是我们刚从沙里面收集出来的这样一个。
1: 哇，好可爱！
2: 这个就是后宝宝。
1: 让陈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整个的这个过程。
2: 一般来讲，刚产出来的是这种偏黄色的一些卵，随着发育过程当中，它的卵会慢慢的变暗。变暗了之后，就说明它胚胎正在这里面进行发育。发育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后的这个形态，
1: 而且变成像西米露一样。哎，里面在蠕动，哎，里面在蠕动，你们看，里面在蠕动，你们看到了没有？
2: 是。
3: 出壳了吗？
2: 这还没有出壳。那现在它是保留了远古有三叶虫这个时期，所以说是比较古老的生物。
5: 三叶虫，
2: 三叶虫就是远古生物有一个繁育的时期，它要经历这一个时期。然后到后期的话，这个是已经破壳出来的，哎，这已经是破壳出来的一些幼后，
1: 哎，像米粒了，是不是？
2: 对对对，这已经有后的这个形状了，已经可以游泳了。
0: 经过40多天的孵化，后宝宝破壳而出，就被转移到小后养殖区，这里有最适合他们的生长环境。
1: 有没有看到？
2: 是10的幼后啊。
1: 它是一零，
2: 没错，
1: 它是一零。什么意思？
2: 一零就是说我们成卵破壳一次叫一零，破壳两次叫二零。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后在这点上和螃蟹很像，伴随着生长，它们会褪去原有的小壳，再生长出新的大壳来。
1: 哎，老师，这里是它们的壳吗？
2: 是的，是的，这是前不久刚脱的两只壳。
1: 你们看哈，它里面的这些小细节，它都能非常非常完整的保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
2: 没错，
1: 而且这能看得到它的眼睛吗？复眼是？哎，有。哦，
2: 能看到一些
1: 一点点小小的。
2: 这里，
1: 哎，有个复眼。后长大大概后
2: 一般有到14到16次这样子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成熟。
0: 后的生长时间相对漫长，这也决定了后已经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而守护人类医疗卫生系统的后世剂又是不可替代的细菌检测剂。面临这样的矛盾，人工养殖后似乎成了当下的不二选择。
1: 这个更大了一些吗？
2: 这个是大一点，这个已经养了有2年的时间了。
1: 这和我们今天前面看到的那些差好多啊。
2: 没错没错，所以说它养殖的周期是比较长，所以说后一直说养殖

0: 要十几年才能够成熟。
1: 中国后的疫苗研究耗时且艰辛，但是看到培育出来的幼后，陈志老师内心其实是喜悦且有成就感的。
2: 这俩差别真的很大哈，这个是咱们养殖基地养殖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已经在我们基地养了有两年多，像这样子的话在野外要养到五年左右的时
2: 间。那如果从这样阶段长到成年还需要多少年？
0: 从一些野外的一些数据的话要十几年的时间。
2: 十几年，那肯定在培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0: 中国后的这个物种因为它生长周期相对来讲比较长，所以说要有这样的一个耐心，繁育出来也有一些成就感，
2: 有一些成就感，
0: 看到这些能够游向大海，那感觉是心里当中也有一些这个比较欣慰的这种感觉吧。对，
1: 带着幼后回归海边也是我们的此行目的之一。节目的最后，陈志老师委托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的翁朝红教授带领我们在罗源的海边开展了中国后宝宝的增殖放流活动。
2: 感觉它很脆弱哎，那如果把它们放到大海里面，它们未来会在什么样的地方？
3: 后宝宝呢，它是生活在潮间带滩涂里面的。后宝宝呢，大部分时间它喜欢钻到泥沙里面去躲起来，退潮的时候才爬出来呢摄食。当它长大了以后呢，才到大海里去生活。
2: 那咱们福建作为后的栖息地，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3: 我们福建的这个海岸线的特点是非常的曲折，所以它就会形成很多的内湾。那风平浪静的内湾呢，就是后繁衍生息的好地方。
2: 那今天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就是它非常好的家，是吧？
3: 对对对。
1: 在翁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将后宝宝放流到滩涂。后宝宝虽小，生命力却很顽强，他们一个个努力地钻进泥沙下面。
2: 钻进去了，钻进去了。
1: 看到这些后宝宝在滩涂上安家，希望他们能够平安长大，可以在我们福建的海边自由自在地生活。

0: 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夜。在北京打拼的人是不盼望着能有一个卸下一身疲惫的小窝，可是对于不少外卖骑手这类新业态的朋友来说，安家的门槛实在不低。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刚刚搬进保障性租赁公寓的外卖小哥赵占稳，走进朝阳区劲松双井商圈，听听他讲述那个暖乎乎的小港湾的故事。
7: 上午10点，劲松双井商圈的外卖订单可以接单了。和其他骑手不同，赵占稳不需要提前1小时长途赶路，从租住的公寓下楼即可开始工作。这是他来北京打拼多年最惊喜的改变。
8: 你现在10点多了，也快上线了。在因为在我们的范围以内，我早上起来就可以接，这确实很方便。
9: 每单15还要多久啊？
10: 10分钟。
9: 好的。
7: 4年以前，赵占稳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他经营着一家废品加工厂，生意失败后，他背负了债务，独自来北京靠跑外卖养家。
8: 做生意失败了，我光欠银行欠个信用卡，我都欠了60万了，不能，我今年才43，我不能背着这个债一直过一生一辈子，就这么个情况。完，你家里还有孩子要养，我们有个强制下线，一到疲劳值一达到顶峰了，他系统就不给你。就跟你强制一样，不让你干了。他是这么个意思。我有好多次都是强制给我下线了。
7: 一直以来，高强度的连轴转、远距离走街串巷的奔波，让赵占稳常年缺位家庭，孩子无人看管，学业早早中断，这成了他最大的心结。深知空谈教育无用，赵占稳选择以身作则，陪伴孩子。儿子18岁后，他让孩子来到北京，跟着自己一起跑外卖，也成了一名外卖小哥，在风雨奔波里学会了担当。
8: 早上我就是强制，我什么时候上班，他什么时候上班，完了我什么时候吃饭，他跟着我。我自己买了个2手的，我给他买的都是新的，给他花了不到5000块钱给他买的。我的寓意就是让他有个好的开始呗，这种心情我希望他能体会到。
7: 为了省钱，父子俩租住在远离商圈的城郊合租房，单程通勤10几公里，风吹日晒不说，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通勤路上，居住环境还拥挤杂乱。
8: 有什么样的人都有。

0: 卫生条件太次，知道吗？
1: 今年情况有了新转机，在了解到北京对新就业群体可提供保障性租赁公寓后，赵占稳按照步骤成功申请到了劲松奇乐公寓的新就业群体保障床位，月租千元，水电网全免，紧邻商圈，安全整洁与 USB 安全供电，父子俩住上下铺，彻底告别偏远奔波的居所，总算在北京有了一个安稳的小家。
0: 环境最起码给我们有洗衣机啊，因为这环境好，给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
1: 一间小屋，一张床位，安放的不仅是奔波疲惫的身躯，更是普通人咬牙坚持的希望与底气。父亲的辛苦与坚韧，孩子全都看在眼里，并肩跑单的日子也让父子隔阂慢慢消融。
2: 你眼中看到的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3: 努力啊，为给家拼搏，然后勇敢坚强的。
0: 你要说你学习更好更进步，那不更好吗？但是你要平凡，爸爸也很开心，只要你平安，对吧？爸爸也很高兴。所以说这是你看，让爸爸让你来，爸爸能，其实你现在在爸爸身边吧，爸爸也挺开心的。
1: 白天奔波于城市街巷间，晚上回到整洁舒心的公寓，赵占稳父子悄然而至的暖心变迁，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给予无数新就业群体最朴素、最真切的城市温度。记者深入双井、劲松等商圈街头实地走访，梳理出外卖骑手当下两种主流租房选择。第一种，以拉长通勤路程、牺牲休息时间换取更低房租。
4: 我住的地儿就是简单的，就是晚上找个住宿的地儿睡个觉，白天几乎六点多钟起来就开始跑单。
1: 住处距离远，虽然房租稍低，但很影响接单效率。
5: 你住得远的话，每天你跑上来就会错过一些午高峰啊什么的，那派单可能会没那么好。
1: 另一部分骑手为抢抓订单，选择了商圈附近的合租民房，虽然缩短了通勤时间，但租金普遍偏高，房屋设施简陋，还有私拉电线、房源不合规等安全隐患。
6: 要不然就是那种隔断的单间形式那种，然后跟朋友一起合租的，要不然就是那种两室一厅改的，人多的话这个卫生还是不好把控的。
1: 一边是长距离租房耗时长影响接单，一边是就近合租成本高，生活品质没保障，骑手安居陷入两难。在外卖小哥心中，最理想的房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7: 因为工作是有区域的嘛，就是我们这个刚好在工作区域里边，
2: 就比如说离商圈近一些，
7: 对，出门就可以工作。
1: 针对这一现实痛点，朝阳区近年积极推进新就业群体保障性租赁公寓建设。保障公寓大多选址劲松、双井、十八里店等骑手聚集的核心商圈，进门有智能门锁，24小时热水不间断，水电网全部免费，共享。
8: 环境也好，价格也非常非常能接受，
9: 然后在这住的非常温暖温馨。我们楼下就是商圈，然后我们骑车要到和盛汇的话大概是6到7分钟，
6: 它是个小程序，也不用下载，方便很多。
2: 然后就是你想到哪一个区域它都可以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房子，
6: 选择离咱们最近的这个。
1: 尽管如此，一床难求还是不少新业态从业者的真实痛点。优质床位资源紧张，申领需要排队等候，租房难问题凸显。为破解房源紧俏、线上申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朝阳区创新服务模式，在探索构建一张床、一间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的基础上，特别推出线下选房团特色举措，看准报名即可入住。
10: 对这种一些合规的房源、合适的房源进行展示，方便这些骑手啊、外卖群体啊。线下呢，我们就是组织了多轮次的这种线下选房看房，了解他们的需求。
1: 从简化申领房源流程的基础上，朝阳区还针对性推出专属惠民帮扶政策，精准破解从业者来京初期的居住压力，
11: 能让他们后顾无忧。他们住进来的时候，有的小哥可能刚来北京啊，身上的这个资金也不多，

0: 然后还要再去这个先去跑外卖，可能开始挣不了多少钱，所以可以给他们先住后付的这个政策。干两天觉得不适合，那也可以不给啊，就给他们一个这种特别人性的一个政策关怀。
1: 便捷申领、暖心兜底的背后，是友好之城源源不断的房源扩容支撑。目前朝阳区通过国企投资运维、街乡主导建设、社会单位运营三种模式相互补充，全方位扩展保障性安居房源供给。国企投建运维模式主打规模化、标准化安居项目，月租低廉，水电网全免，但大多位置偏远离商圈。街乡主导改造模式主打小而精、近通勤，实现出门即上岗、就近能安居，但体量有限、房源紧张。社会单位运营模式主打高品质精细化，依托闲置民宿、存量楼宇升级改造，房源户型丰富，居住品质高，但租住单价相较另外两类偏高。
2: 无论是在新房供应还是存量房的保障上，都应该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从新房来看呢，我们可以从供地上安排相应的制度，加大一间房的供应力度。从存量房改造来看呢，我们从低效利用的厂房、商办类都可以加大一间房的供应力度。未来呢，北京市会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力度，也会调整一张床一间房的结构，使它供应更合理，让他们住得更舒适、更舒心、更安心，也更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北京市服务和城市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记者了解到，朝阳区共有15个专门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居住项目，已落地超10000张保障性床位。到2026年底，力争在每个有条件的街道和重点乡建成至少一个暖居育家项目。从朝阳区向整个北京延伸，截至目前，包括中央企业、市区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投资机构在内的多方力量，均已参与到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中来。全市已累计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2万余套间。未来，北京将持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让每一位平凡奋斗者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真正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转变，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温暖而坚实的力量。
3: 家是我们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地方。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们聊一聊一桩困扰当事人马先生许久的家事。今天的咨询人马先生，他的爱人只有一个亲妹妹。多年之前呢，马先生的爱人和妹妹商量好了，由马先生一家在岳父岳母家贴身尽孝。送走两位老人之后呢，岳父岳母的房子归马先生一家所有。妹妹拿40万的补偿之后，自愿放弃继承。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妹妹离世之后，妹妹的爱人却跑出来说，当初的协议是无效的。那他的理由是什么？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4: 你要住，你就长期住；你要想处理呢，就有我的份了。
5: 姐妹签下的40万补偿协议，在妹妹病逝后遭遇妹夫反悔，
4: 就推翻这个协议，就说在她爱人病重期间，我们强迫她爱人签的字。
5: 法院判决确认协议有效，妹夫却玩起人间蒸发，不接电话，不过户，不露面。
6: 我们可能就需要通过诉诸法律去完成这个事情。
5: 马先生手握胜诉判决，却不能过户房产。本期律师门诊室，失联的妹夫，马上为您播出。
6: 你好，马先生，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刚才通过短片大概了解了您的诉求，现在能不能详细的再说一说您遇到的问题？
4: 我爱人家呀，父母给留了一套房产，父亲是09年去世，母亲是23年去世。去世以后呢，就是他有姐俩，他是老大，底下一妹妹，
6: 总共就两个子女。
4: 总共两个子女，但是为了房产，他俩就没争过。这个在前几年的时候啊。这个他妹妹跟他姐姐说呀，说你这样吧，你这个房子呢，你要住你就长期住，你要想处理呢就有我的份额。这不是吗？他妹妹病重24年的6月17号去世了，在去世之前，他妹妹、他妹夫、他

0: 写了份协议，就是这个房屋这个分配协议，而且还有见证人，
1: 嗯，
0: 互相都签了字。84年的9月份，他就把我们给起诉了。
1: 24年9月份起诉的，
0: 就这个他的妹夫，
1: 嗯，
0: 就起诉了。起诉呢，就是第一就推翻这个协议，就是说在他爱人病重期间，我们强迫他爱人签的字，
1: 胁迫
0: 啊，对，胁迫签的字，所以说这样推翻。
2: 张律师的目光锁定协议签署日，2024年6月13日。此时具妹妹病逝仅3天，具妹夫起诉不足百日。这纸被指控胁迫的协议，签有护工见证笔记和妹夫自己的签名。而妹妹真实的意愿究竟是什么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第二个就是他要他岳父的，说他岳父还有份额，他要他岳父的1/6，
1: 也就是父亲，
0: 对，
1: 你爱人父亲的一部分，
0: 对，要他一部分。再有呢，就是说这个律师费，还有这个诉讼费什么的，这些费用都由我们来承担。
1: 嗯嗯。
0: 后来法院最后判决是，他这个4个诉讼请求都不支持，
1: 全部被驳回了。
0: 全部，对。
2: 妹妹病逝刚过百日，法院传票已至姐姐家中，妹夫四项控诉刀刀致命：撤销协议、强分岳父份额、索要律师费、诉讼费。最终判决全部驳回，但是判决背后暗藏更棘手的难题：赢了官司，对方却失踪了，何时才能过户？
1: 您妹夫跟您妹妹有子女吗？
0: 没有，
1: 没有子女。这个房子是属于，也是您岳父岳母在婚内购买的房产。
0: 嗯，对，
1: 是吧？
0: 对，
1: 啊，这个房产呢，应该是属于一个夫妻共同财产，您岳父母。
2: 张律师说，妹妹在世时，婚内继承份额属夫妻共有，妹妹离世后，无子女的她由妹夫全额继承。法律上，妹夫却有权争产，但她又该继承多少呢？
4: 汛期已至，暴雨及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1: 其实你们的焦点就在于什么呢？在于有一个遗产继承分割协议，协议上约定的内容您可以方便说一下吗？
0: 但是他要呢，他跟我们谈了，他要1/3，要120万，我们确实拿不出120万。
1: 嗯嗯嗯。
0: 后来就经过一轮的这个坐在一起，就协商，最后就是协商，就是28年6月15号之前，一次性给他40万，遗嘱作废，他配合我们过户。这个大概内容，这个协议就这么个内容。
1: 不管他继承多少，最终呢，就房产归我们，我们给予他40万的一个折价补偿，
0: 对，
1: 对吧？就是您妹妹去世之后，啊，那这个就是妹夫向这个法院提起了诉讼，
0: 对，
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这份遗产分割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说它存在这个撤销、可以撤销或者无效的情形。那么最终依据查明的事实以及你们双方形成的这份关键证据，也就是这份遗产分割协议，确认它合法有效，你们双方都应该按照这份协议去履行各自的义务。

0: 法院判决一锤定音，妹夫虽作为妹妹的唯一继承人，但仅能承接这40万的债权而非房产份额。审判结果将他的权利牢牢锁定在协议框架内，继承权不改变，合同义务400万房产博弈就此终局。
1: 而此刻，核心矛盾转移，如何强制对方履行约定呢？
2: 现在咱们今天过来咨询，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是这样，我给他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也不理我们。我们想让他尽快帮着我们来过户这套房子。我们的诉求就是说，不通过他，我们能不能通过法院或者什么渠道能把这个房子过户了？
0: 就是诉求最终目的就是完成房产的过户，
2: 对，
0: 完成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1: 对，
0: 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妹夫彻底切断了联系。马先生一家连付款带过户的路被堵死了，钱准备好了，对方却躲着不露面，无法完成协议约定。这时，法院认可的法律文书难道就困在了找不到人这一步？司法程序能否成为那把钥匙，最终打开房产过户的大门？
3: 现在呢，核心事实已经非常明确了，法院判了协议合法有效，妹夫应该收取40万元的补偿，配合进行过户。可是他彻底是连电话不接，人也不见，马先生攥着胜诉判决，却也过不了户，寸步难行。明明赢了官司，却动不了房子，接下来怎么跨过人找不到这道难关呢？律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目前根据您刚才的描述呢，我们分析您遇到的法律问题啊，属于是继承纠纷方面的法律问题。优势有哪些呢？这个案件，第一个是现在已经经过法院确认了，当年形成的遗产继承分割协议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协议各方就应该依法按照协议的内容去履行这份协议。第二点的劣势，咱们讲一讲哈。现在目前案件存在一个问题呢，对方是无法联系、无法沟通、拒绝配合的。那么这种情况下，
0: 我们可能就需要通过诉诸法律去完成这个事情。经过询问，律师分析目前的核心已明确：法院判决确认协议合法有效，妹夫应依约接受40万补偿并配合过户。但现实困境在于，对方彻底失联，使得协议履行陷入僵局。手握胜诉判决却寸步难行，如何突破失联障碍，将法律确认的权利真正落地？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 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20-5820-6871。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 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 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你好，马先生。目前我们存在的一个关键需求就是如何能够将岳父母留下来的遗产能够成功的过户到您爱人名下，但是鉴于现在目前存在的难处是此前形成的遗产分割协议中呢有您妹妹以及您妹夫，那么目前其实我们是需要您妹妹和妹夫去配合您爱人完成这个过户的。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需要过户，过户怎么办呢？那其实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求履行这份协议，因为这个配合过户登记的义务呢是在妹夫身上的，所以现在目前存在难点是无法跟妹夫协商一致。那么没有关系，法律赋予了我们拿取法律武器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那么现在我们的思路应该是通过您爱人，以您爱人作为原告，向您妹夫提起一个继承纠纷之诉。第一个，遗产继承协议合法有效；第二个呢，要求对方配合我们过户。
6: 我们就是想啊，他如果说他我也不理你，钱我也不要了，我就不给你过户，我就不配合你怎么办？
1: 这个不是问题，
6: 那咱还得去法院。
1: 对，还得上法院，通过法院以您爱人的名义起诉您妹夫，形成一个新的遗产继承纠纷之诉，这是不可避免的啊。但事实上哈，判完之后他配不配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如果不配合，我们依法可以申请强制执行，通过强制执行由法院直接向不动产登记部门发送相应的协助执行函，将相应的房产份额直接变更登记到您爱人名下，那么我们的诉求也就实现了。
6: 明白了，这回明白了。
1: 哎，好，马先生，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锦囊，对于您的法律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注意哪些点，我们写在了锦囊里面，希望对您的案件能够有所帮助。
6: 好，谢谢谢谢。
7: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法拍房，究竟什么样的房子才会走到法拍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8: 法拍房通常指的是执行案件。那比如说，我们之间有一个债务的纠纷，然后欠钱还不上了，然后你名下有财产，那么在这个法院执行过程当中会去拍卖你的房子。
7: 所以有关小女士提出的这个问题，如果您和两位哥哥进行一个共有物分割的诉讼的话，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建议您多搜集相关的证据，更好地保护好自己的权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好，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如果您的身边也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进行一对一的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0: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1: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0: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2: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3: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4: 三亿人参与进去，
9: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6: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7: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8: 朋友真心实意，
1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9: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0: 国际影视时代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9: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4: 欢迎收看记忆，
9: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9: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

0: 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2: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 这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5: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4: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6: 什么事？
7: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4: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宫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8: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4: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0: 留守老人被套路，流窜团伙被团灭。
11: 他们是骗了人钱币，骗了34个人来了人的钱。
10: 手机遗失钱被转，民警细查辨真相。
12: 打在坑，买手机的。
10: 女子黄金首饰被盗，警方锁定前男友。
13: 本身的资金有问题，然后贪念起色。
10: 保本分红是诱饵，杀熟骗局终崩盘。
14: 很多项目，他就以各种模式收钱。
1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60多位留守老人，一袋鸡蛋，一把挂面就被忽悠着交了钱，骗子收完就跑，连人影都找不着。湖南怀化这个流窜团伙真是把老人的信任和善良踩在了脚底下，好在警方没给他们逍遥的机会，全员抓捕归案。那么这帮人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给老人下套的？我们一起来看。
10: 原来在今年7月初，湖南怀化的溆浦县龙潭镇及黄毛园镇陆续有多名老年人报案，称因为参与所谓的家电服务抽奖免费领鸡蛋的活动后，钱财被骗。
15: 我们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走访调查，受害的都是60-70岁的留守老人，受害群众60余人，涉案金额达到5万余元。
10: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某为首，他们冒充知名家电品牌的售后服务人员，以提供家电抽奖品牌宣传推广为名，通过发放鸡蛋面条等小礼物吸引老年人。这伙人将老年人聚集到民宿或酒店宴会厅，夸大宣传劣质理疗腰带、菜刀、炒锅等产品，诱导老年人缴纳高额诚意金，收款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潜逃。
16: 他们说先借750块钱的诚意金，等是生活给我们等下去把钱退回来。看很多人都交了，我也去跟着交了，结果他们说下里给我们拿红包，等了很久都不见人回来，才晓得被骗了。
10: 民警进一步侦查发现，该团伙分工明确，流窜作案，专门选择偏远乡镇的留守老年人为目标。他们在龙潭镇骗取了30余名老年人20000余元，随后转移至黄毛园镇，以同样手段对另外30余名老年人实施诈骗。
17: 这个团伙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在每个地点只待半天，收到钱之后马上就会转移。我们通过对周边的监控调取和走访群众，最后才了解到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落脚点。
10: 在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展开行动，将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经审讯，该团伙在短短数日内先后2次作案，被害人共计60余人，涉案金额50000余元。
11: 当时他们30个人说来机场去搞品牌推广，我也没多想去接近他们，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骗了人钱币，骗了34个人来了人的钱。
10: 目前五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溆浦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正全力追缴赃款，最大限度减少被害人损失。
2: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轻信免费赠送、高额回报这类噱头。凡是要求缴纳诚意金、保证金才能参加的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和子女沟通。一旦发现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9: 想买低价球赛门票，最终却差点掏空近200,000的积蓄。骗子通过陌生 APP 远程操控手机盗刷资金，铁路公安紧急止付，跨省抓捕，不仅追回大部分赃款，更给所有人敲响两卡安全警钟。
18: 这样你咋死的？
19: 被诈骗了。
18: 啊？通过啥方式？
20: 手机银行正常。
10: 前不久，旅客夏先生在乘坐列车途中，账户中的190,000余元资金被人转走，怀疑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他随即报了警。接警后，成都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立即启动了电诈案件快速处置预案，第一时间梳理资金流向，锁定两张涉案收款银行卡，并开展紧急止付冻结工作。
18: 对方手拿着换卡号，
20: 扣款，扣款。
10: 原来夏先生此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到国内足球联赛低价门票，想低价购买，不法分子抓住了其贪图便宜的心理，刻意诱导他脱离平台正规交易渠道进行私下交易。夏先生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完成购票转账后，却迟迟未收到门票，再三追问下，对方以系统故障为由表示可以为夏先生办理退票手续，但需要下载一款视频会议软件核实夏先生的身份。
21: 为了退款成功，受害人在对方的指导下下载了 APP， 并填写了个人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其实这个时候，受害人的手机已经被他下载的视频软件远程监控。其实这个时候，不法分子已经掌握了受害人的全部金融信息，并迅速将其账户内的190,000余元全部转走。
22: 我们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分工非常明确，一条线就是骗银行卡，另外一条线就是骗钱，两条线同步进行，在骗到钱后迅速转移到刚刚骗来的银行卡里，然后转移到境外。
10: 而涉案的银行卡正是诈骗团伙以虚假贷款为由诱骗市民得来的。
22: 涉案的两名银行卡主在网络上结识了自称银行贷款经理的人，其谎称如果想要成功办理银行贷款，除提供本人的个人资料以外，还需要使用本人的银行卡来刷取银行流水，来获取银行的贷款资质。
10: 银行卡卡主就是在骗子的诱导下，给诈骗团伙提供了个人银行卡账号密码及身份证信息。被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0,000余元资金，随即分别转入两名卡主的银行账户。
22: 这个嫌疑人按照境外上线的指令，要把骗来的钱进行转移，但这个卡主的银行卡有交易限额，收到被诈骗资金100,000元后，转移了48,000元，剩余的52,000元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冻结了。另外一张涉案银行卡收到的90,000多元，还没来得及转移，也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的冻结了。
10: 查清全部涉案人员及作案脉络后，成都铁路公安处组织警力前往安徽、福建、广东等地开展跨省抓捕，成功抓获了4名涉案人员。目前两人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两人被处以行政处罚。夏先生被骗的190,000余元已成功追回149,000元。
22: 在这个案子中，除了直接参与诈骗的嫌疑人外，两名银行卡卡主非法出借本人的银行卡账户供他人使用，被用作收取转移被诈骗资金的工具，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了行政处罚。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任何以退款或中奖返现之类的名义下载不知名 APP 的，切勿轻易相信，同时坚决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等，切勿轻信刷流水、办贷款等骗局，如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报警。
9: 花500块钱买的小狗，狗主人叫个顺风车从镇江送到海宁，本来挺简单一事儿，结果司机接单后洗车费加30，路上一通电话又加150，不加就不送，折腾几个小时，最后等来的却是一句狗咬了我。

0: 我跑了，钱付了，狗没了，司机赔300块就算完事儿了，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张先生提供的视频中，一名黑色小狗趴在地上，看着很温顺。他说，这是一只田园犬，花了500块钱找老朋友兰姐买的。8月6号，他约了滴答出行的顺风车，打算把小狗从江苏镇江托运到嘉兴海宁，费用130。司机接到了小狗以后，马上提出了加30块钱的洗车费。
2: 我说应该的，可以，没问题。走出去大概2公里，他找了一个位置停下来，给我打电话说要加价，150。因为接我的狗，他的行程被耽误了，另外一个乘客取消了。但是通过我后面问平台，他没有拼成功，就是我接到我的狗狗，叫我再额外加150，我没有答应。
1: 张先生说，过了10几分钟，顺风车司机又提出了加价，他愿意再加100块，对方不接受，挂了电话。记者查了查导航地图，出发点和目的地距离300公里左右。
2: 它是单体运输，它不会感染，而且的话是自己家养的狗，是买起来比较放心，有什么问题的话自己也知道。
3: 运输这个狗的话需要做什么这个措施吗？
2: 司机说把它拴在副驾驶，然后拿了一个狗绳，这样的话它没有叫，但是它会动。到后面的话他就说小狗乱叫不行，我说你不行的话你把狗给我送回去，或者是说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叫我朋友来拿，但是他不说位置。
1: 张先生介绍，司机当天下午4点左右出发，通常情况下应该在晚上7点半到8点之间到达，结果一直不见送来。他反映问题后，平台联系了顺风车司机，
2: 他说狗咬了他，然后狗跑掉了，2个月大的小狗，这只小狗它是很温顺的，而且的话这只小狗2个月拴着狗绳，一个成年人，你作为一个成年人，2个月的小狗还有狗绳，你说他从车上跑到大马路上去了，我肯定是就是说不会相信的。
4: 因为我把照片给你看看。
2: 可以的呀，你如果说能拍照的话最好。我想看一下，因为这个小狗昨天我开视频的时候也看到您抱了一下小狗，玩了一下你，而且的话你说你朋友想要这条狗，所以说就我想看一下这个照片。
4: 好，可以。
3: 狗咬你的时候是发生在哪个阶段？开出去多久了？
4: 狗大概快6点5点多了。
3: 哦，它怎么咬的你？
4: 不可能，我让它在车上撒尿拉屎吧，我拉放下来，然后再逮它，我逮它抓它上车的时候一下反过来就是一口。
3: 那狗咬了之后有做处理吗？
4: 我弄酒精，买了到旁边药店买了酒精弄了。
3: 你被狗咬的这个事情有第一时间告诉这个人吗？
4: 告诉哪个人？
3: 张先生啊。
2: 对啊，我找你托运，你应该找我的呀。
4: 联系不上他呀。
2: 你可以通过平台联系我，也可以通过我朋友联系我，都有电话的，对吧？对吧？
4: 啊，你先不要跟我扯这么多。
2: 师傅，就是说我们先不要生气。
1: 张先生还提到了一个情况，说是司机到达卖家那里接小狗时，他和卖家视频连线，无意间听到了司机跟某个人的对话。
2: 你视频通话的时候，你说叫我，你说把钱转给我，然后说把狗给你，你再跟你朋友打电话，你说给他吗？
4: 我跟卖家开玩笑的，看着就可爱，看着谁都看得喜欢，对不对？所以说我要他，我还没有人力去养他呢。
3: 就希望你把狗给他，你能达到吗？
4: 我不说了吗？只有走啊，等我走了呀。
1: 事发后，滴答出行平台退还了费用。
5: 车主说你的狗狗的话也是跑掉了。
2: 你们联系他还是他联系你们？这个狗丢了。
5: 是我们联系那个车主的时候，车主告知的先生。
2: 几点跑丢的？
5: 这个的话只是显示9点钟左右联系的那个车主，具体是几点钟跑丢的，他这边的话是没有记录的。
2: 我现在要狗的，然后你们这边要怎么处理呢？
5: 这个刚刚的话分配了新的专员，目前正在进行核实处理当中。
1: 发稿前，张先生反馈司机还没有发来照片证明自己被狗咬了，经过平台协调，对方愿意赔偿300块钱，他不接受。
0: 花500块钱买的小狗哈，搭了一个顺风车，那么这路上的司机用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断的加价，那一会儿呢是说要加150，一会儿又加30，但是最后呢就给了我们这个狗主人一句话，说这狗咬了我跑没了。那最后呢虽然说呢这个平台是退了运费哈，司机呢就想用300块钱来了事儿，这样听上去呢好像是把我们这个小狗呢当成了人质来要挟，怎么都有点不太对劲。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兴华律师。你好王律师。
6: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因为咱这个张先生哈，他毕竟跟这个顺风车的司机没有签订一个专业的合同，就说你把我的狗给带一下，那最后出现了狗丢失这个情况，司机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吗？
6: 这个是应该的。他在这个平台上两个人达成了这种交易，虽然说没有书面的协议，那

0: 它意味着就是一个运输合同的成立啊，叫事实运输合同的。运输合同它呢要有保障，它完成目的。那这个狗丢了，它肯定要承担责任的。
1: 但是这个司机说呢，狗把我咬了，然后它自己跑走了，可是呢又没有拿出任何证明，然后证明自己被狗咬了。那这样的情况下，能成为司机免责的这个借口吗？
0: 这个很难。因为什么？运输合同纠纷，它首先是个合同，合同就要完成它的目标和目的，对吧？至于说这里边你想减轻责任，你肯定是对方的责任，对吧？就对方有重大过错，合同向对方，这样才能适当减轻责任。那至于狗咬人呢，这是一个意外情况，还是这个狗本身的问题？你无法证明就是狗的主人有重大的过错。
1: 那其实呢，像现在这样，这个顺风车呢，来托运宠物的纠纷特别的多。在这个过程当中，宠物受伤啊、丢失啊，甚至是就离开了我们的事儿特别的多发。那您觉得呢？就是对于这种新的这个模式，到底存在哪些法律上面的这个漏洞呢？对于我们的宠物主人以及这个托运方来讲，都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义务？
0: 只要是托运活物啊，一般的话是规定是不允许单独进行托运的，一般得要求它的主人去跟着。为什么呀？因为这种活物它都有它的意外的这个东西。你比如说狗，有的狗性情很激烈，你单独跟着它，它咬人还真有可能发生。虽然说这个人是没有证据，但是这种东西是可以存在的。那如果说作为运输方来说呢，尽量还是要不要违反规定去运这种东西。如果说啊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了，但它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你要问清楚。如果你问了，他说了，他隐瞒了，那就是他的责任问题。第二，就是别人说了他的特点，你没有采取措施，那就是你的责任了。这里边就说明一个什么情况啊？就原则上呢，不让去运货物，就是因为它有特点。它有变量。如果说你真的去做了这件事情了，它也不是什么违法犯罪，对不对？只是说这个事儿是违反规定的，那有可能是双方过错的问题。如果双方的过错问题，你看这句话就很重要，你运的这个东西有啥特性特点，要进行培训和安排。如果人家说了你没有注意，那就是你的问题。
1: 谢谢王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宠物托运呢也不是这个法外之地哈。咱们作为养宠人呢，一定要注意毛孩子的安全，不要轻易的把他们托付给这些野托运，这样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保障。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手机遗失，钱被转，民警细查辨真相。
3: 打在坑里，打在坑里，那也是你的。
2: 女子黄金首饰被盗，警方锁定前前男友。
4: 本身的资金有问题，然后贪恋其色。
2: 保本分红是诱饵，杀熟骗局终崩盘。
5: 很多项目，它就以各种模式收钱。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两部外观一模一样的手机摆在面前，连失主自己都差点认不出来。近日，黑龙江鹤岗边境管理支队绥东边境派出所就遇到了这样一起离奇的盗窃案。民警通过细致比对，最终为失主找回了真正的手机，也查清了微信零钱被盗的真相。
2: 最近，单女士在鹤岗市绥东镇一家商店不慎将手机遗失。次日补办手机卡后，他发现微信里面的零钱被人转走了，急忙报警。民警迅速展开了走访排查。
6: 经询问商店老板，商店老板向民警反映，近几日有一名叫刘某的人捡到一部手机。民警随即找到刘某核实情况，刘某称近几日确实捡到一部手机。
2: 随后，民警将这部手机带回了派出所。经单女士确认，这正是她遗失的那一部，但经民警调查，发现此手机并没有微信转账记录，这与单女士报警时说的情况出现了偏差。
6: 民警继续深挖案件线索，找到违法行为人邓某某。邓某某到案后，主动对盗窃他人微信零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并主动将其捡到的一部 OPPO 手机交由民警核查。民警核查后发现，刘某上交的手机与邓某某上交的手机外观均为 OPPO 品牌，型号一致。
2: 两部手机摆在眼前，连失主都愣住了。为了核实哪部才是自己的，单女士反复比对机身细节，最终辨认出了自己的手机。
7: 手机壳为啥不一样？
3: 你分辨一下。
7: 手机壳不一样。
3: 打开看看，打开看看，哪个是你的？
7: 这个。
3: 那个啊。
7: 嗯。
2: 至此，案件真相大白。邓某因为盗窃他人微信资金被依法处理，刘某无违法过错。
6: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捡拾到他人遗失的物品，必须及时归还或主动上交相关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占有、擅自处理。公安机关也将持续严打各类侵财类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 这一段时间高端显卡市场价格居高不下，部分不法分子借机铤而走险，将作案目标瞄准各大电竞酒店，通过入住客房的隐蔽方式，以低端旧显卡偷换高价全新显卡谋取暴利。近日武汉警方精准出击，成功破获系列电竞酒店显卡调包盗窃案。
2: 武汉某电竞酒店为了提升玩家的入住体验，特意购置了一批搭载 RTX5080 高端显卡的电脑，其中显卡的价格就占到了整机价格的一半以上。
8: 老板购入了5080的市场价呢，它是12000左右，然后最近几年呢，它的价格一直很坚挺。
2: 最近有两名男子入住酒店后，特意选择了一间配有高端显卡电脑的客房。第二天一早，两人退房后，工作人员整理房间时，发现房间里两台电脑主机的固定螺丝上都有明显的撬动痕迹。开机检查发现，两台电脑机箱里的显卡都被换成了低端的3060显卡。
8: 被调包的那个3060的低端显卡呢，目前市场价呢可能就2000-3000，差价就接近有一个8000-9000的一个样子。
2: 接到酒店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调查取证。通过入住信息，很快就锁定了两名嫌疑男子的身份。此时两名嫌疑人已经去了广布屯电脑城，怀疑是去销赃，于是民警立即出发前往抓捕。
8: 在电脑城里面呢，就抓获了两名嫌疑人，从他们的身上呢搜出了两张的5080显卡。
2: 经查，嫌疑男子马某、全某是同乡，他们得知最近高端显卡行情上涨之后，就盯上了电竞酒店里面的高端显卡。作案前，他们在网上购买二手3060显卡，入住电竞酒店以后，就用3060显卡替换酒店机箱里的高端显卡。由于3060显卡性能尚可，很多酒店一时无法察觉。七月以来，二人先后在武汉多地以相同手法作案4起，涉案金额近80000元。
9: 提醒那个酒店的从业人员做好那个实名登记的工作，做到就是说实住几人，然后登记几人。第二个就是做好那个防范的工作，就是将那个房间里的机箱，比如说进行一个上锁啊，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可以将那个机箱放在那个主机房里面来进行集中保管。
2: 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全某已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老旧家属楼地面开裂，墙体移位，常年污水漫流，百余户居民整日提心吊胆，居民多方投诉，却在医院与街道之间遭遇权责推诿，问题到底卡在何处？法定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跟随记者一起去江苏南京的一个小区看一看。
2: 在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264号12号居民楼楼下看到，这栋老旧居民楼外部路面破损严重，楼道出入口水泥地面出现开裂，台阶与地面部位出现明显错位，最大裂缝可以塞进3根手指。不仅地面沉降错位，楼栋下方的通道也出现了墙体开裂移位问题，让居住在此的居民忧心忡忡。
10: 可能呢，因为我们这边比较老，它可能地面就有一点微微的沉降，但那个时候大家没有注意到。那什么时候大家就全部都注意到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管道和污水就全部就破裂，然后在楼下就是形成了那个坡子下面就形成了一大滩的那个积水污水，就全部聚在那边。大家就是这个时候就觉得这是有问题。
2: 徐奶奶家就住在这栋楼坡下的平房内。记者看到，尽管多日没有下雨，但坡底一直有污水渗出，流进徐奶奶家的小院，之后又顺着明沟流入了下水道。
11: 就大半年了，就差不多跟这个差不多的，一直在弹，一直在弹，天天弹， 早上特别弹的厉害，那就我们只好挖一个沟，但一般都有发现塌下来怎么办？就
2: 记者了解到，广州路264号、101

0: 号两栋居民楼，原为南京市脑科医院职工家属楼，属于单位公有住房。早年房改改制以后，大量医院职工将名下公房挂牌交易，如今小区绝大多数的住户早已不是医院职工。当他们发现楼下地面开裂，台阶错位后，立即向当地的华侨路街道以及脑科医院进行了反映。
1: 我们找过医院，就打了，就是大家就是12345也投诉过很多次。然后呢，医院说这个地方已经不归属他们管了，然后让我们去找街道。但是呢，街道又说这个医院他并没有把就是相关的一些资料或者是当年的维修基金并没有转交给他们，所以呢他说这个管辖权还是在医院的。然后我们目前就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地方那到底谁应该来管理。
0: 王女士表示，在小区业主的多次反映下，医院找来工人仅对坡下的渗水点进行了水泥封堵，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栋楼下的地面开裂、管道渗水以及水土

0: 的维修管护依旧由原产权单位负责。这就意味着，虽然公房已经出售过户，但因三供依然要承担公共设施的维修主体责任。记者随后从南京脑科医院总务科了解到，目前医院已经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初步现场勘查，虽然说不影响楼栋的主体结构安全，但地面开裂、水土流失、管道渗漏等问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需要进行维修整改。隐患涉及小区11102号楼一共111户居民。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两栋楼维修资金统一在一个大账户里，无法单独申请维修，目前正在推进维修资金分户流程，
1: 整体把它分成到户，然后让居民同意，每一个居民能够同意，同意之后我们才能再往下面走。这个呢，要街道和所辖的这个街道以及这个社区这个大力去配合跟进。
0: 院方表示，待维修资金分户手续全部办结，居民签字确认后，将立即启动维修基金申报流程，对开裂路面错位地基破损、地下管道进行系统性的修缮，彻底解决污水渗漏、水土流失、地面沉降的安全隐患。接下来，街道社区将持续跟进协调，督促院方加快流程，尽早施工，彻底消除居民身边的安全隐患。
2: 齐先生8岁的孩子在课间休息期间故意推倒同班同学，造成对方小朋友手臂骨折，产生医疗费用。受伤孩子家长任女士要求齐先生和校方全额赔偿，校方主张是课间休息时发生的意外，学校无监管过错，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任女士咨询，小学生课间休息时伤人，监护人和学校是否都有赔偿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齐先生作为孩子的监护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校方是否需要赔偿，要看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根据民法典规定，8岁的孩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所以齐先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民法典中也明确规定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受到人身损害，如果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任女士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学校存在过错，否则学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2: 魏女士家住3楼，这天她雇用钟点工贺先生上门打扫全屋卫生。贺先生擦拭窗户玻璃外侧时，因自身操作不慎，失足从3楼落下摔伤，于是要求魏女士承担全部医疗赔偿费用。魏女士认为自己又没有过错，不该是自己赔钱。咨询这种情况，自己需要赔付贺先生的相关费用吗？
4: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魏女士应当按照过错程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魏女士没有强制命令贺先生冒险并且尽到了提醒义务，魏女士呢没有明显过错，贺先生擦拭窗户外侧玻璃时没有系安全带，违规操作，自身存在重大过失，贺先生自己需要承担主要责任，魏女士呢仅承担次要责任或者不承担责任。但如果魏女士提供的工作条件存在安全隐患，比如没有安装窗户护栏等，那么魏女士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商超姚女士在工作收银履职期间和顾客沈先生发生冲突，冲突之中损坏了沈先生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沈先生要求商超要求赔偿，商超主张这属于员工个人私自闹事，和公司无关，公司无需担责。沈先生咨询，陶女士是在工作中损坏了自己的笔记本，对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是否可以由用人单位直接承担？
4: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本案中的侵权责任应当由用人单位直接承担。民法典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

0: 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陶女士在收银履职期间与顾客发生冲突，时间和地点都属于职务场景，即使冲突过激，仍具备执行工作任务的外在表征，用人单位对外承担替代责任。赔偿后，如果陶女士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可以内部追偿，但不影响沈先生直接向用人单位索赔。沈先生可以凭购物小票、监控视频等相关证据，要求用人单位赔偿笔记本损失。
1: 女子黄金首饰被盗，警方锁定前前男友。
2: 本身的资金有问题，然后贪恋其色。
1: 保本分红是诱饵，杀熟骗局终崩盘。
3: 很多项目，它就是以各种模式收钱。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安徽芜湖张女士发现家里的黄金首饰全没了，报警一查，门锁好好的，家里也没有翻动的痕迹。警方抽丝剥茧，最后查到了一个人，张女士的前前男友。好聚好散都多久了，怎么还回头干出这种事儿来？来看一下。
1: 前段时间，安徽芜湖的张女士向警方报警，自己的黄金首饰被盗了。
2: 是来报警，就是说他住住的这个房屋啊，里面的这个黄金戒指、黄金这个耳钉啊、黄金手镯啊，价值将近45万元的这黄金啊，被盗窃走了。公安机关呢进行现场勘验，没有这个门窗，没有这个盗撬的一些痕迹，然后现场也没有一些翻动的痕迹。
1: 不是外来的小偷，难不成是自己身边的人？
2: 他自己呢，怀疑就是说有两个，之前交往的一些对象，前男友跟前前男友啊，但是他没有证据，苦于没有证据。然后，属地派出所呢也进行约谈，约谈过后呢，他也是没有证据，以后呢他也不承认。
1: 两任男友没有证据，到底哪一个是嫌疑人呢？警方对两人进行了仔细调查。
2: 然后在他的这个前前男友这个微信，我们对他的微信好友进行全量分析，发现在其分手过后，有这个添加这个新的这个进行互联网收购黄金人员的这个微信，他我们最后就把他纳入重点的这个怀疑对象。
1: 这个被重点怀疑的人是张女士的王姓男友，警方也找到了收购黄金的买家，发现王某确实出售了黄金首饰。
2: 我们等于说把他所有的这个销售人员、这个收购收赃人员全部找到了。然后对所有的赃物都全部予以这个固定追回。
1: 另外，为了消除痕迹，王某还将和收黄金人员的聊天和转账记录全部删除。
2: 发现该女子有这个这么多贵重的，当时进价也比较高，将近1200多元一克。然后她出于看到她拥有这么多黄金的话，意识这个本身的资金有问题，然后贪恋其色，然后她就等于把她偷偷的把她转移走。
1: 王某作案后逃往上海，最终在上海警方的配合下，王某落网。目前，王某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4: 很多人都想靠投资理财增加收入，尤其是炒股人群，总希望能够找到所谓的内幕信息赚大钱。但是大家一定要警惕，网络上满天飞的股票内幕、高额回报理财，大多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广西南宁的罗女士就深陷炒股骗局，好在反诈民警精准预警，火速出击，成功为她保住了钱款。
5: 近日，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接到反诈预警线索，辖区市民罗女士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存在大额财产损失风险。接到预警后，反诈民警即刻部署警力，火速赶往现场开展拦截劝阻工作。民警驱车抵达罗女士居住的小区时，发现罗女士正匆忙出门，疑似前往资金交付地点。民警立即紧随其后，伺机拦截。
6: 这时候我们前往这个交付地点，遇到了罗女士。这时我们又看到一名男子正在靠近罗女士，两人正在进行一个现金的交付。就在这时，我们的劝阻民警果断出击，迅速地将嫌疑人制服。
5: 民警果断出击，当场制服嫌疑人，现场成功截获诈骗资金49100元。经民警现场突审，这名前来对接现金的男子是该诈骗链条中的专职车手。
6: 他根据他所谓的上家拿罗女士所充值这个股票的钱之后，将钱款拿去给上家进行一个洗钱的行为。
5: 原来今年5月初，罗女士在浏览股票资讯时看到了声称有股票内幕、高额回报的投资广告，被高收益诱惑后，她按照广告提示下载陌生投资软件，随后被客服拉入专属股票内幕会员群。
6: 想知道这些内幕，必须先充值为会员，一层层加码，进行成为一个超级会员，才能知道股票内幕。罗女士她本人就喜欢玩股票，而且对股票的知识的话也不太掌握，但她总是有一种一夜暴富的心理。
5: 进入群聊后，大量虚假盈利截图、感谢导师的话术刷屏，营造出人人赚钱的假象。被虚假氛围洗脑的罗女士主动联系群内指导老师，对方谎称需线下交付资金，尤其代为炒股操作，可获取高额收益。罗女士信以为真，随即准备现金交付，所幸民警及时拦截，未造成任何财产损失。
6: 这个群里面除了罗女士以外，其他的都是嫌疑人的托。警方在这里提示爱好炒股的群众，一定要去正规的证券交易所或者是去银行网点进行投资理财，不要相信网络上的股票投资、股票内幕，也不要下载一些小众的股票投资，特别是网络网址以及一些陌生链接等，这些都是电信网络诈骗。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请守护自己的钱袋子，别让辛苦的钱打了水漂。
4: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几天前呢，在贵阳奥体中心，周深呢正在台上深情的现场，结果呢迎来的不是掌声，而是一束激光笔直怼眼睛。不是一个人，是那场 A2 区看台多个区域同时开火，至少三人携带，有人呢甚至连续两天都这么干。周深呢当晚揉眼睛，眼眶发红，还反过来在评论区呢来安慰粉丝，说放心，我一切都好。说实话，看了这样的表述呢，真的让人挺心疼的。你说安检都是摆设吗？其实像激光笔呢，内部有金属部件、电池和电路， X 光机呢，这个一扫轮廓清清楚楚，技术上是完全查得出来的。但是问题是呢，演唱会的安检的重点呢，全都放在了打火机、饮料瓶上，激光笔呢，压根就不在关注的名单里面。那么再加上呢，有一些激光笔啊，只有指甲盖这么大小，混在笔袋里面，拆成零件分次带进去，安检员呢，一个不留神就漏了。那这个事儿从法律上要怎么说呢？第一层，行政处罚。您别觉得哈，没照瞎就没事儿。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哪怕没有留下可见伤痕，也构成行政违法，5到10天的拘留，加200块钱到500块钱的罚款，跑不了。第二层，刑事风险。激光笔功率大的，毫秒级就能够灼伤视网膜黄斑区，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一旦鉴定达到轻伤及以上，直接触犯刑法故意伤害罪，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第三层，民事赔偿，像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啊，这些呢一个都少不了。那这个事儿呢，真的不是看热闹。你家的孩子如果说在学校操场上被人拿激光笔照过吗？你开车的时候被对向车道的人用激光笔晃过吗？光伤害呢，离咱们普通人其实一点都不遥远。所以说呢，把激光笔列入演出安检必查，加大对肇事者的惩罚，不是保护明星，是保护所有的人。
1: 保本分红是诱饵，杀熟骗局终崩盘。
3: 很多项目，它就是以各种模式收钱。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

0: 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广东佛山的一家酒楼的食客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正吃着饭呢，旁边食客的狗直接爬上餐桌舔盘子里的菜，舔完了餐具就这么被收走了，回头洗洗可能又端给了下一桌。更让人来气的是，服务员之前明明提醒过这位狗主人，嘴上答应的好好的，一转身趁人不注意又把狗抱上了桌，这饭还让人怎么吃得下去呢？
6: 爆料视频在7月31日发布，称有顾客将宠物狗带进餐厅，并在进餐时让狗狗上餐桌舔食盘中食物，店内服务员也没有及时制止，任由狗狗用餐盘进食，全然不顾其他食客的感受。据悉，该餐厅为佛山尖沙咀大酒楼紫金城店。记者来到了上述餐厅，看到餐厅门口有工作人员站着，入口设置了提示牌，禁止宠物入内。我们以顾客身份咨询了前台工作人员，是否可以带宠物狗进店。
7: 带宠物狗都唔得，带细都唔得，咪俾其他客人造成一同我嘅影响咯。有啲小朋友惊狗或者咩都唔好咯。你哋自己安置好，再过嚟食饭咯。
8: 因为我系见前几日好似有人带咗入嚟。
7: 嗰时系一时疏忽，因为关节做嘢冇留意到入咗嚟啊嘛，所以
6: 我们致电了酒楼的一名楼面副理，对方解释，当时顾客用袋将宠物狗隐蔽带入店内，之后狗狗爬上了餐桌舔食餐盘食物，现场服务员未能及时发现，事后酒楼已第一时间将该桌所有餐具全部销毁。
9: 佢攞个袋入去，我哋唔知嘅，攞袋装入去嘅，因为我哋全部都唔俾嘅，都门口都有人把关。当时嗰阵咧，我哋有个同事见佢带啲狗，已经提醒咗佢唔可以攞啲狗喺即系上边食嘢。佢话唔会嘅，点知我哋唔觉意嗰阵，佢又放啲狗上嚟。佢当餐嗰啲餐具，佢自己将嗰啲餐具全部已经销毁咗。咁啊，我哋大厅所有大厅全部个大厅全部高温消毒，所有嘢杀虫啊，各方面都消毒过。
6: 我们尝试联系该酒楼相关负责人进一步沟通，工作人员留下记者联系方式，但播出前仍未收到答复。有顾客表示，此前暂未发现过有人带宠物狗进入酒楼，但认为此举不合适。
10: 好邋遢咯，人食嗰啲嘢，点解狗又食嘅啫？你又分开噶？
11: 哎，有啲膈应吧，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细菌之类的，或者是病毒那种，就是不能宠物上桌啊，或者是提供宠物专用的碗那种。
12: 想法不一样吧，可能有的人养宠物他就这么想的，人跟人平等的，肯定是对别的食客有点影响的。不一定所有人都能接受嘛，对我来说那肯定不可以， 这样我会有点反感，因为我觉得宠物就是宠物，那个餐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说再次清洗然后重新再利用。
6: 佛山市养犬管理条例中有规定，餐饮场所、商场、集贸市场中，除专门为犬只提供服务或者开设专门的犬只服务区域外，禁止携带犬只进入。若违反规定，携带犬只进入区域，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并处200元罚款。有街坊认为，宠物主要提高自身素质。
13: 呢啲唔系餐厅点做嘅问题，系应该国家立法。立法去大家貫徹，餐廳只能夠勸喻，你定咗出嚟要執行先得，咁唔執行嘅定咗出嚟冇用嘅，絕對係要你本身顧客就要做好先啦。餐廳係提供個場所俾你啫嘛，但你顧客唔做好嘅就餐廳都冇辦法嘅，個個都可以舉報啊，可以提出嚟噶嘛，提咗出嚟之後大家去執行咪冇事啦。
0: 把自己的宠物狗带进了这个酒楼，关键是呢还让狗来舔食餐盘，这样呢不仅是对酒楼的不尊重，同时呢也是侵害了其他食客的一些相关的权益，真的是非常的不道德。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新华律师一起来探讨一下。你好，王律师。
14: 你好。
0: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报道呢好像我们经常会看到哈。那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佛山，但是佛山呢有一个专门的佛山市养犬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这个餐饮场所是不能带宠物进去的，否则要罚200块钱。那么在有这样的前提之下，顾客还有这样的行为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另外呢，餐厅呢他就是已说是自己制止了，如果说餐厅视而不见的话也要承担责任吗？
14: 是的，正常情况下呢，宠物犬也好，这些这个养殖东西进餐馆的话呢，肯定带来一定的威胁，各方面的安全隐患、卫生隐患，如果存在这些东西呢，地方上呢有可能会做出一定的这个管理规定啊，当然这也都是罚款，实际上只是一个简单的约束，不告不理，是不是？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呢还是尽量的是不要把宠物犬带到这个餐厅。那么作为餐厅呢，有这么一个规定，有这么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如果有人把宠物狗带到了餐厅，要及时制止。你没有制止，那就是默认。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一个是呢可以挂一个牌禁止宠物进餐厅，另外一个发现了要制止，这是确定的。
0: 我们看到这个餐厅的做法呢，他是顾客拿了一个袋子哈，偷偷把狗藏着带进来的，然后服务员呢是看见了，然后专门还提醒他了，说你这狗绝对不能上桌子。顾客答应的好好的，结果趁人家不备，还真的是让人家就吃餐盘里的东西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咱这个服务员算是尽到自己的告知义务了吗？
14: 我觉得他是基本上还是尽到了一定的告知义务，但是如果说这个人已经进来的话，我觉得是起码如果能再多注意一点，到跟踪一下会更好一点。但是人家其实做了一个制止，其实已经大部分解决了他的注意义务了。
0: 那我们看到最后呢，人家是进行了全面的消杀，然后把这些餐盘呢都已经彻底销毁了，是这样一个结局来收尾的。那这个食客应该承担什么样一个赔偿的责任吗？另外呢，我觉得像类似这样的纠纷这么多发的一种状态哈，作为这个狗主人以及呢我们这个餐馆分别应该尽到什么样的责任？我们的监管部门又应该怎么行使权利和责任呢？
14: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大家你要考虑它的卫生，大家的心理反应。就如果说我感觉到你这个盘子被人家的狗舔过，你哪怕洗得很干净了，这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它会影响人的这个心理，大家的这个感受。如果说这种东西进行放纵的话呢，大家对于这个社会公共的卫生它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对吧？所以这种东西应该给予更严重的打击，是因为它什么呀？它影响公共卫生。当你的狗影响某个人某件事儿，它是有私人间的卫生的侵权影响。但如果是一个公开的公共的场所，像餐厅这个公共场所，你这个狗舔过人家的餐馆，你对其他人有什么呀？这叫公共卫生事件。我觉得呢还是应该给予更严厉的惩罚，包括这个酒店对于这个潇洒的费用和这个盘子销毁的费用都可以主张它进行赔偿。只有这种事情做到了 这个坚决的维护自己的权益，那才能给予更多的人让他不要放纵自己的行为，更不要放纵自己的宠物狗做出这些行为。
5: 好，谢谢王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这个文明养犬呢不能仅凭自觉，那法律呢设定好了边界，作为宠物的主人以及这个管理方呢也要尽好自己的责任，守好这个边界。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熟人跟你说有个稳赚不赔的

0: 项目，保本还有高分红，你心动不心动？四川成都几十位市民就心动了，积蓄全搭进去，结果分红没有，本金也没了，当初信誓旦旦的熟人连人都找不着了。一起来看一下，
1: 出了22,700元，
2: 4,500多回来一万，
3: 我投了12万回来2,800，
4: 我投了33万回来有5万多，
5: 我投了46万多回来有14万多。
6: 8月10日，记者在成都市郫都区望从中路一家摩托车门店旁见到了这群前来追讨投资款的市民。这几万几十万的投资款，有直接通过微信转账的，也有直接转入个人银行账户的，还有部分人直接抱着数十万现金进行投资。
1: 他们是两个合伙人，一个是总，两个都是老总嘛，我们喊的，他们开会也说的，他们两个人都可以收钱，转给他我们任何一方都可以。所以说我们就有些转给谢光红，有些转给这个李荣的，就由他们两个人来收钱。
7: 从去年子9月份开始投的，就绿绿说说的就投。
2: 他说的买那个啥子股票，他说保底，那就是18,000，不得手续，最后因为报10万，这就是他借我的。他借我的，工作人员收的，你借给我，我每个月给你打13,000，打12个月，结果打一个月就被打了。
8: 你跟他很熟吗？你为啥子会相信他？
2: 哎呀，原先就跟这个谢光红的老娘娘说些，我想来老娘娘对我就那样子相信的。
6: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香饽饽项目，让大家心甘情愿地投入积蓄呢？
2: 数字人民币，还有菠萝猫，什么钱包，还有这个水洗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呢，60岁的人了都不懂这些，但我们当时人不懂不投，他说你放心投嘛，我们有工作人员给你们打理，每个月给你们打理，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子投进去的。
1: 也是很好的朋友介绍，跟了他7、8年，他说他手底下电脑买了7、8年了，每次都挣到钱，这个你相信吗？他说哎，我带你去嘛，他说你看我都买了几十万这些，他就大家朋友家就以这种高利息为优惠。
3: 我投了21,300，投了1股，都是转给他员工的，这就是员工把钱转给老总嘛，老总咋子就返我们收益，就拿了3,844元，就是现在母子都还挣了18,000。
2: 因为之前有很多人都投了，都有这个先例，都得返钱了，所以说我们这是才3月份投进去的，是跟着朋友进去的，22,700一股，然后呢是15个月回本，10个月就回利。如果是有一旦出现什么状况，我至少拍胸口的说，保证你们的本钱到位。
6: 从大伙提供的一段现场宣传录音中，我们的确有听到相应的话术。
9: 就是我问你问题呢，问题就是当初万一回答不了了，就你投10万块，4块8万，还有2块5块补你。
6: 有赚钱的案例，有承诺保本且高额分红。于是大伙儿放下了戒备，把积攒多年的积蓄投入到这个所谓的赚钱项目中。
5: 总共投了40多万，但是只收回来了10万多一点儿。他有啥子手机哟、景泰蓝哟、链改股份哟、水洗哟、傻瓜模式哟，很多项目，他就以各种模式收钱。
10: 你都投了吗？
5: 都投了。投的最多的是就是他所说的定期分红的那个，投了25万。
10: 他名字吗？
5: 那个项目他所说的叫傻瓜模式，他说25万每个月利息1万，从1月5号给到6月5号就没给了，就给了6万块钱给我。买了这个过后，他就给我们下载了一个这个，你看到有资产，你看啊，
8: 总收益现有5000多。
5: 对，你看到有资产，但是取不出来。
8: 这个钱每天有没有在变化？
5: 要变，他每天都要变，他每天这儿要产，产了，但是你取不出来，就是一堆数字，行吗？
1: 因为我给了钱跟他之后，他就给我下载了一个这个 APP， 金池名品，说的每天可以看得到自己那个收入，结果我看了几天看不到。
6: 看得见数字，却取不出现金。投资者越发察觉到不对劲。
1: 他说每天可以领140次，但是我过几天之后领不到，他就说这个不着急，这个事情我员工给你一手操作就是了。 你要领几天的钱，我说我这儿有四天了，你就给我三四天了，你给我取出来。他就说好，他就转了三四千给我用他员工，所以就一直就没得动静了。他就一直都说他在系统申请中，每天都在申请，每个月你干四天问他，他还是那样子说。
6: 无奈之下，众人多次来到了这家摩托车门店，希望与收钱方李总和谢总当面询问。
11: 这个店是哪个的嘛？
12: 这就是他开的。
13: 现在他走了，他已经躲了。
12: 他现在就跟证件推脱的，他是钱交给谢光红的，谢光红又说现在没得钱，李勇又说的跟我们没关系。
6: 参与投资的市民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当初交钱、洽谈合作都和李总以及谢总直接对接，两人私下的婚姻变故与自己没有关系。随后，大伙儿尝试拨打李总的电话。
14: 所以说，像你说的，等等的这些，他们有证据，那该他起诉就起诉，该走司法程序就走司法程序，好不好？
6: 随即，现场市民向记者出示了他们交钱后签订的所谓投资凭证。这份名为 Smart One 智算手机托管租赁协议中写道，甲方合法拥有 Smart One 智算手机（以下简称设备）的所有权，乙方有意租赁并托管该设备，以开展合法经营活动。然而，作为甲方的投资者们却对其全然不知。
15: Smart One 智算手机租赁协议是啥子？
16: 搞不懂。
15: Smart One 智算手机你见过没有？
16: 没见过。
6: 除了这份租赁协议，不少年纪偏大的投资者手上仅仅只有一张简单的借条。
17: 登记大家的那个十个信息。
15: 现在登记了好多人了？
17: 大概六十个人。
15: 涉及金额有好钱？
17: 将近800万。
6: 据现场市民透露，目前登记在册的投资者名单还并不完善。据他们获悉，目前涉案总金额已经超过了2000万。就在大伙一筹莫展、倍感无助时，谢总的电话终于拨通。
18: 这儿那个投资卡级的，然后我们这些的维权了的时候，但是本金我们会给他保住，他给时间我们分期兑付跟他，知道不？现在确实钱拿不出来，一直都取不到钱的嘛。
15: 智算手机，他们连这个啥子名目是啥子名是啥子意思都不太懂，更何况就是对这个设备，他们根本就没见过。
18: 他们是买的算力设备，算力设备呢收益现在很少，然后我们说了明年至六月份把本金就是说未回本的还有一两千两三千就退给他们。借款他们是私人借给我的投，如果投资失败了我会帮助他们本金，如果投资可以他们就拿收益，就这意思。私人借款这个我给他们说了，给时间给我，我倒是如期兑付跟他们，不会少他们分。
6: 时间是多久，投资款能回多少，这句模糊的等待让大家心里都没个底。那关于此事，投资者们后续该怎么办呢？如何合法追回款项？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因一句口头红利承诺陷入纠纷，靠着熟人介绍轻信保本高收益的噱头本身就不靠谱，这也给广大市民敲响了警钟。投资没有稳赚不赔的买卖，再熟的人情、看得见的门店都不能替代规范的法律协议。面对高额收益诱惑，请务必多一分谨慎，留存完整证据，才能守住自己的血汗钱。

0: 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社交平台上一名网友晒出一张待支付的打车订单截图，这笔订单是他在某网约车平台上下的单，打车费一共是343元，图片左上角显示待支付，而这名网友却根本不打算支付这笔打车费，因为他在截图上还添加了这样一句话：
1: 马师傅，你会恨我吗？
0: 下面的评论区里有些网友纷纷跟帖，有人晒出2020年至今未支付的78元订单，还有人晒出5年前的未支付的146元订单，他们都和上面发帖的网友一样，不打算支付了。
2: 5年了，我慌都不慌。
3: 忘了我吧，师傅，这30都快别想了。
0: 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从几个月到几年，他们明知自己未支付，不仅丝毫没有亏欠感，反而在炫耀。帖子一出，在网络上引起众多关注，有媒体发文评论这种现象：打车5年不付款，乘客还发帖炫耀。那么，打车真的能不付款吗？
4: 都是先让乘客在网约车的平台上发起乘车线路，将带有预估价格的截屏发给他们，然后呢，他们会据此开出代叫的费用。
0: 就在有人认为逃单不过是薅羊毛占便宜之时，一名同样打车不付钱的男子被法警带进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这名男子犯了什么罪？打车不付钱究竟是诚信缺失，还是已经触犯了刑法呢？
5: 没有匹配到我个人信息的就不是我的，
6: 所出示的这个数据都是与被告人相匹配的。
7: 他每单的这个收费是基本上按照订单的6折左右。
0: 打车不付钱，一年欠车费30万，
5: 你还是可以先乘车后付款的。然后我就通过几方法就觉得多坐几次车以后可以不付款的话，就可以以此来挣取利润。
0: 800笔未支付订单是薅羊毛还是刑事犯罪？
4: 那第三个代叫呢，开价是39元，比网约车平台上77元的打车费用足足低了一半。
8: 过去很多群众误以为网约车逃单只是小事，不用承担法律后果，但是呢，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0: 就在网上有人晒单炫耀打车不付钱的同时，一名被告人因同样的行为站在了被告人席上。看来打车不付钱远不止占个便宜那么简单，而网络上流行的5折代叫车、低价代叫的服务进入了公众视野，这又是什么东西呢？
9: 看到这儿啊，您是不是也拿起了手机查一查自己有没有未支付的订单呢？如果忘了付，那补上就行了。总有人觉得打车不付钱只是占便宜，可当这薅羊毛累积到了800多笔、30多万元，那性质啊就完全变了。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10: 之前受过法律处分吗？
5: 受过。
10: 什么处分？
5: 2017年。因为盗窃，处分了7个月，缓1年，
10: 罚金2000元。
5: 是。
11: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至2024年间，被告人妻通过购买手机号注册新用户后打车不付款的方式，骗取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运营费，给公司造成损失人民币30万余元。
0: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66条，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8: 我们只认定了将这个手机号修改为被告人自己手机号的这一部分订单。
0: 证据显示，在2023年至2024年这一年间，季某未支付的打车订单竟然多达802笔，所欠打车费高达30余万元。
8: 还有就是包括通过被告人的微信流水、支付宝流水等 OpenID 认定的，和通过被告人的一些设备导出。

0: 出来的这一部分未支付的订单，总共我们认定了是800多笔，损失是30多万元。
1: 2021年，被告人戚某在乘坐网约车时发现，平台有先乘车后付款的功能，一个念头在心中萌发：如果坐完车不付钱呢？尝试了一次，果然成功了，从此便把逃单当成了一门生意。
2: 你是如何想到通过这种方式来诈骗公司的？
3: 我在自己游戏自己做那个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可以有先行后付的这个功能，然后后来尝试了一次，做完车以后你还是可以先乘车后付款的，然后我就通过几方法就觉得多坐几次车以后可以不付款的话，就可以一起来挣取利润。
1: 在法庭上，审判长向被告人进行了询问，
2: 通过这种方式来实施诈骗，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或者是步骤？很简要说一下。
3: 就是像正常用户坐车一样，如果那个手机号欠费了，我就从网上购买一个新的手机号，再重新打车；如果再欠费了，再重新购买一个手机号，就一起循环。
1: 戚某曾有一段时间经常出现在一些地铁口，他专门找刚出站的乘客进行搭话，打车嘛，半价，也就是说，正常100元的打车费只需50元。有些乘客觉得划算，一个介绍一个，客户越来越多。
0: 购买这个大量的手机号之后，前往这个地铁口来招揽乘客，然后呢，通过这个回头客、乘客介绍乘客这种方式，在微信内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客户圈子。
1: 乘客越来越多，需要的手机号也就越多。戚某在境外聊天软件上联系到了一个叫大哥的人，通过虚拟币转账等方式，戚某购买了大量的手机号，每个手机号戚某只用一次，用完就扔。
0: 他就通过微信与客户联系，得知客户的这个终点、起点以及乘车时间、乘车地点等信息，通过这个代叫的方式为这个乘客支付这个乘车的费用。
1: 乘客把起点位置和目的地发给他，他用买来的手机号在某网约车平台上下单，再把车辆信息发给乘客，乘客到达目的地后就会把半价车费转给戚某。这份证据中，昵称为小倩、陈某以及另一名微信好友都是经常找戚某打车的人，他们三人分别给戚某转账过车费，这些钱都被戚某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并没有在网约车平台上支付过一分钱。
2: 客源是怎么找到你的？打车的这些客源？
3: 客源刚开始是在外面地铁站里面有人说是要坐车，我就跟他说坐车我可以打折，给他帮他打车，然后他就觉得划算，也介绍了朋友，然后朋友经常互相介绍，就客源就有了。
4: 平台会显示预估的车费，如果预估车费到达300元以上，就按照三折的样子来收费。
2: 那你一般是这个怎么收费？就例如打车费，如果是100的话，你这儿是收多少钱？
3: 50。
2: 啊，收半价是吧？
3: 对。
1: 戚某的这套操作并非一帆风顺，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问题。该网约车平台对新注册账号的长途订单有风控措施，需要提前支付预付金，但这并没有拦住戚某。没多久，他就想出了一个对策。
0: 一般来说，被告人戚某他们是会有一定的固定话术来要求这个司机更改这个目的地的。比如说，他们会以这个是企业订单无法更改行程为由，要求这个司机前往他们指定的目的地，并不在线上更改这个目的地。
1: 为了避免支付长途订单的预付金，戚某

0: 关真实。
1: 那这样子的话，
0: 并不是说你签字了那个我就要认定那个，还有什么理由？
1: 暂时没有
2: 缺失，治理需要双管齐下，既严管路面，又要补齐慢行系统的短板，让每一种出行方式都有安全归宿。
3: 单位高度重视那个全力开展这个核查了。
2: 8月11日凌晨，兰海高速北海河浦段有多辆车高速逆行，行车记录仪拍下了惊险的画面。北海警方已全力核查，将对违法驾驶员作出相应的处罚。多车集体逆行，这背后啊，可能是导航误导、标志缺失，甚至团伙违法。但无论原因如何，高速逆行就是在玩命，警方快速响应值得肯定，但更要追查根源，是管理疏漏还是违法成本太低了？真相要水落石出，给所有驾驶员一个交代。近日，广州海关在进境邮件当中查获了60粒三唑仑，藏于干发帽和毛巾内。这种药品是我们国家一类管制的精神药品，过量可致人休克甚至死亡。现在这一案件已经依法处置了。毒品伪装成日用品，再隐蔽的藏匿也难逃海关的火眼金睛。三唑仑小剂量即可致人昏迷，60粒背后藏着多少犯罪的企图呢？这场毛巾里的暗战警示我们，寄递渠道不是法外之地，禁毒防线必须要织密到每一件包裹，让每一次查获都成为对犯罪链条的精准斩断。杭州拱墅区一名男子乘坐电梯的时候啊，猛踹运行中的电梯门，导致轿厢门受损，冒出了白烟。物业报警后，警方介入处理。暴力破坏电梯门可能瞬间酿成惨剧，警方调解只是起点，损害公共设施不能仅靠协商了事，唯有让肇事者依法担责，才能警示他人。公共设施不是个人的出气筒，肆意破坏不仅要赔钱，还会面临牢狱之灾。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

0: 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汛期已至，暴雨及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3: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坐公交时发现有人一直对我举着手机，我怀疑他在偷拍我，请问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要求查看对方手机吗？
5: 手机是高度私密的个人物品，存储着大量的个人信息、通讯记录、照片、视频等隐私数据。任何公民都无权强制查看他人手机的内容，强行查看、抢夺他人手机的行为，可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如果耿女士确认对方在偷拍自己，可以先警告对方，制止偷拍行为，并寻求现场力量及时报警。千万不要强行抢夺对方的手机，更不要发生肢体冲突，否则可能会因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刑法的规定，而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
3: 甘先生啊，对外出租了一套房子，租客到期搬走后留下了不少家具和个人的行李。甘先生要求对方按照原租金继续付房租，直到清理走所有的杂物，可对方呢却根本不理睬。甘先生想咨询一下，对方的东西一直不搬走，自己可以继续要房租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5: 根据民法典规定，租赁期满，承租人应当返还房屋。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租客人走留物，没有妥善返还房屋，构成违约，应当支付相应的占有使用费。但甘先生作为房东，具有及时收房、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不得以房屋内有承租人的物品为由，无限期主张房屋的占有使用费。建议甘先生立即书面通知租客，在5日内清空物品并拍照留证，再按照占用使用费而不是依据原租金的标准进行结算。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的，
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9: 三亿人参与进去，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3: 朋友真心实意，
14: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5: 国际城市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6: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7: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8: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

0: 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3: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5: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午间版。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我们第三调解室参与调解的是父子二人，因为某些原因啊，爷儿俩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父亲一气之下要求儿子返还自己之前给予的出资。

0: 就能决定的。
1: 你认为这房子里边三居室的房子里有你的份额吗？
2: 这个我不大清楚，所以说得问。
3: 不是，你是被安置人吗？首先说，
2: 应该
3: 当时
2: 应该是、啊、应该是我爸和我妈。
4: 当初我们家是平房，是在这儿的前面是个平房。我爸爸我妈三口人
5: 是经过拆迁吗？
4: 对，就是拆迁。对啊，开始应该是分两居室，这上也写着呢。因为考虑我是唯家家里唯一的男孩，以后要再婚，所以就分了一个三居室。
1: 当时你们是货币拆迁是不是？然后可以购买安置房对吗？
2: 对。
1: 嗯，因为这个就是你说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然后你们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0: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这套三居室的最初来源是拆迁，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拆迁政策，调解嘉宾对父子俩进行了详细询问。
3: 哦，那当时拆迁政策是什么？
6: 政策就是给你一个三居室。
3: 那时候老伴还在呢。
6: 那对，
3: 儿子拆迁的时候给他分什么了？
6: 没有提说儿子是就你这一户，就干我这名儿。
3: 就这三居室里边都你们一家子了？
6: 不是，就写我一个人的。
3: 就你一个人的名字这房子？
6: 对。
3: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儿子的呀？
6: 应该没有。
3: 你拆迁政策你弄清楚了？
6: 没有，
3: 没有他的。
6: 嗯，
3: 就是你的。
6: 对，
3: 你跟那原来老伴儿的。
6: 对。
3: 哦，还有什么财产？
6: 还有就是我赵先生，我投资他丈，就是说我们这孩子丈母娘那儿。
3: 儿子丈母娘那儿。
6: 对，我也盖了三排。
3: 父亲当年出资盖房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凭据，这事儿仅凭一家之言也确实难断。在此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广大观众朋友，做任何重大投资切记要提前做好协商，留好凭据，别怕把丑话说在前面。
0: 说起自己的投资，最让父亲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在亲家宅基地上所盖的那些房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5: 为什么上这个亲家家来盖房？
6: 他丈母娘哭着喊着一样的话，人都盖了，他原来他是一大坑啊，我想就这一个儿子也给我孙子盖的，
5: 竟然
6: 当这么想。
0: 父亲表示，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在亲家的土地上盖房，完全是出于家人情分，根本没想要立什么凭据。再婚后，因为和儿子一家共同生活总归不方便，他这才决定要搬到平房居住。
5: 啊，您电话里跟我说说有人要给您脸色看。
6: 对，
5: 是谁啊？
6: 就我这亲家。
5: 亲家不？
6: 嗯，几任吗？
5: 儿子呢？儿子儿媳他们老回来吗？
6: 不经常回来，他就经常打电话。我们家来个人，娱乐娱乐，瞧瞧我来。玩儿牌，他也打电话，什么都干涉你。对对，就是居高临下，不应你。这些我必须要一排房，要我就扒了，就两个条件。 白投资了，跟说一下，白投资了。
3: 那你跟他等于也可能也在气头上
6: 的。那鸡毛蒜皮的多了，成天给你搭了脸子。我投资，我住着硬去。
1: 那可是您是什么时候投资的？您是2010年投资的，对不对？
6: 十年了。
1: 啊，那这十年你有去住过吗？
6: 我没住过，但是说这租金他拿着呢。
1: 所以实际上是您再婚之后，您才想到去住的，对吗？
6: 啊，
1: 您为什么？
6: 这不我孩子成亲了吗？
1: 您为什么？
6: 这小三居怎么住？您俩楼房你租着，平房我投了资，你丈母娘拿着。
1: 之前过的。
3: 之前你住哪儿啊？住那三居室。
6: 这小三居啊，我给他弄着孩子呢。
3: 啊，等于跟他们一块儿住。
6: 现在不用我了，孩子也大了。
3: 找了后老伴以后住的平房去了，
6: 啊，
3: 住的丈母娘他儿子丈母娘家去了。
6: 我想我投的资我住还不成，
3: 你在那儿住等于
6: 这事那事，
3: 感觉寄人篱下似的。
6: 对对，寄人篱下，
3: 电
6: 也费劲。
7: 原来都一直自己照顾孙子是吧？
6: 对对对对。
7: 然后就将就着，等于迁就小两口。
6: 对对对。
0: 儿子认为，父亲对岳母可能存在误会，如果自己多做些沟通，可能事情到不了今天的地步。但如果父亲确实住得不开心，他和继母可以随时搬回三居室。
2: 说实的话啊，就是亲生的在一块都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
3: 没看到，那么他表达出来了吗？
2: 是，
3: 反正这住着不舒服。
2: 那您要说住得不开心，我也跟他说我搬回三居室来住都可以。
3: 啊，他们夫妻俩都回三居室住？
2: 对啊，都可以啊。
3: 儿子早已娶妻生子，父亲呢也已经再婚，像这样两个独立的家庭，我们并不建议非在一起生活。 就像儿子所说，时间长了，住在一起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在我们看来，如果能安排妥当，两个家庭分开

0: 居住，对未来的关系可能更有利一些吧。你爸爸计算了，他说花20多万。
1: 这我不清楚，原来都是我妈来操持的。嗯，
0: 你觉得他花了多少钱啊？
1: 这我真不大清楚。
0: 花钱了没有？
1: 花钱也是从我妈那边给输出的，因为
0: 从你妈那儿支出，那也是他们夫妻共有的，
1: 对对对，
0: 财产嘛，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不是说你妈拿出这钱来就是你妈出的，他有你爸的这个
1: 是
0: 份额呀，对吧？你爸说他花了20多万，你不认可？
1: 这个
0: 他那都有那个支出凭证，
1: 没统计过，
0: 你也没看过？
1: 没看过，我自己有个10万。添了一点，然后我爸爸给我拿了10万，我找我老姑又借了10万，
0: 哦，这么30万，
1: 对，29万多，将近30万嘛，首
0: 买的这两现房，
1: 对对对，
0: 你刚才老说一说什么事儿，他老提他母亲，我觉得这儿子跟母亲亲，这我能理解，现在在世的是你父亲，你现在应该多为他考虑，你怎么能让他过得舒心？
1: 就这一爹，让他过得晚年幸福一点。你要觉着平衡不舒心的话，咱回了一个三居室。
0: 三居室他不愿意跟你们挤一块，那不更矛盾了吗？其实，所以你现在顺着他呢，孝顺他。哎，他觉得你们儿女好，你有时候做孝顺的孩子，还得做聪明的孩子。
1: 有可能我们对这个方面的话，第一天老上班了，有时候一加班吧，头脑比较混乱。哦，有可能是。
2: 对于父亲的种种付出，儿子坦率承认并表示感激。他说除了20万元的盖房投资之外，其他事儿他都可以顺应父亲的意愿。
3: 父亲就要在亲家里，
4: 对，就他们之前有没有一个哪怕是口头的一个协议？
3: 为什么他就愿意出这个钱？是有回报还是怎么着？
5: 父亲说的是亲家母那边因为生活也困难，然后提出这个想法的，然后父亲这边说就这么一个儿子，然后亲家那边也是就这么一个闺女，那盖那就出点钱吧，他们家不容易。儿子的说法是说盖这2间2排房是大家一起出资的，儿子也有出资，岳母也有出资，父亲也有出资，
4: 但是在法律上没有界定啊，等于说你把自己的钱投在人家院里了，是这么理解？
5: 对对对，父亲打出了他那个银行，
4: 而且问题是还不是投在男方的院里，投在女方的院里。
2: 对于父亲的出资行为，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事实真相能不能水落石出呢？父亲的几个诉求会不会得到调解嘉宾们的支持？
0: 就那三居室，
6: 房产份额，
0: 那三居室有没有后老伴的？
5: 没有，婚前的，
6: 婚前财产，那是他父亲和母亲两口子拆迁的。
5: 哦，对，就60万。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两间房，又投了20万。
3: 这个他把这钱要回来，他要干嘛呢？
5: 就像要回来拿在自己手里养老钱。
3: 这是父亲自己明确提出来的。
2: 此次调解，父亲的两大诉求是收回自己所有的投资，以及收回自己出资所购买的房子。这些要求，儿子小柴能够满足吗？
6: 那我想问您啊，就是如果您父亲继续在那儿住的话，您给父亲一部分费用可以，还是您是否能把您的那个两居室腾出来给父亲让他去那儿住？
7: 是这样啊，因为我必然有我那边困难，可能两居室就是顺义两居室，这个是不行。然后您在那儿住是可以的，就刚才您说提
6: 在哪住啊？
7: 就是在顺义平房，或者你要觉得顺义平房不舒服，可以回咱们那个通州三居室来住。如果要给他一定费用，我也想问就是专家这边，因为现在已经再婚了，是2个人，对方也有这个孩子，这个是不是双方赡养还是怎么赡养？这我不大清楚，我得问一下您那边。
0: 我们在节目中一直提到啊，老年人一定要看好老本，守好老窝，不要在生前草率地处理财产。今天这场调解从某些方面也印证了这个说法。如果儿子真的不赡养父亲，我们坚决反对，一定会保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其中另有端倪，我们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调解协商在尊重公序良俗的基础上，也得合法合理。
2: 对于父亲再婚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儿子小柴有诸多顾虑。我们决定将父子双方同时请到第一现场，让他们面对面沟通。
0: 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呀主要是担心什么呢？你

0: 找了后老伴儿，那以后财产是不是就分给人家？所以就是哎，心里老打鼓，有点焦虑。其实你们父子之间没什么矛盾，是吧？
1: 他的想的太多了
0: 啊！你对于他这个焦虑，你跟儿子看看怎么沟通一下。
1: 想的太多
0: 啊！你跟他说呀，你想太多了。
1: 再说你伺候你妈，你就说有实际吗？你妈，
0: 嗨，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说点以后的事儿。
2: 当着儿子的面，父亲宣泄着心中的不满，虽然埋怨多多，但也算是父子间的一次难得沟通。
0: 你这样，小柴呀，刚才也提了好多自己的困难，这两间房他不是贷款吗？你不得租出去吗？三居室，你说你们回去一块住？
1: 你想，你有儿女，你跟一个孩子能一块住吗？方便吗？
0: 不方便
1: 啊。方便吗？
0: 你住平房挺好的，
1: 现实吗？
0: 你就是平房住着吧，挺踏实的。
1: 不说
0: 小柴，你跟你岳母再说说，给他们之间沟通沟通。
3: 是，
0: 你是中间的桥梁，你是纽带，你别老都逃避。
1: 你就歇我一排，我跟你说，就归我说了
4: 算。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说住平房不舒服，他不还有一个两居室吗？对吧？两线房，他别租出去了，让您住那楼房，单独和您这个再婚配偶一起去住，您愿意不？
1: 我愿意，那平房我该我住，我也不疼。
2: 说起家里这些事儿，父亲的心情有些沮丧，但是问题总要解决。调解嘉宾努力去尝试开导父亲。
4: 老爷子，我问你一句，你爱你现在后老伴吗？
1: 爱。
4: 爱是吧？
1: 嗯。
4: 特别想替为他着想，让他以后在这个家里的关系是不是要好处？
1: 对啊，就是和了和气多好。
4: 那如果说你真的希望他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好处，你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阶段，就是尤其你们俩领证以后，你跟儿子这么闹啊？
1: 不是我闹，
4: 但是您知道您的态度有多大的变化吗？你之前放了十年，你都没有提任何的投资，什么回报本儿全都没提。现在你跟孩子说，我得把本儿赚回来。
2: 面对父亲的责备，儿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倾听着父亲的表达。调解嘉宾发现，想解决问题，关键点还是在儿子身上。
4: 所有的数落和抱怨，你给说给儿子听，儿子其实他也为难，对不对？
1: 不管事儿。
4: 是啊。所以你想想，你受的气在他那儿得乘以两倍，他得两头受气，受了完他丈母娘的气，您这儿还数了他，你说他是不是更难？问题是您现在老伴儿角色也不好做呀，因为您现在这么一反劲儿，人家都会把这个不是都埋在后老伴儿身上。
0: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话没错，但是现实问题咱也得考虑周全，不是？就像本次调解的这对父子，当家庭重组，新成员加入以后，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会发生变化，难免哪里就会出现误解或者分歧。这时候如果能把这些事儿提前说清理顺，这对双方都是一份保障。现在让那个小柴你表达几句。
3: 就跟他跟主持人说的似的，我们也希望我爸爸做个晚年的生活，包括我那阿姨那边，每回回去我们连了节回去钱也给，
1: 你老说我又答应你打断你，你老说给你。

0: 一个再婚家庭，就签订了一份这样的协议。这个协议约定各自的财产归各自，那么也就是说在将来去世的时候也是表明相互之间不继承，自己的财产还是归自己的子女。这个虽然说，当然如果说婚姻走到一定程度，两人感情很好，不想签这么一个协议，但是如果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其实还是签这么一个协议，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再婚的配偶就是其中一方去世的话，那么再婚的这个人他是享有，即便是你的婚前个人财产，您的这个再婚配偶他是有继承权的。所以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矛盾，咱们其实是可以预防，把很多问题写在纸面上，这样将来就不会发生争议。
1: 父母子女之间关系沟通不畅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是双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展现啊。那在您家呢，我是觉得的的确确可能由于跟亲家的这个关系不融洽，您多多少少会埋怨，心里埋怨儿子，但是儿子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双方都是他的长辈，他也要维系他自己小家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从父亲的角度上也应该多理解一下孩子的难处。还有就是说再婚家庭很多很多的的确确也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但是我觉得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相处之道。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长辈意见太大，实际上是不利于你现在配偶在整个家庭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的相处，而且会对他带来难处。你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体谅他，帮他在这个家族中重新站立地位，要扫清障碍，而不是为他雪上加霜。
2: 应该说呢，从情理上来讲啊，我跟这个小柴说一句，这三处房产都跟你父亲有关啊，情理上他都做了贡献，不管是三居室拆迁得来的，还是你买两现房，还是说平房建房，其实啊他都出了力了，都出了钱了，那么这是情理上的。但是呢，咱们老柴先生啊，您啊做事儿太鲁莽了，这三处房产啊，您在这个法律上的把握我觉得都不够严谨，特别是在这个农村的房产上啊，您跑人家那地上去盖房我们不提倡啊。您父亲呢，父亲这一方呢是愿意在平房继续居住，那么儿子负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呢？您配合你的父亲啊，去跟家里边的人去妥善的去沟通这件事儿。父亲现在有一个愿望，想要把这个一排平房洗到自己名下，这个法律上我觉得有障碍。那么呢，您可以跟宅基地的主人去商量如何妥善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儿子是可以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父亲也提出要求来了啊，我做了这么多贡献，那么儿子应当有所表示啊。赡养费一个月1000块钱，这是父亲提出来的。那么很好的儿子呢，也是孝顺的儿子，他答应了，那么以后呢就按月给父亲转1000块钱啊，这是一个法定义务应该给的钱啊。同时呢，你奶奶啊这块由你父亲来赡养，不需要你管，所以那600块钱呢给你免掉啊，这个由你父亲来自己负责。那么老柴同志也同意这点，对吧？所以呢，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呢是，房产问题保持原样啊，妥善的去居住，钱的事儿呢，1个月1000块钱。
3: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4: 房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3: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5: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
6: 嗯。
5: 平息这一块，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
6: 嗯。
5: 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3: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条解释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7: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8: 原来还凑行，
7: 什么时候不行了？
8: 就打高老伴儿。
0: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8: 嗨，什么事都敲得出来，我就不对付了。
3: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

0: 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1: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2: 居高临下似的，我白投资了，真是白投资了，
1: 白投资了。
0: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3: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2: 那我得养老的人。
0: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4: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5: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4: 过不去这坎儿，
5: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吧。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您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0: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6: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您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有也是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人家摊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摊，我从来不让我帮的。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管费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万，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5: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4: 你是支持的。
5: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4: 不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6: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倒是，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着，还得上学呢。
0: 小柴说。

0: 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1: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还得老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0: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2: 这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3: 怎么个闹事儿呢？
2: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这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洗不了我阿姨两间，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1: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这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2: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是我妈的。
3: 你母亲说过。
0: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4: 你对我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对我不好，我想给人就给。
5: 啊、哦，就从领了证开始。
4: 那我这孙子好，那现在
5: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啊、孩子还是那么好，
4: 对
5: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4: 对他不对我
5: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4: 都怕都牵扯财产的问题，就说这个。
5: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4: 啊，
5: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4: 人家不管，人家
5: 不管。
0: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5: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4: 对。
5: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4: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5: 啊、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4: 对对对。
5: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
4: 了。那您有房啊？
5: 嗯。
4: 你不是没房啊？
6: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4: 没打招呼，
6: 没打招呼，
4: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6: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
4: 了，不满意，
6: 这意思吧？
4: 不领证合法吗？
3: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4: 就怕领证啊？
3: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4: 对对。
3: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啊？
4: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7: 就这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娶，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我就给我担吧。
0: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8: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7: 没有。
8: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7: 以后再说，以后你对我好，我对吧？
8: 是，
7: 明白
8: 明白。
7: 是吧？
8: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7: 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我出资盖的，投资盖多万，装修全是我盖的，后头还一排呢。
3: 几位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他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作为儿子呢，孝顺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喽。安度晚年，好不好？
9: 好。
0: 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3: 对于专家的

0: 诉求是希望父母分给自己一部分房产份额，同时解决妻子的落户问题。但在另一方当事人，也就是邢家的父母口中，儿子的所作所为显然令他们失望。
1: 凭什么给前妻？这是一家子买的房，
2: 我们老人挣的房，
1: 不是你自己买的房，你给他，
2: 你连个地儿没有。
0: 然而，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去年的法律咨询结束之后，当事人今年又再次向我们求助。此时，双方的情况和调解诉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次，邢先生想解决什么问题呢？他和父母之间的隔阂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3: 您今年有50岁，那应该有妻子孩子吧？
4: 啊，都有，
3: 都有哈，
4: 有一儿子。
3: 有一儿子，多大了？
4: 15周岁。
3: 妻子呢？
4: 妻子是45周岁。现在应该叫前妻了吧？
3: 应该叫前妻了。
4: 叫前妻了。
3: 离了。
4: 刚离的。
3: 又怎么了？因为什么呀？
4: 结婚16年了，他也满45周岁了。按照咱们北京那个入籍政策，是可以入户了。
0: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当事人的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情况令调解嘉宾们也始料未及。当被问及离婚的原因时，邢先生是这样表述的：
4: 但是就是，实际这个事儿呢，完全就是因为这个迁户口的事儿。
5: 就是想把他的户口搬进来，然后但是他们是害怕把那个妻子的户口迁进来以后，怕之后跟那个女儿争房产，然后就一直有这方面考虑，就没办。
6: 他现在住哪儿呢？
5: 现在住在一个租的房子，他自己那栋房子已经交给妻子了。
6: 那栋房子不能把户口迁进去吗？
5: 那栋房子说是小产权吗？
7: 小产权可能是落不了户口。
5: 对啊，当时起过争执是父母那边本来是考虑过帮办户口，但是之前说除了字据之外要再录个音，然后证明自己没有争房子的意愿。后来写好以后，他们又要求孩子，就是他们的孙子，也是要签字啊、录音啊。就当时那个他前妻就不太高兴，对这个事儿没签下去。
2: 我孙子一块儿写，儿媳妇一听就急了，怎么牵着孩子？
0: 因为在商讨落户事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波折，邢先生的前妻一气之下与丈夫离了婚。当前妻退出争议之后，邢家真正的问题才逐渐浮出水面。
2: 这是我积攒力量买了一居，我的分配呢，儿子2居，这就是说这一居呢无可厚非，就是二女儿的了，这不很公平合理吗？孩子不干，不行，他姑娘成了就是俩红本了，人家姑娘的本家就是她的婆家呀，甘露园。人家两小居老楼房，人家那个是有红本，马驹桥这一居要给了姑娘呢就俩红本，因为我给了那2居是属于小产权，他没红本。他目前来说呢，咱们只是一住房，不提红本。你这2居室你可以永久的住，不要一分钱。孩子说呢，要把这一居给撇了，给卖了，他兄俩人分。
0: 今天这场调解发生在邢家父母和儿子之间，
2: 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再说录下音来，
3: 我还得录音。
2: 哎，双管齐下。
0: 他们目前要解决的问题和父母所立的遗嘱有关。
1: 我们就想起了独居，就给女儿，俩孩子，一个人一处，这不是。
8: 后面还有要求吗？你们对他？
1: 他不叫我生气就不错了。
2: 说实在的，
9: 前提是
1: 这照顾我们的。
8: 你们二老都很健康的活着，这个财产怎么处置是你们的权利。
9: 我有权利，
10: 你有这权利。现在反过来说，父亲他处置他这个房产，他有没有权利啊？
4: 有啊。
0: 通过在场嘉宾的开导，他们能不能放下过往，坐下来好好谈谈呢？
11: 这遗嘱也可以随时改，对，也都看以后的表现。今天互相伤害那话就不要说了，
12: 还是得互相接受吧，是吧？互相接受这是必然的，虽然
10: 看来现在不好接受，
8: 有难度啊。
0: 第三调解是之如谁所愿，正在为您讲述。
3: 刚才儿子说的呀，您可能都听到了哈。
2: 他说的不完全对。
3: 哦，哪地儿不对呢？
2: 他说那个白家楼拆迁，乡政府给了2居室。
3: 人家回迁房是吧？
2: 哎，给了2居室， 一万人乡里政府给了个17万，他

0: 饼没皮。
1: 这十七万给了谁了？
0: 都闷了，
2: 分钱没拿出来，一分钱没拿出来。
3: 这个十七万是我们的装修费给租房费，我也租了6年啊。等我跟我父亲说这事儿的时候，不要强势啊。他又没说。
4: 就您的意思是，其实这十七万是您是跟他提过？
3: 他都知道。他知道。
5: 在拆迁补偿款的问题上，邢家二老与儿子的表述不一，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最初，在这处房产的出资方面又是什么情况呢？
1: 原来那套房是听说您给出了点资，还
2: 出了点资，我们大多数都是我们出的。就把屋买的时候，我们出了是6.7万，是吗？
1: 当时是为了让他结婚用吗？还是
2: 不是光他结婚用，学原先我们都在清河农场住，后来这俩孩子考出来的学在这边上学，就那一会儿也不知道打财犬小财犬，就想有个地儿住就行了。
1: 好，我问问您的爱人啊，邢先生啊，刚才你儿子说了啊，他那媳妇儿到了年限了，这户口可以迁到北京来了。
0: 坠落牵扯的房产问题，
1: 那他这户口您给他出个什么主意，怎么解决呢？
0: 我那要想落户口的话，必须给我保证，写下保证书来，丝毫不能侵占马吉桥的一丝一毫的房产。
1: 哦，也可以啊。
0: 再说空口无凭，立此为据。再说录下音来，
1: 他说给您写了一份啊。
0: 哎，那是骗局，他觉得先骗我，先落上再说，完了再跟我争房产。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他没录呢。后来我说不行，还是那句话，你妹妹的房产不能侵占。您听他说什么？真是天下奇闻。
6: 生活中分歧无处不在，即便是父母和子女之间，可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有想法不一致的时候。如果处理得不恰当，这些分歧可能就会演变成隔阂，进而呢，影响到亲情关系。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伤口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痊愈。如果不干预，

0: 看你有点困难，说儿子来吧，给你2000块钱，有时候借你点钱，你就少还点。那这应该是慈父啊。
1: 这个现象啊，是近期的事，就是原来就是我父亲从2010年到2020年一直就是伺候我妹跟他外孙子。
0: 儿子刚才说啊，愿意对你们尽赡养的义务。哎，希望以后对你们好点，你这你回应儿子呀？
2: 给他成器了，我有什么诉求啊？
0: 小邢先生，你的房子都不在了，你怎么成？
2: 我问你，
1: 这是当初就是户口就是要成功的时候，我们应予的条件。
0: 这儿说的是现在，户口已经翻篇了，现在已经没有用。
1: 刚才我的诉求，我给主持人跟那兄弟都说了，您过早的造成这个局面，是不是？
2: 我给你打好江山，两居室给你，17万你拿着，结婚给你4万，女儿给1万。
1: 17万的事儿
2: 没说过，
1: 那是我的装修费跟租房费，而且那房子是我的，你2006年就是我的名字了。
2: 那为什么你已经全独奔了啊？这17万，
1: 我有着权利，首先我有着权利啊。我争来的，我跟你谈判的，我有权利处置这笔钱呀。再说你也跟我说了，您没回来不给挣。再说我也认为他出门这么久了，他结婚比我早。
0: 原本呀，邢先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但他在面对父亲的时候，终究还是没能保持冷静，他的行为恰如火上浇油，让父母更加反感。这种情绪化的表达呀，正是无效沟通的典型表现，也是调解工作的时候要面对的难点。小邢先生，我拦你一句啊，刚才你说那句话挺对的，因为那房子原来拆迁之前是你的名字，是吧？
1: 我有权利，
0: 你有这权利。现在反过来说，父亲他处置他这个房产，他有没有权利啊？
1: 有啊，
0: 那不得了吗？
1: 对，
0: 他愿意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啊？
1: 是啊，我只能说诉求就诉求。
0: 我们几位专家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处理你们家这事儿，好吧？
3: 现场气氛眼看着变得紧张起来。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嘉宾们决定再次开会，对调解方案进行调整。
4: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5: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6: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4: 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0: 这个题它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个房产是父母的，他愿意怎么处置是他的事儿。至于你要不要，孝顺父母、赡养父母，那是你的义务，是你的责任。你必须要尽孝，要赡养。
9: 把房子看住，现在就是说民法典改了，虽然说咱们做公证了，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你嘛，我是觉得呢，哎，让儿子女儿都带着点希望，咱们处理事儿咱们智慧点。
10: 您不能光提财产要求啊，嗨，您首先得说呀，您作为孩子，作为子女，您要做到什么？就说照顾父母的事儿，对吧？我们希望您能表个态啊，
11: 就是我该赡养赡养，有什么事儿。该招还是招呼啊，该尽义务尽义务，
10: 自己得管，
11: 这得主观的这错不了。
10: 对，
3: 在调解嘉宾的劝导下，邢家二老与儿子邢先生都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当他们再次同台面对对方时，会出现怎样的情景？他们能否放下过往，用崭新的眼光去看待对方呢？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呢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刘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9: 在法律上呢，这房子是你们的，现在也是你们。别看说你做什么公证了，但是现在按民法典的规定，那个东西是分分钟你可以再改的，明白吗？你现在都可以写，我再写个东西给谁谁。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在你们自己手里边，你们二老都很健康的活着，这个财产怎么处置是你们的权利。那我们认为呢，就是儿子有他的这个诉求，你们可以协商，也可以说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是别说我不用你赡养，因为你把他已经养大了，他已经成年了，而且他结婚买房，你们都有一定的付出，他有赡养你们的义务，和你现在处置这个房产没有关系，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我希望呢，这个父母和儿子之间都要智慧地处理问题，就不要说互相再伤害啦，就说以前那些事儿，

0: 我觉得那些事儿都翻篇儿。现在儿子就两个诉求，咱们这现场专家也都在，看看能不能商量。
1: 嗯，我觉得这三位吧，肯定是有感情的。你看你们刚才也说了，就如果不是没有感情的话，您也不会偷偷给儿子送钱，是不是？这儿子也不会这个就是提有就很善意的提示你们要守好你们的老本。所以我觉得呢，你们三个人之间有点这个沟通上的方式上的问题，就是特别不爱好好说话。就所以呢，我建议你们呢，以后沟通的时候吧，就我觉得大家都是有这个就基础的情商的哈。比如我希望您怎么做，咱们就好好的表达诉求，咱们就好好说话，这样的话才能把诉求表达到位。
2: 我先跟这个先生说一下啊，其实虽然您离婚了啊，但是您这个上场之后啊，从里到外啊，一直从头到尾都是说前妻不容易。如何如何的，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您是还是一个暖男。但是呢，我想说，您看您离婚的时候给了妻子一套房，是吧？这一套房还是父母给您的，您要懂得感恩对父母。您和前妻是处了16年，而父母养育你，一直支持你，扶持你到今天，对吧？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您对父母整场没有说太多的暖心的话，我觉得这点您作为儿子是有很大欠缺的，所以我也提醒您注意啊。但是呢，有一点，您刚才表达了对父母呢，您还要尽这个赡养的义务，这点我们给您点赞。您不能再说父母应该如何应该如何，而应该说现在父母也都70多岁了，您应该主动的去尽您的义务。
3: 今天我们调解的呀，是父母子女之间因为财产、户口啊而产生的一些矛盾纠纷。那么这些矛盾纠纷，实际上对于你们双方来说，我认为啊是应当互不干涉的。也就是说，儿子离婚啊，那么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那如何处置财产，的确是他的权利啊。这个实际上老人呢是尊重啊，这个是正确的态度。那么这个财产呢，他处分了，您也要不回来，这个也是一个现实的结局，所以这个要接受。那么对于老人这边呢？您有您自己的房产，这是合法的，您可以立遗嘱给任何人，他也干涉不了。包括这个房子里的户口到底谁能落得进来，这也是您户主的权利，这个是符合户籍管理的一些规定的。所以说你们双方实际上应该是互不干涉的。但是呢，您二位呢，我觉得还是忽视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赡养。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平台来说，我们关心的是老年人，赡养应该是在我们这个调解里边放在第一位的，这个是价值所在。因此呢，刚才我跟儿子呢也详细的谈了一下，他最终也认可，不管是财产也好，户口也好，跟赡养没有直接的关系。不管您二位如何处置自己啊身后的财产，怎样订立遗嘱，包括户口让不让他迁得进来，他都同样的履行他法定的赡养义务，这个是他所承诺的。我相信他在我们这个平台承诺下来的，那也是正式的算数的，
4: 必须的。
5: 好，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老爷子，那房产是你的，你愿意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别人干涉不了。但是得百年以后是吧，自己先守好这老本，守好这老窝，我得有地儿住啊。百年以后再说给谁，再给那都来得及。你这个对二老你赡养，这是义务，这是责任，这义不容辞是吧。这赡养分几种嘛，一种是物质上的，说我没有能力，你精神抚慰也可以啊，打打电话问候一下，看看老人，这都算赡养啊，是吧？如果有一天老爷子看你表现好，他回心转意，说我不愿意把你户口迁进来，或者是我再给你分给你点，这都有可能，这都有可能。反过来说，老邢先生，刚才你也说了，子不教父之过，不认不行，他是你儿子，
6: 我承认
5: 啊。所以在此呢，几位专家的努力之下，也算调解成功吧。小徐，
3: 张老师，我再补充一点哈，跟家
7: 今天这场调解发生在邢家父母和儿子之间，
8: 空口无凭，立此为据。再说路线阴了，
5: 哦，还得录音，
4: 哎，双管齐下。
7: 他们目前要解决的问题和父母所立的遗嘱有关。
6: 啊，我们就想起了独居，就给女儿，一俩孩子，一个人一处，这不是。
2: 后面还有要求吗？你们对他？
6: 他不叫我生气就不错了。
4: 说的吧，
3: 前提是
6: 这照顾我们的。
8: 你们二老都很健康的活着，这个财产怎么处置是你们的权利。
9: 我有权利，
5: 你有这权利。现在反过来说，父亲他处置他这个房产，他有没有权利啊？
9: 有啊。
7: 通过在场嘉宾的开导，他们能不能放下过往，坐下来好好谈谈呢？
0: 这遗嘱我也可以随时改，对，也都看，都看以后的表现。今天互相伤害那话就不要说了，
10: 还是得互相接受吧，是吧？互相接受这是必然。虽然
5: 看来现在不好接受，
8: 有难度啊。
7: 第三条解释之如谁所愿，正在为您讲述。
5: 刚才儿子说的呀，您可能都听到了哈。
4: 他说的不完全对。
5: 哦，哪地儿不对呢？
4: 他说那个白家楼拆迁，乡政府给了两居室。
5: 人家回迁房是吧？
4: 哎，给了两居室，一万人乡里政府给了个17万，他并没提。
5: 这17万给了谁了？
4: 独门了。
6: 分钱没拿出来，一分钱没拿出来。
11: 这个17万是我的装修费给租房费，我又租了6年啊。等我跟我父亲说这事儿的时候，他说他又没说。
12: 就您的意思是，其实这17万是您是跟他提过？
11: 他都知道。他知道。
7: 在拆迁补偿款的问题上，邢家二老与儿子的表述不一，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最初在这处房产的出资方面又是什么情况呢？
5: 原来那套房是听说您给出了点资，还
6: 出了点资，我们大多数都是我们出的。就把屋买到手，我们出了是6.7万，是吗？
5: 当时是为了让他结婚用吗？还是
6: 啊，不是光他结婚用。学原先我们都在清河农场住，后来这俩孩子考出来的学在这边上学，就哪一会儿也不知道大财犬小财犬，就想有个地儿住就行了。
5: 好，我问问您的爱人啊，邢先生啊，刚才你儿子说了啊，他那媳妇儿到了年限了，这户口可以迁到北京来了。
4: 坠落牵扯的房产问题，
5: 那他这户口您给他出个什么主意怎么解决呢？
4: 我那要想落户口的话，必须给我保证，写下保证书来，丝毫不能侵占马吉桥的一丝一毫的房产。
5: 哦，也可以啊。
4: 再说空口无凭，立此为据。再说录下音来，
5: 他说给您写了一份啊。
4: 嗨，那是骗局，他觉得先骗了，先落上再说，完了再跟我争房产。
5: 你怎么看出来的？
4: 他没落呢。后来我说不行，还是那句话，你妹妹房产不能侵占。您听他说什么？真是天下奇闻。
5: 生活中分歧无处不在，即便是父母和子女之间，可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有想法不一致的时候。如果处理得不恰当，这些分歧可能就会演变成隔阂，进而呢影响到亲情关系。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伤口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痊愈。如果不干预、不化解，有些问题可能就会愈演愈烈，甚至呢造成不好的后果。
7: 调解现场，二老的意愿很坚决。对于将所居房产留给女儿一事，似乎容不得半点商量。在这种局面下，嘉宾们该如何寻找调解的突破口呢？
5: 现在这个儿子呀，已经离婚了，户口的事已经翻篇了，要想迁也迁不了了。但是呢，儿子说想跟你要这房子。
4: 哎呦，
5: 你别都给闺女说，
6: 不行，对儿子这个房产。是我们他这婚前才的房产，不应该完全的都给了媳妇儿。
2: 那就是说，
6: 我再一说，那个他给了他一处了，就我们后来自己又买了一个独居。我们这独居他可是一分钱没贴，我们这有我自己买的。
7: 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 他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是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9: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

0: 就是这种，我瞅着
1: 还行，还行啊，肥瘦也成。
2: 这也正是对“北京风味精”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1: 这水淀粉，完了给这个搁里。
2: 只要在后厨传授经验、指点做法，已经成了王广义的习惯。对于这些年轻厨师，他生怕自己遗漏下哪个要点，影响他们成长的速度。
1: 再搁上点粉子，要搁粉的目的就是怕这油皮跟这个肉离骨。看一下，
2: 松肉炸制也非常有讲究，油温是5成热，放入松肉需要用炒勺不停地翻动，确保受热均匀。传统的炸松肉到这一步就制作好了。而对于红松羊肉，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靠汁儿。以牛骨、鸡架熬制的高汤为底，加入酱油、盐等调料进行调味，然后倒入炸好的松肉，让料汁儿一点点地靠近松肉里，充分入味。相比传统的炸松肉，红松羊肉味道层次更加丰富，口感偏软烂。当年推出这道菜，也是为了方便牛街附近上了年岁的老顾客，因为口感好，到现在依旧是店里的招牌。王广义虽然不用长时间地盯在店里，但是在家闲暇的时候，他依旧放不下对厨房的热爱。最爱做的事儿还是研究菜，好像这份职业已经彻底和他融为了一体。
3: 你看他这个是白糖，里有盐，是吧？
1: 这先弄筋儿，完了再搁肉，筋儿跟肉一块儿搁里，
4: 熟到一块儿，
1: 肉就烂了，那筋儿受不了，是吧？嗯，你看没有？
4: 嗯。
1: 他就给晒了，你看他这东西都出味了。
4: 嗯，
1: 就是要不你要不晒，它不出味，是那水有点水气儿。
0: 水气在这儿。
4: 过程中给咱们把这个烹饪手法改改，因为他今儿有一顾客反映说，咱那有的地儿，你看有的地儿挺烂乎，但有的地儿嚼不动。我觉得给改成一个蒸的烹调方法。
2: 其实今天尹一鸣特意请冯师傅过来，是想和师傅王广义一起把红烧牛尾的方法稍微的做个改良。
4: 咱那个改良不算怎么走板，为什么呀？你以前过去牛尾它也去蒸，没蒸那么烂乎。以前
1: 试试啊，
4: 是是。
2: 今年43岁的尹一鸣也是一入行就到了吐鲁番餐厅，从学徒做到厨师长。作为年轻一代的味道掌门，尹一鸣的压力很大，他既要保证老菜不走板，还得让吐鲁番餐厅适应新时代食客的口味和需求。
4: 这创新也不是说一拍脑门的就创新了，创新的基础都在传统菜那儿演变过来的。鸳鸯脆皮鸭就从闸门虾的烹调技法上演变过来的。
5: 当时呢，老人都爱吃这个闸门虾，但年轻的人呢，因为吃那点带点辣口的、甜酸口的，
2: 鱼香脆皮虾是创新菜里的招牌。2008年，吐鲁番餐厅凭借这道菜，在全国清真烹饪大赛上拿了金牌。将已经处理好的虾加入盐，打好底味儿，再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抓拌均匀。
5: 就说白了，然后呢，虾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层，然后再就挂这个糊。这淀粉不能多了，特别稠了，特别硬了，特别多也不好挂糊，薄薄一层。下一步再搁起油了，油是起保护层的作用，还一个是起酥脆的作用，加完油以后让这个糊啊更滋润更好挂。外边表皮有点见脆了，上火炸，大火顶一下，油温低的时候它那个油会浸到那个虾肉里，再拿热油把那个里边的油给挤出来。现在吃有点脆了，但还有什么

0: 你听听这个就行了，听这声了吗？
1: 鱼香脆皮虾风味的来源在最后的一步炒汁儿，以醋打底，搭配番茄酱，酸中带甜，颜色红润，通透明亮，让每一只虾均匀地挂上鱼香汁儿，最后达到见油不见汁儿的程度。这样一道鱼香味浓、鲜香酥脆的鱼香脆皮虾就烹饪完成了。
0: 这肉就行，
2: 小骨头都不能要，听没有？
1: 如今王广义和尹一鸣两代味道掌门正在一起努力，把吐鲁番餐厅菜的精华、老师傅的精神、烹饪技艺，不走板的传给店里的年轻人。
3: 00后、90后、80后都属于中间骨干力量了，你看我们都属于中年了。王二呢都属于老年了，慢慢就指着底下这帮年轻的了，这传他们下边，他们得发挥出来。
2: 这现在也是说为社会培养人才，他在这儿学完了上别处干去了，也是不是为社会为他自己有一饭碗做贡献。
3: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向世界去展示中国清真菜。
1: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吐鲁番餐厅味道掌门王广。

0: 掌门私房菜糖卷果。
1: 大家好，我是吐鲁番天津的味道掌门人王广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清真家常菜糖卷果。嗨，山药一斤四两枣，一斤二两面粉，拌匀，上屉蒸40分钟。这就是蒸熟了的山药，捋一定要捋紧了，晾凉。咱们切厚片，非转基因大豆油，炸完了色泽金黄。白糖、桂花、芝麻。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站在这石桌，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工作。
5: 陈文强是福建福州人，今年初已经40岁的他，做了一个人生中的重大决定，就是从厦门来闯北京。40岁并不是北漂的合适年纪了，但陈文强还是决定要搏一搏。福建菜又称闽菜，位列8大菜系之一。由闽南菜、闽西菜、福州菜3大分支组成。闽菜系擅长烹饪海味和制汤。当初决定来北京的时候，陈文强认为闽菜属于小众菜系，竞争对手不多，但来了北京才发现这里的福建风味餐厅并不少。陈文强一度很焦虑，但走访了几家之后，他发现北京的闽菜多以食材昂贵的宴席菜为主，他决定另辟蹊径，主打福州的家常味道，就比如这道酱油水。
4: 酱水这道菜是属于福建的一个菜的一个名称吧，在沿海地带，渔民在这个渔船上捞到的鱼，他直接加点酱油下去煮。
5: 酱油水是闽南地区特有的一种烹饪海鲜的方法，顾名思义，它强调的是海鲜和酱油的巧妙搭配，尤其适合烹饪黄鱼、小带鱼、小鲳鱼等个头不大但肉质细嫩的鱼类。
4: 我们这个水润这个鱼是我们福建宁德那边的深海的黄鱼，煮出来的话它肉质是非常非常那种 Q 那种。原材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蒜子，还有老姜，福建那个萝卜干，还有一个甘肃子，有点像山楂的味道。
5: 做酱油水的这些配料叫做料头，在当地料头的内容基本相似。来了北京之后，陈文强借鉴了北方人炖鱼的方法，先用五花肉煸炒提香，为黄鱼增加一层肥美的油脂香气，
4: 它的汤汁更浓郁更香。
5: 酱油水的制作来自当地渔民，但随着演变和发展，它的做法已经不仅仅是酱油加水这么简单了，已经成为福建厨师在学厨过程中最难的一道门槛。各种食材的比例、去腥的过程、火候的控制、加多少酱油、留多少汤汁，每一步没个3-5年的功夫，都无法最大限度地保留福建人很看重的鲜字。
4: 就是看我们鱼的大小一个时间，没有比例的，这个靠我们师傅的平常的这个煮的一个技巧。
5: 酱油水的配料多，比例要根据鱼的大小而定，水要一次加适量，中间不能二次加水，否则汤汁的粘稠度达不到标准，这些要全凭厨师的经验来完成。
4: 把汤汁一定要给它煮稠，4分钟左右。
5: 仅仅4分钟，咸鲜红亮的酱油水与细嫩的鱼肉完美结合，提味增鲜，形成福建沿海地区的独特风味。
4: 那我今天给你们做一个回山蟹肉羹，那这道菜呢，针对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这养胃的。
5: 为了让北京的食客可以更多的感受和了解福建菜，陈文强特意把很多菜都改成了糖做。
4: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这个海蛎煎，我现场操作现场煎给你们。我最希望看到就是今天客人反映说，哇，我们今天很好，感觉我很有成就感嘛。
5: 主打福建的家常味道，陈文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店里的回头客越来越多，这也让陈文强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也正在努力。

0: 把越来越多的福建小吃带到北京。
1: 厦门的特色的一个五香卷，北京目前是没有，我们来了北京，所以说要把这个我们的厦门一些小吃传统风味然后拿到这边。
0: 五香卷在福建闽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当地人在逢年过节家家都会做的传统小吃。一张豆皮儿卷住各种食材，炸过之后皮儿薄馅儿满，外酥里嫩，寓意生活富足，圆圆满满。
1: 我们选用的是这个五花肉，它的这个油脂跟瘦肉的比例是非常均匀的一个。肉的话就不能切太小，要切差不多的这种球状，吃起来的话还是有口感的。边水打边搅拌，它才会起胶嘛，很重要的一步。口感的话，它吃起来不会那么柴。五香粉它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调料，有比如说有八角、香叶五种香料合起来。
0: 其中还要加入爽脆的马蹄，增加口感。以及福建菜的灵魂红葱来提香，
1: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红葱头，香度是很舒服那种。我们南方那边才有这个品种，跟天气种植的完全是不一样的。灵魂，一定要包够紧实，要不然你炸起来的话，里面是空的。肉给它摆整齐，包起来的话给它拉紧一点，我们用的蛋糊把这边给它粘住。高油温给它炸，它马上这个外面会酥。一口一块，我们还配了一个甜辣酱，不但好吃还要好看。

0: 这个灯光高楼周边都是很繁华的，我们就很有信心说让北京人接受我们的味道。下班的时候啊，我都会去走路，我都会想想有今天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明天有改进的。
1: 40岁的陈文强带着梦想来到北京，重新开始。人到中年，生活可能已经定型，但梦想不应退场。再搏一次，不仅仅是为了抓住机遇，更是为了内心的那份执着与热爱。
0: 既然来了，这未来10年能做一个事情，这是我个人的梦想。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浦江名汇味道掌门陈文强。
2: 掌门私房菜辣子小酥肉。
0: 大家好，我是浦江名汇的味道掌门人陈文强，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叫辣子小酥肉。我们先把这个小酥肉啊下锅，慢慢炸至金黄色，后面再用大火给它炸酥炸香，加点这个红油，加上我们这个蒜片先煸香，加点花椒先爆香，再加这个辣椒，一定要把这个花椒跟辣椒的味道炒香出来，撒点鸡粉，最后撒上这个香菜梗，

0: 陆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2: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3: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参与
5: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5: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国际形势巨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5: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5: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5: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0: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5: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9: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5: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20: 什么事？
21: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5: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22: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5: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9: 那你弄了多少项目？
0: 我真的没有。
5: 一段老友对话为何迅速走红网络？
23: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5: 今年北京台春晚，曲颖和胡兵用35年默契诠释了国民荧幕搭档的半生情谊。
24: 对，就是胡兵被我拒绝了。
25: 对对。
26: 不差。
5: 一段采访，笑点密集。曲颖凭不加修饰的真性情圈粉全网，从卖冰棍的童年梦想到 T 台闪耀的超模传奇，曲颖的多面人生藏着怎样的松弛密码？
26: 我说如果明天我只有拿到冠军，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因为我已经具备这个实力了。
5: 从赛艇赛场的遗憾退场到时尚圈的硬核坚守，胡兵的跨界之路为何满是较真？
27: 也许明天你就成功了，但你今天放弃了，你就完了。
5: 记忆马上播出。
28: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8: 有些事一遇一生，
2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趣，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新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英姐，咱俩认识的时候，我也就才18、19岁，
2: 比他还小，估计。
1: 那已经50了，英姐。
2: 你不可能。
1: 今年49岁。
2: 那你弄了多少项目？
1: 我真的没有。
2: 那不可能，
3: 肉毒算吗？
4: 肉毒算吗？
5: 我不医美的，打肉毒算吗？
0: 近期，一段瞿颖与黄晓明等明星的老友对话片段迅速走红全网，网友纷纷赞许瞿颖性情通透，真实坦率。在演艺界，瞿颖是难得敢直言、不虚伪、不藏私的宝藏艺人。
5: 我在泰国去买菜，他说话也会有口音嘛。我在那去看的时候，他就问我说 ，You like Spanish？西班牙人，说我是很洋气啊。但是今天我也没有那种就是夸张的那种，但是我还是很得意哈，我就回来说我的轮廓很好。
0: 瞿颖参加了多档综艺节目，笑料不断，圈粉无数。今年，她与相识30余年的好友胡兵一同亮相北京台春晚。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便心意相通。
6: 我跟胡兵也约好了，等我们到了60岁，我们还要继续在一起走秀啊，
7: 是的，
6: 一起来表演啊，
7: 共同进步。
8: 好朋友就是要这样一路并肩走下去。
9: 从最初的荧幕搭档到如今的半生知己，胡兵和瞿颖用时间证明，有一种感情虽然不是爱情，但却胜似亲人，一路同行，从未走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张照片，这个人有着干练的长发和因为打网球而打出的小麦色的皮肤。最近照片里的这个人仿佛开启了喜剧人模式，出口就是梗，浑身都是戏，凭着有趣的灵魂再次刷屏网络。或许年轻一代对他不算熟知，但当那个标志性的笑容映入很多人的眼帘，相信不少人都会恍然大悟，这不就是本世纪初超模代表人物瞿颖吗？提到超模，其实不足以概括他的全貌，影视、唱歌、模特、主持，他在很多的领域都交出了非常漂亮的答卷。这种外界无论如何变化都游刃有余的底气，或许和他小时候接受。
10: 你们做所有的菜的时候，是不是都习惯大辣椒？
11: 对对对，就不能缺的。
10: 不能缺的。
9: 中学时代的瞿颖是个爱穿运动服在操场上疯跑的假小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任何明星的潜质。那个时候，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当个跳高运动员，还特别崇拜朱建华。只不过现实有点骨感，在地区运动会上，他的跳高成绩只有1米4几。从1米4几的跳高横杆到未来 T 台的闪耀，中间的转折来的是猝不及防。15岁那年，艺校的一张招生简章贴在了学校的墙上。他当时就是抱着试一试无所谓的态度去进行了考试，但没想却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12: 艺校当时就到我们学校去招生，结果到了那儿之后呢，就很容易就过了这个初试了。但是在初试之前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考的时候，我跟我妈说了，我说今天有一个招生，我去报名了。我妈说啊，那你要明天要考什么？我说要考什么考什么考什么。我妈说那跳舞你会跳吗？因为我都唱歌会唱。跳舞，我说我妈，要不然我教你一段舞吧。等于第二天我去考试的时候，我跳的那段舞是我妈头天晚上现教我的。
13: 我们听说你考艺校的时候还考过跳高，
12: 因为他要考表演、台词还有形体。然后我初试的时候，形体就是我妈妈给我排的一段舞蹈嘛。那到最后就是去考复试的时候，他们就说那舞蹈看过了，想换另外一个。我说那我不会了，
13: 只会这一个。
12: 对，就会一个，因为现学现卖的那种。我说那怎么办？不会了。说，那你还会什么呀？你在学校干嘛的？做什么？有会打球啊？会就？我说我跳高的。他说那你给我们做一个跳高的动作。我那就得摔死我了，因为我是练的背跃式的，你让我在那个考场里头，你也没海绵垫子，你也没杆儿，你让我怎么跳？我说那没

0: 法跳，我就得摔死了。说，那你就跳一个那个，就是准备前的，就是去起跳之前的那个跑步的那个就助跑的那个动作。
1: 嗯，
0: 我就给他们做了这么一个动作。我跑步是这么跑的。
2: 在艺校里，曲颖接受了系统的话剧训练，然而出众的身高反而成了阻碍，他很难找到合适的角色。大家甚至跟他开玩笑说，要不你就去演一棵大树吧。
0: 当时我们的老师招我的时候说，其实招曲颖进来，他不是一个很好的话剧演员的这个材料。
1: 为什么呢？
0: 首先个子高，另外一个嗓子声线比较薄，不是那种搞话剧的这种，
1: 穿透力不是很强，
0: 因为说话声音特别薄，配戏又不好有人配。你说我这形象排个雷雨吧，我演樊一又太高了。我演四凤，
1: 那更高。
0: 我演鲁妈又太年轻了，就怎么演什么
1: 丫鬟啊，也太像小姐了。
0: 就是自由搭配，你排小品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儿。后来团里的领导跟我谈过一次话，就是说，你啊，说实话，演话剧条件比较不够。他说你是否考虑就是改行。说一般的像我们那时候毕业到话剧团的学生，有的就改了音响，有的就改行当化妆师，有的就改行当场记什么的。说看你的字儿写的还不错，要不然你就当场记。因为我有时候是挺安静的，可是我是一个很粗心的人，我老觉得我当场记肯定是每次都会挨骂的。就是毕竟觉得自己还是学的是这个，你让我突然18岁，我毕业之后马上到团里，本来是一片崭新的生活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应该去放开手脚去大干一番的，结果又让我改行，所以我自己就接受不了。
2: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还没有模特这个概念，走秀也有个非常本土化的名字，服装表演。
0: 我来北京拍一个电视剧的时候，有一个导演介绍我认识，他说他认识一个模特队的一个，当时一个负责的，就带我去见了一次。那两个月以后，我就过北京来了，都是公对公的那种。
2: 1990年，曲颖被北京服装表演队的老师看中，第二年就去参加了中国十大名模大赛。在复赛中，他取得了亚军，但自己却并不满意。
0: 之前就觉得能得前三名就可以了，就已经是很好的了。
1: 是，
0: 可是，在决赛的头一天宣布那个成绩的时候，就我们头一天还有一个复赛嘛，我是第一名，而且分数是绝对领先的分数。那一晚上我就开始心里不平衡了，我说如果明天我只有拿到冠军，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因为我已经具备这个实力了。如果明天我的决赛我不是冠军的话，那肯定是我自己不行。结果果不其然，我第二天我是亚军，我就恨自己恨得不行了。我说为什么只有一步之差，我就不能拿到这个冠军？昨天晚上我都能够表现那么好，就
1: 你是觉得是你那天的状态差了一点点，还是说别人发挥得更好？
0: 我不知道，我不管他是什么原因，反正我就挺恨自己的。
1: 是吗？
0: 对，因为只有第一名才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
1: 哦，
0: 所以第二名跟第十名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2: 虽然那场比赛他没能一举拿下冠军，但当时所有的镜头都停留在了曲颖的脸上。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表演优势，不拘泥于传统，把表演技巧带到舞台上，硬是走出了一套极具个人烙印的风格。
0: 那个时候就特别流行酷冷面的，就不管你是穿什么衣服，都有脸上没表情的，就假装那种都是大模那种。活泼的或者是艳丽的或者性感的，他都是没有表情的，就以不变应万变那种，觉得这样才是当时流行的那种时尚。可是也没人教我呀，我一上台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当时学表演是要学会跟观众交流。
3: 对呀，有表情的呀。
0: 对对对，一定要把你最好的状态，这个
3: 美好的笑容打出来。
0: 对对对，就是我做模特之后穿上这个衣服，我就开始进入角色，你知道吗？然后一上台以后就
3: 老臭人心，
0: 老是这样，就是老想去表演，根本不是跟他们冷面的两码事儿。
4: 绿皮子
5: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6: 女神和女汉子，
7: 女神和女汉子，
8: 女神和女汉子，
9: 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10: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11: 女
0: 多那个摄影记者就找我拍挂历，因为那时候就流行拍挂历嘛，拍挂历拍杂志封面就看，因为我有表情啊那种，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0: 一起的时候，然后这个男生也超喜欢你，超爱你的，然后还要帮你去帮其他男人去试衣服，因为我的身高和另外那个男生差不多，我曾经帮他去试衣服，我以为是买给我的，结果试的是别人的衣服。我说那种感觉，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今天想表白的就是说，我从头到尾我都是 超喜欢你，我说我可以说我超爱你这样子。然后他哭了，
1: 真的，
0: 然后他打我，在飞机上，
1: 为什么不
0: 特别用力？你知道走廊里的很多服务员还有头等舱很多人坐着，
1: 他的性格一定是不顾一切。
0: 他说 你
1: 不早说，早说那种
0: 使劲打，然后一边打一边哭。然后我当时在飞机上，我就觉得我是觉得我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
1: 要见面了，
2: 来，再帮你包馄饨呀，
1: 你的拿手的馄饨。
2: 对，今天是小馄饨。
1: 哎呀，这个服务员真帅，你依然纯真，
2: 你依然浪漫。
3: 曲颖眼中的胡兵底色是纯真的，从小他就是个招人喜欢的男孩，或许是因为母亲来自北方，父亲来自南方，让他得天独厚地兼具了北方的健硕与南方的俊秀。
0: 小时候我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说像那个蛏子，然后呢，我觉得他很，我叫不出他的名字，知道他是小海军，就叫他小海军。他有那个样子像小人一样，你知道吗？那个长长的两个腿像小海军，然后我就在黑板上写，妈妈我今天要吃小海军，然后妈妈今天就买一点小海军回来吃吃。那就是小时候就是家里面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我小时候是一个嘴蛮甜的一个小孩，就是就是叔叔阿姨发了很多罐头，然后就是说你如果你叫我一声叔叔，我就把罐头给你一个。那我就是好啊，那么容易，好，叔叔阿姨，叔叔阿姨，我能够把他们所有罐头全拿到，然后运回家。然后我妈说回来怎么那么多罐头，我说他们说叫一声叔叔就给一个罐头，那我就叫呗。我说那我叫又不花时间又不花体力的，所以小时候我就是就蛮讨人喜欢的吧，应该是。
4: 命运的牵绊有时候就藏在这些相似的遗憾里。曲颖年少时想当跳高运动员的梦想纯粹又特别的热烈，虽然没能实现却成了珍贵的回忆。而胡兵呢，曾经是想当赛艇运动员，对赛场的热爱同样不掺杂质，却无奈的因为一场伤病被迫告别。就像照片当中定格的那样，如今每次划赛艇他仍然兴奋得像个孩子，只是那个代表国家队出征的梦想却再也无从实现。像曲颖一样，胡兵把那份对体育最本真的韧劲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新的道路上，走得同样坚定，同样漂亮。
2: 说起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蛮艰难的，那个时候因为作为运动员来讲，我希望拿世界冠军，这是我的梦想，是我的理想，然后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站在高高领奖台上。但是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在运动队的时候，我的个性就是不服输，而且甚至就是说别人跑100米我得跑200米，别人跑10000米我得跑11000米，每一天都是这样。因为我年纪最小在国家队，那我要跟成年人一起去比赛，我又想参加亚运会，因为在北京的亚运会意义不同，就好像而且2008年在北京，谁都想在北京自己家门口拿一块金牌，那种感觉是不同的。那所以说后来我练得很苦，然后结果腰伤了，伤了以后我也不敢说，然后甚至晚上在上厕所的时候尿血了，我也不敢说，因为你说了以后分分钟就让你休息了，一休息可能你就会掉队了。所以说每一天的那种状况我觉得是蛮可怕的，比如说我累得不行了，上楼梯我都得爬楼梯上，但一看到后面有其他队员来了就立刻很轻松的就跑上去，但是那种状态我觉得维持了很久，结果腰伤了。然后呢参加10000米的比赛，在10000米比赛里面我们27个队员去参加10000米的比赛。

0: 放弃后的一秒钟你就成功了，但是你说前面的努力全白费了。所以我就觉得在后来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坚决不放弃。
1: 或许正是这份坚毅的本色成就了后来的惊艳时刻。胡兵凭借东方古象在一众国际顶级男模中杀出重围，成为了中国男模征战国际秀场的标杆。

0: 作为活跃在一线的模特，胡兵的压力常人难以想象。他对职业的坚守始终带着一份执着，从下面这份食谱当中咱们就可以看出来。早晨吃苹果两个鸡蛋一杯黑咖啡，中午吃鸡蛋三明治，晚上吃牛肉鸡肉和虾。如果他想吃火锅，汤底呢就是清汤加姜片，没有任何的油，只吃一点肉，其他涮的都是青菜。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新陈代谢呢会慢慢的变慢，保持身材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意味着胡兵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而这份对身材极尽克制的背后，叠加着跨界转型带来的巨大重压，内外交困曾一度把胡兵逼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1: 在中国的这个服装界、模特界，你是 T 台上的绝对的主角。这背后的代价是什么？
2: 你看，就是到现在为止，我的身材，我的整个都是不可以去愧对这个你所说的，之前说我是中国首席男模，然后大家都这么叫我，然后我会觉得就很荣幸的那种称呼。那然后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个中国曾经的首席男模现在已经变成一只肥鹅了，你会觉得很难过，对不对？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不能够把这个名字给他去抹黑，我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你说艰难吗？的确很艰难。拍完戏以后我还要去做运动，我吃东西也不能像别人那样随便乱吃，然后我一定要永远记住脑子里我是中国首席男模曾经的，那我也要对得起这个称呼。我每天拍戏拍到10点多11点，还要吭哧吭哧的去练，
1: 每天都是
2: 每天，然后
1: 再晚都要去练吗？
2: 再晚的话也得在地下弄个几百个俯卧撑，弄个几百个。
1: 那要是一天不练真的会
2: 一天不练是没有关系，但是那一晚上睡觉起来的时候总会觉得今天昨天没有练，自己过不去了，变成一种习惯了。你不能够拍照的时候你感觉是20年前出来的那个小伙子，那就不行了。所以说你的心一定要跟着时尚界的步伐，不停地在开阔，不停地在前进。因为那个时代变了，然后呢，大家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了。然后呢，现在年轻的小朋友连00后都出来混了，没有权利老，没有权利胖，发型也不可以随便什么时候看到你的发型，一定要跟着现在时尚界的步伐走，但是还要必须有自己的风格。我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年轻叫做自信。我就觉得我就属于那种自信。
3: 他们的开场像童话，同框而立，变成一幅画，但时间给出了更温暖的答案。有答以上，恋人未满。他们是镜头前互怼的自家兄弟，也是失意时随叫随到的依靠。从全民磕 CP 到公认的，有一种友谊叫曲颖、胡兵。
4: 你今年35，谁信呢？
5: 我们认识35年了。
4: 我们都认识35年了。
5: 是啊，绝对青梅竹马。

0: 说声谢谢你，
1: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2: 从模特搭档到银幕情侣，很多人都在心里暗暗地祝福这对银幕上的恋人，希望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走到一起。但是命运却给他们安排了不同的剧本。胡兵曾经感慨，35年的友情比爱情更加的高级，这份情谊对我来说无比珍贵。曲颖则说，现在我们的关系像家人一样，没有成为恋人反而是一件好事，给予比索取更快乐，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水长流的真挚，没有利益纠葛，只有纯粹的牵挂和陪伴，以真为色，以纯为底，这份跨越半生的纯真情谊，正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看病就医人人都离不开，但每次拿到这张收费单据，您真的能看懂吗？
1: 我看不懂，都孩子跟着我，
2: 肯定是问大夫，肯定看不懂这个东西。
3: 具体的那个他太专业了，但是现在有 AI 好像还好，不太懂的可以查一查，
4: 大概吧，不是特别那个知道每一种可能。
0: 面对看不懂的账单，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疑问？这些项目到底查的是什么？我花的钱都去哪儿了？就在7月11日，北京正式落地综合诊查等11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这些政策到底能帮我们解决哪些问题？
5: 我想屏幕前的很多观众可能和我们采访到的这些朋友是一样的，每每面对自己的这个医疗账单的时候，那真是一头雾水，啥也看不懂，什么也不明白。不过呢，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啊，将为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以后咱们再看这些账单的时候，就能把那些复杂的、繁复的、看不懂的变成简单易读了。我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来自北京市医保局价格招采处的二级调研员崔世秀，崔处长，欢迎您。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7: 崔世秀，北京市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专注于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及立项指南对接落地工作。
5: 到底咱们出台了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能够让大家再去看到这个医疗账单的时候，呀，我今天看明白了，哎，我这钱花哪儿了，怎么回事？
6: 讲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长期以来啊，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实施属地管理，就是不同的省份，即使是同一诊疗项目，它的项目名称、编码、计价单位、内涵，那就不用说价格水平了，肯定都不尽一致。从数量上讲，也有几千到上万，甚至几万，差异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呢，一方面也不利于国家实施统一的监管，另一方面呢，对患者的这种异地就医报销啊等等，也会产生一些障碍。那同时呢，就像刚才小片说的，这么多复杂的项目，患者看病的时候根本不明白这些项目是啥意思，对医疗机构也存在一个计费繁琐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价格管理的这种差异，从2021年起，国家医保局就按批次、按专业分类别的开始了立项指南的编制工作，是旨在推进全国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的规范性，确保价格项目更好计价、更好评价、更好执行。
5: 那能不能在这儿再给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就是调整前什么样的，调整后变成什么样了？
6: 好的，这是超声类立项指南里的其中一个项目，叫彩色多普勒
5: 超声检查。
6: 指南落地之前，我们北京相对应的项目接近20种，
5: 一大堆项目，
6: 分别叫这些名，
5: 特别细致啊，
6: 对了，
5: 全方位心脏，
6: 全方位
5: M 型超声检查，叫食道多普勒超声监护诊断彩色多普勒电脑声像加倍。哎呀，我天哪！
6: 那您念的挺通顺，
5: 我念的挺通顺，但念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6: 名称一个是比现行的名称要繁琐
5: 复杂，是的，
6: 项目内。再对比这边这个服务产出，那就更复杂了。所以指南落地之后，这20几项繁琐复杂的项目名称统一都叫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主持人，你看映射了那么多项目，其实这还不是最多的，映射的最多的还有上百甚至几百的都有。我和我的同事这两年几乎天天面对这种海量的数据
5: 数字要处理
6: 和表格，而且另外又隔三差五的天天开这种研讨会啊、专家会啊、讨论会啊，长期的伏案，我的好多同事视力都下降了。但是每当看到我们的价格政策顺利落地之后，新的技术能够应用于临床，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质优价宜的医疗服务，我们感觉这些辛苦
5: 心里还是很欣慰的，对吧？
6: 这些辛苦都值。
5: 其实我自己家里呢就曾经经历过真实的这种情况，比如我的父母他们在北京呢就属于异地医保，之前呢在北京这边有一个医事服务费，可是当我们把这个单子拿回他的老家去报销的时候，那边人反馈说我们这儿没有医事服务费啊，我们这儿全都是挂号费，所以这项就没有办法给您报销啊。我想可能存在这个问题的不止我们一家。
6: 刚才说这个医事服务费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工作中接到的1、2、3、4、5
5: 最多的
6: 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之一。在指南落地之前，以这个挂号费为例，在有的地方它叫挂号费，有的地方叫诊查费，观察的查，有的地方叫诊查费，检查的查。我们北京市呢则叫 医事服务费，就是同一个项目在不同的地区叫法不一样，这就往往给患者的异地就医啊带来诸多的不便。那么这次综合诊查指南落地之后呢，对这个名字进行了全国统一的规范，现在就统一叫门诊诊查费或者住院诊查费。
5: 但是实际上落实到最终患者身上的，大家核心最关心的还是价格问题，调整后到底是涨得多还是降得多呀？
6: 我想这里呢，我们不能简单的机械的去说指南落地之后是价格是涨了或者是降了，确切的说是对项目进行了调整规范，坚持有升有降，总量控制。那比如对一些中医类的、护理类的、手术类的，尤其是一些四级以上手术，还有一些历史价格水平偏低的项目，在这次指南落地过程中呢，我们就适当的进行了调整。那么对一些依托大型设备，这种设备耗材占比高的项目，在这次指南落地过程中呢，我们也进行了调降，比如说断层桥墙放疗费由以前的6000元降到了现在的3800元。在这次口腔类立项指南落地过程中，我们也同步对正畸类的项目做了总体的下调，有超过80%的项目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整体降幅呢在30%以上。通过这种双向调整，把医疗服务的价格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最终呢还是让老百姓获益。
5: 欢迎收看《健康北京》。2026年7月13日上午9点多，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进进出出的患者络绎不绝。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拔完牙，刚走出诊室，突然头晕乏力，眼前发黑，随即失去意识，瘫软在地。
8: 3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拔牙的时候都好好的，然后起身过后，然后在去缴费的途中就突然晕倒了。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相对来说是我们口腔门诊一个比较常见的并发症。血管迷走性晕厥，夏天人的心率就会偏慢，血压偏低，然后他患者呢在我们这牙以上治疗的时候，他是一个平躺的位置，平躺的时候呢，我们的血液就是比较沉积在内脏，就大脑的相对的供血量还比较充足，然后他一站起来过后一直立，我们整个呢血液可能就往下支撑，然后他的脑部的供血量就不足，然后突然就可能就会眼前突然一黑，然后就晕倒了。他晕倒过后，我们马上就给他上了这种心电监护设备去观察他的基础体征，然后一检测他的血压只有54/35。

0: 然后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可能就觉得它就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然后血管迷走性晕厥导致的这样一个症状。
1: 医护人员立刻启动口腔诊疗突发急症应急抢救流程，几分钟后小伙子逐渐恢复意识，持续观察半个多小时，患者血压、心率逐步恢复至正常区间，头晕乏力的症状也有所缓解，精神状态逐渐平稳。面对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化险为夷，得益于常态化急救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患者拔牙导致晕厥的情况偶尔有发生，口腔综合科杜岩大夫说，口腔治疗的患者中有一部分会紧张焦虑，这和不了解操作和治疗过程有关，所以医生在治疗中会把下一步操作提前告知大家，到口腔综合科治疗前还要注意休息好，别空腹。
2: 休息好呢，主要就是自己的精神状态要好，然后有些患者呢在口腔治疗前他很焦虑，他甚至都睡不着觉，或者呢有的时候是夏天，大家天气热，可能也睡眠也不太好，但是提前一定要休息好，这样能保证咱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状态，这样呢也可以避免这些焦虑的产生。然后呢就是进食要好，因为夏天有些人这个苦夏，他吃不下什么东西，他一想反正我也是拔牙呀，治疗我治疗完了也吃不了，我正好减肥。有的患者呢认为我吃不了，夏天我吃冰棍儿，是吧？其实这些都会加重这个胃肠道的刺激，反而也不好。还有一些就是平时血糖高的患者，他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拔牙来讲血糖高就不给他拔，他可能就刻意的来控制自己的血糖，可能头天中午他就不吃饭了，饿了将近有24小时来拔牙，但我们这儿血糖一测都快低血糖了，我们就赶紧给他补液，给他点葡萄糖水喝，这样也是很危险的。其实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正常的控制血糖控制好了都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患者害怕打麻药，其实患者也知道打麻药以后治疗就不那么疼了，但是本身对打麻药这个操作是很恐惧的，因为要扎针嘛，是吧？但是现在的麻药，第一，首先从麻药的效果来讲就已经非常好了，其次呢，麻药的注射的器械也比以前要先进的多了，现在我们的治疗的器械针头可能也就是2-3根头发丝那么细，就现在已经不跟以前似的打麻药用那么粗的针头了，所以在这方面大家也可以克服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
3: 酷暑天，运动量、日常饮食变化大，糖友的血糖很容易忽高忽低，血糖监测节奏不能一成不变，像糖药、胰岛素的存放也有不少讲究。那我们该怎样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安排，安稳度过暑天控糖难关呢？
4: 因为这种运动的变化，还有饮食的这个改变，血糖监测的频次呢，可能会应该有一些调整，特别是进食，水果比较多，或者是我不想吃饭，这一顿饭吃的比较少的这个情况下，应该去测一测餐后的血糖，找一找规律，去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一般我们这个血糖的监测呢，包括空腹血糖，包括三餐后的血糖，那如果血糖不稳定呢，也可以测这个餐前的血糖，和餐后的血糖，这是一对血糖，看它的这个变化，如果血糖特别平稳，那我们一周有3-5次的血糖分布在空腹啊和这个三餐的2小时后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血糖不太稳定我们就应该测的频次多一些，如果使用这个胰岛素，比如每天注射2次胰岛素，那我可能每天要至少测2-3次血糖，包括空腹，包括餐后，甚至包括下午的餐前，防止一些餐前的这个低血糖，比如在运动后，在饥饿的时候，那也可以去测避免这个低血糖。那也有极个别的这个病友，可能有夜间低血糖的情况，那夜间2点到3点的这个血糖也是可以监测几次，做一个记录这样数据记多了之后呢，我们更有利于医生帮助我们调整这个降糖的药物。我们降糖药物种类非常多， 口服药物的这个保存呢相对方便一些，我们放在阴凉的地方啊，避免直接的这个曝晒啊，一般可能就问题不大。那对于注射类的药物，特别是这个胰岛素啊，它其实是有温度和这个时间的规定的啊，一般呢，开封的这个胰岛素啊，也可以放在这个室温下啊，比如这个18度左右或者25度以下，就是我们室温的这个定义啊，避免啊阳光直接的这个曝晒都是可以的。那如果外出携带的话，可能我们应该更严格一些啊，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或者是有一个这个小冰箱啊，或者是有一些冰块啊，那要避免局部的这个温度过高啊，可能会毁坏这个胰岛素啊。那如果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注射剂啊，如果规定我们用完一次之后需要放在冰箱冷藏的这种，那就应该有这个0到4度的这个环境，那这样的携带可能就需要在我们这个酒店冰箱啊，或者在车里的这个冰箱温度一定要合适。
3: 眼下还是暑伏天里，人出汗多，消耗大，身体本来就有点虚，脾胃也还没缓过劲儿来，这个时候大鱼大肉反而加重负担。立秋养生重在润燥健脾，一碗山药百合银耳羹清润平补，为您秋日进补打下好基础。
5: 立秋是夏秋交替的转折点，秋气通于肺，肺喜润物燥，而立秋后燥气渐生，容易耗伤人体津液，同时夏季湿气困脾的影响仍在，因此立秋养生的重点在于健脾祛湿，润燥护肺，既要防范初起的秋燥，又要继续调理被暑湿所困的脾胃。给大家推荐一道立秋时节的养生佳品，山药百合银耳羹。山药健脾养胃，百合养阴润燥，银耳滋养生津，三味食材相辅相成，一碗下去软糯清甜，助您平稳度过夏秋之交。这道药膳中的山药味甘性平，归肺脾肾经，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的功效。立秋时节脾胃上弱，山药正好能温和调理，为秋冬进补打下基础。百合味甘性微寒，归心肺经，具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立秋燥气初起，百合能滋养肺阴，缓解肺燥引起的干咳、咽喉干痛以及心烦燥热等不适。银耳性平味甘，归肺胃肾经，具有滋阴润燥、养胃生津的功效。古人云，银耳有麦冬之润而无其寒，有玉竹之甘而无其腻，是滋阴润肺的绝佳食材。另外，银耳中富含天然植物性胶质，软糯润滑，既能调养脏腑，滋润呼吸道黏膜，还能润泽肌肤，美容养颜。这道山药百合银耳羹清润平和，尤其适合立秋期间口干咽燥、皮肤干燥、干咳少痰的人群食用，老年人及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患者也可尝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百合性微寒怕冷，白痰多、脾寒便溏的患者不宜多食。
6: 首先准备食材，银耳一朵，山药100克，百合50克，锅中加入适量清水，水开依次下入山药、银耳、百合，炖煮30分钟，最后可根据自身情况加入少许冰糖或者红糖调味即可出锅。
5: 立秋不必着急贴秋膘，一碗山药百合银耳羹软糯清甜，润燥养肺，为您秋日进补打下好基础。
3: 眼下正值汛期，雷暴大风天气多发，户外潜藏雷击、高空坠物砸伤等安全隐患。如果在外突遇恶劣天气，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万一不慎受伤，又该掌握哪些实用急救方法呢？
7: 近些年汛期主要电击事件大多是雷击伤亡， 雷电拥有超高电压、超大电流，被雷击后极易造成灼伤、心脏骤停、颅脑损伤，甚至当场死亡。如果发现有人被雷击中，请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急救。第一步，确保环境安全，避免二次雷击，迅速将伤者转移至露天空旷、远离高大金属物体的干燥区域。第二步，判断意识和生命体征，轻拍呼喊伤者，观察有无呼吸、脉搏。雷击可能造成暂时性的休克、心脏骤停，即便伤者短暂清醒，也存在延迟心脏损伤风险，不可掉以轻心。第三步，分情况开展急救。若伤者无意识有呼吸，则让伤者保持稳定的侧卧位，清理口鼻，擦干身体，做好保暖，防止雨天失温，不要随意挪动搓揉伤口。若伤者无意识无呼吸，立刻进行不间断的心肺复苏，持续操作直至120人员到达现场进行交接。雷击、心脏骤停黄金救援时间极短，切勿等待观望。第四步，同步拨打120，说明险情，告知急救人员事发地点是否处于山区、河道、露天、高地等特殊场景。若道路积水或交通不便，也提前说明，以便调度人员协调缩短救援时间。
8: 2025年6月9日，山东遭遇强对流极端天气，瞬时风力达11级，3名学生被高空坠物砸伤，其中2人伤情较轻，经救治无碍，另一人经全力抢救不幸离世。
7: 汛期强风天气，高空坠物冲击力极强，极易造成颅脑、内脏损伤。如果身边有人被坠物砸伤，请严格按照以下步骤开展救助。第一步，立即撤离危险区域，防范二次坠物。汛期大风具有持续性，坠物不会单一掉落，第一时间带领伤者和围观群众远离楼宇外墙、大树、户外广告牌、临时围挡，避免二次砸伤。第二步，静卧不动，禁止随意搬动伤者，只要伤者出现昏迷、头部出血，一律原地不动，不要抬头，不要起身，不要随意挪动身体。第三步，规范止血，禁止盲目按压。头部出血可用干净纱布轻压止血，发现头部凹陷伤口绝对不能用力按压。如果发现伤者鼻孔、耳道有出血或透明液体流出，不要止血或回填堵塞，不要让昏迷伤者进食，防止呕吐窒息。第四步，报警和拨打120同步进行。高空坠物涉及公共安全，现场人员可同步拨打110和120，清晰地告知伤者头部或躯干受伤，是否昏迷，便于院前急救提前做好准备。汛期天气复杂多变，意外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遇到自己无法处理的意外伤害，不要逞强施救，第一时间拨打120。我们全市120队伍全天候在岗待命，全力守护大家汛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3: 由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主办、极简文体中心承办的极简公益杯活力派艺时代新舞台月度巅峰赛精彩举行，多支中老年艺术团队齐聚舞台，以朗诵、舞蹈、器乐等多元形式展现新时代引领群体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参赛团队精心编排红色朗诵作品，将经典篇章融入情景演绎，舞蹈团队用优美身姿展现对艺术的热爱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0: 们为了这次参加极简杯的阅读赛，编排了这首《长征节选》里头的内容呢，我们编了一些情景来演绎，让红色朗诵题材达到能听、能看、能感受的状态。我们非常感谢极简杯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大舞台，让我们的老年人在退休后生活得更愉快，更有精神头，更有精神气儿。
1: 平均年龄大概60岁左右，排练了大概1个半月。退休以后大家就是很喜欢跳舞锻炼身体，所以我们都组织到一块儿，通过这个舞蹈的排练学习，锻炼了身体，气质也有所提升。
2: 是学习芭蕾舞已经有大概10年的时间，我一般都是利用自己业余的时间来进行练习啊、上课还有排练。这个活动办得特别好，因为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给我们业余的舞蹈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们展现有一个展现自我的一个机会。
3: 我今年84了，我们这个艺术团呢是成立2004年建团的，今年已经22年了。所以我在这里虽然付出，但是呢也收获了很多，起码快乐了自己，健康了自己。
4: 参加极简杯，我们这是进入第二轮了，这个大家伙就是都特别兴奋啊，因为我们成立的时间不是很长，正好呢这个舞台呢等于是给我们一个展示的机会，所以大家特别高兴。
5: 为庆祝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特意献上这个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非常感谢极简公益杯为我们这些喜爱舞台的中老年朋友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
6: 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叫《又见江南雨》，江南美女们、少女们，然后对家乡的怀念，对亲情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7: 正好赶上是81，尤其我们这些这个跟军人有情怀的这些个家属，哎呦，我们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发自内心的一种激动

0: 眼下虽然立秋已过，但暑伏天的热浪依旧不减，持续高温下泌尿系结石更容易找上门。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就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平台的专家，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宇宝，为我们解读泌尿系结石该如何科学筛查精准治疗。
1: 暑期是肾结石的高发季，主要原因与高温环境导致的体液流失、尿液浓缩有关。此外，暑期饮食习惯，比如高糖、高蛋白、高盐的摄入增加、久坐少动等因素，也会增加结石的形成风险。那泌尿系结石形成的原理相对比较简单，其成因呢主要有以下几类，多为综合作用结果。第一是代谢异常，这里是最核心的内因，包括高钙尿、高草酸尿、高尿酸尿等是最常见的代谢问题。痛风、肥胖、糖尿病的患者，尿液酸碱度失衡，极易诱发草酸钙结石、尿酸结石等。第二呢是饮食和生活习惯，长期的喝水偏少、久坐、憋尿、高盐、高嘌呤饮食、过量食用草酸食物等，会升高我们的结石风险。第三是尿路感染因素。尿路梗阻和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尿路异物等会导致尿液淤滞、细菌滋生，容易诱发感染性结石的形成。第四呢是先天因素和药物的因素，包括了先天的尿路解剖畸形、长期的结石病史以及过量的服用补钙制剂等，也会增加结石成型的风险。高发人群的特征相对比较明确，一般是20到50岁的中青年男性发病率较高，那么男性发病率是女性的2到3倍。久坐少动、饮水不足的上班族、司机、痛风、肥胖、慢性的肾病患者，有结石病史啊，既往结石病史复发的人群，长期的高盐高油饮食、长期憋尿的患者等。那目前呢，结石诊疗遵循先筛查再诊断，那基础的筛查首选泌尿系超声和尿常规，是健康体检日常筛查的金标准组合，无辐射，可以重复做。那超声呢，可以检出4到5毫米以上的结石，可以明确结石的位置、大小，判断是否存在肾积水、梗阻，比较适合孕妇、青少年以及反复结石复发的患者长期筛查。那尿常规可以排查血尿、感染、尿结晶等问题，同时可以初步区分单纯的结石和感染性结石的问题，是目前临床诊断结石的主要方式之一。可以检出1到2毫米的微小肾结石以及输尿管结石，还可以精准地判断结石密度、梗阻的程度，同时呢可以初步预判结石的成分，为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急性肾绞痛的患者优先选择此项检查。那针对复发的高危人群呢，需要做深度的代谢筛查。整体筛查原则，第一，普通人群呢每年不少有一次的超声筛查，

0: 高危人群呢，至少每半年筛查一次。既往结石患者术后需要定期复查。目前泌尿系结石治疗已全面进入了微创时代。那目前主流的术式与新技术分为三类。第一呢，就是我们的体外冲击波碎石，属于相对的无创治疗，主要适合 1.5 公分且位于上中部的肾结石以及输尿管上段结石等。那么通过体外冲击波碎石，可以精准地将结石粉碎，碎屑随尿液排出体外，一般无需治疗，没有伤口，是小结石和初次得结石的首选方案。第二个呢，是经自然腔道的微创碎石手术，那么包括了输尿管硬镜、输尿管软镜等碎石手术，是目前主流的微创方式之一，全程通过人体的自然腔道进到泌尿系统，没有伤口，高清的内镜呢还可以无死角探查肾脏。同时呢，我们可以搭配新型的智能控压系统，实时调节肾盂内压，从而避免术后的感染、出血的风险。同时我们联合了激光，可以精准粉末化碎石，适合全段的输尿管结石以及小于等于2公分的肾结石的人群。那么创新的一次性软镜、硬镜等技术呢，可以进一步降低感染风险，提升手术的精准度。第三呢，是我们的经皮肾镜碎石术，那它主要针对的是2公分以上的多发复杂性的或者是鹿角型的肾结石。那么通过在腰腹部建立一个3到5毫米的小通道，结合我们的负压清湿系统，可以快速清除结石碎屑。那超声引导穿刺技术呢，可以全程无辐射，精准地避开我们的周围肾脏的一些重要脏器组织，术后呢可以实现无管化处理，大幅缩短了我们的恢复周期，是目前复杂肾结石的首选微创治疗方案。整体而言呢，我们结石治疗已经实现了个体化、精准实施，配合术前精准评估、术后代谢干预，可以最大程度地治愈结石，杜绝复发。
1: 今日之中国，哺育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超生，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超生》，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9: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0: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9: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1: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0: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2: 三亿人参与进去，
8: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3: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4: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5: 朋友真心实意，
16: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8: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7: 国际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8: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9: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0: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8: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1: 欢迎收看《记忆》，
7: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7: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4: 天下万千，岁月似锦。
0: 七江万千，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 这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7: 七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到达的地方。

0: 经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这里汇聚真假名医，一站式解决健康难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发之源泉嘛。
4: 通过冬病夏治，调整阳气，身体就强壮了。
2: 慢病顽疾，对症调理。
5: 咱们叫雪中送炭，把这阳气送到穴位深处。
6: 埋线术了以后，极少出现反弹，比较绿色，也比较环保。
2: 今天带你走进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让病人找对医生，让名医服务大众。
7: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8: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7: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9: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7: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8: 我吃足药，第一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7: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10: 本周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大范围强降雨影响波及我国十余省份，然而降雨停息并不等于没有风险，眼前来看还需要防范地质灾害，长远来看汛期远未结束。每一次风雨过后细致复盘都是筑牢防线的基础，唯有把经验转化为预案，才能在下一场挑战来临前从容应对。
1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自生成以来，生命史长，环流范围广，其庞大的云雨系统自南向北给我国多地带来显著风雨影响。本周随着其环余残留的持续北上，风雨影响进一步蔓延到了华北。
12: 第13号台风白海豚减弱为热带风暴，以15到20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给我国东部的大范围地区带来强降水。那对于北京来说，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南蓄水气的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在11日的傍晚到13日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那针对这种情况，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那这次过程的话，它覆盖的范围广，短时的雨强也比较大，持续时间的话相对也是比较长。
10: 不同于普通台风的风大雨急，白海豚登陆后留下的残余涡旋风力大幅减弱，但水汽储备却异常充沛，形成了一条南北贯通的宽广云带，移动缓慢，持续时间长。
13: 台风白海豚呢，其实在7月27日就在太平洋上生成了，之后向西北方向移动，移动了7000多公里，8月9日两次在我国的浙江省登陆。根据国家气象局的统计，从8月8日至12日，给我国的华东、华中乃至京津冀范围都带来了强降雨，有14个国家级气象站当日的降水量超过了历史极值。对北京地区而言白海豚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11至12日，全市的平均累计降水量是35.5毫米，有8个区出现了单点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点，很明显的出现了分布不均的情况。昌平国家气象站12日9至10时一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90.7毫米，是创下了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所以说这样的雨不要光看它的面上的降雨量不是特别强，但实际上短时雨强很大，面弱点强，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0: 随着降雨系统主体东移出京，持续了近2天的强降雨过程终于结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松一口气，对于北京而言，强降雨的结束往往才是次生灾害风险最高的时刻。
14: 这次过程的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明显的是一个从南边输送过来的气流，还有从东边输送过来的一个水汽，和我们北京的这个特殊地形所匹配。因为我们的西边和北边都是山，东南风和这个山的话会有一个结合，这个降雨的话会有一个 增强的这样的一个效应，所以山区和山前是这一次过程比较危险的一些地区。而且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对于地质灾害来说，往往是雨停了的这个两三天这个时间段是最危险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大家如果就是需要判断这个什么时候能够进山的话，还是要去关注我们的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预警，然后去关注它最新的一些信息。应该建议大家在近期的话，最好是不要进山和进河。
11: 很多人不禁会问，台风白海豚明明在千里之外的浙江登陆，为何北京的雨却下得这么大呢？事实上，这并非孤立。自有气象记录以来，已有多次台风减弱后的低压系统影响到北京地区，都曾给京城带来不同程度的降雨。
14: 台风北上，然后给北京地区造成这种强降水是不罕见的，应该说是每年基本上都会发生。那么尤其是像我们今年的话，在七月份受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那么其实已经产生过一次比较强的一个降水。那么这一次过程的话，应该说台风白海豚依然不是本流北京地区造成影响，依然是它的外围的这样的一个环流输送过来的这种暖湿气流。那么我们这一次过程的话，应该说它的主要的影响系统还是比较复杂的。
10: 从水汽远距离输送到多系统汇合，如何在多个天气条件的巧合下将强降雨精准投送到北京呢？
15: 台风白海豚于九日的傍晚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的强度达到超台风型。大家可以从个卫星云图可以看到，这个台风的尺寸实际上超大的，我们测算直径大约在1500公里，应该说是一个超大型的台风，而且从远洋直接过来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明显的有台风眼，所以登陆的强度是一个超台风级。我们看到在西太平洋另外还有一个台风在移动啊，这个台风的名字叫灿红啊。台风它是一个低气压，它是一个逆时针旋转的，它低气压会把周围的水汽所有都是汇集到中心附近，然后上升产生明显的云雨的情况。我们看到北方方向，在俄罗斯的上空以及我国东北附近仍然有两个也是逆时针旋转的，我们把它叫做冷涡。冷涡系统也是低气压，它会把周围的也是空气来吸到低压附近产生上升，也是产生明显云雨。但是呢，冷涡附近呢，由于它后边是刮的北风，所以会把明显的北方的冷空气带来南下。而这边可以，我国东北目前几乎是一个少云或者无云的天气，它是一个副热带高压系统所控制的。那高压系统控制，它是一个顺时针旋转的，是一个下沉气流。

0: 上。暴雨预警信号的等级越高，就越需要提高警惕。当收到暴雨橙色或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时，即使当前雨势暂时变小，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强降雨可能再次来袭，要做到非必要不外出，同时要远离地下空间、沟谷河道。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复杂多样，公主需要重点关注自身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关键时刻它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第一道生命线。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留守老人被套路，流窜团伙被团灭。
4: 他们是骗了人钱币，骗了3-4个人了人的钱。
3: 手机遗失，钱被转，民警细查辨真相。
5: 打在他们，打在他们，没问题的。
3: 女子黄金首饰被盗，警方锁定前男友。
6: 本身的资金有问题，然后贪恋其色。
3: 保本分红是诱饵，杀熟骗局终崩盘。
7: 很多项目，他就以各种模式收钱。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60多位留守老人，一袋鸡蛋、一把挂面就被忽悠着交了钱，骗子收完就跑，连人影都找不着。湖南怀化这个流窜团伙真是把老人的信任和善良踩在了脚底下，好在警方没给他们逍遥的机会，全员抓捕归案。那么这帮人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给老人下套的？我们一起来看。
3: 原来在今年7月初，湖南怀化的溆浦县龙潭镇及黄毛园镇陆续有多名老年人报案，称因为参与所谓的家电服务抽奖免费领鸡蛋的活动后，钱财被骗。
8: 我们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走访调查，受害的都是60-70岁的留守老人，受害群众60余人，涉案金额达到50000余元。
3: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某为首，他们冒充知名家电品牌的售后服务人员，以提供家电抽奖品牌宣传推广为名，通过发放鸡蛋、面条等小礼物吸引老年人。这伙人将老年人聚集到民宿或酒店宴会厅，夸大宣传劣质理疗腰带、菜刀、炒锅等产品，诱导老年人缴纳高额诚意金，收款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潜逃。
9: 他们说想交750块钱的诚意金，等是生活给我们，等一下就把钱退回来。看很多人都交了，我也去跟着交了，结果他们说下礼拜给我们拿红包，等了很久都不见人回来，才晓得被骗了。
3: 民警进一步侦查发现，该团伙分工明确，流窜作案，专门选择偏远乡镇的留守老年人为目标。他们在龙潭镇骗取了30余名老年人20000余元，随后转移至黄毛园镇，以同样手段对另外30余名老年人实施诈骗。
10: 这个团伙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在每个地点只待半天，收到钱之后马上就会转移。我们通过对周边的监控调取和走访群众，最后才了解到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落脚点。
3: 在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展开行动，将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经审讯，该团伙在短短数日内先后2次作案，被害人共计60余人，涉案金额50000余元。
4: 当时他们30-40个人说来机场去搞品牌推广，我也没多想，去接待他们。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骗了人钱币，骗了3-4个人了人的钱。
3: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溆浦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正全力追缴赃款，最大限度减少被害人损失。
10: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轻信免费赠送、高额回报这类噱头，凡是要求缴纳诚意金、保证金才能参加的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和子女沟通，一旦发现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0: 买低价球赛门票，最终却差点掏空近20万的积蓄。骗子通过陌生 APP 远程操控手机盗刷资金，铁路公安紧急止付，跨省抓捕，不仅追回大部分赃款，更给所有人敲响两卡安全警钟。
1: 现在你啥时间？通过啥方式？
2: 手机银行正常。
3: 前不久，旅客夏先生在乘坐列车途中，账户中的19万余元资金被人转走，怀疑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他随即报了警。接警后，成都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立即启动了电诈案件快速处置预案，第一时间梳理资金流向，锁定两张涉案收款银行卡，并开展紧急止付冻结工作。
1: 对方是哪个卡号？
2: 高款，高款。
3: 原来夏先生此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到国内足球联赛低价门票，想低价购买，不法分子抓住了其贪图便宜的心理，刻意诱导他脱离平台正规交易渠道进行私下交易。夏先生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完成购票转账后，却迟迟未收到门票。再三追问下，对方以系统故障为由表示可以为夏先生办理退票手续，但需要下载一款视频会议软件核实夏先生的身份。
4: 为了退款成功，受害人在对方的指导下下载了 APP， 并填写了个人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其实这个时候，受害人的手机已经被他下载的视频软件远程监控。其实这个时候，不法分子已经掌握了受害人的全部金融信息，并迅速将其账户内的19万余元全部转走。
5: 我们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分工非常明确，一条线就是骗银行卡，另外一条线就是骗钱，两条线同步进行，在骗到钱后迅速转移到刚刚骗来的银行卡里，然后转移到境外。
3: 而涉案的银行卡正是诈骗团伙以虚假贷款为由诱骗市民得来的。
5: 涉案的两名银行卡主在网络上结识了自称银行贷款经理的人，其谎称如果想要成功办理银行贷款，除提供本人的个人资料以外，还需要使用本人的银行卡来刷取银行流水，来获取银行的贷款资质。
3: 银行卡卡主就是在骗子的诱导下，给诈骗团伙提供了个人银行卡账号密码及身份证信息。被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万余元资金随即分别转入两名卡主的银行账户。
5: 这个嫌疑人按照境外上线的指令要把骗来的钱进行转移，但这个卡主的银行卡有交易限额，收到被诈骗资金10万元后转移了48000元，剩余的52000元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冻结了。另外一张涉案银行卡收到的9万多元还没来得及转移，也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的冻结了。
3: 查清全部涉案人员及作案脉络后，成都铁路公安处组织警力前往安徽、福建、广东等地开展跨省抓捕，成功抓获了4名涉案人员。目前两人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两人被处以行政处罚。夏先生被骗的19万余元已成功追回14.9万元。
5: 在这个案子中，除了直接参与诈骗的嫌疑人外，两名银行卡卡主非法出借本人的银行卡账户供他人使用，被用作收取转移被诈骗资金的工具，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我们依法对二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任何以退款或中奖返现之类的名义下载不知名 APP 的，切勿轻易相信，同时坚决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等，切勿轻信刷流水、办贷款等骗局。如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报警。
0: 花500块钱买的小狗，狗主人叫个顺风车从镇江送到海宁，本来挺简单一事儿，结果司机接单后洗车费加30，路上一通电话又加150，不加就不送，折腾几个小时，最后等来的却是一句狗咬了我跑了，钱付了狗没了，司机赔300块就算完事儿了。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张先生提供的视频中，一名黑色小狗趴在地上看着很温顺，他说这是一只田园犬，花了500块钱找老朋友拦截买的。8月6号，他约了滴答出行的顺风车，打算把小狗从江苏镇江托运到嘉兴海宁，费用130元。 司机接到了小狗以后，马上提出了加30块钱的洗车费。
6: 我说应该的，可以，没问题。走出去是大概2公里，他找了一个位置停下来，给我打电话说要加价，150。因为接我的狗，他的行程被耽误了，另外一个乘客取消了。但是通过我后面问平台，他没有拼成功，就是我接到我的狗狗，叫我再额外加150，我没有答应。
3: 张先生说，过了十几分钟，顺风车司机又提出了加价，他愿意再加100块，对方不接受，挂了电话。记者查了查导航地图，出发点和目的地距离300公里左右。
6: 它是单体运输，它不会感染，而且的话是自己家养的狗，是买起来比较放心，有什么问题的话自己也知道。
7: 运输这个狗的话需要做什么这个措施吗？
6: 司机说把它拴在副驾驶，然后拿了一个狗绳，这样的话它没有叫，但是它会动。到后面的话他就说小狗乱叫不行，我说你不行的话你把狗给我送回去，或者是说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叫我朋友来拿，但是他不说位置。
3: 张先生介绍，司机当天下午4点左右出发，通常情况下应该在晚上7:30到8点之间到达，结果一直不见送来。他反映问题后，平台联系了顺风车司机，
6: 他说狗咬了他，然后狗跑掉了，2个月大的小狗，这只小狗它是很温顺的，而且的话这只小狗2个月拴着狗绳，一个成年人，你作为一个成年人，2个月的小狗还有狗绳，你说他从车上跑到大马路上去了，我肯定是就是说不会相信的。
8: 因为我把照片给你看看。
6: 可以的呀，你如果说能拍照的话最好。我想看一下，因为这个小狗昨天我开视频的时候也看到您抱了一下小狗，玩了一下你，而且的话你说你朋友想要这条狗，所以说就我想看一下这个照片。
8: 好，可以。
7: 狗咬你的时候是发生在哪个阶段？开出去多久了？
8: 狗大概快6点5点多了。
7: 哦，它怎么咬的你？
8: 不可能，我让它在车上撒尿拉屎吧，我拉放下来，然后再逮它，我逮它抓它上车的时候一下你反过来就是一口。
7: 那狗咬了之后有做处理吗？
8: 我用酒精买的，到旁边药店买的酒精弄了。
7: 你被狗咬的这个事情有第一时间告诉这个人吗？
8: 告诉哪个人？
7: 张先生啊。
6: 对啊，我找你托运，你应该找我的呀。
8: 联系不上他呀。
6: 你可以通过平台联系我，也可以通过我朋友联系我，都有电话的，对吧？对吧？
8: 啊，你先不要跟我扯这么多。
6: 师傅，就是说我们先不要生气。
3: 张先生还提到了一个情况，说是司机到达卖家那里接小狗时，他和卖家视频连线，无意间听到了司机跟某个人的对话。
6: 你视频通话的时候，你说叫我，你说把钱转给我，然后说把狗给你，你再跟你朋友打电话，你说给他吗？
8: 我跟卖家开玩笑的，看着就可爱，看着谁都看得喜欢，对不对？所以说我要的我还没有人力去养他呢。
7: 就希望你把狗给他，你能达到吗？
8: 我不说了吗？只有走啊，等我走了呀。
3: 事发后，滴答出行平台退还了费用。
9: 车主说那些狗狗的话已经是跑掉了，
6: 狗丢了。
9: 是我们联系那个车主的时候，车主告知的先生。
6: 几点跑丢的？
9: 这个的话只是显示9点钟左右联系的那个车主，具体是几点钟跑丢的，他这边的话是没有记录的。
6: 我现在要狗的，然后你们这边要怎么处理呢？
9: 这个刚刚的话分配了新的专员，目前正在进行核实处理当中。
3: 发稿前，张先生反馈司机还没有发来照片证明自己被狗咬了，经过平台协调，对方愿意赔偿300块钱，他不接受。
0: 花500块钱买的小狗哈，搭了一个顺风车，那么这路上的司机用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断的加价，那一会儿呢是说要加150，一会儿又加30，但是最后呢就给了我们这个狗主人一句话，说这狗咬了我跑没了。那最后呢，虽然说呢这个
10: 平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两部外观一模一样的手机摆在面前，连失主自己都差点认不出来。近日，黑龙江鹤岗边境管理支队绥东边境派出所就遇到了这样一起离奇的盗窃案。民警通过细致比对，最终为失主找回了真正的手机，也查清了微信零钱被盗的真相。
3: 最近，单女士在鹤岗市绥东镇一家商店不慎将手机遗失。次日补办手机卡后，他发现微信里面的零钱被人转走了，急忙报警。民警迅速展开了走访排查。
11: 经询问商店老板，商店老板向民警反映，近几日有一名叫刘某的人捡到一部手机。民警随即找到刘某核实情况，刘某称近几日确实捡到一部手机。
3: 随后，民警将这部手机带回了派出所。经单女士确认，这正是她遗失的那一部，但经民警调查发现此手机并没有微信转账记录，

0: 由于单女士报警时说的情况出现了偏差，
1: 民警继续深挖案件线索，找到违法行为人邓某某。邓某某到案后主动对盗窃他人微信明显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并主动将其捡到的一部 OPPO 手机交由民警核查。民警核查后发现，刘某上交的手机与邓某某上交的手机外观均为 OPPO 品牌，型号一致。
0: 两部手机摆在眼前，连失主都愣住了。为了核实哪部才是自己的，单女士反复比对机身细节，最终辨认出了自己的手机。
2: 手机有为啥不一样的吗？
3: 你分辨一下。
2: 手机壳不一样。
3: 打开看看，打开看看，哪个是你的？
2: 这个。
3: 红那个啊。
2: 嗯。
0: 至此，案件真相大白，邓某因为盗窃他人微信资金被依法处理，刘某无违法过错。
1: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捡拾到他人遗失的物品，必须及时归还或主动上交相关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占有、擅自处理。公安机关也将持续严打各类侵财类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4: 这一段时间高端显卡市场价格居高不下，部分不法分子借机铤而走险，将作案目标瞄准各大电竞酒店，通过入住客房的隐蔽方式，以低端旧显卡偷换高价全新显卡谋取暴利。近日武汉警方精准出击，成功破获系列电竞酒店显卡调包盗窃案。
0: 武汉某电竞酒店为了提升玩家的入住体验，特意购置了一批搭载 RTX 5080高端显卡的电脑，其中显卡的价格就占到了整机价格的一半以上。
5: 老板购入了5080的市场价呢，它是12000左右，然后最近几年呢，它的价格一直很坚挺。
0: 最近有两名男子入住酒店后，特意选择了一间配有高端显卡电脑的客房。第二天一早，两人退房后，工作人员整理房间时，发现房间里两台电脑主机的固定螺丝上都有明显的撬动痕迹。开机检查发现，两台电脑机箱里的显卡都被换成了低端的3060显卡。
5: 被调包的那个3060的低端显卡呢，目前市场价呢可能就2000-3000，差价就接近有一个8000-9000的一个样子。
0: 接到酒店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调查取证。通过入住信息，很快就锁定了两名嫌疑男子的身份。此时，两名嫌疑人已经去了广布屯电脑城，怀疑是去销赃。于是，民警立即出发前往抓捕。
5: 在电脑城里面呢，就抓获了两名嫌疑人，从他们的身上呢，搜出了2张的5080显卡。
0: 经查，嫌疑男子马某、全某是同乡。他们得知最近高端显卡行情上涨之后，就盯上了电竞酒店里面的高端显卡。作案前，他们在网上购买二手3060显卡，入住电竞酒店以后就用3060显卡替换酒店机箱里的高端显卡。由于3060显卡性能尚可，很多酒店一时无法察觉。七月以来，二人先后在武汉多地以相同手法作案4起，涉案金额近80000元。
6: 提醒那个酒店的从业人员做好那个实名登记的工作，做到就是说实住几人，然后登记几人。第二个就是做好那个防范的工作，就是将那个房间里的机箱，比如说进行一个上锁啊，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可以将那个机箱放在那个主机房里面来进行集中保管。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全某已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老旧家属楼地面开裂，墙体移位，常年污水漫流，百余户居民整日提心吊胆，居民多方投诉，却在医院与街道之间遭遇权责推诿，问题到底卡在何处？法定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跟随记者一起去江苏南京的一个小区看一看。
0: 在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264号12号居民楼楼下看到，这栋老旧居民楼外部路面破损严重，楼道出入口水泥地面出现开裂，台阶与地面部位出现明显错位，最大裂缝可以塞进3根手指。不仅地面沉降错位，楼栋下方的通道也出现了墙体开裂移位问题，让居住在此的居民忧心忡忡。
7: 可能呢，因为我们这边比较老，它可能地面就有一点微微的沉降，但那个时候大家没有注意到。那什么时候大家就全部都注意到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管道和污水就全部就破裂，然后在楼下就是形成了那个坡子下面就形成了一大滩的那个积水污水，就全部聚在那边。哦，大家就是这个时候就觉得这是有问题。
0: 徐奶奶家就住在这栋楼坡下的平房内。记者看到，尽管多日没有下雨，但坡底一直有污水渗出，流进徐奶奶家的小院，之后又顺着明沟流入了下水道。
8: 就大半年了，就差不多跟这个差不多的，一直在弹，一直在弹，天天弹，早上特别弹的厉害，那就我只好挖一个沟，但一般都有饭弹下来怎么办？就
0: 记者了解到，广州路264号、1012号两栋居民楼。原为南京市脑科医院职工家属楼，属于单位公有住房。早年房改改制以后，大量医院职工将名下公房挂牌交易。如今小区绝大多数的住户早已不是医院职工。当他们发现楼下地面开裂、台阶错位后，立即向当地的华侨路街道以及脑科医院进行了反映。
7: 我们找过医院，就打了，就是大家就是12345也投诉过很多次。然后呢，医院说这个地方已经不归属他们管了，然后让我们去找街道。但是呢，街道又说这个医院他并没有把就是相关的一些资料或者是当年的维修基金并没有转交给他们，所以呢他说这个管辖权还是在医院的。然后我们目前就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地方那到底谁应该来管理。
0: 王女士表示，在小区业主的多次反映下，医院找来工人仅对坡下的渗水点进行了水泥封堵，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栋楼下的地面开裂、管道渗水以及水土流失问题。那么该小区公共区域存在的问题该由谁负责维修呢？经联系华侨路街道及属地虎踞关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现场。
9: 产权单位的小区内三工一业没有移交，应该还是产权单位。
0: 记者查询南京市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了解到，公有住房出售以后，住户家中室内自用部位维修由业主自行负责，楼栋公用部位公共设施、地基路面地、下管网的维修管护依旧由原产权单位负责。这就意味着，虽然公房已经出售过户，但因三供一业未移交，维修资金未分户划转，原单位依然要承担公共设施的维修主体责任。记者随后从南京脑科医院总务科了解到，目前医院已经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初步现场勘查，虽然说不影响楼栋的主体结构安全，但地面开裂、水土流失、管道渗漏等问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需要进行维修整改。隐患涉及小区11102号楼一共111户居民。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两栋楼维修资金统一在一个大账户里，无法单独申请维修，目前正在推进维修资金分户流程，
10: 整体把它分成到户，然后让居民同意，每一个居民能够同意，同意之后我们才能再往下面走。这个呢，要街道和所辖的这个街道以及这个社区，这个大力去配合跟进。
0: 院方表示，待维修资金分户手续全部办结，居民签字确认后，将立即启动维修基金申报流程，对开裂路面、错位地基破损、地下管道进行系统性的修缮，彻底解决污水渗漏、水土流失、地面沉降的安全隐患。接下来，街道社区将持续跟进协调，督促院方加快流程，尽早施工，彻底消除居民身边的安全隐患。
11: 齐先生8岁的孩子在课间休息期间故意推倒同班同学，造成对方小朋友手臂骨折，产生医疗费用。受伤孩子家长任女士要求齐先生和校方全额赔偿，校方主张是课间休息时发生的意外，学校无监管过错，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任女士咨询，小学生课间休息时伤人，监护人和学校是否都有赔偿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2: 齐先生作为孩子的监护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校方是否需要赔偿要看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根据民法典规定，8岁的孩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所以徐先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民法典中也明确规定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受到人身损害，如果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任女士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学校存在过错，否则学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11: 魏女士家住三楼，这天她雇用钟点工贺先生上门打扫全屋卫生。贺先生擦拭窗户玻璃外侧时，因自身操作不慎，失足从三楼落下摔伤，于是要求魏女士承担全部医疗赔偿费用。魏女士认为自己又没有过错，不该是自己赔钱。咨询这种情况，自己需要赔付贺先生的相关费用吗？
4: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2: 魏女士应当按照过错程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魏女士没有强制命令贺先生冒险并且尽到了提醒义务，魏女士呢没有明显过错，贺先生擦拭窗户外侧玻璃时没有系安全带，违规操作，自身存在重大过失，贺先生自己需要承担主要责任，魏女士呢仅承担次要责任或者不承担责任。但如果魏女士提供的工作条件存在安全隐患，比如没有安装窗户护栏等，那么魏女士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1: 商超员工陶女士在工作收银履职期间和顾客沈先生发生冲突，冲突之中损坏了沈先生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沈先生要求商超要求赔偿，商超主张这属于员工个人私自闹事，和公司无关，公司无需担责。沈先生咨询，陶女士是在工作中损坏了自己的笔记本，对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是否可以由用人单位直接承担？
4: 有请任占明律师。
12: 本案中的侵权责任应当由用人单位直接承担。民法典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陶女士在收银履职期间与顾客发生冲突，时间和地点都属于职务场景，即使冲突过激，仍具备执行工作任务的外在表征，用人单位对外承担替代责任。赔偿后，如果陶女士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可以内部追偿，但不影响沈先生直接向用人单位索赔。沈先生可以凭购物小票、监控视频等相关证据，要求用人单位赔偿笔记本损失。
0: 女子黄金首饰被盗，警方锁定前前男友。
13: 本身的资金有问题，然后贪恋其色。
0: 保本分红是诱饵，杀熟骗局终崩盘。
14: 很多项目，他就是以各种模式收钱。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安徽芜湖张女士发现家里的黄金首饰全没了，报警一查，门锁好好的，家里也没有翻动的痕迹。警方抽丝剥茧，最后查到了一个人，张女士的前前男友。好聚好散都多久了，怎么还回头干出这种事儿来？来看一下。
0: 前段时间，安徽芜湖的张女士向警方报警，自己的黄金首饰被盗了。
13: 是来报警，就是说他住住的这个房屋啊，里面的这个黄金戒指、黄金这个耳钉啊、黄金手镯啊，价值将近45万元的这个黄金啊被盗窃走了。公安机关呢进行现场勘验，没有这个门窗没有这个盗撬的一些痕迹，然后现场也没有一些翻动的痕迹。
0: 不是外来的小偷，难不成是自己身边的人？
13: 他自己呢，怀疑就是说有两个，之前交往的一些对象，前男友跟前前男友啊，但是他没有证据，苦于没有证据。然后，属地派出所呢也进行约谈，约谈过后呢，他也是没有证据，以后呢他也不承认。
0: 两任男友没有证据，到底哪一个是嫌疑人呢？警方对两人进行了仔细调查。
13: 然后对他的这个前前男友这个微信，我们对他的微信好友、进行全面分析，发现在其分手过后，有这个添加这个新的这个进行互联网收购黄金人员的这个微信，他我们最后就把他拉入

0: 重点的这个怀疑对象。
1: 这个被重点怀疑的人是张女士的王姓男友，警方也找到了收购黄金的买家，发现王某确实出售了黄金首饰。
0: 我们等于说把他所有的这个销售人员，这个收购收赃人员全部找到了，然后对所有的赃款都全部予以这个固定追回。
1: 另外，为了消除痕迹，王某还将和收黄金人员的聊天和转账记录全部删除。
0: 统计期间发现该女子有这么多贵重的，当时进价也比较高，将近1200多元一克。然后她出于看到她拥有这么多黄金的话，意识这个本身的资金有问题，然后贪恋其色，然后她就等于把她偷偷的把她转移走。
1: 王某作案后逃往上海，最终在上海警方的配合下，王某落网。目前，王某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2: 很多人都想靠投资理财增加收入，尤其是炒股人群，总希望能够找到所谓的内幕信息赚大钱。但是大家一定要警惕，网络上满天飞的股票内幕、高额回报理财，大多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广西南宁的罗女士就深陷炒股骗局，好在反诈民警精准预警，火速出击，成功为她保住了钱款。
3: 近日，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接到反诈预警线索，辖区市民罗女士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存在大额财产损失风险。接到预警后，反诈民警即刻部署警力，火速赶往现场开展拦截劝阻工作。民警驱车抵达罗女士居住的小区时，发现罗女士正匆忙出门，疑似前往资金交付地点。民警立即紧随其后，伺机拦截。
4: 这时候我们前往这个交付地点，遇到了罗女士。这时我们又看到一名男子正在靠近罗女士，两人正在进行一个现金的交付。就在这时，我们的劝阻民警果断出击，迅速地将嫌疑人制服。
3: 民警果断出击，当场制服嫌疑人，现场成功截获诈骗资金49100元。经民警现场突审，这名前来接现金的男子是该诈骗链条中的专职车手。
4: 他根据他所谓的上家拿罗女士所充值这个股票的钱，之后将钱款拿去给上家进行一个洗钱的行为。
3: 原来今年5月初，罗女士在浏览股票资讯时看到了声称有股票内幕、高额回报的投资广告，被高收益诱惑后，她按照广告提示下载陌生投资软件，随后被客服拉入专属股票内幕会员群。
4: 想知道这些内幕，必须先充值为会员，一层层加码，进行成为一个超级会员，才能知道股票内幕。罗女士她本人就喜欢玩股票，而且对股票的知识的话也不太掌握，但她总是有一种一夜暴富的心理。
3: 进入群聊后，大量虚假盈利截图、感谢导师的话术刷屏，营造出人人赚钱的假象。被虚假氛围洗脑的罗女士主动联系群内指导老师，对方谎称需线下交付资金，尤其代为炒股操作，可获取高额收益。罗女士信以为真，随即准备现金交付，所幸民警及时拦截，未造成任何财产损失。
4: 这个群里面除了罗女士以外，其他的都是嫌疑人的托。警方在这里提示，爱好炒股的群众一定要去正规的证券交易所，或者是去银行网点进行投资理财，不要相信网络上的股票投资、股票内幕，也不要下载一些小众的股票投资，特别是网络网址以及一些陌生链接等，这些都是电信网络诈骗。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请守护自己的钱袋子，别让辛苦的钱打了水漂。
2: 来到主播说新闻，几天前呢，在贵阳奥体中心，周深呢正在台上深情的现场，结果呢迎来的不是掌声，而是一束激光笔直怼眼睛。不是一个人，是那场 A2 区看台多个区域同时开火，至少三人携带，有人呢甚至连续两天都这么干。周深呢当晚揉眼睛，眼眶发红，还反过来在评论区呢来安慰粉丝，说放心，我一切都好。 说实话，看了这样的表述呢，真的让人挺心疼的。你说安检都是摆设吗？其实像激光笔呢，内部有金属部件、电池和电路，X 光机的这个一扫轮廓清清楚。

0: 技术上是完全查得出来的，但是问题是呢，演唱会的安检的重点呢，全都放在了打火机、饮料瓶上、激光笔呢，压根就不在关注的名单里面。那么再加上呢，有一些激光笔啊，只有指甲盖这么大小，混在笔袋里面，拆成零件分次带进去，安检员呢一个不留神就漏了。那这个事儿从法律上要怎么说呢？ 第一层，行政处罚，您别觉得哈，没照瞎就没事儿。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哪怕没有留下可见伤痕，也构成行政违法，5到10天的拘留，加200块钱到500块钱的罚款，跑不了。第二层，刑事风险，激光笔功率大的，毫秒级就能够灼伤视网膜、黄斑区，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一旦鉴定达到轻伤及以上，直接触犯刑法，故意伤害罪，3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么第三层，民事赔偿，像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啊，这些呢，一个都少不了。那这个事儿呢，真的不是看热闹。你家的孩子如果说在学校操场上被人拿激光笔照过吗？你开车的时候被对象车到的人用激光笔晃过吗？光伤害呢，离咱们普通人其实一点都不遥远。所以说呢，把激光笔列入演出安检必查，加大对肇事者的惩罚，不是保护明星，是保护所有的人。
1: 保本分红是诱饵，杀熟骗局终崩盘。
2: 很多项目，它就是以各种模式收钱。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 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
5: 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 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1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488585。广东佛山的一家酒楼的食客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正吃着饭呢，旁边食客的狗直接爬上餐桌，舔盘子里的菜，舔完了餐具就这么被收走了。回头洗洗，可能又端给了下一桌。更让人来气的是，服务员之前明明提醒过这位狗
11: 主人嘴上答应的好好的，一转身趁人不注意，又把狗抱上了桌，这饭还让人怎么吃得下去呢？爆料视频在7月31日发布，称有顾客将宠物狗带进餐厅，并在进餐时让狗狗上餐桌舔食盘中食物，店内服务员也没有及时制止，任由狗狗用餐盘进食，全然不顾其他食客的感受。据悉，该餐厅为佛山尖沙嘴大酒楼紫金城店。 记者来到了上述餐厅，看到餐厅门口有工作人员站着。
0: 入口设置了提示牌，禁止宠物入内。我们以顾客身份咨询了前台工作人员，是否可以带宠物狗进店。
1: 带宠物狗都唔得，带细都唔得，会俾其他客人造成一啲唔好嘅影响咯。有啲小朋友惊狗或者咩都唔好咯。你哋自己安置好，再过嚟食饭咯。
2: 因为我系见前几日好似有人带咗入嚟。
1: 嗰时系一时疏忽，因为关节做嘢冇留意到入咗嚟咁啊，所以啊。
0: 我们致电了酒楼的一名楼面副理，对方解释，当时顾客用袋将宠物狗隐蔽带入店内，之后狗狗爬上了餐桌舔食餐盘食物，现场服务员未能及时发现。事后酒楼已第一时间将该桌所有餐具全部销毁。
3: 佢攞个袋入去，我哋唔知嘅，攞袋装入去嘅，因为我哋全部都唔俾嘅，个门口都有人把关。当时嗰阵咧，我哋有个同事见佢带只狗，已经提醒咗佢唔可以攞只狗喺即系上边食嘢。佢话唔会嘅，点知我哋唔觉意嗰阵，佢又放啲狗上去。佢刚餐嗰啲餐具，佢自己将嗰啲餐具全部已经销毁咗。咁啊，我哋大厅所有大厅全部个大厅全部高温消毒，所有嘢杀虫啊，各方面都消毒过。
0: 我们尝试联系该酒楼相关负责人进一步沟通。工作人员
4: 他注意义务了、
5: 那我们看到最后呢，人家是进行了全面的消杀，然后把这些餐盘呢都已经彻底销毁了、是这样一个结局来收尾的。那这个食客应该承担什么样一个赔偿的责任吗？另外呢，我觉得像类似这样的纠纷这么多发的一种状态哈、作为这个狗主人以及呢我们这个餐馆分别应该尽到什么样的责任，我们的监管部门又应该怎么行使权利和责任呢？
4: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大家你要考虑它的卫生，大家的心理反应。就如果说我感觉到你这个盘子被人家的狗舔过，你哪怕洗得很干净了，这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它会影响人的这个心理，大家的这个感受。如果说这种东西进行放纵的话呢，大家对于这个社会公共的卫生它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对吧？所以这种东西应该给予更严重的打击，是因为它什么呀？它影响公共卫生。当你的狗影响某个人、某件事儿，它是有私人间的卫生的侵权影响。但如果是一个公开的公共的场所，像餐厅这个公共场所，你这个狗舔过人家的餐馆，你对其他人有什么呀？这叫公共卫生事件。我觉得呢，还是应该给予更严厉的惩罚，包括这个酒店对于这个潇洒的费用和这个盘子销毁的费用，都可以主张它进行赔偿。只有这种事情做到了这个坚决的维护自己的权益，那才能给予更多的人让他不要放纵自己的行为，更不要放纵自己的宠物狗做出这些行为。
5: 好，谢谢王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这个文明养犬呢不能仅凭自觉，那法律呢设定好了边界，作为宠物的主人以及这个管理方呢也要尽好自己的责任，守好这个边界。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熟人跟你说有个稳赚不赔的项目，保本还有高分红，你心动不心动？四川成都几十位市民就心动了，积蓄全砸进去，结果分红没有，本金也没了，当初信誓旦旦的熟人连人都找不着了。一起来看一下。
6: 我出了22,700元，
7: 4,500多回来一万，我投了12万回来2,800，
10: 我投了33万回来有5万多，
11: 我投了46万多回来有14万多。
0: 8月10日，记者在成都市郫都区望从中路一家摩托车门店旁见到了这群前来追讨投资款的市民。这几万几十万的投资款，有直接通过微信转账的，也有直接转入个人银行账户的，还有部分人直接抱着数十万现金进行投资。
12: 他们是两个合伙人，一个是总，两个都是老总嘛，我们喊的，他们开会也说的，他们两个人都可以收钱，转给他我们任何一方都可以。所以说我们就有些转给谢光红，有些转给这个李荣的，就他们两个人来收钱。
13: 从去年子9月份开始投的，就绿绿说说的就投。
7: 他说的买那个啥子股票，他说保底，那就是18,000。不得手续，最后因为报了10万，这就是他借我的，他借我的工作人员收的，你借给我，我每个月给你打13,000，打12个月，结果打一个月就被打了。
14: 你跟他很熟吗？你为啥子会相信他？
7: 哎呀，原先就跟这个谢光红的老娘娘说些。

0: 我想来老妞都对我，我就那样子相信你。
1: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香饽饽项目，让大家心甘情愿地投入积蓄呢？
0: 数字人民币，还有菠萝猫，什么钱包，还有一起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呢，六十岁的人了都不懂这些，但我们当时我们不懂不投，他说你放心投嘛，我们有工作人员给你们打理，每个月给你们打理，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子投进去的。
2: 也是很好的朋友介绍，跟了他七八年，他说他手底下电脑买了七八年了，每次都挣到钱，这个你相信吗？他说哎，我带你去嘛，他说你看我都买了几十万这些，他就以大家朋友家就以这种高利息为诱惑。
3: 我投了21,300，投了一部。都是转给他员工的，再就是员工把钱转给老总嘛，老总咋子就返我们收益，就拿了3,844元，就是现在母子都还挣了18,000。
0: 因为之前有很多人都投了，都有这个先例，都得返钱了，所以说我们这是才3月份投进去的，是跟着朋友进去的，22,700一股，然后呢是15个月回本，10个月就回利。如果是有一旦出现什么状况，我至少拍胸口的说，保证你们的本钱到位。
1: 从大伙提供的一段现场宣传录音中，我们的确有听到相应的话术。
4: 就是我问你问题呢，问题就是到时候万一回来不了了，就你投10万块，至少8万，还有2万块，我想补你。
1: 有赚钱的案例，有承诺保本且高额分红。于是大伙儿放下了戒备，把积攒多年的积蓄投入到这个所谓的赚钱项目中。
0: 总共投了40多万，但是只收回来了10万多一点儿。他有啥子手机哟、景泰蓝哟、链改股份哟、水洗哟、傻瓜模式哟，很多项目，他就以各种模式收钱。
5: 你都投了吗？
0: 都投了。投的最多的是就是他所说的定期分红的那个，投了25万。
5: 他名字吗？
0: 那个项目他所说的叫傻瓜模式，他说25万每个月利息1万，从1月5号给到6月5号就没给了，就给了6万块钱给我。买了这个过后，他就给我们下载了一个这个，你看到有资产，你看啊。
6: 总收益现有5000多。
0: 对，你看到有资产，但是取不出来。
6: 这个钱每天有没有在变化？
0: 要变，他每天都要变，他每天这儿要产。惨了，但是你取不出来，就是一堆数字，晓得吗？
2: 因为我给了钱跟他之后，他就给我下载了一个这个 APP 金池名片，说的每天可以看得到自己那个收入，结果我看了几天看不到。
1: 看得见数字，却取不出现金，投资者越发察觉到不对劲。
2: 他说每天可以领147，但是我过几天之后领不到，他就说这个不着急，这个是我员工给你一手操作就是了。你要领几天的钱？我说我这儿有4天了，你就给我3-4天了，你给我取出来。他就说好，他就转了3-4千给我，有他员工，随着就一直就没得动静了。他就一直都说他在系统升级中，每天都在实现，每个月你干4天问他，他还是那样子说。
1: 无奈之下，众人多次来到了这家摩托车门店，希望与收钱方李总和谢总当面询问。
7: 这个店是哪个的嘛？
8: 这就是他开的。
0: 现在他走了，他已经躲了。他现在就跟最近推脱的，他是钱交给谢光红的，谢光红又说现在没得钱，理由又说的跟我没得关系。
1: 参与投资的市民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当初交钱、洽谈合作都和李总以及谢总直接对接，两人私下的婚姻变故与自己没有关系。随后，大伙儿尝试拨打李总的电话。
9: 所以说，像你说的，等等的这些，他们有证据，那该他起诉就起诉，该走司法程序就走司法程序，好不好？
1: 随即，现场市民向记者出示了他们交钱后签订的所谓投资凭证。这份名为 SmartOne 智算手机托管租赁协议中写道，甲方合法拥有 SmartOne 智算手机（以下简称设备）的所有权，乙方有意租赁并托管该设备以开展合法经营活动。然而，作为甲方的投资者们却对其全然不知。
6: SmartOne 智算手机租赁协议是啥子？
0: 搞不懂。
6: SmartOne 智算手机你见过没有？
0: 没见过。
1: 除了这份租赁协议，不少年纪偏大的投资者手上仅仅只有一张简单的借条。
10: 登记大家的那个是这信息。
6: 现在登记了好多人了？
10: 大概六十个人。
6: 涉及金额有好钱？
10: 将近800万。
1: 据现场市民透露，目前登记在册的投资者名单还并不完善。据他们获悉，目前涉案总金额已经超过了2000万。就在大伙儿一筹莫展、倍感无助时，谢总的电话终于拨通。
8: 这儿那个投资卡级的，然后我们这些的维权了的时候，但是本金我们会给他保住，他给时间我们分期兑付跟他，知道不？现在确实钱拿不出来，一直都取不到钱的嘛。
6: 自算手机，他们连这个啥子名目是啥子名是啥子意思都不太懂，更何况就是对这个设备，他们根本就没见过。
8: 他们是买的算力设备，算力设备呢收益现在很少，然后我们说了明年至六月份把本金就是说未回本的还有一两千两三千就退给他们。借款他们是私人借给我的投，如果投资失败了我会帮助他们本金，如果投资可以他们就拿收益，就这意思。私人借款这个我给他们说了，给时间给我，我到时如期兑付给他们，不会少他们分。
1: 时间是多久，投资款能回多少，这句模糊的等待让大家心里都没个底。那关于此事，投资者们后续该怎么办呢？如何合法追回款项？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因一句口头红利承诺陷入纠纷，靠着熟人介绍轻信保本高收益的噱头本身就不靠谱，这也给广大市民敲响了警钟。投资没有稳赚不赔的买卖，再熟的人情、看得见的门店都不能替代规范的法律协议。面对高额收益诱惑，请务必多一分谨慎，留存完整证据，才能守住自己的血汗钱。

0: 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
1: 好的原始光芒所照耀。

4500年前的空气，今天仍在吐谷的内心澎湃激荡。他们曾和着陶埙、铜铃，奏出远古的乐音。如今，音乐流走，古气尘封，只有祖先的欢愉凝固在这土与火的淬炼中，于无风处律动，于无声中流响。

0: 陀鼓嘛，这是在那个时代来讲呢，应该是，召集这些部落的这些人呐、啊，集合聚会呀、啊，这一般是很难找到、很难碰到的，必须得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中心，才会有这些东西，有这种权威的人才能使用这些东西，所以它的出土来讲呢，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发展的高度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四千多年这个时候呢，就是传说当中的尧舜禹时期嘛，所以说一些学者来讲的这种陶寺呢，结合文献的一些记载，推测它有可能就是这个尧的都城所在地，它已经有了国家的一些特征。尽管它是比较早、比较原始，还不够完整，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个从考古人来讲呢，就说，说那这可能就是最早的中国。
1: 开始导航。您已到达中国山西。
2: 我的头，昂翘向上，双眼圆凸，两脚开张，我的身上找不到一处慵懒，我就是宴席上最张扬、最呆萌的开心果。我重见天日的地方有一个春意盎然的名字，石楼县桃花折村。黄河在这一带拐了最大的一个弯，仿佛虫洞，任我穿越时空。那还是三千年前，这里气候温热，我如龙舟在水面上徜徉，长着鳞甲的鳄鱼在我身旁往来穿梭，肥硕的腹部填充着丰美的鱼蛙与野禽。然而我不是龙舟，是酒器，我微醉了，咧开嘴，露出不那么整齐的牙齿。天地造人，人类造酒，饮酒是人类最早的生活史上，占有社会财富的商代贵族夜夜宴饮，后人甚至把商代王国归罪于这些无辜的液体。然而在这样物质匮乏的时代，心醉的美酒怎能拒绝？觥筹交错形容人们聚会喝酒的热闹场面，觥就是我，而筹正是我的好搭档。游戏中筹费尽心思，满腹心计，而我只负责在游戏中等待，在人群欢呼时果断出击，让输掉的一方喝罚酒。正是有了觥筹的默契配合，宴席的欢声笑语才一浪胜过一浪。青铜是奴隶社会的繁盛标志，作为存世孤品，

0: 独特的造型令人着迷。我的背上盖着弧形的长盖，盖中央是蘑菇形状的小钮，身体两侧各有一对贯耳，正好可以让绳子穿过。我就这样被悬挂在酒席中央，周围围绕着的是一张张微醺的面孔。人间需要欢笑与遗忘，我愿他们在这个时候忘记生活的忧伤。该倒酒了，轻轻抬起我的尾部，美酒从我张开的嘴中流淌。原本创意来自神龙行云布雨，可我呲牙咧嘴的造型又像是醉酒呕吐的样子。商周等级森严，酒器也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成为礼制筵席的象征，这就是藏礼于器。比等级更复杂的是酒器的门类。尊是最高规格的酒器，一般用在国家祭祀和招待外宾等重大场合。壶虽说后世平民草根化，但它最初也是礼器之一。有专门用以盛放祭祀用香酒，在大祭典礼结束后，人们用酒把酒洒在地上以降鬼神。龙行宫，我不像礼器享受着万人崇拜，但我比他们感受过更多的人间烟火。
1: 我们山西省啊，自古以来就有很发达的青铜文化，但是这件东西很特别，它做一个龙形的样子，特别是在它的腹部和它盖上都有很多的很繁密的这种俄语纹、龙纹等等，这是和在殷墟是看不到的，这也说明我们山西呢有独到的特点。
2: 开始导航，您已到达中国山西。
0: 君王来原又狩猎，园内的熊皮惊慌失措，敏捷小鸟随时准备冲向高空，两只小老虎还感知不到即将到来的危险，依旧打滚贪玩。越人左腿的伤口还隐隐作痛，但他依旧紧紧抓住门环，为不久前对他施以酷刑的主人尽职尽责。青铜极品越人手右车，西周机械制造水平的巅峰之作，青铜工匠的偶像图腾。小车共有两大四小六个轮子，可以碾转而动，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车，没有轴圆，不能驾马，车后只有一个能动的兽面衔环，可用于倒拽牵引，可用于正面推转，叫做碗车。精巧活泼的造型，栩栩如生的装饰，只有细心和慧眼才能看见它脉动的心。车厢盖上有四只圆眼尖喙的小鸟，敏捷机警，用手一拨就能转动，有的甚至轻轻吹一口气就能转动起来，它们正是气象后风仪的始祖。顶盖中间蹲着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猴子，像是做错了什么事儿，乖巧灵动，提起猴身便可打开箱盖，各种福兽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碗车仿佛就是一座微型的动物园，十四只动物形态鲜活，似在园中飞翔奔跑，看得入神，甚至能听到它们各自的鸣叫。月，一种砍掉犯错者左脚的刑罚。守着门栓的月人，木然地睁着眼睛，僵直地站成一棵树。然而，在他沉默的身体内，心依然鲜活，依然向往着奔跑和飞翔。他向世人隐藏了这一面，因为来世他必将做一只飞鸟。

0: 这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时代。翘首回望的图腾，乖巧可爱的萌宠，奢侈享乐毒化了贵族的生活。西周已是礼崩乐坏，青铜器开始追逐奇巧华丽，王室的威严与神秘已不复存在。金鼎之下，燕舞莺歌；草榻之上，悲鸣哀嚎。这是一件3000年前的青铜玩具，奴隶贵族的奢靡超乎想象。谁曾把它捧于掌心？它又给曾经的主人带去了多少欢乐？时间带走了一切，掌心的温度早已消失，但青铜却不愿冷却，门窗依然开合自如，元佑依旧生机勃勃。3000年前，在铸造这件华美玩物的工匠身边，是否正是那位乐人，讲述着自己温热生命中那些曾经灿烂的时光？
1: 乐人手有车，究竟它表示一个什么样的内容？这车上装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要到哪儿去？这个都是可以很多让人联想的一个。以这个乐人手有的这个铜器来说明当时的这个人们的这从理智观念呢，已经在慢慢的松动，慢慢的松动，所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的，就可能慢慢就多起来。
2: 开始导航。您已到达中国山西。
0: 生命逝去，人会去哪里？古人相信，生命将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存在。对于军功显赫的北齐大将徐显秀来说，另一个世界也将延续他活着时的荣华。繁星穹顶下，男女主人正在舒适的帷帐中享受，侍女早已在碗中盛满甘醇美酒，身前滋滋作响的烤肉散发着香气，披着银鼠皮的武安王徐显秀微微眯起眼睛，思绪似乎回到了鲜衣怒马的少年时代。天下豪杰仗剑天涯，边地征战英雄少年，那是一个肆意无惧的徐显秀，生命之火熊熊燃烧，

0: 如战场上的烈焰骄阳。侍从们正准备着将军的出行，英姿飒爽的仪仗均已就位。高比深目的胡人与孔武有力的汉人共同护卫在车架左右。个子最低的小书童夹着主人的文书，站在肩扛胡床的魁梧小哥旁。另一面，女主人牛车旁的风景更加亮丽。雨宝伞盖下，侍女们衣裙华美，妆容齐整，还有两位偷偷戴上了最流行的卷发套。然而玉手却无暇欣赏这样美丽的存在，躁动的公牛抢去了她全部的注意力。生前荣华，死亦富贵，这便是北朝贵族的人生诉求，生死之间也应踏歌而行。精心挑选出的八名男女乐器演奏正酣，响板、箜篌、笙、琵琶、钹，还有羌笛。这是一支布局讲究、乐器多样的乐队。然而仔细一看，原本应该被乐师捧在手上的笛子竟然不见踪迹。或许这是画师千年前一次不经意的疏漏吧。视死如生，这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的生死观。南北朝列国纷争，各路豪强你方唱罢我登场，骁勇善战的猛将自然会受到君主垂青，铁血的将领自然拥有常人不能企及的财富，优渥的生活场景自然也会带到死后的世界。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多民族文化的碰撞激荡，而在地球另一端的欧洲已陷入文化停滞的黑暗时代。徐显秀墓壁画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南北朝壁画作品，也为那一时期的人类美学增添了一抹亮色。1400年的日月轮回，曾经的永生已化为尘土，唯有斑斓如新的壁画与天地不朽，与日月同行。
1: 魏晋南北朝时期呢，是这个中国绘画史上很关键的一个时期，但那个时候的作品很难流传到今天。这些墓为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的绘画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材料，这里边的包含的信息极其丰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的衣服，甚至马鞍上这个丝织品有这个连珠纹。我们知道这种连珠纹是在整个欧亚大陆都流行的，从波斯一直沿着丝绸之路流传到中国。我们还可以看到驾车的都是胡人，并州啊，当时是一个民族的熔炉，我觉得这句话不为过。
2: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3: 海鲜毛血旺，
4: 葱烧海参斑，
5: 陈记烤鱼。
6: 掌门私房菜，割饭。
7: 大家好，我来自于北京朝人爷潮汕大排档味道掌门人方培强。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主食割饭，其实就是炒饭。我们今天用到的材料有芋头、包菜、蒜苗、胡萝卜、虾仁、肉饼、干鱿鱼，最主要的是五花肉。下一步我们就开始下

把这个料全部倒到我们那个煮好的饭里面，那个焖一个。现在炒蒜呢，把这边煸香，然后下去包菜一起炒，然后放点盐，咸度啊，按照个人口味定。再放一点点水，让它这个菜完全炒熟，把饭倒进去，把它拌匀。现在是拌好就可以出锅了，我们就拿个砂锅把它装起来，砂锅先烧。加热一下，保温作用。撒点松仁，如果家里没有松仁的，可以搞一点花生米。这饭就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0: 社交平台上一名网友晒出一张待支付的打车订单截图，这笔订单是他在某网约车平台上下的单，打车费一共是343元。图片左上角显示待支付，而这名网友却根本不打算支付这笔打车费，因为他在截图上还添加了这样一句话：
1: 马师傅，你会恨我吗？
0: 下面的评论区里有些网友纷纷跟帖，有人晒出2020年至今未支付的78元订单，还有人晒出5年前的未支付的146元订单，他们都和上面发帖的网友一样，不打算支付了。
2: 5年了，我慌都不慌。
3: 忘了我吧，师傅，这30都快别想了。
0: 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从几个月到几年，他们明知自己未支付，不仅丝毫没有亏欠感，反而在炫耀。帖子一出，在网络上引起众多关注，有媒体发文评论这种现象：打车5年不付款，乘客还发帖炫耀。那么，打车真的能不付款吗？
4: 都是先让乘客在网约车的平台上发起乘车线路，将带有预估价格的截屏发给他们，然后呢，他们会据此开出代叫的费用。

0: 年，因为盗窃，处分了7个月，缓一年。
1: 他们三人分别给戚某转账过车费，这些钱都被戚某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并没有在网约车平台上支付过一分钱。
2: 客源是怎么找到你呢？打车的这些客源？
0: 客源刚开始是在外面地铁站里面有人说是要坐车，我就跟他说坐车我可以打折给他，帮他打车，然后他就觉得划算，也介绍了朋友，然后朋友之间互相介绍，就客源就有了。
3: 平台会显示预估的车费，如果预估车费到达300元以上，就按照三折的样子来收费。
2: 那你一般是这个怎么收费？就例如打车费，如果是100的话，你这儿是收多少钱？
0: 50。
2: 啊，收半价是吗？
0: 对。
1: 戚某的这套操作并非一帆风顺，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问题。该网约车平台对新注册账号的长途订单有风控措施，需要提前支付预付金，但这并没有拦住戚某。没多久，他就想出了一个对策。
4: 一般来说，被告人戚某他们是会有一定的固定话术来要求这个司机更改这个目的地的。比如说他们会以这个是企业订单无法更改行程为由，要求这个司机前往他们指定的目的地，并不在线上更改这个目的地。
1: 为了避免支付长途订单的预付金，戚某接到乘客叫车任务后，会先在平台上下一笔距离较近的订单，待司机接单后给司机打电话，用话术让司机改变目的地。那么戚某的这种操作会不会给网约车司机带来损失呢？
4: 由于司机的这个费用，它是根据实际行驶的里程和时长来进行计算的，所以说司机并不会受到这个损失，而这个全部的乘车的费用都是由平台垫付的。
1: 戚某认为网约车平台是大企业，资金雄厚，自己占点便宜算不上什么。带着这样的错误认识，戚某的轿车生意越做越大，一年下来，他经手的订单竟然高达800多笔。
3: 2024年开始，其公司技术部门发现平台存在大额网约车订单未支付后，通过该订单梳理发现订单乘客人手机号有聚集情况，通过对订单数据分析发现，采取发下乘大等手段绕过平台风控系统，对实际产生的订单费用不予支付。
4: 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这个平台的订单生成，无论这个乘客是否支付这个费用，平台都会向司机先行垫付这个费用。那么戚某就是诈骗了这一部分平台先向司机支付的这一笔费用。
1: 2024年，某网约车平台技术部门在监测中发现了异常，平台存在大批量未支付的网约车订单，而且这些订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用其专业术语说，叫做发小乘大。
4: 发小乘大就是代叫人他为了避免提前在线上支付这个长距离订单的金钱，然后在平台上先下一笔短距离的订单，通过线下告知或者说电话告知司机目的地的方式来规避支付这个较长的实际订单的这么一个行为。
1: 数百个不同的下单手机号完成订单后，实际的乘车人手机号都被改成了同一个号码，这会是偶然吗？
4: 平台呢，他们通过梳理大量的这个订单，发现有很多订单存在未支付的情况，而这些未支付的订单当中，他们这个实际乘车人的这个手机号又存在一个聚集的情况，所以梳理出来了目前存在这么一个代叫的一个情况。
1: 顺着这些线索，公安机关锁定了远在广东的戚某。2024年12月12日，民警将戚某抓获，并从其家中扣押了2部手机和1台笔记本电脑，这些设备里存着他全部的操作记录，而这也成了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
0: 8月份出具的鉴定报告里面有不是我的订单，没有匹配到我个人的任何信息的，这个订单也不是我的。
5: 你能明确哪些不是你的订单吗？
0: 能明确， 没有匹配到我个人信息的就不是我的。
5: 没有匹配到你个人信息的，你认为就不是你的订单
0: 啊？对。
5: 公司人能说一下这个第二次鉴定的这个225号

0: 是怎么匹配被告人的，怎么认定的这个情况？
1: 就是从他涉案扣押的这个手机设备中提取到的他自己的本人的手机号，以他使用的微信、支付宝的 OpenID 所对应的他本人去发起这个乘车、叫车的这个数据。所以我们本案中去重之后的所有的数据，由第三份鉴定报告中所出示的这些数据，都是与被告人相匹配的，其本人使用的手机号、微信、支付宝、OpenID 下面对应的数据。已经刨除了他不是他本人的数据，
2: 他里面有匹配到的有一部分不是我本人的信息的，匹配到别人的信息的，他也放在我的鉴定报告里面了，让我签字了。
0: 刚才公诉人说了，都是匹配到你的，然后用你的手机、你的手机号，然后包括你微信和支付宝这些相对应的。
2: 我知道里面有一部分是没有匹配到我的。
0: 那这样啊。法庭刚才听清楚了你这个申请，然后但是合议庭刚才合议认为你这个申请啊不具有这个理由的充分性。
3: 近年来打着五折代叫、低价代叫旗号的商家不在少数。记者调查发现，在某二手商品平台中输入代叫二字，出现了满屏的五折代叫的商品。记者已有打车需求的乘客身份，依次与其中三家代叫者发起了聊天。
4: 那第一个代叫的开价只是比网约车平台上的实际预估价少了13元，而第二个代叫则是在看完这个乘车路线图之后直接表示不接此单。那第三个代叫呢，开价是39元，比网约车平台上77元的打车费用足足低了一半。
3: 表面上看，乘客省了钱，代叫商家赚了差价，但是这笔差价从哪儿来呢？
5: 乘客不付钱，网约车司机的这个费用都是由这个网约车平台来支付的。司机和平台咱们是一种服务合作的关系，那么这个乘客和平台他们是一个这个运输合同关系。
3: 网约车平台为了保障司机的权益，实行先行垫付规则，因此最终的损失由网约车平台承担。而这些代叫商家干的正是和戚某一模一样的事。
5: 网约车平台他们主要是实行这个网约车车费垫付的一个规则，只要这个运输订单合同完成，平台就会向司机支付这一笔车费。如果说乘客不向这个平台付钱，那么平台就会在这笔车费上遭受损失。
3: 2021年，武汉一名男子在二手交易平台低价招揽代叫车客户，用买来的账号帮人叫车后拒不付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2025年，江苏的杨某通过同样手段逃单1000余笔，造成平台损失27万余元。最终，杨某因犯诈骗罪、传授犯罪方法罪，数罪并罚，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
6: 他光是供述当中有提到，他每单的这个收费是基本上按照订单的6折左右。然后他的这个供述里面也提到，他在本案当中所获利的情况是47000左右。4万7到4万9。
1: 为了保证这个电子数据的这个客观真实有效，才委托了第三方鉴定公司去这个被害单位滴滴公司进行了这个全部数据的提取，包括本案这所有的这个遭受损失的所有的订单数据的来源进行了这个有效的这个固定，而且固定的过程都是全程合法有效的，而且都有这个第三方进行全程跟踪监督的。
3: 法庭上，被告人戚某并不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30余万元的犯罪金额，他认为自己诈骗的数额没有那么多。
0: 下面被告人自行辩护。
2: 我对于他们出具的鉴定报告还是保留意见。
0: 刚才公诉人已经说了都是你的了，所以这个理除了这个理由还有其他理由吗？
2: 可以查看当时签字的执法记录吗？就是当时我有提出了里面，因为现在他们认定是我的，就因为我签了字，所以认定是。
0: 认定并不是以你签不签字为准，是以这个鉴定的结论，是否客观真实。
2: 那这样子的话，
0: 并不是说你签字了那个，我就要认定那个，还有什么理由？
2: 暂时没有其他理由。
3: 据该网约车平台发布的数据，仅在2024年上半年就垫付给司机1.29亿元。

0: 期中，超过200元的订单有7万余笔，超过500元的订单有10000余笔，垫付超过1000元的订单1600余笔，其中单笔最高垫付订单8500余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付款的订单呢？
1: 过去很多群众误以为网约车逃单只是小事，不用承担法律后果，但是呢，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0: 我们不禁要问，在代叫这一违法行为的整个链条当中，除了实施诈骗的一个个代叫者之外，作为选择代叫服务的乘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行为呢？
1: 乘客如果长期主动地叫这个代叫，然后明知道代叫是通过不法手段来为其叫车的，达到了这个立案的标准的话，乘客也可能构成咱们这个诈骗犯的一个共犯。代叫的订单一般都是虚假的实名订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乘客一旦出现了人身损害、物品损失、物品遗漏等等这些，后续他的维权将会变得十分困难，而且乘客自身的这个安全也无法保障。
0: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戚某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结合在案所有证据，足以证明认定的行程金额、预付金额、退款金额等数额，数据来源客观完整，鉴定程序合法合规，鉴定结论准确全面。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戚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人民币40000元，在案扣押的70000元发还被害单位，责令被告人戚某继续退赔被害单位的经济损失。
2: 网络从来不是法外之地，平台更不是任人薅取的羊毛。那些在网上晒逃单的帖子，晒的不是本事，而是违法犯罪的铁证。而对于那些贪图便宜的乘客，省下了几十元车费，换来的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甚至可能沦为诈骗的共犯。每钻一个空子，脖子上就会多一道法律的枷锁。
3: 仔细核验车辆。
2: 前不久，南京交警拦停了一辆非法改装成救护车的面包车，
3: 未取得任何医疗转运或者救护车运输的相关正规资质。该车内部私自改装加装了救护的设施设备，并安装了隐藏式的救护灯具以及警报设备。
2: 卫健部门已经取证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救护车享有道路优先权，但绝不是违法上路的护身符。私自改装冒充，不仅践踏公共信任，更可能贻误真正的急救。对于这类厉鬼，必须严惩，既要用法律斩断黑色利益链条，也要堵住审批监管的漏洞，让每一声警笛都承载真实的生命救援。8月11日，黑龙江鸡西一国道上出现多人驾驶电动轮椅行驶，
4: 是不允许上国道上行驶的。我们这边肯定加强管理，在巡逻过程中发现的话，对他们进行依法处理，或者是对他们进行劝离。
2: 轮椅是辅助行驶的工具，不是公路上的玩具车。国道上车速快，盲区多，轮椅闯入国道等于自陷险境。执法劝离是必要的保护，但更要反思为什么多人集体违规，是否因为无障碍设施中断、人行道缺失？治理需要双管齐下，既严管路面，又要补齐慢行系统的短板。
5: 单位高度重视那个权力，开展这个核查了。
2: 8月11日凌晨，兰海高速北海合浦惊险的画面，北海警方已全力核查，将对违法驾驶员做出相应的处罚。多车集体逆行，这背后啊，可能是导航误导、标志缺失，藏于干发帽和毛巾内。这种药品是我们国家一类管制的精神药品，过量可致人。毒品伪装成日用品，再隐蔽的藏匿也难逃海关的火眼金睛。3座轮小剂量即可致人昏迷，60粒背后藏着多少犯罪的企图呢？这场毛巾里的暗战警示我们，寄地取道不是法外。